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4度，伴有三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5度，伴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4度，伴有三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今天需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咱们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目前还有少量现货，因为这个蛋白质粉大家都知道哈，是来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所以呢就是它经常会断货。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自己或者是家人喝好这个蛋白粉了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可以让全网大家啊，它到各个这个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去对比价格和颗数，您回过头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报名预定，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的合适。那这段时间如果说特别需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补三九夏养三伏，大量流汗造成咱们体内的钙钾钠啊等等，包括一些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胶原蛋白的这个流失都非常非常的快，一出汗营养就流失，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这个要苦夏？苦夏是啥意思呀？啊，夏天不仅胃口不是特别好，可能啊这个汗出的多，营养流失的也多，那你身体变瘦了，有的时候呢是营养大量流失所导致的。那对于啊想要减肥降脂的一些爱美的女士朋友来说，可千万别为了这个苦夏能减肥啊，好多人都说三伏天是最好的减肥方式了，那你得科学减肥，你得让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啊，包括一些这个胶原蛋白，包括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都得补充充足了。你不能减肥啊，我们这个节食挨饿，但是呢啊你身体是瘦下来了，营养流失的快了啊，身体健康也没有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啊，这个想要控制体重的这部分人群一定要补充好了优质蛋白质，鱼呀虾呀蛋呐奶呀，对不对？哎，这一类的千万千万一定要补充充足了，因为如果你体内蛋白质缺乏了，你想减肥的话掉的都是水分，不掉脂肪，大家明白了吗？你只有在你体内蛋白质充足的情况下，你才能掉脂肪，你才能科学合理的减重，减完重之后才不容易反弹。大家呢可以找一些身边的营养学专家，包括上网查询一些啊这个减肥降脂科专业的医生，你听他们怎么说就知道了。这段时间如果说啊你想控制体重的话，一定不能让身体里缺了蛋白质啊。中老年朋友也一样啊，对不对？哎，一到出汗多的时候，很多营养物质都流失了，你感觉可能是苦夏瘦了，殊不知是那些营养流失，哎，大量营养流失，你这段时间又不爱吃饭，导致身体匮乏营养所导致的消瘦。所以说呢，哎，营养健康啊是关键啊，胖瘦不要紧，他太胖了也不行，对不对？体重如果超重了的话，那身体负荷就会加大，不光说你肝脏啊各个组织器官周围堆积的脂肪比较多，那你血管里边肠道里边啊堆积的脂肪也多呀，对不对？不是你看着身材不好看，最关键一点是你体内的啊脂肪含量比较高了之后呢，就会形成很多的一些啊中老年的早期的慢性疾病了，是不是？不多说了，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9大桶450克的啊，这个

0: 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真正的乳清蛋白。我要提醒一下，从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么很多的尿酸比较高的人群啊，甚至已经被医生诊断为痛风了，那么这部分人群平时要规避开高嘌呤食物的，蛋白质粉可以喝。为什么啊？因为它是从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二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跟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哦！对比完了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尤其是老听众朋友，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粉每次到货很快都被大家去抢购一空，这一波只剩少量现货了。如果下次再到货，可能就得有一段时间，它因为它漂洋过海啊，这个运过来的，它虽然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但是海运运过来就得好几个月，2、3个月，3、4个月，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哦！所以家里蛋白粉快喝没的，想拿这个蛋白粉作为礼物想送人的，你赶紧把它订上，耐力士品牌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不多说了，今天因为咱们的现货剩的特别少，所以说哎，我们只有10分20分的时间给大家去订蛋白粉。如果咱家蛋白粉喝没了，需要的话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6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订一组蛋白粉
0: 啊、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是不是？
1: 对，原来买过。
0: 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4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蛋白粉。
0: 您也是原来订过吗？
2: 订过
0: 啊，订过，也是老听众了。行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可出名了，如果原来喝过、原来买过的话，您就知道了，回头客超级多，跟我们合作了快10年的时间了。奈何的奈，力士就大力士那俩字儿，你上网去查一查，到它的官方旗舰店，你去对比一下它最大的那个组合，你买它几箱，你看看它合到一桶多少钱。你在我们节目里边订啊，1198块钱9大桶，你再算一下，合到一桶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5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尤其是锻炼啊，大家平时这个啊，感觉腿软呢 啊没有劲儿啊，肌肉流失的比较快的这部分人群，蛋白质赶紧给他啊这个补充好了，别让自己缺了蛋白质。你等到彻底缺了蛋白质，哎，这个肌肉啊再做力量训练也上不来。包括中老年朋友总是感觉软呢、没劲儿啊，很多都是因为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不多说了，赶紧预定啊。老听众朋友回头客特别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这个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儿，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的这个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也100多块钱，对不对？哎，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啊，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了？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儿啊。我不怕你全网去对比，你看一看啊，对比完了之后，你就会再接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预定了，非常合适。3线的赵先生您好。
4: 蛋白粉
0: 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6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叮嘱蛋白粉。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给您送到家。这是乳清蛋白质粉，大家仔细听好了，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可以叫成乳清蛋白，因为这里边只有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加。我不说吗？你上网上去查，你怎么查？你看什么？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九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

0: 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月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四五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198块钱九大桶的蛋白质粉啊，每罐是450克的，不是最早那个300克的，是450克的，才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它的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是可以喝的，并且它是乳清蛋白质。什么叫乳清蛋白质？它是从澳大利亚的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二斤牛奶里边只能提取出来七克的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就算是你一天喝它二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七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啊，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啊，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的，那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哦！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再想买没有货，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赶上咱们有货了，到货了蛋白质粉，而且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保质期三年，搁到家里慢慢喝吧。这个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自己全网对比价格，自己上官网就去查评价啊，去查它销量有多高，你就知道它有多好了。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0: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蛋白质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啊，这个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这个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您好，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订，就是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每桶还是450克的啊啊，然后保质期还是三年的时间，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是耐力士的乳清蛋白粉吧？
0: 对，没错，咱们团购了四五年，一直都是这个耐力士品牌的啊。
6: 哎，这个价位还挺合理的，给我订一组，
0: 特别合适。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九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

0: 缺乏。哎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瘙痒、脱屑啊，伤口愈合缓慢等等这些情况，你找一找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毛发和指甲异常，也可能跟蛋白质缺乏有关系。比如说头发干枯啊，脆弱容易断呐、头发失去光泽呀，大量的脱发呀，指甲变薄啊，容易折断呢、表面有纵纹或者是白点儿啊，很可能跟蛋白质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免疫力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啊，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就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呐、对不对？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延长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这个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呐、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人体它就不能缺了蛋白质，缺了蛋白质它肯定是不行的。就如果说你到医院去检查，或者因为啊一些这个疾病住院的时候，医生跟你讲过，你就了解到了。欢迎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1: 你好，金属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原来买过是不是？
1: 对，买了、
0: 老听众了，行啊，给您预定成功了啊，送到家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咱们的这个蛋白质粉，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吧。第一，它是乳清蛋白质粉，它没有大豆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啊，所以平时这个尿酸值比较高的，就蘑菇也不敢吃，高嘌呤食物啊包括大豆啊、豆腐啊都不敢吃的这部分人群，你放心的去喝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啊，放心的去喝。因为补充蛋白质真的很重要。蛋白质它就不能缺乏了，这不用我多说，咱们大家有时间的时候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咨询一下啊，这个专业的医生以及营养学专家，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说蛋白质粉不能缺，坚决不能缺，大家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么的大，对不对呀？好了，不多说了啊，今天的蛋白质粉现货已经非常非常少了，能订上你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等到下回到货吧，因为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所以海运过来就得两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呢，这一批要断货了，下批什么时候到货，我们也不得而知了。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1198块钱9大桶，放到这个家里慢慢喝去呗，对不对？马上就没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大概剩个一两组啊，剩个一两组的现货。现在打电话报名的话，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预定吧，87996984，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因为马上就没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0: 管购物。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稍后啊，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还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是我们的鱼罐头。这个鱼罐头啊，换了新的套组。老听众朋友，吃过咱们这个鱼罐头的，自己在家里不会做那个海鱼，觉得做完了之后腥得好的，哎，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也跟大家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啊。龙一品牌大家都知道是青岛的啊，这个龙一天成食品有限公司的，在青岛即墨市，这个品牌是专门做鱼罐头的，不是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人家就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直接在海边加工啊，那个厂家就在海边，对不对？深海船捕回来的海鱼新鲜加工的。咱们的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之所以给大家团购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肉质口感非常的新鲜，跟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喽嗖的那个用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啊，带鱼也好，黄花鱼也罢，僵尸鱼做的那个鱼罐头，它俩的口感是绝对没有可比性的。僵尸鱼做完那个鱼罐头啊啊，这个没有啥鱼味儿，对不对啊？光是那个感觉吃的有的时候呢还有点那个哏哏啾啾的，都皮跳了，是不是？咱这个不是，新鲜的海鱼做的，第一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的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第二没有防腐剂，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第三固形物含量不低于 80%， 保质期是24个月，上面是一个拉环啊，这个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特别简单，而且不用担心吃鱼不好挑刺儿扎刺儿的危险，所以老人小孩都非常适合，没有辣味儿，没有腥味儿，特别香，非常好吃。这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僵尸鱼做的完全不一样。全新的套组是10罐5香黄花鱼加上10罐5香带鱼，一共是20罐，这个套组的价格是198块钱。10罐5香黄花鱼，10罐5香带鱼，20罐的套组价格是198块钱。这个套组啊，这有很多人说原来买的这个整太多了，吃不了啊，最后都这个浪费了，都坏了，时间太长了啊。那你2年的时间，20罐还吃不了吗？我告诉你，那你说那是你之前买那个不好吃的。如果赶上吃咱们这么好吃的香香嫩嫩的鱼罐头，你就会知道了，那可不是说2年呢，你都没有用不上2个月啊，都用不上2个月就给它吃没了。为什么？因为好吃呗，对不对？那你没发现咱家里边那个好吃的东西就吃得非常非常快吗？10罐5香带鱼加上10罐5香黄花鱼，一共啊是20罐，每罐150克，198块钱一组，20罐198块钱一组，固形物不低于 80%， 太合适了。深海捕捞的，就是咱们这个黄花鱼也好，还有那个五香带鱼也好，都是真真正正的深海捕捞的海鱼，不是那个人工养殖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啊。还有更重要一点，海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那是相当之高啊，这还用我多说吗？黄花鱼和带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198块钱一组，一共20罐，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欢迎，这是五线的鱼先生，您好。
1: 啊，我订一组，我订了多少次了？
0: 啊，鱼罐头订了多少次了哈？那行，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1: 哎，啊、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啊，全新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吃咱这鱼罐头都吃10了年了。为什么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人家就做鱼罐头，不做其他的那些东西，只做鱼罐头能做到上市企业。就跟我们合作了10几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咱们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叔叔阿姨们，自己不愿意上市场上去买那个带鱼啊黄花鱼啊，自己不会收拾，不会做，做完了腥的蒿的，高压锅压了好几遍，那刺儿还特别扎嘴的，吃完了刺儿要一旦的这个那个没有挑好，小孩也好，老人也罢，对不对呀？ 那小孩不咋会挑刺儿，老人呢有的时候咀嚼能力不是很强的也是啊，那个刺儿啊就感觉不出来，然后就卡到嗓子了，那可不能说像小品里边说拿馒头噎拿醋泡，那都完全不科学啊。 一定啊，嗓子眼扎刺了，一定专业的医生帮助您来进行处理。否则的话，他如果说倒着扎进去，拿馒头一噎，扎得更深了，到医院医生都不好处理了，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个鱼罐头你就不用担心了，鱼刺鱼骨头都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了啊，你就不用担心扎刺了啊，不用挑刺的鱼罐头，没有防腐剂，不用挑刺的鱼罐头，非常非常好，老人小孩都适合吃，一点辣味都没有，它是红烧口的啊，五香口的，一点辣味都没有。198啊，198块钱一箱，20罐，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198，20罐，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想订一组
0: 鱼
2: 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就是改了一些套组，厂家、产品、品种、种类、口味跟原来都没有任何改变啊。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10罐，一共是20罐，198块钱，198块钱20罐，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你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在鱼罐头能订，等到我们活动这个结束了，鱼罐头没有货断货了，你想订都订不着了。咱们的鱼罐头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这个鱼罐头好处是啥？我告诉大家啊，有营养的就不用多说了，海鱼当中含有的这个维生素 A 呀，对不对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呐，蛋白质啊，多种氨基酸呐，啊，多种矿物质啊，这都是我们身体上所必须的、所需要的，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就咱们这个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是，你算一算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鱼，尤其是海鱼，特别的有营养，小孩吃、老人吃都非常的有营养。但是咱自己在家里边做，能做几回？好多人不会做，做完了腥的蒿的，孩子不愿意吃，老人也不愿意吃，对不对啊？做完了之后呢，满手都是腥味，满锅满厨房都是腥味，对不对？哎，但是咱这个呢，没有腥味，没有辣味，没有怪味，没有异味，特别好吃，非常新鲜啊！最重要一点，这个龙一品牌的鱼罐头跟其他的鱼罐头不一样在哪儿？为什么它在超市买的时候特别贵？它是新鲜海鱼传捕回来，直接加工成鱼罐头的，不是你平时买那个都已经皮掉了那个僵尸鱼做的啊！欢迎二线的左女士，您好。
3: 哎，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遇到无人接听或占线，您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4: 那个我问一下，那配料表都是啥？
0: 配料表比如说啊，带鱼、黄花鱼是主料，然后饮用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了，就这些。
4: 有没有别的，就是防腐剂什么的？
0: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大家完全放心啊。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没有防腐剂。
4: 这两个罐头固形都是80%，
0: 固形物都是不低于80%的，对，没错。欢迎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060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一共是20罐，每罐是这个150克的，20罐是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啊，一共是198块钱一组，198块钱一组啊，保质期是24个月，没有防腐剂，龙一品牌的鱼罐头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都得十几年的时间了，十几年一直跟这个品牌、这个厂家、这个品种去合作，我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吃咱的鱼罐头都吃了好几年了，自己不愿意在家做的，对不对？自己做不好的开罐就吃，多方便呢，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5: 对，海兰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8块钱啊，198，原来是299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现在特别合适，原来是299，你看我说这198一组说的特别不顺利不顺口，为什么？因为原来是200多一组的，现在是198一组，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大家尝尝就知道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跟咱们合作了十几年的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你买回去一组花钱不多，连200块钱不到，出去吃顿饭一顿饭都不够，对不对？全家人出

0: 出去吃一顿饭都不够，但是你买这一整箱20罐五香带鱼和黄花鱼，你回去品尝品尝能吃20顿呢。你可比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不愿意做饭，你就做点白粥，老两口开的一罐啊五香带鱼或者五香黄花鱼罐头。比如说早上起来孩子着急吃饭不愿意做饭，你就拿面包片给他夹两这个五花鱼，这个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都可以，夹两条都可以，再放点菜放点沙拉酱，孩子老愿意吃了。为什么我说直接夹到面包里都可以？因为他鱼刺鱼骨头不用挑，鱼刺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平时愿意吃海鱼啊，自己不会做，高压锅压好几遍，那个刺啊还特别坚挺扎嘴的，你试试吃吃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你就知道了，非常好吃。欢迎六县的卢女士，您好。
1: 您好，海兰。
0: 哎，
1: 我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
1: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啊。大家都知道，不管是黄花鱼还是带鱼，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龙怡品牌的啊，无论是黄花鱼还是带鱼，在咱这边你都买不到新鲜的活的，太少了吧，对不对？啊，那个带鱼啊，出水了，还有那个深海的黄花鱼出水了，如果说你不用一些化学成分的话去保养的话，它可能就会啊这个变质了坏了啊，或者是说冷冻上，对不对？只能是说这几种方法到咱手里已经不新鲜了。但是你吃的这个鱼罐头是人家厂家就在青岛啊，厂家就在青岛深海，在黄海渤海海域深海传捕回来的海鱼，直接到人家厂家就做成鱼罐头了，所以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并且它没有防腐剂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到手了之后你看看就知道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写的都非常清楚。原来你想呢能有吃了10几年咱们的鱼罐头，回过头来还在团购咱这鱼罐头，这个品质要如果不好的话，味道如果不好吃的话，他还能继续买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吗？对不对？198块钱一组，一共是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不管是带鱼还是黄花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都非常高，而且含有维生素 A， 还有不饱和脂肪酸等多种营养成分，而且这个鱼罐头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保留了原料的营养成分不流失，没有添加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啊，没有添加防腐剂啊，鱼骨头又酥又软又烂啊，特别好吃，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并且没有辣味儿啊，没有辣味儿，它是高温高压瞬时空，这个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不用防腐剂它也能够保质期24个月，只要它没胀罐就行啊，不开罐没胀罐的情况下保质期是24个月，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198块钱一组，一共是20罐，才合9块多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就这种品质的啊，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呢，你上超市去买去的都得16、17块钱一罐呢，自己算下这笔账你就知道了，这一箱买下来得300多块钱，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多少钱，198块钱一组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跟大家普及点医学方面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这个带鱼，咱们这个龙怡品牌的鱼罐头一个套组里边不是含有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吗？这个带鱼的营养和作用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王磊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每100克带鱼当中啊，每100克带鱼的鱼肉当中含有19克蛋白质和7.4克脂肪，带鱼鳞片还含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纤维物质，哎，还有很多的活性成分，它的功效你像健脾益气、滋润肌肤、滋养秀发、心血管疾病的预防等等，来分门别类的跟大家去讲啊。首先一点，带鱼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降低胆固醇，同时能够增强皮肤表面细胞的活力，使皮肤更加细嫩明亮，使头发这个出现暗淡无光的这种情况得到缓解。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美容产品。你想鱼，它是就是一种食物，对不对呀？第二，就是这个带鱼当中的这个卵磷脂啊，可以降低细胞的死亡率，延缓大脑的衰老，被称之为使人家能够这个人体大脑恢复活力的一种神奇的食物。 还有第三，带鱼当中的物质叫六

硫鸟嘌呤，这个物质是一种天然的抗癌剂，对于很多的严重的一些这个疾病都有预防的作用。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人家医学专家说的啊，这大家明白了吧？第四，就是带鱼当中的 DHA 和 EPA 含量非常高，高于淡水鱼。 DHA 是什么呀？大脑所需要的营养素啊，我们啊，对于提高记忆力啊、思维能力啊非常重要。此外，富含啊这个卵磷脂，啊比普通淡水鱼更加健脑益智。EPA 通常被称之为血管清除剂，有助于降低血脂。它的作用有什么啊 ？EPA 的作用啊，这个健脾益气。因为带鱼的味道本身就是那种比较温和、比较甜的啊，比较好吃的新鲜的海鱼、带鱼啊，口感都非常不错的，补脾益气，可以用于这平时这个不爱吃饭呐、营养不良啊、食欲不振呐、经常疲劳啊，对不对啊？建议大家啊，这个做法做的时候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好了，把这个刺儿处理干净了啊。另外呢，带鱼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补血补虚啊，身体上有一些这个啊外伤性的出血呀啊，或者是说这个产后缺乳啊啊，或者是说的咱们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就因为亏气亏血所导致的，总是身体没力气呀啊，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带鱼做点菜。另外呢，它可以滋润肌肤、滋养秀发。说带鱼表面呢有一层银鳞，是一层由特殊脂肪形成的皮肤，这个叫什么？被称之为银脂，是一种营养价值高、没有腥味的优质脂肪。它所含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脂呢，能够增强皮肤表面细胞的活力，使皮肤柔嫩，使头发暗哑明亮啊。适当的吃带鱼可以滋润和滋养皮肤。第三，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这个预防，也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海鱼，对于心血管系统有非常良好的保护作用，还有利于预防像高血压呀、心梗啊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而且经常吃带鱼也有滋补肝脏和血液、滋润皮肤和滋养头发的作用。你看看这个带鱼的营养和作用，这是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王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来进行介绍。再来说黄花鱼啊，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这个套组是10罐加10罐，一共20罐啊，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每罐150克啊，固形物不低于80%，这个固形物含量非常多，就你开罐之后你几乎看不着汤。而且咱们这个鱼罐头的好处是啥？我告诉大家，里边没有配菜，不像你平时买那个豆豉鲮鱼，里边全是豆豉，看不着两条鲮鱼；不像你平时买那个里边又有黄豆，又有蘑菇，又有笋的，咱这里边全是鱼。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里边没有配菜，不管是五香带鱼还是五香黄花鱼，它这里边没有配菜，里边只有鱼，而且固形物不低于80%，你打开罐你几乎都看不着汤，全都是鱼，没有配菜，没有防腐剂啊，大家仔细听好了。并且20罐一整箱才198块钱，才198块钱，鱼刺鱼骨的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啊，不用挑刺儿，中老年朋友也好，小朋友也罢，吃鱼的时候呢，你担心的有扎刺的危险，又想让他多吃点海鱼，对不对？加强营养。但是呢，自己挑刺儿挑不明白，你给他挑刺儿挑不过来，对不对？那咱就吃这款鱼罐头，没有防腐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鱼刺鱼骨头都给您挑出来了啊，不对，鱼刺鱼骨头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您可以直接嚼不嚼不咽进去啊，直接嚼一嚼咽进去，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扎嘴，不用挑刺儿，直接吃就行，非常非常好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20罐一组，才198块钱啊、198块钱，全新的生产期，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一下黄花鱼的营养价值啊，来自于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孔维平主任医师跟我们介绍了黄花鱼的营养。首先，黄花鱼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海鱼，很多人都喜欢吃黄花鱼啊。有大黄花，有小黄花，而我们的这个鱼罐头里边呢是小黄花鱼，它是非常常见的海洋鱼类。一般来说，黄花鱼的鱼刺并不多，但是呢，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含有多种。

0: 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张女士，好吧，听收音机去了。
1: 对，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你们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跟大家去介绍啊，这个海鱼的营养。刚才说完了这个带鱼了，再来说黄花鱼。黄花鱼也非常的有营养啊，黄花鱼也是非常之有营养的，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钙、磷、铁、钾、碘等等成分。所以为什么很多家长愿意在做菜的时候给孩子做点黄花鱼呢？哎，孩子不会挑刺儿，想办法也得给孩子去吃。但是咱们这龙一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2: 啊，对呀。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一两天、咱们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啊。一整箱是198块钱，20罐啊，5箱黄花鱼10罐，5箱带鱼10罐啊，10罐5箱带鱼，10罐5箱黄花鱼，一共是20罐，198块钱，198块钱。想预定的抓紧打电话。鱼刺鱼骨都不用挑，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自己打电话就行了。说到这个黄花鱼啊，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钙、磷、铁、钾、碘，还有水解蛋白质，含有较多的氨基酸，像赖氨酸、亮氨酸、酪氨酸、丙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17种氨基酸。中老年朋友吃了之后啊，对于这个身体健康均衡营养特别不错。小朋友，尤其是青少年吃了啊之后呢，对于我们身体补充营养、长个子特别好啊。所以为什么家长好多的家长给孩子带饭都要开上一罐咱们的5箱黄花鱼、5箱带鱼，对不对？哎，给孩子带到这个学校吃饭的时候直接吃了，关键他不用挑刺儿啊。而且黄花鱼它还具有一定的抗菌的效果啊，对于其他的这个鱼类来说，它是保鲜时间会很长的。渔民曾经把这个黄花鱼的生肉贴在墙上，跟其他的鱼肉同时贴，发现其他的鱼肉就先腐烂了啊。黄花鱼的这个鱼肉呢，相对来像就新鲜一点，这就是对比。啊，它有一定的抗菌性，而且黄花鱼不仅肉质肥厚脆嫩啊，味道鲜美，容易消化。它的这个鱼肉啊，其实鱼胆呢、鱼票啊，我告诉你，黄花鱼的鱼肉、鱼胆、鱼票啊，都可以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了。《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什么？黄鱼味甘，性平，有明目、安神、益气、健脾、开胃等功效。啊，现代营养学研究也发现，黄花鱼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并且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碘等等，大量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这是来自于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孔维平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无论是带鱼还是黄花鱼，它是就是一种食物，一种海鱼。那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补充营养啊。六线的崔女士您好。
3: 哎，
0: 要订咱们的鱼罐头是不是？
3: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198块钱一箱啊，198块钱一组，10罐5箱带鱼，10罐5箱黄花鱼。我跟大家说，这个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那个大玻璃瓶子、大玻璃罐子那个区别最大的是什么？你吃的那个便宜的那个可能是僵尸鱼做的鱼罐头，那吃到嘴里大家会觉得啊，没有啥鱼味儿，没有啥肉质新鲜的那种鱼味儿，而且有的时候干干巴巴都皮掉了。咱们这个啊，不管是5箱黄花鱼还是5箱带鱼，都是。是深海传捕的新鲜的海鱼，人家的厂家就在青岛，在黄海、渤海海域出海啊，深海传捕回来的海鱼直接捞回来，在厂家用新鲜的海鱼加工成的这个鱼罐头。吃过咱们这鱼罐头，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吃10来年了。咱们这个鱼罐头肉质非常的鲜美，不光是鱼刺鱼骨头不用您挑，鱼刺鱼骨头做的特别酥软了。最重要一点，新鲜的海鱼做的这个鱼罐头肉质非常的鲜嫩，特别好吃，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豆豉，没有黄豆，没有笋，没有蘑菇，里边啥配菜都没有，里边都是鱼，而且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0%，不低于80%的固形物含量，里边都是鱼，没有配菜啊，大家要切记。所以你这么算下来是不是就合适啊？贼合适，咱们的鱼罐头198块钱和9块多钱一罐，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只有深海船捕回来的这个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才有这种非常新鲜的鲜嫩的鱼肉啊，才有这种味道。你平时买那个特别便宜的那个，你想一想啊，它的成本得有多少呢？对不对？大家仔细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为啥一大罐子一大玻璃罐子那么便宜？它也是黄花鱼，它也是带鱼，为什么那么便宜啊？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老爸爸们、老妈妈们、叔叔阿姨们都特别会买东西，都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为啥？就是因为啊，这东西它好不好，咱一吃就知道啊，对不对？你买那干干巴巴僵尸鱼，冻了多长时间，甚至冻了有的都冻了好几年的僵尸鱼做的鱼罐子回来，到就别说口感啥样，它还能有营养吗？你寻思寻思，它还能有营养价值吗？咱吃海鱼啊，吃这个鱼罐头不是单纯的为了它好吃吧？更重要一点，咱是补给营养吧，对不对？咱吃什么啊？是不是都是为了给身体里补给营养啊？你那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做的罐头，你想一想，它还有营养吗？对不对？这个道理大家都会明白。六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1: 好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8块钱一组，20罐，有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没有辣味儿啊。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肉质特别的细嫩，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欢迎的是五县的宋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鱼罐头赶紧订，趁着现在有现货赶紧订，198块钱一组，198块钱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啊。欢迎的是四县的张女士，您好。
3: 我要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啊，谢谢啊。
0: 哎，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198块钱，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而且人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原来你自己在家里边知道自己也做，当然知道你这不去海边没吃过海边直接传补回来那个新鲜的带鱼和黄花鱼的人，可能都没有那种感受，因为你在咱这边买到的都是从那边冻上运过来的，对不对呀？哎，吃过大家都知道非常鲜美，特别好吃啊，而且咱们是深海传补的，补回来之后直接在海边的这个工厂就加工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肉质有多么的鲜嫩了吧。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
0: 鱼罐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多方便呐，对不对？开罐就吃，上面啊是那种易拉罐的，一个拉环一拉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中老年朋友平时不愿意做饭的，自己做的那个鱼罐头，这个鱼啊不咋好吃，那个高压锅压好几遍，那个刺儿还扎嘴的。我建议您试试这款鱼罐头，你会成为我们的老听众、老回头客了。三线的刘先生，尾号是5380，两组鱼罐头，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个鱼罐头特别好，非常合适啊，你就是。是真正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并不多，有好多都是那个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做的鱼罐头。不信你看一看，你刷一刷网络，看一看一些这个媒体官方媒体发的那个新闻，有好多啊都是那种。大家自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觉得大家都很会买东西。作为消费者，买了这么多年的东西，叔叔阿姨们比我会挑东西。你自己啊，这个鉴别一下，你就知道了。欢迎的是五县的刘女士，您好。
5: 对。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啊，一组198块钱一组，198，原来是298啊，原来是299，现在今天是198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拿到手一看你就知道了，非常好啊。鱼刺鱼骨头不用挑，做酥软了直接嚼不嚼不咽进去就行了。四县的王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咱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要订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啊。六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198块钱一组，二十

0: 纸罐，固形物不低于 80%， 而且里边没有配菜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订的这个鱼罐头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固形物不低于 80%， 没有那些豆豉啊、黄豆啊、蘑菇啊、笋呐、啊、那些东西都没有，里边都是鱼啊！二线的田女士您好，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那是早上起来，叔叔阿姨们老两口就开个一罐鱼罐头啊，就点馒头也好啊，做点白粥也罢，就这么简单，对不对？非常简单，你不用这个说的又得洗啊，又得炖，又得多长时间，完还得挑刺儿，吃起来特别麻烦，不方便。都知道海鱼有营养，刚才我也给大家去讲了，但是呢，海鱼做起来麻烦，吃起来也麻烦，对不对？但咱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自己不用做，开罐就吃，没有防腐剂，而且吃起来一点不麻烦，不用挑刺儿，是不是？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哎，鱼罐头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好，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韩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3: 对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四线的王先生您好。哎，王先生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电话赶紧打，等我们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98块钱一组，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都是深海传捕的新鲜的海鱼回来做的鱼罐头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储存，常温储存，不要太阳晒着就行啊，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了，保质期是24个月，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1: 哎，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都知道海鱼有营养，但是好多人吃起来真是嫌麻烦，对不对？还得挑刺儿啊，整不好还得扎到嗓子眼儿，是不是？哎，咱们这个不用啊，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都做的酥酥软软软的了，直接嚼不嚼咽进去就行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啊，手机尾号是871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好嘞，哎，订已经订完了。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但是您啊，得把你那个手机，尤其是很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把你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你得给它关掉了，要不然我们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啊，87996984下一档节目还要用这个电话号码，售后服务热线给您打电话的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住哪儿，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了啊！抓紧预定吧。五线的黄先生您好。
6: 王总
0: 啊，要订鱼罐头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7: 哎，你好，那个、哎、我进电台听广播呢吧？现在是、
0: 啊、对对对 啊，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鱼罐头。
7: 这个固形物，它这个
0: 固形物不低于80%，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了啊。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0%。能听见吗？
7: 听见了。
0: 哎，
7: 那个、多少颗的？
0: 150克一罐的。
7: 行，给我订一份、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咱们节目结束就订不上了。198块钱，一共是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每罐150克啊，198块钱，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0%，并且没有配菜，里边都是鱼，没有什么豆豉、黄豆、蘑菇、笋这类的配菜啊，没有配菜，里边都是鱼，保质期是24个月，常温储存就行。欢迎三线的楚女士，您好。
8: 哎
0: 哎，要订这个鱼罐头是不是啊？
8: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198一组啊，20罐。欢迎的是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9: 你好，海兰。
0: 哎，
9: 我这是鱼罐头。
0: 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啊，马上就没有了，今天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大概还有个5-6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98块钱一组啊，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啊，198块钱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一共是20罐，198块钱一组，20罐啊，10罐五香黄花鱼，十罐。 二五香带鱼，固形物不低于80%，它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做。

的鱼罐头，这一点很重要，就不要去买那个冻了多长时间僵尸鱼做那便宜楼搜的那个，没有意义，吃着口感不好，而且它也没有啥营养价值，对不对？四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没有两组了，想要报名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这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周了。那节目开始，玉帆首先提醒您，咱们关注一下这一周整体的天气情况。哎呀，整体来看啊，温度是升高的，而且这一周比较炎热，也伴有降水。这个降水过后啊，这个会感觉空气啊闷闷的啊，就讲句话，闷热闷热的。所以提醒您，本周啊温度会比较高，然后也有降雨，请大家关注天气变化。这是整体来看，哎，温度比较高。那么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温度。今天呢，全市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其中啊，这个东部的区域局地的雨量可达到中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9摄氏度到31摄氏度，晚间的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那今天白天呢是东南风2到4级。那今天晚间呢，东部区域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啊，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那么最近这几天呢，全市可能都是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或者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好了，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那么本周啊，温度会比较高，会感觉比较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前些天呢还看了一个新闻哈，就说南方啊比较热，然后一个男士，哎呀，天特别热，回家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灌了一整瓶的冰镇饮料，当时心脏就出现问题了啊，这血管急剧的收缩嘛，这是非常危险的，然后就120了。所以提醒大家，天气很热的前提下，绝对不能大量的快速的喝冰镇的水、饮料、啤酒都不好啊，这个快速的大量的喝冰镇的饮料、啤酒对身体特别不好，很危险，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好了，我们今天是星期一，但今儿是正常的节目，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加我们男生争霸赛的初赛阶段，女同学可以正常参与节目。好了，同学们，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打铃上课进教室，今天为大家点评的老师，咱们哈尔滨一名艺考培训学校声乐部主任，我们的王鑫老师。你好，王老师。
1: 哎，
0: 哦，对，哦，这接串线了。王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哎，好，欢迎王老师啊。同学们，咱们现在还有一部空线，如果您想参与节目，欢迎您拨打电话。今天不是公擂赛，是正常的节目，是咱们正常的节目。咱们是隔周一进行公擂哈，上周公擂了，这周就不公了。0451-8799-6984，8799-6984，还有一部空线。好，首先我们抢进电话的是王华同学，您好。
2: 一凡老师好。
0: 哎，
2: 王鑫老师好。
1: 你好，
2: 主播好，同学们好。
0: 嗯，
2: 我是歌声飞扬琴的王华，我唱的歌曲是《边疆泉水清澈》，有伴奏。
0: 好嘞，开始。这歌可不好唱了，上周有个同学唱来着。

爱人心，好好离海更相连，寻觅连放一条心，一条心到边疆，心就和山万年存亡。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太紧张了啊。
0: 嗯呐，太紧张了。
1: 咱们同学啊，这个参与节目呢也都有紧张的啊，分几个不同的级别。有的同学啊感觉就是踩着电门啊嘚瑟，有同学是开着拖拉机的啊更嘚瑟。好久没有像您这么紧张的了。王华参与过几次节目？
0: 我用伴奏吧，没用几回伴奏，用伴奏就紧张，要是现在不用伴奱不咋紧张。
1: 对，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跟着伴奏来唱，要需要练习，需要磨合，找这个感觉。哎呀，这个王华特别紧张啊，这嘚瑟。然后
0: 我唱才第三回搞伴奏
1: 啊，没关系，不着急，慢慢来。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您是第八度演唱的？
0: 我这是高那酷狗音乐的伴奏。
1: 不是哪个伴奏的问题，是第八度的问题。就是您这个调儿，我用正常调是可以唱的，就是您是整个给低了八度。
0: 啊，
1: 对，
0: 那我不知道啊。
1: 你不觉得低吗？
0: 我没觉得低，我就知道紧张了。
1: 你这一张嘴，咱俩不是一个调啊。这个我也想学，想练这个歌哈。第八度，好的，我们期待听一下王鑫老师的点评。
2: 是低了个八度。大家有的时候是这样说，哎，很多人说这歌可难了啊，但你一唱你觉得正常，而且咱们嗓子还是没有说那么的透亮的情况下，你就怀疑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低八度唱的了。第八度说不是说它不好，是因为音色不对。就如果你高八度，你这个泉水这个清澈甘甜这个就来了。你现在第八度唱呢，这感觉泉水呢有点热啊，稍稍有一点点热，这样的话就产生了问题。色彩就没跟上啊，就这样的调整一下啊。然后如果说实在是三八度唱不上去，咱们可以换一个其他的低一点的歌也可以，得分92.5分。
1: 哎呦，
0: 谢谢老师啊！
1: 第八度老师还给了这么高的分数哈！
0: 我一听我说咋的呢？我就是改下唱的时候吧，唱的可好了，一到线上就紧张，一紧张就唱不去调。
1: 这个就是还是参与的次数少，哎，对，参与次数
2: 多练练，
1: 没事，多唱啊。好，再见，王华。
0: 谢谢老师啊，谢谢一帆老师，谢谢王老师。
1: 好，再见。第二位同学是李延瑞同学，您好。
3: 你好，一帆老师。
1: 哎，你好，
3: 哎，王鑫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李延瑞带来的是一首
3: 我把故乡比苏杭最绝的。
1: 好，清唱开始。
3: 清唱好。都说上有天堂，都说下有苏杭，我却说我的心中最美是故乡门前那。

0: 乡的苏杭，乡亲父老养育了我，自身都不能忘，心安处是故乡。啊啊，乡亲父老养育了我，自身都不能忘，心安处是故乡，心安处是故乡，故乡啊我的故乡。谢谢大家。
1: 好的，掌声送给李延瑞同学啊。这个一听歌曲是比较熟悉的，虽然是清唱啊，但是挺流畅的。我们是80后，已经82岁，能够把歌曲演唱的这个音准啊，感觉呀、啊、是不错的啊，提出表扬。王老师，请您点评。
2: 能听得出来这歌老唱，
1: 嗯，
2: 因为起口的时候实际上就非常顺，
1: 对，
2: 它中间没有这个有卡壳啊，或者音高不够啊，这样就没有。顺顺当当就下来，而且还有自己这种味道。平时我们听这歌听的还比较少，哎，真的还挺感谢，说没事就能带来一些我们没太听过的歌曲给我们展示。得分鼓励一下，93分。
1: 嗯，93分。嗯，
2: 谢谢叶老师。
1: 谢谢李延瑞啊，再见。嗯，来，接下来有请的是邓金同学，您好。
3: 你好啊。
1: 嗯。

0: 我想弹个电子琴。
1: 邓金同学是电子琴演奏，您是哪里的听众？这个口音？
0: 河南。
1: 啊，河南的听众。嗯，好的，是一段这个歌曲的串烧啊，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
0: 好。
1: 嗯。

0: 这个音量太小了，然后他是单手演奏的，没有和弦，这声音太小了，大家都有点可能听不清哈。
1: 咋了？声音小吗？
0: 太小了。而且邓金，您是一只手演奏吗？
1: 两只
0: 啊。
1: 我这是单曲啊，咋了？
0: 不是，我听着是一只手演奏的，您是两只手一起演奏的，我没听出和弦呢。
1: 我没有和弦，我是这样分的啊，以这个中音发为中心啊，左手弹这个低音和中音的前部，右手弹右边的啊。
0: 啊，
1: 我是这样的，我跟别人，
2: 但是还是声音太小，听不见。
0: 不是，你是两只手弹主旋律是吗？
1: 对对。
0: 哎，王老师，一般情况下有这么弹的吗？
2: 平时爱好怎么弹就怎么弹呗。你要是，
0: 我还真
2: 伴奏肯定是不行，独奏可能也不行。但
0: 是啊，
2: 作为爱好来讲的话，凑合着咱能用，反正但这声音太小了。
0: 对对对，
2: 哎，
0: 因为这个太简单了，就是咱们同学们弹的电子琴，基本上还都是就是两只手，一只手主弦，一只手和弦，就是您是两只手弹主弦，这个我还真没碰到过。那个，而且你能不能把电话离你这个电子琴再近一点？声音太小了，
2: 要么听不着我们。
1: 那就算了，等耽误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给后面的老师节省点时间吧。
0: 啊，邓金，你参与过节目吗？
1: 以前也参加过，参加的少，偶尔参加一次。
0: 参加也是弹电子琴吗？
1: 没有没有，这是
0: 我说的吗？对。我说要是这个琴声是这个形态，我应该会有印象。您不能一只手弹主弦，一只手弹和弦吗？
1: 没时间在这方面练。
0: 哦，那我明白了。我建议您哈，如果这个电子琴想学得更好一点，咱们争取能一只手主弦，一只手和弦，这样整个听上去的效果能更好一点，好吧？
1: 也有，没时间，我的乐器多，没时间在这方面投入。今天闲了一点来参加一下，今天这是心血来潮了来一下。
0: 啊，您这个会的乐器都有什么呢？
1: 基本上吹管的、弓弦的多，电子琴我是很少弹的，偶尔弹一下。
0: 啊，那您最拿手的乐器是什么呢？
1: 最拿手，没有什么拿手的，都是半斤八两。
0: 这个以前我给咱们同学也有过建议哈，就是如果乐器会的多，咱们不妨挑其中一样最喜欢的，来把它这个强化一下，做得再轻一些，我觉得能更好一点，好不好？嗯，
1: 好的，
0: 哎，
1: 对，
0: 好嘞，好嘞，再见啊，邓金。哎，这个吧，这个说实话哈，我觉得在我们节目中所有器乐演奏的同学里，这个邓金同学的电子琴可能是最弱的了，因为咱们同学们。

0: 能拿到节目中来展示的器乐水平，很多同学都是不错的啊。有的同学可能吹葫芦丝稍微弱一点，但是呢，总体来讲啊，咱们同学会器乐的表现的都很好。所以我们比如说啊，你会个十样八样乐器，您不如把一样乐器啊给它练精了。就像是您会做50道菜，都差不多。哎，没有一道说，哎，这谁一吃，哎，这好吃，这特别好吃啊！这，您争取能把一样啊给它做精了，哎，咱老话就拿出手啊，这个一到节目中我们展示啊，它像样啊，这样更好一点点。我第一次，我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啊，真的是，就两只手去弹一个旋律，这个是我。比如说以发为准，这边的右手弹，那边的左手弹，我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啊。所以我一般来讲，我觉得器乐演奏，尤其是电子琴啊，或者是钢琴呢，一般都是哎右手主弦，然后左手和弦。当然这是一般情况哈，也有像王老师说，对我怎么高兴我怎么弹啊。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节目播出的效果啊。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现在热线全满，热线全满，没有空线，一会儿有空线了，玉凡提醒大伙儿啊。现在热线全满，下面有请叶春同学，你好。
1: 于老师，上午好。
0: 哎，你这声音怎么也这么小？
1: 王老师，你好。
0: 叶春呢？
2: 哎，你好，你离近点。
0: 你听不清，你声音太小了。
1: 声太小了。
0: 对，你电话好像不对呀。
1: 我这电话对着嘴这跟前儿说话呢，声太小。
0: 你是免提还是扬声器呀？
1: 我这个电话是老年。会整了，反正吧，我给对方打电话，对方都说我这个声音太小。
0: 你看，
1: 我电话不会调啊。
0: 你电话调的有问题，你不是你以前没这样子的，以前声挺大的。
1: 是让我弄错了，那哪弄错了？我不会调啊。
0: 你看，对你绝对是有问题，声音特别小。你试试吧，唱一下试试吧，声音特别小，你试试吧，来吧，先唱一下，我听听。嗯。
1: 情悠悠的那个脸。绿油油的那个山，丰收的庄稼望不到边，望呀么望不到边，麦香飘碗里，歌声随风传，双脚踏上丰收的路，越走心越甜，越走心越甜。行吗，于老师？
0: 啊，我没叫停，就说明还凑合，因为你劲儿使得挺大的，还行。你唱吧。
1: 来来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吱呀的呀儿一呀儿悠悠，越走心越甜，越走心越甜，弯曲曲的那个路，滴哇哇的那个船，生活的道路不平坦，不呀么不平坦，历经坎坷路，笑迎春风暖，双手踏上幸福的路，越走路越宽，越走路越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越走路越宽，来来来来来。

孩一呀儿哟哟，哦，越走路越宽，越走路越宽。

0: 了，老师。
1: 好，掌声啊！这幸亏这叶春嗓音洪亮，底气十足，所以这个声音呢，我们听着还可以啊。这个咬字很清晰，这个歌曲的这股劲儿啊，也带出来了啊，挺好的。王鑫老师，请您点评。
2: 哎呀，这给我急出汗了，这能使的劲儿，这是都使上了。
1: 对对对。
2: 但是他这电话声音小，
1: 嗯，
2: 收不进来，就是你大概是我们听到的3倍到4倍的声音的音量，但我们只能听到1/4。好嗓子，我没想到能坚持到底儿。我寻思唱一半儿就鼻子够呛，因为大热天的是吧？
1: 嗯。
2: 整个的状态、声音的张力，实际都是有的。然后那个我的个人建议，那个找个明白人，小伙子，哎，找谁说你给我调一下手机的音量是吧？给弄弄，哎，弄好了之后咱就好参与节目了。然后这个没事儿，多鼓捣，这东西不怕鼓捣坏。是吧？因为这个东西它很难，就是能坏，就没事多鼓捣鼓捣它，哎，鼓捣鼓捣习惯了，就多学习，哎，它就好了。得分也是93分、
1: 嗯，
2: 要是音量正常的话，应该比这高。
1: 嗯嗯嗯，好的。
0: 我听你们声音可高可大了，声音。
1: 你的声音可小了。
2: 嗯，
1: 就像王老师说的哈，这个事儿多研究，手机你自己没事儿多摆弄、
2: 哎，对
1: 自己没事鼓去鼓去就鼓去明白了。
0: 年轻人给我调一调。
1: 对对对，声音小。
2: 哎、
1: 嗯，好嘞，哎，好，再见。马上进公益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继续进行男生争霸赛的初赛，初赛阶段女同学可以正常参与节目，热线很热啊，我估计啊也就在可能线上再接4部电话是最多的了啊。好，再次重要的事儿提示大家，我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又如约而至了，东西南北疆全疆外带甘肃、宁夏和内蒙，机会难得啊。那么具体详细的景点一会儿于凡再跟您说。那么大家呢可以加婉婷老师的微信，可以打电话咨询了解。一共是19天，一共19天，价格非常实惠，而且呢8月10号之前报名我们还有特别的减免，1550632785，预计出发的时间是8月27号，正是金秋时节，新疆的温度也很舒适，大美的新疆美食美景都在召唤着大家，1550632785，1550632785。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1: 好，幸福984，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是王鑫老师为大家指导点评，热情导播是小光，我是您的班主任于凡。我们下面欢迎的是张文华同学，您好，张文华同学，哎，
0: 哎，王鑫老师好，
1: 嗯，
2: 你好。

0: 哎，我是来自红包伊春的。
1: 张文华最近是挺过瘾的哈，欢唱人也能唱，点评老师也能唱。
0: 你们改了版的自由翻唱，我就 每个星期都来。
1: 哎，非常好啊，好，欢迎您。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小白杨》。
0: 小白杨，现在过几天不就是八一建军节到了吗？
1: 对，
0: 我就唱一首《小白杨》，送给我们可爱可亲的战士同那个朋友们啊。
1: 好的，开始。

0: 哦，谢谢两位老师，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张文华，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啊，很好听。我很喜欢张文华就演唱歌曲的时候声音的那种舒展啊，来，尤其来来来这块啊，声音舒展开，哎，我们的这个感觉它就有了。好，音准啊，节奏啊都不错。王老师，
2: 你看来唱的多是有这个经验跟好处的。
1: 哎，对对对。
2: 哎，我感觉他这个手机用的也蛮好的，就那个音量不会特别大，
1: 嗯，
2: 也不会特别小，就是不会突大和突小，这是非常顺滑的。声音最近也不错，进步了。他那个于老师说对，就那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那个音声音的流动性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
2: 有好多这个同学们演唱，有的时候只顾着把这个高音唱好，有的时候这个歌曲的这个原本的音色的感觉，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歌曲的行进的这种速度，反而有的时候忽略掉了一点点。哎，还好呢，是张文华掌握了这个地方，是不错的。哎，这个大家都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啊去着重的练习一下，得分93.5分。
1: 嗯，好，93.5分。
0: 谢谢
1: 谢 谢, 谢谢张文华，再见。
0: 谢谢嗯，
3: 好，哎，
1: 再见。戴长兴同学，您好。
4: 于帆老师好，王毅老师好。
2: 嗯，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好，戴长兴同学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
4: 《亲爱的你在想我吗》。
1: 嗯，好的，这歌没怎么听过啊，开始。
4: 唱得不好。
1: 一听这个嗓音应该就不错啊。好，
4: 唱得不好，唱不好。
1: 开始。
4: 对，好。

啊，你是否和我一样，也想要有个家？也

0: 在天涯，亲爱的你在想我吗？说说你心里话，你是否和我一样，也想要有个家？你是否和我一样，也想要有个家？好，谢谢大家。
1: 好的，掌声鼓励一下戴长兴同学啊！戴长兴同学，您会唱戏曲吗？
0: 嗯，是嘞，我会。
1: 是吧？就是您那个尾音儿，就是这戏曲的味道哈，一听就是会唱戏曲，咬字很清晰，您的音色其实也很好听啊，整首歌曲呢还是比较有味道的。王老师，请您点评。
2: 而且这个有特点，
1: 嗯，
2: 因为有这个戏曲功底的人，他有的时候那个色彩啊，会比较听起来会不跟咱们一样，他那个有很犀利啊，哈哈，
1: 嗯，
2: 这个有着这个是戏曲的特有的那种这个声音状态，不是说不行，挺好的，而且我也比较喜欢，没事多拿这个腔体来多唱一唱，哎，就有自己的声音的特点跟能力，你的得分是93分，
1: 好，93分啊，嗯，谢谢戴长兴同学，再见，嗯，
0: 谢谢，
1: 哎。好的，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啊，希望您足不出户，咱们节目也能帮您优选好物。我们在节目中啊，跟大家呢这个订购过黄瓜籽粉的听众都交流过，有很多听众都觉得哈，哎呦，这个黄瓜籽粉一看就很新鲜，包装很精致啊，另外一个觉得价格很实惠，同时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它是现场现磨新鲜上市，那么所以在我们节目中啊，这个一经销售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复购，什么是复购？就是买了又买，另外还有听众是推荐给自己亲戚朋友的啊，因为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其实甚至包括中青年人，是都非常需要黄瓜籽粉的，作为日常生活饮食营养的补充，它方便安全。有听众买过黄瓜籽粉啊，说40-50、50-60一斤不等，而咱们这个呢是升级款。为什么升级款啊？升级款，但是价格却实惠。升级款是因为咱们加上了生菜籽粉、燕麦和黑芝麻这些东西来讲啊，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身体都是有益的。有听众朋友原来买这个黄瓜籽粉呢，是为了强筋壮骨的，这个有听众骨质疏松啊，或者缺钙呀、啊。但听众朋友买了以后发现还调整了胃肠。有听众以前哈、啊、是比如说一个星期变一次，或者3天变一次，但是因为咱们这里边有生菜籽粉，生菜籽粉是干啥的？它是加强胃肠蠕动的，因为有

0: 7斤多，对不对？因为一袋是600克，1斤2两吧，199元的特惠价格，6大袋7斤多，给您送货到家。订购的听众，欢迎您拨打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0451-8799-6984，8799-6984。这以前我们跟大家也说过哈，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这个骨骼方面的营养它就在减少，所以很多听众都觉得年龄越大，活动能力越下降。那么这个时候我老说怕岁数大了以后摔跤，如果你摔倒了，那么如果你的骨骼强健，可能相对来讲问题会较少。如果你这个缺钙缺的严重，你一摔就有可能骨裂骨折，所以建议大家适当的补充黄瓜籽粉。你看过去哈，一些老偏方里，一些接骨壮骨的方法，这个偏方里它都有黄瓜籽粉。199元，6大袋7斤多，订购电话87996984，给您送货到家。199元，足不出户，6大袋黄瓜籽粉。7斤多，每一大袋里都是独立小包装，这样您旅行溜溜、走亲访友、上班上学携带方便。里面都是一袋一袋的小包装。87996984，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电话。接下来呢是焦丽丹同学，您好。
1: 李范老师好。
0: 哎，
1: 哎，王鑫老师好。今天那个八一节快要到了，我要唱一首《三十一母亲》送给大家。
0: 好的，哎呦，这首歌好像没有同学唱过啊，来，开始，
1: 我放伴奏，
0: 哎。

0: 好的，掌声送给焦丽丹同学啊。哎呀，这首歌非常非常难唱，很有难度的一个作品。您发挥到这个水平，尤其到最后的高音呢、啊、还是挺稳的，因为非常不好唱。我尝试了一下你这个音高啊，哎呀，我觉得我的这个声音我都唱不上去。所以我觉得焦丽丹啊，这个挑战自己，这首歌完成的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
1: 谢谢老师。
0: 虽然有的信号不是太好啊，有地方有点听不清，但整体还是比较好的。王鑫老师，嗯。
2: 对，整体上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搭在这个信号上的，就有很多音我们听不到。但实际上焦丽丹也是像刚才那谁似的，使了这个300%的劲儿，整个的能力是异常好的。这我一张嘴，哟，我说焦丽丹最近好像进步了，哎，声音的音色控制的好了，哎，这个该强的时候呢是强的，那么该弱的时候呢他又能收得回来，他这个感觉就特别好。没事多唱的时候呢，对声音的理解可能慢慢就不一样了。你认为的演唱可能跟别人认为的演唱就不太是一回事儿。就多这样朝这个方向多理解上去，哎，一点点会变得更好。得分93.5分。
0: 嗯，好的，93.5分。谢谢
1: 谢
0: 谢焦丽丹同学、
1: 谢谢二位老师、
0: 好，哎，再见。我们接起最后一部电话，张立光同学，您好。
3: 于峰老师永远好，王鑫老师永远好。
0: 哎，
3: 我来自老友所乐艺术团。
0: 嗯，
3: 今天唱那个英雄赞歌。
0: 哎，这个刘团长最近生病了哈，刘团长一生病，咱们老友所乐艺术团的同学来的有点少了哈，但是也都在坚持。最近我看刘团长康复的还是不错的啊。好，来开始放伴奏。
3: 放伴奏了。
0: 哎，我等您放伴奏的时候说的话啊。
3: 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唱支英雄赞歌。

眼滚滚长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青天响雷啸金鼓，大海扬波作声，人民战士去呼呼。

连环英雄猛跳出战壕，一道电光裂长空，裂长空，地悬金旗子手下，剑鞘下来双手擎，两脚熊熊淌烈火，浑身洒。

王成是毛泽东时代的战士，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一声呼叫，涛声隆，翻江倒海天地崩，天地崩。双手紧握爆破筒，怒目喷火热血。

为什么山居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0: 好，掌声送给张立光同学啊，也是我们的80后。这个状态非常好，非常有激情。前面有的地方好像节奏跟的不是特别准，但我觉得后面好了很多啊，整首歌曲非常完整，激情澎湃。好，王鑫老师。
1: 哎，这个夏天了，能听到这么激情的歌。少，今天大家表现得非常好。
0: 嗯，
1: 如果啊，其他前面同学信号要像张立光同学这个信号似的，哎，如此的清晰，哎，听起来这个如此的这个明朗，哎，真的太好了。哎，张立光同学表现得非常之不错，得分93分。
0: 嗯，93分。
1: 谢谢，谢谢
0: 张立光同学啊，再见。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明星就是93.5分的焦丽丹同学哈，王老师。
1: 是的，
0: 好，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哎，那么今天呢，订购黄瓜籽粉的同学可以继续拨打电话0451-8799-6984，黄瓜籽现炒现磨，新鲜上市，加上了生菜籽粉、燕麦和黑芝麻，都是有营养的啊，也能够不仅帮您补补钙，还能促进消化。订购电话0451-8799-6984，8799-6984。哎，好，这个还有夕阳红旅游专列。刚才有听众朋友啊问说，都有哪些景点，我就说了哈，东西南北江全江。你看啊，东江有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坎景，西江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库里湖，还有慕士塔格峰。南江会有独库公路的最南段，还有天山神秘大峡谷。这个北江有阿勒泰，哎，这个是很多听众都觉得非常想去的地方哈，包括喀纳斯景区呀、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还有布尔津北屯、伊犁等等啊，东西南北江全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啊，宁夏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内蒙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一共19天，玩的透透的哈，过瘾。您组织一下自己的同学呀、战友啊、伙伴啊、邻居呀、亲友啊，一起出行，火车上聊聊天啊，这个吃点什么啊，这整点下酒菜，一路上的美景也是尽收眼底。这个正是我们出发的时间，正是新疆最好的时候哈，8月27号出发，预计出发的时间。那么咱们现在啊，984听众报名有特惠价格，硬卧的上铺4900。

0: 八，硬卧的上铺19天呢4980，硬卧的中铺5980，硬卧下铺6980。那么现在呢，如果您报名，还会有一个特别的减免，在8月10号之前。所以呢，详细情况您可以拨打一下婉婷老师的电话，可以加微信，可以咨询15504632785。其实很多听众在咨询旅游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咨询率最高的，就像我们主持人询问啊，就是去哪儿去哪儿的时候最高的就是新疆。往往在询问哪有这个团啊那个团一问，哎，问的最多的还是新疆。所以我们这次呢，终于以前啊咱们是经常南疆北疆，或者是哎有一些其他的线路，但是今年咱们是东西南北疆全疆，好久没有旅游专列了，非常的舒适。哎，大件行李不用下车，我们大概几天住宾馆，然后几天住火车，哎，非常舒适的行程，都是中老年听众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详细咨询了解。好啦，感谢收听，明天的9点钟欢唱日，我们见。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开始。话说呀，这几天的天气啊，真的是闷热难耐啊，又热又闷又潮。所以说这个时节呀、很多人呢出现了大量的出汗呐、感觉到乏力呀、睡眠也不好啊，这也就是老话常说的苦夏。那么炎炎夏日当中啊，由于我们身体呢大量出汗，身体当中的很多能量啊、营养啊、元素啊，都会随着汗液被代谢出去，其中有一样呢就是钙质。那如果说不及时的再把咱们流失掉的钙质补充回来，就很容易出现啊钙流失比较大呀，然后呢表现就是呢骨关节不舒服啊，哎，酸痛啊，如果说哈、不小心摔一跤，就特别容易出现骨折等等这些问题哈。越困难不要害怕，要跟他斗智斗勇，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一季被雨出没。另外呢，从最近几年的哈，这个医学角度来看呢，骨质疏松啊，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很多中年人呢，也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这个指甲特别脆，哎，你一碰它就容易开裂或者起倒刺儿，或者说呢，哎，这指甲就特别容易断。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小腿总爱抽筋儿，弯个腰啊都觉得特别的酸。其实呢，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很可能就是我们的骨头在偷偷的喊救命，是不是？那这个骨质疏松啊，它有一个外号啊，叫做沉默的杀手，它是一种骨骼代谢异常的问题。就骨量减少，就会导致骨骼变脆。这骨质疏松啊，他可真是够坏的哈，因为他下手特别阴毒。平时呢你感觉不到太多的不适，但是一旦说哎呦不小心摔了一跤，就很容易出现骨折的问题了。所以说啊，它是非常隐匿的，而且渐进的，常常在发生骨折之后，您这个骨质疏松的情况才被察觉到。不过大家别慌啊，今天呢婉婷不是来制造焦虑的啊，其实身体啊早就会给我们发过一些信号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读懂。比如说轻轻一摔就骨折了，这是最直接也最扎心的信号。一旦发生啊脆性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即使是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可能只有轻微外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骨折。为啥我强调的是髋部呢？对老年人来说啊，髋部啊堪称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它的致残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个骨头脆到这个份儿上，就像是朽木一样，一折就断了。那第二点呢，就是肌肉酸痛、抽筋儿、浑身没劲儿。很多人以为啊，这个抽筋儿呢，就是啊累着啦、凉着啦。其实呢，晚上小腿如果频繁抽筋儿啊，很可能是身体的磷啊，这个钙磷代谢乱了套了，它是在报警呢。另外呢，就是指甲变脆，爱劈裂。以前呢，可能咱觉得指甲挺结实的哈，最近呢就突然变得很薄，哎，一碰呢它就裂开了啊，还容易长出竖纹儿。这可能是提示体内的钙质，还有构成骨骼的和指甲的这种基础建材，也就是胶原蛋白正在悄悄的流失。当然了，指甲变脆呢，不能是直接认定为就骨质疏松了，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提醒，哎，提醒您关注骨骼健康的一个辅助信号。再就是呢，牙齿松动啊，牙缝变宽呢、可能你没有想到，牙齿稳不稳也和骨头有关系。拖着牙根的这个牙槽骨啊，本身就是全身骨骼系统的一员。

全身缺钙的时候呢，牙槽骨也就跟着萎缩变脆了，牙齿的地基不稳了，自然也就松动了，你这牙缝啊也就宽了。这也是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很多叔叔阿姨吃点东西特别愿意塞牙啊，这说明啥？你的牙齿松动，牙缝宽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腰背莫名的酸痛，再看看身高，我们正在悄悄变矮，这些啊都是普遍的也容易被忽略的早期信号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我们对付骨质疏松最聪明的思路呢，就是防大于治，是不是？吃对是根本的。那么大家呢，记住一个顺口的六个一：每天一杯奶，一个鸡蛋，一斤左右的主食，一斤左右的蔬果，100克肉，1-2豆制品和坚果，均衡饮食比啥都实在啊。那么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你看这大夏天啊，吃东西也吃不下去，哪能吃得了这么多呀，是不是啊？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平时啊就胃口不济，是不是 啊那怎么办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婉婷给大伙推荐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如果说平时进食量比较少啊，或者说大夏天本身就不愿意做饭，咱吃东西本来就少，胃口本来就不好，那咱就把这个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补充上吧，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这一盒里面有60片，咱每天2片，一盒能吃30天，这一组一共有10盒呢，相当于咱订上这一组啊，能吃上10个月。10个月只需要165块钱一组，平均一个月多少钱？16.5块，是不是、啊、朋友们？所以说没啥可犹豫的哈，咱身子骨康健，哎，身子骨硬朗，想吃咱有一个好胃口，想玩咱抬腿就能走，这生活多幸福啊，是不是？你看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各档节目也都给大家推荐特别好玩的旅游的行程，这一次是去新疆，新疆专列，是不是、啊、之前呢去山西呀、啊、去湖北呀、啊、湖南呢等等，每一次行程都非常的吸引人。咱想出去玩，咱是不是得有一个好体力呀、啊、咱得能走得动啊，对吧？大好河山呢要靠我们亲自去见证，亲眼去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咱说咱一天腰酸背痛腿抽筋儿的，家门你出着都费劲，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咱可以选择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啊。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再来说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朋友们哈，平均一盒16.5块，咱一盒啊能吃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啊，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
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

0: 能吃十个月，是不是啊？十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元。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地钙的听众朋友，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D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D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D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D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D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啊？
1: 人的左手。
0: 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白花钱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一款微D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
2: 新世的物种。
0: 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没问题，这个微D钙呀、特别好，您坚持吃上一阵儿，你不出三个月，你会发现，哎呦，这个骨骼特别的舒服哈，这个身子骨 也硬朗，是不是？感觉很好的。
3: 我吃了4个多月了，
0: 啊，坚持吃了，是不是？
3: 再订一组，跟家里人一起吃。
0: 行，我们刚开始订购的时候，可能都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都没寻思一个钙片能好，它能好到哪儿去，是不是？但是你吃一阵儿，你就会发现了，特别是在伏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哎呦，伏天的时候早起的时候，我很多人都感觉腰酸背痛的啊，但是这个微D钙你吃一阵以后，你就会发现特别的舒服，你感受一下，继续感受吧，好不好？祝您健健康康，
3: 谢谢，
0: 快快乐乐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D钙为什么回购的人群这么多？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是刚开始订了一组，可能说我先尝一尝，试一试看看咋样，哎，吃着挺好，我告诉老伴喊老伴儿，快你来吃，咱俩一起吃，那你俩人吃一组几个月就吃了了，是不是？哎，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D钙它真的是好东西好产品，而且呢人家是有保险公司承保的产品，你想想如果它品质不好，那人家保险公司能给你承保吗？是不是？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咱想要订购165元一组，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平均一盒16.5元。朋友们，你说这还有啥可犹豫的，对不对？你一个月在哪块咱都能挤出来16.5元了，对吧？哈，咱就说年轻人喝杯奶茶都得20多块钱呢，再说那玩意儿也没啥营养，对身体健康也不易，是不是？咱这个吃一个月，一个月一瓶的话16.5元，你还犹豫啥呢？是不是？朋友们，咱身子骨硬朗，身体健健康康的，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想吃咱有一个好胃口，想玩咱有一个好体能，抬腿就能走，这生活才是幸福生活，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订微D钙对吧？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VD盖我给您订上了啊。
2: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2: 啊，
0: 订好了放心吧啊。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5: 啊，这VD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5: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5: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5: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十盒呢，是不是？你这十多块钱呢，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5: 这个、吸收的特别好，
0: 给您订好了，
5: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
5: 谢谢。
0: 好嘞，再会。嗯。好，有请六号线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6: 哎，
0: 欢迎您。嗯。
6: 婉婷啊。
0: 哎，欢迎您，孙女士。
6: 我想问问你，这个VD钙究竟？我现在家里有钙，
0: 嗯，
6: 但是这个光单一的补钙也不行啊，是不是？你这VD钙都解决什么问题啊？
0: 这里边啊，VD钙里边你说的对，所以呢，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咱活到老学到老，单纯的补钙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是很难消化和吸收的，而且还有人单纯补钙呢，容易出现啥？上厕所可困难了。啊，一蹲蹲老长时间了，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咱这款VD钙里面，它除了钙以外，还含有维生素 D 啊，然后呢，氨基酸、B 族维生素，还含有骨胶原蛋白肽、维生素 B1 啊、B2 啊，这些里面都有啊。你说这它能是单纯的补钙？不可能，它是多元化，吃一样补充好多样的，所以它是营养非常均衡的。一天吃两片就行。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咱一嚼就行。它不像过去的那个钙特别特别硬。
6: 不管饭前饭后吧，
0: 都可以，都可以，咱嚼也行，或者呢用水直接吞咽都可以啊。您放心吧，
6: 好吃
0: 您
6: 是不是？完了，我再跟工作人员再商
0: 量。对对对，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然后具体的这些细节，
6: 哎，
0: 比如说它的配料表含量都有哪些，让工作人员细致的再给您说一下，好不好？
6: 嗯，好的，
0: 好嘞，
6: 谢谢。
0: 哎，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像这里面哈，氨基酸和 B 族维生素，这些都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呀。氨基酸那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大家修复这个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更有弹性啊。您看刚刚的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说，哎呦，家里也有钙，吃着也没啥反应。单纯的补钙是不够的，朋友们，钙一定要和维生素 D 他们两个，哎，配合在一起，黄金搭档，是不是？当然了，咱这款VD钙除了钙和VD之外，还含有很多其他的营养元素，对吧？你像我说的啊，氨基酸呐，软骨素啊，啊，骨胶原蛋白肽呀，维生素 B1 B2 啊，这里面都有，朋友们。所以说哈，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这一盒16.5块，一盒16.5块咱能吃一个月呢，朋友们，对吧？哈，一天吃两片就成。87996984，87996984。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7: 哎，
0: 好嘞，哎，再会。
7: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5: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8: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8: 对呀，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8: 好，嗯，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嗯，
9: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9: 啊。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2: 好，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10: 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10: 对，
0: 多合适啊！给您定上了啊，
10: 我来一组，
0: 好，再会，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丁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欢迎您。
11: 刘女士，我买那个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11: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11: 一组啊。
0: 好嘞，哎，再会。
11: 哎、麻烦了、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2: 那个、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定一组危机盖。
0: 好，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定好了，
12: 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12: 哎，谢谢，
0: 再会。165块钱一组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十盒呢只需要165，建本建牌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这一款微粒钙啊，它是零脂零蛋白，没有任何的负担配方，脂肪啊，哎，它的含量啊是零，控脂控糖的人群也能放心吃。也就是说啊，如果您是啊正在控制血糖的人群，这一款微粒钙大家都可以来放心吃啊。那有的朋友也对于这个钙片啊，它的要求的口感也是非常高的。以前咱吃那个钙啊，面骨兜的，要不就是特别硬，是不是？那老难吃了，下咽一大那么大一片，下咽都特别的困难，对不对？咱这款哈、氨基酸软骨微粒钙，口感清甜，咀嚼片的这种形式，你不需要喝水吞服，直接嚼就能成。哎，清甜的。那有的朋友说，你这婉婷，你不说这里边不含糖吗？我跟你说，这里边是用食用的葡萄糖调味的啊，所以说控糖人群也能放心吃。老人呢，孩子呀，要补充钙质的，吃起来也都方便。当然了，你说我不愿意嚼服，我直接喝水吞服行不行？也行，没有问题啊。不含防腐剂、色素，纯营养的配方，长期吃咱也没负担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的流浪的小怪兽。关注骨关节健康啊，是特别的重要的。尤其现在呢，正值伏天，大量的出汗，我们人体当中的很多能量、营养元素都会随着汗液被代谢出去。这个时候，咱要及时的再给它补充回来。就比如说这个钙质，是不是？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很多小妙招，比如说动起来、晒起来。中老年朋友呢，可以走走路啊，散散步啊，哎，打打太极。急呀，有一些阿姨特别爱美，对生活有高品质追求的，咱们可以在家里面哈练习一下瑜伽呀。当然了，一定要轻微的动作啊。天气好的时候呢，咱可以出去溜达溜达，晒晒太阳，帮自己啊制造点维生素 D， 是不是？生活里呢，我们还要改掉一些坏习惯，别熬夜啊。有一些叔叔呢，日常生活里面有这个吸烟的习惯，吸烟啊会严重影响骨峰值的达成，并加速骨流失。过量的酒精呢也会破坏骨骼的代谢，增加跌倒的风险。像浓茶呀、咖啡呀、碳酸饮料啊，咱中老年朋友能不喝咱就不喝了啊。另外呢，在这儿婉婷也要提醒绝经后的女性朋友，这也是属于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建议您呢每年检查一次骨密度啊，必要的时候呢咱们要看看医生啊，看医生是如何处理哈。如果饮食和生活方式咱都调整了啊，但还不够，那么您就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是不是？ 朋友们，骨头啊，它不是石头，它是活的器官，需要我们呢一辈子去进行投资，去呵护，千万不要等到了啊，哎呦摔。

0: 倒了，骨折了，这个时候才追悔莫及。哎呦，大夫说我那骨头都像蜂窝煤似的了哈，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密度含量非常低，那个时候你再后悔来不及了，朋友们啊。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咱们要学习，要多留意身体给您的小信号。咱们吃得对，哎，动得够，睡得好，哎，这骨头稳当了，咱晚年生活你会发现我站得直，走得远，活得有底气。朋友们，那在稍后的时间段呢，如果您还想继续订购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165块钱一组，一共有10盒，平均一盒16.5块，这一盒啊能吃30天，咱一天嚼服2片就可以，也就是说这一组165块钱咱能吃10个月呢，对不对？没啥可犹豫的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保持手机畅通，稍后呢工作人员会联系您，跟您约定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注意来电接听，87996984 87996984。
1: 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3: 上次说到双天光寇准为了审断白马一案，在南清宫自己声称登台作罢，最后领着一帮差人手中拿着宝剑出了南清宫，来到了兵部司马府。到了司马府之后是迈步直接往里就走，司马府把门的家丁一看寇准披散着头发拿着宝剑，嘴里边是念念有词，不知说的什么，两个眼睛发直往里边瞅着，家丁赶紧过来给寇准见礼，天官大人，小人给您见礼。寇准呢全座没听着，直接就走进去了。家丁抬头一看，寇准的身子后边还跟着20多位，扛着锹拿着镐，扛着锤子拿着签子，这家丁一看这要干什么呀。寇准来到这影壁墙的前面就站住了，来呀，把他这底下这个抽屉抠出来。是，家丁们按照寇准所指给的那个地方把这抽屉给抠出来了，劈喽。是，抽屉给劈了，然后寇准往里走，来到他的客厅，进了客厅之后，哦，好妖怪，你跑到这里来了，你们往地下敲，听听他这个庄底下有没有空洞的声音，哪里要有空的话你们就从哪里头挖。是，拿着那个镐把呀，拿着那个锹头啊，这些个家丁就往里边戳的，咚咚咚，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敲的半天也没听着哪儿发空来，在这里给我刨。是，吭吭吭，咵咵咵，一会儿的功夫平地也给抠了个坑，敲敲敲， 这些个随从人等全都敲墙，这墙敲了半天。

也没听出什么别的动静来。寇准一抬头看见天花板了，来啊，把那个天花板给我捅开。是，够不着啊，搬桌子挪椅子。哎，好嘞，桌子搬过来挪上椅子，这人踩到椅子上，拿那个签子嘣嘣嘣噗，把天花板给捅个窟窿。那个捅的太小了，多捅一点。是，噗噗噗，捅挺大一窟窿。你把脑袋伸进去看看，那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这家丁把脑袋伸进去之后，哎，回大人，没有，没有啊，没有，你就下来吧。寇准在客厅里边这儿折腾，王强府里边的家丁啊，这功夫已经跑到书房里边禀报王强去了。司马大人，您快去看看吧，可了不得了，那双天官寇准领着20多个人，扛着锹拿着镐，跑咱们这府里边来拆房来了。嗯，王强一听，什么？跑咱们府里边拆房来了？现在哪里？现在已进了客厅了，正捅着天花板呢。好，我去看看。王强站起身来，直接够奔客厅。王强来到客厅一看呢，寇准这些人已经走了。你瞧这客厅里边，地下是坑，上面是窟窿。这，哎呀，寇准，你这是做什么？真是欺我太甚！上哪里去了？回禀大人，他在这儿捣鼓完了啊，又走了。可能上厨房了。好，我上那里去找他。王强随后就来到厨房，到厨房这一看，锅台都扒了。一问大师傅怎么回事？大师傅说：“我们也不知道啊。”这寇天官领着人到这有八国才，说有妖怪，又上哪去了？大概是上茅房了。哎呀，跟我来！王强领着差人就来到茅房，一看茅房都已经扒完了，又上哪去了？有的差人告诉他说，听说上后花园了。哦，王强紧接着又跟到后花园。到这儿的时候，寇准刚要进花园，这个脚抬起来还没等迈进去，王强就跟过来了。寇大人，你今天到此这是何意？寇准呢，披发掌印。哦，我到在这里，我强来审问白马一案。寇大人，你审问白马一案，怎么倒在我的府里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居身浅将，只身遣将之后，神仙告诉我杨禄郎就在你这府里头，我要找一找。寇天官，你哪是什么居神遣将，分明是假借神鬼来拆我的司马府，你这就官报私仇。哦，王司马，你怎么说这个话呀？你来看。寇准一伸手从怀里边把圣旨掏出来了，这是当今圣上的圣旨，我是奉旨审案，我想怎么审我就怎么审，你还管得着吗？王强一瞧，这来啊，进花园那个地方给我敲。是。这20多个家丁嘁哩咕噜嘁哩咕噜就进了花园了，拿着敲镐蹦蹦蹦蹦蹦蹦咚咚咚咚咚咚，又往这地皮上敲的开着了。王强一看，好啊，寇准，你等着。王强怒气不息，一转身他走了。王强走了，寇准在这花园里边把这20多个人拉成了长趟，一步一步的往前敲的这地皮，每个花丛每个树后甚至于每个亭子之间都要仔细的查看。寇准心想，我估计这个杨六郎很可能就在他的府内。寇准是不是真正的登台做法？根本他也不会做法。寇准这叫假借做法之名，其实呢是想来搜查一下王强的府。往前搜着搜着，这花园的面积很大，最后搜到了当中间的这个观花凉亭。来到这亭子上边，亭子当间有个石桌子，往这石桌子底下这么一敲，嘣嘣嘣，空洞的声音。哦，这里边是空的，给我掀开。

0: 有人过来拿签子那么一敲一别，石桌子底下果然四块方砖是活的，这方砖起来了，刚一撬缝，寇准还没等着想进去，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万岁圣旨下，寇准接旨。”
1: 哦，
0: 寇准赶紧转过身形，
1: 朝寇准接旨，
0: 跪倒陈言：“传旨官来了，怎么回事啊？
1: 王强啊，跑到后宫里边把寇准给告了。”
0: 王强一见宋真宗，跟宋真宗从头至尾一说，他怎么跑到我的这府里边去拆我的府，拆我的天棚，挖我的地皮，以致闹到后花园，又说奉旨前来。宋真宗一听真火了，真宗心想：“寇准呐，你这么办不行啊，我让你奉旨审问白马案，也不是让你拆王强的府啊。”所以真宗连相又写了一道圣旨，圣旨上写的是不准寇准私搜司马府，而且规定让寇准在3天之内把白马一案审问清楚，如果审问不清，要拿你寇准问罪。传旨官在跟前把圣旨这一宣读，寇准听完了之后，
1: 哦，微臣接旨。
0: 三呼万岁，站起身形，王强走到了跟前。
2: 寇天官，这回你不能再拆我的府了吧？
1: 王司马，我们后会有期。
0: 说着话，寇准一摆手，跟我走。20多个跳稿队在寇准身后边跟着，这些位出了司马府奔南清宫，在路上走着，这20多位低低的声音都乐着：“我说这位寇大人可真能弄，这一下子把人家房子都给扒了，扒了个乱七八糟啊！嗨，愣说有神有鬼，你瞧这有意思劲儿就别提了。这王司马呀，现在是有苦难言呐。”
2: 回到南清宫，一见八王千岁，八千岁一瞧，寇爱卿，你到在哪里去了？
1: 哦，别提了，王家千岁呀、啊，这回呀、啊、坏了醋了。
2: 哦，怎么坏了醋了？
1: 王家千岁呀、啊，你不知道啊，
0: 寇准把刚才的经过从头至尾怎么一说，
1: 王爷。万岁让我3天审问清楚，现在又不让我搜司马府，你说我怎么审问啊？
2: 寇准，待孤王与你赏殿面君，我让万岁再写圣旨搜查司马府，不行。
1: 王家千岁，赏殿面君再来搜查司马府，那就不赶趟了。王强现在是惊弓之鸟，我们再去搜司马府，别说没有杨六郎，有杨六郎也找不出来了。
2: 寇爱卿，
1: 那依你之见呢？
2: 依我之见，
1: 王家千岁呀，这就看你对你的愚昧账如何了。
2: 哎呀，寇爱卿，我的愚昧账那乃是顶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乃是我大宋国朝的栋梁之才呀。我的愚昧账出不得半点闪失差错，孤王，我对他一向是挂记心怀，那就行了。你真要是疼爱你的愚昧账，
1: 王家千岁，有道是不入虎穴养得虎子，你跟着我走一趟怎么样？
2: 我跟你上哪里？
1: 你跟着我呀，咱们夜踏兵部司马府。
2: 哦，夜探司马府，对了，能探出我的愚昧账来，差不许多吧？
1: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反正是10有8-9啊。
2: 嗯，什么时候去？
1: 夜探司马府得喝了天以后啊。
2: 好，
0: 八千岁心想，今天我喝出去了，跟着你夜探王强府，到底看看我玉妹章在不在他的府里。天黑下来了，寇准就没

0: 了，就我们两个，把衣服换了，换上薄底靴子，黑灯瞎火的，别崴了脚脖子。
1: 好，八仙岁换上随身的便衣，薄底的靴子，寇准把这八卦仙衣也都换下去了，把这法髻一挽，换上一身便装，也是薄底的靴子，两个人悄悄的由打南清宫的后花园门出来，直奔司马府而来。在路上一边走着，寇准一边告诉八千岁，不要出声音，不要闹动静，一切都听我的，我让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到了司马府了，前门关着呢，寇准领着八千岁就绕到了后花园。来到后花园的这个院门这儿，伸手一推这花园门，咕隆，里头插着呢，不但插着，里头还锁着呢。哎呦，哦，这个青鸟祖奶奶的，看来这个花园门它插上了。寇爱卿，花园门插上怎么办呢？哎呀，寇准看了这个花园的院墙，忙叫千岁，我看实在不行啊，咱们就得跳墙了。什么？跳墙？八千岁心中暗想，我堂堂的八王千岁半宿拉夜跑着跳墙来呀。寇爱卿，跳墙之举万万的使不得。嗨，我就呛嘴，怎么就使不得？你是想到你这个八王千岁了是吧？深夜跳墙有失身份呐、我就呛嘴，你不是为你的愚昧账吗？为了大宋江山吗？啊，你把那个八王千岁去掉了之后，你也就是个平民百姓，你不要老想着你那个架子啊！来吧，跳吧，你说跳不跳？
2: 好，跳。
1: 怎么跳啊？来，我先跳，你后跳。
0: 寇准来到这墙的跟前，用脚蹬着那虎脚眼，一步一步的，然后一片腿翻过墙去，这个腿往下一肉，砰，跳到院里了。隔着虎脚眼冲院墙外边喊，快去跳，快去跳。
1: 好，
0: 八千岁长这么大没跳过墙，头一回，也搬着墙头哆哆嗦嗦的，拿着脚认准胡脚眼，一蹬一蹬往上倒，倒到上面一片腿过来，这个脚往下一够，够不着地儿了。寇准走到跟前一拖王爷这个脚，来，慢着点，慢点，哎哎，砰，跳下来了。哎，怎么样？哎呀，哎呀，把脚崴了一下。哎呀，王家千岁，这么矮的个墙，怎么还把脚给崴了啊？我看你这个跳墙一点儿不会跳。
1: 是啊，寇准呐、这我没有你跳的利索呀，大概你常跳、我才不常跳呢。
0: 我告诉你王家千岁呀，反正是你就是蹦一点就掉了，来来来，你随我来。
1: 寇准领着八王千岁由在这花园里头就往前面走。
0: 我告诉你，就在那个当间的观花凉亭石桌子底下有四块方砖，是假的，那是个地道口。我想啊，那个养路老汉可能就在那里头呢。
1: 好，咱们到那去看看。
0: 不要慌，不要慌，碰见人就麻烦了。
1: 寇准领着八王往前正走，眼前就看见那个观花凉亭了。忽然寇准脚不停住，一按八千岁，东家，两个人就蹲在一棵桂花的后头了。为什么？寇准听见那观花凉亭着有人正说话呢，蹲下之后仔细一听，是王强。
3: 快点，快点，马匹都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3: 把杨六郎抬出来。
4: 是。
1: 寇准一听把杨六郎抬出来，他往旁边一歪脑袋，借夜色望那凉亭一瞧，果然
0: 凉亭当间那石桌子已经搬到旁边去了，有几个家丁上那地道里头 不大会儿的功夫，又打地道里边搭出

0: 一个人类。八王千岁也看见了，高帅，这就是燕昭。
1: 哦，
0: 对对对，别吵吵，让他听见可就麻烦了。
2: 嗯，把杨六郎抬出来了，往里一放。王强看了看杨六郎，杨延昭啊，你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呢。来啊，拿过一个红毡子来，把它给我卷上。
0: 是，有人搭过一条毡子，把杨六郎往那毡子上一放，拿着红毡子一卷，卷的并不太紧，突，毡子外边捆上三道药，捆好了，撂着。
2: 马上准备，立即快走。
0: 是，家丁忙忙乱乱里里外外这么走着呢。八千岁一瞧，啊，高帅，他是不是要走啊？
1: 嗯，
0: 王家千岁，他是要走。这个王强他要往哪里走啊？现在这样吧，王爷，我们两个人当是孤，此处不可久留，干脆吧，我们两个马上顺原路回去，翻墙而过，快回南清宫调人马到这里把他围住，别让他走了。八千岁这点心情比寇准还着急，寇外卿，咱们两个再走再回来恐怕就不赶趟了，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就出去？不行，王家千岁，现在出去这王强人多我们人少。
2: 哎，
0: 寇外卿，我娃面金简带来了。娃面金简在哪里了？我别在身后了。啊，你带着这个王爷，对他，他也不听你的，他敢？我娃面金简上殿管军，下殿管臣，他敢不听吗？王爷，这个王强现在他怕狗急了跳墙啊，他不能听你的话。八千岁说不容再在这多挡了，你躲开。八千岁一扒拉寇准，挺身而站，他站起来了。
2: 王强，你这个大胆的奸贼！
0: 八千岁站在这一嗓子，把王强吓一跳。啊，
2: 嗯，
0: 王强一看，桂花后边站起来八千岁赵德芳。
3: 哦，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王家千岁吗？今天一夜之间您怎么来到我的花园之内？不知有何贵干？
2: 王强，国王问你，这红毡之内卷的是什么人？王家千岁，既然是您来了，我也不便隐瞒，可能您也听到了吧，毡子里边卷的是杨延昭。
0: 哦，王强，你卷杨延昭，这说明杨元帅就是你把他所害。
2: 哎，王家千岁，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不是我把他所害，这是我要把他带走，必须如此，不然的话怎么能带得走呢？
0: 你要把他带往何处？
2: 我要把他带到幽州。
0: 啊，王强，你
2: 赵德芳，大概现在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吧。
0: 哦，你是哪个？
2: 告诉你吧，我不是王强，我乃是塞北文武双状元，姓贺，叫贺黑绿，奉了我国萧太后之命来到你们中原，现在已经待到时候了，最近打算要回去面君，临走了没有别的，得给萧太后带个见面礼儿，没有别的可带，我把边关元帅杨延昭给带去。可没有想到今天是天助我也，光一个杨延昭还不足为奇。八千岁您又来了，没别的，赵德芳，你跟我也一块儿辛苦一趟吧。
0: 啊，你八千岁这点心中这才明白，哎呀，闹了半天这个王强是
3: 北国的奸细呀。

0: 当了我们宋朝的兵部司马了，这阵也知道了，也晚了。王爷这阵拿着娃面金简，这娃面金简自己也觉得没有多大作用了，王强能听他的吗？王爷这个功夫一没辙，蹲在桂花后边的那寇准站起来了。寇准心想，我不能让王家千岁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啊。寇准挺身而战啊，王强，你个小娘祖奶奶慌张绿秋秋的，这里还有一个呢。王强一看，嘿嘿，寇老心你也来了，这真是天随人愿，今天我这叫一箭三雕，你来吧。寇准，你倒在这儿干什么？我倒在这干什么？我跟王家千岁一块儿，我来找你这个奖惩。如今你找到我，你又能把我如何呢？王魁、王俊，嗨，把赵德芳和寇准给我一起上马。
1: 是。
0: 这哥两个带着十几个家庭呼啦就围过来了，来到跟前，妈肩头龙二背，把八千岁和寇准就绳捆索绑，娃面金简也给拿下来了。这阵的八千岁深深后悔呀，悔不听寇准之言，以致造成此时之大错。寇准看了看八千岁，没说话，但是用眼神表达出来了。寇准心想，王家千岁呀，你要听我的，不至于我们两个都被人家给绑上。两个人被绑之后，王强看了看寇准，又瞅了瞅八千岁。寇准，你不是审葫芦问黄瓜，打城隍套土地有很大的本事吗？今天你有什么本事可以继续往外使啊？
1: 王强，我告诉你，你别看你把我们绑上了，我们两个出不了东京汴梁，就得有人救我们。嘿嘿，做梦，
0: 净想好事呢。来啊，再抬过两条毡子来。
1: 是。
0: 有差人又抬过两条红毡子来，扑噜往地一扑，把他们俩都给我卷到这毡子里头。
1: 是。
0: 把八千岁往这一摁，顺着这毡子卷起一个来，把寇准也高在这毡子里边卷上了。三道药系好了，一共是三捆毡子。这三捆毡子卷完之后，王强瞅着这心里边乐得心花都开了。王强心想，嘿嘿，这三个人我要带到幽州，萧太后一看见，那简直就没法形容了，会震动全天下，让人们都知道王强的才华，王强的本领。来呀，把他都搭到马上，一捆毡子一匹马。
1: 是。
0: 有人把马牵过来，把毡子往马鞍子上一带，捆好了，三匹马驮着三捆毡子，准备好了之后，王强往周围看了看，周半金哪去了？周半金谁呀？是王强手下一个心腹家丁，这个家丁跟了王强多少年了。为什么叫周半金？好喝酒，一顿喝半斤，一天喝三顿，一斤半。这位有一个觉的，别人喝酒都误事，他喝酒不误事，越喝酒越聪明，越喝酒越会办事。王强吩咐把周半金给我找来。
1: 是。
0: 去不多时把周半金找来了。这位山东人提溜酒壶来的，参见司马大人，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周半金呐、啊，
1: 是。
2: 今天我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商量。
1: 啊，你俩有什么话你说吧。
2: 现在我要让你去送一封信。
1: 我哪里送信呢？
2: 往瓦桥关辽邦地界给北国元帅韩昌送信。
1: 哦，怎么给汉朝送信呢？
2: 现在我已经把赵德芳、寇准、杨六郎都已经捉护了，捆在了马上，看见没有，毡子里边就是他们三个人，我们立即动身，够奔北

0: 不，你给他送封信，让他在马桥关一带接应我一下，以防万一。
1: 哦，怎么讲？把他们都抓住了，你们这是上北国？
0: 对，我要上北国去，这信你能给我送吗？
1: 那太行了，你老待我如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这封信呢，说什么也得给你老送到了。
0: 好，王强说着话，怀里边把信掏出来交给周半金，你先行一步。
1: 好嘞。
0: 周半金前边走了，王强马上吩咐府内的家丁赶着马匹，带着八千岁押。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倾诉烦恼，
6: 我还说
5: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7: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六线上，这位是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8: 哎，你好，庆贺。
7: 嗯，您说。
8: 我是你的老听众了，
7: 嗯、
8: 我想我让你推荐个大夫哈。
7: 嗯。
8: 我一整就吃不对的，就拉又吐的，这经常性的。
7: 啊，那就是消化的问题了。你看一下
8: 一代。对对，
7: 一大一消化科陈莹莹。
8: 啊，我记一下啊。
7: 好的。
8: 一大一
7: 消化
8: 陈莹莹。
7: 对，莹是新颖的颖
8: 啊，
7: 新颖的颖。嗯。
8: 陈莹莹两个颖啊。
7: 对对对，陈莹莹啊。
8: 陈莹莹。
7: 嗯。
8: 啊、
7: 那
8: 一大一哈。
7: 对，一大一消
8: 化
7: 科的，是的，嗯。
8: 消化科。
7: 挂他号就行、
8: 啊。还有一个尿频尿急。啊憋不住尿了，尿可肚频，
7: 那这个得上泌尿科，泌尿科得上一大二。
8: 啊，泌尿科哈。
7: 对，泌尿科。
8: 一大二。
7: 嗯。
8: 哪个大夫啊？
7: 泌尿科上一大二，找一下、王海平。
8: 王海平、啊。
7: 大海的海，平安的平。
8: 王海平。
7: 嗯。
8: 哈、啊。
7: 嗯。
8: 啊。
7: 那行，好嘞。
8: 行。
7: 好，再见、
8: 哎、
7: 啊。下一位三线，三线上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9: 哎，庆贺你好。
7: 嗯，你好。
9: 我昨天呢来个信息，那什么，他说我这个身份证即将到期的，叫我上过期的，他说即将过期，叫我上传身份证的本人照片，说我更换那什么身份证信息。我那个身份证到今年9月21号换成长期的了，那是真的假的？我不敢整啊。
7: 那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去换呢？你首先得换新，你首先得换
9: 身份证，身份证啊！
7: 你得首先得去换新身份证啊！
9: 我换完了，头两天换的，
7: 换完之后，
9: 换
7: 完之后你得把照片更新一下呀，在微信上更新，
9: 啊、在微信更新，就是微信那什么支付微信给我来的信息，我怕是假的呀。
7: 就在微信上更新，你点击手机当中啊，把微信打开，点我。
9: 哎，快我记一下，点击我，
7: 然后点
9: 微信、
7: 哦、
9: 我，
7: 然后点服务，
9: 点服务，
7: 点钱包，
9: 点我点服务，
7: 对
9: 服务啊，完点服务完是啥？
7: 钱包，
9: 钱点服务完是钱包啊。
7: 然后在最下边，就是这个点完钱包之后，最下边有身份，
9: 在最下边
7: 有身份信息，点身份信息，
9: 在最下边有身份信息，
7: 对。身份信息这儿有这个证件照片这块儿，然后或者你点那个
9: 身份信息，
7: 对，你点那个实名更新，把那个照片重新上传一下，
9: 就上传上传我新办的身份证那个照片呗。
7: 对对对，嗯，把你那个照片重新往上边去完善一下就可以了、嗯、
9: 啊，就身份证的新换成长期那个呗。
7: 对，把你照片重新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9: 啊，在手机上都能操作呗。
7: 对，然后你有没有退休金啊？
9: 啊，
7: 有退休金吗？
9: 我有啊，在有退休金呢。
7: 哪个银行的？
9: 那哈尔滨银行啊。
7: 你最好下次取工资的时候，你把这个身份证带着、
9: 啊、
7: 你到哈尔滨银行、
9: 啊、
7: 你到窗口问他一下，你说我这个身份证是新办的、
9: 啊、
7: 我这个要不要更新一下、啊、就是你下次取工资还来得及，你下次不是八月份取工资吗？你七月份工资取了吗、
9: 啊、没取呢。
7: 那你这个月取工资的时候去更新
9: 啊，上那个就上那个哈尔滨银行更新。
7: 对，你的银行卡、啊、正常身份信息需要更新的，明白吗？
9: 啊，明白。
7: 然后你就取工资的时候顺便更新掉就可以了，你就问那个柜台，找那个柜台、
9: 啊、
7: 做柜台那个小姑娘，你就问她
9: 啊，
7: 你说我这个身份证是新办的、
9: 啊、
7: 我是不是要更新一下、
9: 啊、
7: 她说、
9: 啊、
7: 是要更新，然后你就直接把身份证给她，让给你更新就完事了。
9: 啊，那听课麻烦的，更新完之后这个手机微信上叫我传照片我还传吗？
7: 它是两个事儿，如果你、
9: 啊啊、
7: 如果你想使用微信支付，你就得更新。
9: 啊，我想使用不是假的，
7: 是
9: 不是？
7: 对，不
9: 是
7: 假的，你就按照我刚才那么说，是完整路径啊、嗯。
9: 啊，完整路径啊，点播什么点五啊，完再
7: 点
9: 服务，点
7: 服务，点钱包，
9: 钱包，
7: 点
9: 身份
7: 信，点身份信息，
9: 身份信息完就完事儿了呗。
7: 这里边你可以更新实名，你更新实名的话就可以把你那个
9: 更新实名，
7: 对。
9: 啊，
7: 对，然后你就把这个身份信息你就给它更换了、
9: 啊、
7: 对，你就嫌以上都不是，我要重新登记身份信息，咔就重新登记就完事了。
9: 啊，重新登记以上都不是了。
7: 对，
9: 就拿我是头两天新换的身份证、
7: 嗯、
9: 就可以整，是不是？
7: 对对对，嗯，行、
9: 啊、
7: 好嘞，
9: 不是假的都行。谢谢你啊，请客、
7: 啊、不是假的啊，行，
9: 对，
7: 好，
9: 谢谢，
7: 再见。
9: 嗯，
7: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前一段时间咱那个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现在咱们新一批的山楂丸刚到货没几天的时间，而且呢，咱们这款山楂丸呢，咱卖的是与辉同行的同款直播的那个山楂丸，其实是咱们节目售卖的比它的要早。但是呢，随着这个董宇辉老师他那个直播间售卖的话呢，咱们这个山楂丸全国销量都非常火啊，很火爆。所以呢，这个山楂丸现在呢很难订，咱们订到一批呢，在哈尔滨有现货的话是能够马上给大家配送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订。而且呢，它这个包装做了一个细节的升级，就是呢包装呢更加的精美，再加上咱们的包装上呢印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您说我怎么判断我买这个山楂丸是真的呢？第一个，您是通过咱们节目订购，打场外电话58791984，那么这个渠道肯定是保真的。第二个呢，就是收到的山楂丸呢，您只需要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有这个标志代表呢它是配方是符合咱们非遗认证的啊，也是呢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卖的同款的，好不好？所以呢一定要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证标志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证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 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6: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上是坐公交车的问题是吗？五线听众朋友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10: 你好你好请客。
6: 嗯你好。
10: 嗯，我是公交车追伤，有一天去保险公司，他只能给我连我自己就是花的钱4000多，一共只能给我赔付6000多一点。我对这个我有点疑义，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他能有还有什么。
6: 你的意义是什么？你还想打算多赔付什么？
10: 嗯，我感觉两根肋条折了，是不是给了点不合理呀、
6: 啊？两根肋条折了，那你得看，你得经过鉴定。就是你不经过鉴定的话，你现在获得的赔偿就是这些。你得鉴定，比如说咱们有伤残，那样的话呢，才能够获得更高的赔偿。就是现在公交公司呢，他给你赔偿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一些简单的医疗费。也就是说，咱们在公交车上摔伤了。啊，他这边的确承担的费用，这个费用就是简单的医疗费用或者是营养费。那么你想要更多的费用呢，首先第一个费用呢大头一点的，比如说有误工费。误工费的话呢，是根据您的工作实际情况，您已经61岁了嘛，如果你已经开退休金了，并且呢咱们不上班了，那么你就没有这个误工费了。如果说呢你虽然领取了退休金，但是你还能够提供你的工作证明，那么是能够获得误工费的。再有一个呢，因为咱们两根肋骨两根肋条折了，这个就得经过伤残鉴定。如果说呢鉴定上了伤残啊，它有10级、9级、8级，那不同的级别就会给不同的赔偿金。
10: 啊，
6: 就是咱们得经过鉴定才可以。那你不经过鉴定的话，那你当然就没有那个了。当然这个鉴定呢你是可以随时提出的。你现在医疗期有没有结束？
10: 医疗期结束了，他7月5号我最后一次检查。他就给了20天的抚养费，给了20天的护理费，因为我没住院嘛。
6: 对，就是他这个费用呢，就是营养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交通费。你没住院的话就没有住院伙食补助，对吧？然后呢您获得了护理费和营养费。但是我们现在就要确定一下、
10: 啊
6: 这个肋骨看一看，一般情况下两根肋骨骨折通常不构成伤残，一般是4根半畸形愈合，就是愈合之后有畸形，或者是说呢一般是6根以上骨折，它是按照就人体损伤程度分级来进行决定的。所以说如果要不构成伤残的话呢，就这一块的钱你是拿不到的。那你这个肋骨骨折、两个肋骨骨折，医生怎么讲？他说您大概什么时候能恢复，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会不会落下残疾？
10: 啊，有一根就是就是凹啊，那念啥呀，有一根好像像畸形似的那根，你显示
6: 那就有难度。
10: 我也寻思你们是就你后边还有个律师，我看搁这里太浪费你的时间。
6: 没事，我已经跟律师沟通过了，他把答案都发过来了。
10: 啊，
6: 你是再想你再。

0: 想详细问一问的话也可以的，我可以把律师电话给到你。
1: 哎呀，那太好了，马小安，是不是？
0: 马小龙，
1: 我经常听你。
0: 马小龙。
1: 啊，那你电话号可以给我呀？
0: 可以啊，没问题的呀。您这个都已经，我这个已经知道您大概问什么事儿了呀，您就可以问了，是不是？
1: 啊，那行。那你给我也行，这里我看太忙，占用时间太多。
0: 没事的，没事。您这个事儿也是，也是自己咨询的一个正事儿，对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嗯，从我这儿看，其实就是有点难度。
1: 那行，那你给他那电话号。
0: 他这个是，就是我现在让咱们编辑跟律师沟通了一下，就是按照人体损伤程度的分级标准上来看，肋骨呢，十级伤残的法定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肋骨骨折六根级以上，第二个是肋骨缺失两根以上，第三个呢是肋骨四根以上骨折，并且遗留了两处畸形愈合。也就是说呢，您看您现在这两根就达不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肋骨十级伤残的法定的三种情况之一啊。那么它是什么极少数情况可能界定上十级？它必须是呢，比如说两个肋骨骨折并且合并了严重的并发症，你比如说遗留了咱们胸廓的严重畸形，或者是遗留了肺功能的明显下降，遗留了胸膜的严重的粘连，那么这种罕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评到这个残。也就意味着呢，我们简单现在来看这件事情，我并不是说您的伤情，它只是说呢，在咱们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当中，现在两个肋骨骨折它没有算作十级伤残，也就是说呢，暂时评是评不上的啊。然后你说，那我想问问，就算这个评不上了，还有没有其他的遗漏我再争取争取的哪些钱，你的确是可以跟咱马律师沟通的，电话稍后我给到你，然后您再问一问。从我这儿看呢，没啥了。所以就是那个退休金的事儿，你有退休金吗？
1: 我们有，我是农民。
0: 那你现在不就得打工吗？
1: 对，就是零工。
0: 你打零工的话呢，你听我说，你就提供一下你打零工的那些记录，然后再看看能不能争取要点误工费。就这个。
1: 啊，是这样。
0: 因为你打零工的话，你会有正常，虽然我是打零工，但是也会有老板给我支付的一些薪水的记录啊，对不对？就是要点误工费。
1: 哎呦，我们也不使微信啥的，我花钱都是现钱花。
0: 你花使现钱的话，那就相对来讲很难提，就很难提供证据，是不是？
1: 对。
0: 反正就是再要就要点误工费。我把律师电话给到你，然后你再详细再问，行吗？
1: 可以。
0: 好，
1: 谢谢。
0: 导播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可以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四线上68岁郭女士，郭女士您好。
2: 哎，清河老师好。
0: 你好。
2: 啊，我想净给我们办好事了。我今天有麻烦，就是看病吧，就是我嗓子有痰，不知道看啥科，完了吐不净，一躺那就上来，上来起来吐也吐不净，就是这样事的，不知道看怎么看。
0: 你得上呼吸科去看一下，呼吸科你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韩开宇老师，让他详细诊断。
2: 啊，韩开宇老师。
0: 对，韩开宇，医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主任，开门的开，宇宙的宇。
2: 啊，韩开宇。
0: 这位老师我也很熟，你见面提我就行啊。
2: 行。
0: 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的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 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

0: 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四先生听众朋友，四先讲房子的事儿吧，是不是？四先生，马女士，马女士，马阿姨你好。
2: 哎，你好，庆贺。
1: 嗯，你说。
2: 我吧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吧家吧住宣西小区南岗，是个公产房。我们这公产房吧想办理一个私产啊，现在我们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呢？就是我们那个开发区吧，现在已经黄了，找不到。办私产吧，他要那个开发区的证明，我们现在证明整不出来了，房地局就不给办。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1: 什么证明啊？
2: 就是说的，我们办私产，他不得是你原来这个就是开发商的是哪个地方吗？不给你打证言吗？
1: 你就说是开发商的证明，是这意思吗？
2: 对呀，对呀。
1: 开发商已经都黄了。
2: 啊，都黄了，连领导，两个领导，大领导、二领导都去世了。
1: 嗯，
2: 所以说那证件找不着，那材料也找不着。
1: 那你当时有些任何入户手续都没有吗？
2: 有啊，那有都给他们了，他们就给我们那个发了一个公产证。他说这公产证吧，你们到时候就办返厂就可以了。
1: 嗯，
2: 一开始房改的时候啊，我们这楼吧拿公产证吧什么也不要，到公产证那时候吧集体吧都办了，第一批钱办房改着都办了，结果呢等以后再办呢他就不给办了，必须得要开发区的证明。但是开发区的证明我们是正阳河的，对，开发商的
1: 不是开发区，
2: 但是对开发商的，但是我们是正阳河的，结果正阳河的呢他黄了，领导也不在了，所以说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嗯，你们有
2: 谢谢你、啊、
1: 有没有到咱们最开始啊应该去的第一个部门呢，就是咱们就是直管公房，你看看你现在是单位自管还是直管。直管公房的话呢要去咱们友谊路332号。
2: 直管公房不管我们，我们现在房费都好几年都不收了。
1: 啊，那你也没有办法了呀。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是直管公房还好弄一点，
2: 我们现在就一空房证，房费也不收了，就收一个物业费，就是我们
1: 这
2: 个、这
1: 种的就比较难办了，因为它不是直管公房的话手续就会稍微会难出一点，如果咱们手续不齐备的话呢就比较麻烦，因为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第一个又不是直管，然后呢也不是单位自管了，因为你单位这边他不就没有了吗，已经没有人收咱们这个房费了呀。
2: 对
1: 对，没有人收咱房费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前往产权单位进行申请，所以就说你第一步你都很难走出。
2: 对，你说非常对，但是有一点呢，我们现在楼下吧经常贴着哈，就是房屋中介的个人的能给办理，到那儿就办。哎，现在我们这楼吧
1: 房屋中介吧，
2: 房
1: 屋中介那个我可能他是有一些渠道。
2: 对，你说这对，
1: 对他会有些渠道，然后他中间会收取一定的中介费用。
2: 对呀，
1: 嗯，
2: 但是他们收的气温太高了，
1: 那您这样。

0: 那
1: 我就把咱们房产专家电话给到你，你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好方法。但
0: 他
1: 可
0: 们
1: 能，
0: 也，
1: 但他可能线上不会给你回，你线下你问一下孙老师，因为他们，有什么好方法的话，或者他们能不能办，他也会跟您说的。稍等，我看一下他电话啊。
0: 好的，谢谢。
1: 您就直接给咱们房产专家打电话。
0: 好，谢谢。
1: 然后你就说是我把电话给到你的。
0: 嗯，好，谢谢啊。
1: 稍等啊，稍等啊，我查一下他电话啊。嗯，我一会儿呢发给咱们导播老师，然后导播老师呢会把这个电话呢告诉给您，然后您给他打一下。
0: 好，谢谢啊，再次感谢啊，因为我们找不都没有出路的。
1: 对，你问他看看他能不能帮您联系，比如说他如果认识这样的机构的话，能不能联系便宜点呢？是不是？
0: 对，您说非常
1: 对。
0: 对，
1: 反正
0: 不花钱。
1: 对，
0: 咱们你说这房地局吧，他不给办。
1: 是要你得还得需要证啊。
0: 对呀，他房地一办，他要你手续。
1: 嗯，
0: 哎，那个你要到那个房屋中介，就拿房证就能办。
1: 行，明白。
0: 嗯，
1: 那你这样，我打错了，倒不知道说我打错了，是孙老师。你帮我更正一下，把这个帮我更正，孙老师。那你把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吧。那您详细记录好不好？导播会告诉您的。
0: 好，谢谢啊。
1: 嗯，好，嗯。好嘞，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我们请进其他听众朋友，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在六线，前列腺问题是吧？您好，陈先生。
2: 你好，请浩老师。
1: 嗯，
2: 我想给我找一个最好的那个治前列腺的。
1: 前列腺方面的专家，我帮您看一下，医大二院泌尿科王海平。
2: 王海平。
1: 对，然后还有一位是赵恩阳，这两位都可以，都是泌尿外科的。
2: 好，
1: 嗯，
2: 他是号好光吗？
1: 您自己详细查一下，还可以，因为泌尿科的号还挺好挂的。嗯，好啊，再见。
2: 一个叫王海翔，
1: 一个王海平，王海平，
2: 王海平啊。那个呢？
1: 那个是赵恩阳。
2: 赵恩阳啊。
1: 嗯
2: 嗯，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嗯
1: 嗯
2: 嗯，谢。
1: 好，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六速的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嗯。您说。
3: 先生。
1: 哎。
3: 你好，我那天问你，完了我把那些人的名字都给忘了，我就是脚脖子顶上就皮疼。
1: 嗯，那天我告诉您了，这个记录我还得再翻一下。您。
3: 我那天也没有笔跟前。
1: 嗯，稍等啊，我得翻一下记录，那都好些天前的事儿了。
3: 好像24、22号吧。
1: 我得翻一下，因为跟医院沟通记录很多的啊，您稍等吧。
3: 是，嗯，好，我等一下。
1: 嗯，稍等啊。
3: 嗯，好，没事。
1: 嗯，稍等。稍等啊。好，我给你看一下。您当天得记呀、啊，你当天不记，我这过后非常麻烦的。
3: 那天我在外边手里都没有笔。
1: 就是当时说呢，您这个事儿有很多重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你要看自己有没有过糖尿病。
3: 嗯。
1: 如果说呢自己有糖尿病史的话，或血糖偏高的话，得看是不是糖尿病引发的。所以当天我问您，你有没有过糖尿病？
3: 嗯，有的时候去查，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1: 那第一个呢，如果是想看是不是糖尿病引发的，挂医大二院内分泌科向营。
3: 慢着点啊，向哪个向？
1: 向雨的向，草字头的营。
3: 向。
1: 您抓紧时间，后边还有人在等。
3: 向营哈、
1: 嗯。如果呢想看一下是不是下肢血管引发的，那就上医大一挂一下血管外科韩志阳。
3: 韩。
1: 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
3: 韩哪个同志的字呗？
1: 对，同志的志，太阳的阳。
3: 杨韩志阳。
1: 再有就是骨科方面呢，就看医大二院骨科，看一下王冬燕，冬天的冬，艳丽的艳。
3: 王冬燕。
1: 对，这几个老师呢，就是分别是不同方向的，一个是血糖的，一个是下肢血管的，一个是骨科的。那么通过这三方面能够确定你这个是到底是哪来的，这个就得多去挂一些科才能确定，要不然它不好确定的，好吗？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六线，六线上，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喂。
1: 你好，嗯。
4: 啊，庆贺。
1: 嗯。
4: 我问问你，我今年83了，怎么社区就是 83够80岁的，应当给多给那个
1: 25。
4: 啊？
1: 25元。
4: 25元呢？
1: 对，25，嗯。
4: 够80岁的。
1: 对，一个月给25块钱啊。
4: 那我这他社区怎么没通知我呢？
1: 社区不通知，您直接去办得，您得主动联系社区。如果社区没通知的话，您得主动去办，因为社区一般是在群里通知，他不是找到个人。
4: 啊，万不得的。
1: 对，他是在微信群里去通知，他不是挨个找你说你该办了，你该办了，不是的，他是大范围的通知。
4: 万不得的。我这老年人手机的。
1: 对呀，您收不着啊，您就抓紧时间到社区找社区去办就行，够岁数了，可以办了。
4: 83了。
1: 可以办了。
4: 嗯，谢谢。
1: 嗯，好，再见。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在三线。三线上，任女士，任阿姨，你好。
5: 你好，你好。
1: 嗯，你好，嗯。
5: 哎，你好，听说特别喜欢你这节目，我想麻烦你问一下，急性脑梗死能不能办慢病？
1: 嗯，不能，慢病里没有这种。嗯。
5: 啊，脑梗都不能办慢病。
1: 嗯，没有。
5: 啊，谢谢。那我
1: 就是我给你看一下，他必须，我看看啊，你看这里的没有，没有脑梗的。稍等啊，没有，没看到。那你要想问的话，你可以再打12393确定一下，因为我看的表格当中没有。慢病是什么呢？慢病是高血压合并症、糖尿病合并症。我看一下。重症冠心病。我再给你详细看。哎，有这个啊，有这个，有这个是啥呢？我看看啊，脑梗嘛，它必须达到偏瘫就有了。脑血管意外偏瘫就有，你看，单纯的就是脑梗它没有，但是呢，脑梗之后的偏瘫它就可以算慢性病了。你看，因为它在这个慢病表格当中，我看到了，它叫脑血管意外偏瘫，然后它有一个例外，就是外伤性脑出血除外，也就是咱们自发脑梗呗，自发脑梗导致的偏瘫就可以去申报慢病了。那你看它这个说的很详细。
5: 就是急性脑梗，它没导致偏瘫，当时腿不好使，但是治好一点。
1: 那好了，那
5: 就
1: 他
5: 永远吃药啊。
1: 那您就问问看能不能贴上，反正呢，这个表格当中说的是脑血管意外的偏瘫，这个就可以长期算慢病了。
5: 哦，谢谢，
1: 好
5: 不
1: 好？反正
5: 沾
1: 也就是往这个方向去沾不，
5: 确诊是急性脑梗死，但是他没偏瘫，当时去时候不好使，回来治好了。
1: 但是需要常年服药，是不是？那您看看呗，那您看看条件有没有这个放松呗。如果要是申办的话呢，可以到，因为我这看看就是偏瘫，因为他给我的这个表格嘛，咱们是从医保部门拿到的这个表格当中，就是这么就这么写的。那然后每一种病呢，它还有评级，就是它会有几个要素，比如达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素，你这个可以联系一下咱们审核医院。审核医院的话呢，你可以到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或者是和兴路的黑龙江省红十字医院，这两家离你哪个更近一点？
5: 啊，上医院去问一下啊。
1: 对呀，你上医院问问呗。
5: 好，谢谢。
1: 您就直接，你比如说你上那个省红十字医院，你到那你就会发现很多老年人都是办慢病的，他在和兴路32。
5: 谢谢，把病历印出来，然后拿着去问就可以啊。
1: 对，打听一下呗，万一要是能呢，能咱们就办呗，不能就当溜达了。
5: 那你刚才说的让我问一下什么酒体的
1: 电话呢？是12393。
5: 12393。
1: 对，12393也能问啊。
5: 谢谢。
1: 你就问他这个，急性脑梗也是要常年服药的，没达到偏瘫，可不可以办慢病？你就这么问就行。
5: 好的。
1: 嗯，好。
5: 12393。
1: 对，12393。
5: 谢谢。
1: 好，再见。
5: 谢谢。
1: 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来随时去拨4线。四线周女士，周女士您好，周阿姨。
6: 你好，秦科，就是总管线和3楼，我家是2楼，他家是3楼。
1: 对呀。
6: 3楼就这个岔口这块吧。
1: 那不就是他家走他家下水吗？
6: 走他家下水。
1: 对呀，走他家下水其实是他家应该修，但是现在您找师傅的话，得需要您先垫付费用，然后你再管他家要。
6: 那
1: 这么
6: 有电话？
1: 有电话的呀。那我先跟您说清楚嘛，因为这个地方你看很明显是3楼的分岔走到主杠这个地址，
6: 对对对，
1: 那你看很明显，那不就是走你家楼上的下水吗？ 那正常情况下。

0: 那就是他家去花钱的。
1: 那这样，青子老师，他们是只要楼上总管线，楼上要是洗衣服，拐到他家吧，完了之后我就滴的。如果要不是总管线洗衣服吧，量小。
0: 什么叫不是总管线洗衣服？那不就是三楼洗衣服吗？你还说谁家洗衣服？
1: 不是三楼洗衣服，
0: 就是你说的是别人家洗衣服。别人家洗衣服如果是主杠的话，
1: 对对对，
0: 主杠里边总堵，那跟三楼就没关系。
1: 但是呢低的呢是从三楼那个拐岔，
0: 就是从三楼拐岔出来都有可能是你家的问题，因为是堵点在你家，慢慢从三楼才憋出来的，能明白了？
1: 我是我家棚顶啊。
0: 是你家棚顶啊，就是如果说这块管一定是三楼和二楼之间这块堵了呀。
1: 嗯，
0: 不是人三楼啊，因为现在咱们讲清楚了，是楼上不管是谁家洗衣服，只要是量水量大了，就会从三楼这个分管给它跑出来。那你想这个下不去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在你家这个主杠
1: 这
0: 块？对，你家这块不就下不去吗？你家这块下不去，那现在咱们分析跟三楼不就没关系吗？如果是三楼他家洗衣服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三楼那个分管对不对？但现在不是，人家三楼不洗衣服，四楼五楼洗衣服也会从三楼反上来，那不就是堵在咱家这块了吗？对，所以说您找师傅还是正对的，就看看咱们家这个主杠的问题。
1: 我老听咱家节目嘛，我就寻思这回没办法了，也不好。
0: 对
1: 呀，
0: 那您问问刘师傅行不行？
1: 我让问君来再看看。
0: 行，没问题啊。那
1: 行，谢谢你啊，
0: W老师，那给把刘师傅电话给到咱听众就行了。但是以实际检测为准啊，这只是咱俩在这瞎猜，但检测情况呢，以检测情况为准啊。来吧，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咱们牛肉酱应该还有3天的时间就全面截止了。包括昨天有听众朋友，他说他一口气他订了5套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牛肉酱马上要结单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在给亲戚朋友去买。因为咱们这个牛肉酱呢，它咸淡适中，不是齁咸的，并且咱们这个牛肉酱牛肉含量多，固形物含量多，还有个特点，它是5香牛肉酱，没有辣味儿，老人小孩是可以放心来吃这款牛肉酱的，而且呢口感好吃。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喜欢这个牛肉酱，就是因为这个牛肉酱呢给咱们很多惊喜啊。这个牛肉酱一开始咱们觉得卖个10天8天的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一卖卖了好几个月，已经到货已经数不清多少批了。这一批的牛肉酱跟大家说一下，还有最后3天的时间就全面结束了。因为入手的牛肉酱大家说特别符合家里人的口味嘛，昨天有听众朋友一口气是订了5套牛肉酱分给亲友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呢说买这个牛肉酱呢3天吃1瓶2天吃1瓶的，因为它一点都不辣，咸淡呢又刚刚好，它不会说那种齁咸的，五香味非常的纯正。你打开罐子呢能够看到那个大块的牛肉，而且呢吃的过程当中吃法也很多，简单的就是搭配那个白米饭，舀上2勺牛肉酱，就那个平平常常的白米饭一下子就香了好多，就变成了那种肉酱拌饭了。或者是呢咱们这个热花卷、热馒头啊，蘸点牛肉酱，炒土豆丝啊、炖豆角啊都可以放点牛肉酱，做蒸豆腐、蒸茄子也能放牛肉酱，做凉拌菜蘸酱菜也能用，或者在家里边呢咱们做那个火锅去调蘸料的时候放点牛肉酱啊。总之呢这个牛肉酱用处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季节最简单的就是做炸酱面，咱们这牛肉酱直接当成酱就放到这个面条里边，每一根面条裹上那个牛肉酱，放点黄瓜丝儿，非常非常好吃。当然，如果你家有吃卷饼习惯的，也可以当成卷饼酱啊。最后3天时间，想要订购，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在4线讲的是物业的事儿。你好，郭女士，你好。
2: 你好，秦浩老师。
0: 嗯，您说。
2: 我是关于物业费的事儿。
0: 嗯，
2: 是这样，我们因为是老小区，这个物业吧，它总换。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原来的那个物业就把2026年的这个物业费它就收了，收了呢，然后它是。因为很多人都不交，现在过了年以后，那个我们那个物业他就跑路了，他弃管了。现在是从4月份嘛，从4月份开始有一个新接的物业，然后他就接管我们了。现在存在这个情况，对于我们已经交物业费的，去年是按照4毛钱交的，今年是按照5.8毛他要来收。然后对于我们已经交过的这一块儿。他好像是还让我们再补齐，我就想问清河老师，对于这一块咱们
0: 他会要求你补差价的，
2: 补差价呀？
0: 对，你跟他讲他是不是要求补差价，因为正常他们会完成新老物业的交接，交接的话呢就是原物业必须把他提供的新物业进场那个时间以后的物业费他俩要清算一下的
2: 啊。
0: 哦，他俩要清算的，但我们见到很多小区呢他都有这种补差价，就是你中间不差了1毛多嘛，差了1毛多他进场，比如说是从4月还是5月进场，就往后的这个差价他是要求去补的，但这种是有先例的。
2: 这是有先例的。
0: 对，因为他现在给你提供物业他要看着新标准嘛，我觉得衡量就是什么呢，你看这个新物业怎么样，不能说太好吧，就是他能达到及格以上，我觉得你是可以观察着给他补的。或者呢你就先看，比如说你先腾着，我腾呢明年的2027年的时候我正常给你交，对不对？然后到那个时候再跟他掰扯这个事儿，你可以就是这个过程你说我先观察看吧，你要服务好呢明年交的话我一块给你。就我觉得核心还是以什么为准呢，还是应该以他是不是能够给你们提供优质服务为准。你别像前两个物业似的，他虽然说涨了1毛多钱，然后他干两天他又跑了又走了，对不对？
2: 那我就先可以不理他。
0: 我觉得你可以观察看，你甚至就跟他说，你说我不是不给你，你说我也讲理，我也不差你这一瓶呢1毛来钱补这几个。

0: 它按照相应的物业评级，它物业费做了一个微调。但这个微调呢，前提条件是必须是经过像物业办呢、街道办的这种备案，然后呢是允许它微调的，符合咱们哈尔滨市收费标准的，它已经微调成功了。那么这样会存在着一个差价。那么新物业进场以后，它要求业主呢对于下半年的差价部分进行补缴，那这种是有先例的啊，
1: 先例，
0: 对，
1: 补那一毛多钱哈，
0: 对，就补那一毛多钱，因为新物业人家已经有这个怎么讲呢，他已经有这个备案了嘛，
1: 嗯嗯，
0: 对不对，
1: 是他经过办数了，
0: 对呀，他已经
1: 经过办数的，
0: 有这个备案了嘛，嗯，
1: 那就那样，星河老师，那我就等交下一次的时候完了再说，反正我也有票据在，是吧，这个情况它也不是说个别的，我们也有很多人，
0: 就正确的思路，正确的思路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是要求老物业进行退款，那你还得找老物业进行退款，多麻烦呢，然后要求新物业呢按规来收费，它就是已经备案成功了，是不是，所以呢那你看你这就很麻烦嘛，
1: 是
0: 不是，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所说的就是向新物业去支付他入住以后，那么扣除我们已经预存之外的物业费，那对于我们而言是不是就是补这个少部分的差价，
1: 是，
0: 就是从我们之前解决问题的思路上来看，我们需要缴的费用是向新物业去支付他入住以后扣除我们预缴时段之外的物业费用，那这个就相对来讲，对，当然了，也有的就不收了，其实正常来讲我们是要求老物业退还的，嗯，
1: 是，
0: 但是你要是说从法律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律师之前也说过就是说，如果老物业呢这个物业费要是不退还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暂时不补，因为我看了一下咱们编辑给我发的，他讲说其他的城市也有这样的判例，就是真的闹到法院了，那么法院呢也会，就有些法院也会支持业主的思路，就是说呢按照时间，它是以时间为节点的，就是业主已经足额缴纳了我这一年时间之内的物业费，那么物业合同是继续要履行的，新老物业完成了这种交接，那么就应该承接那个时间，如果说不承接那个服务时间的话，那么就得是老物业把物业费退还我们，我们再去交新物业费，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我们已经把这个时间交足了，那么法院也会支持，但这个事打官司就没太有必要吧，所以我们讲实际呢，实际来看就是观察他的服务情况，你服务好那我就不差你点钱，是不是，反正一毛多钱，你服务不好的话我也没必要把这个差价再给你了，因为我之前已经交过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好的，
0: 嗯，所以最正规的，你看律师说最正规的就是根据规定，那么原物业他撤场的时候就应该把剩下的物业费给咱们退还，退还之后我们再向新物业进行交费，这个就是最正规的。那么比较有争议的就是我们其实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呢，一个就是法院有那样的判例，就是按照时间服务时间为准，你们新老物业交替是你们内部结算的事儿，但是人家业主已经把钱覆盖到全年了，那么新物业你就不能再二次收取了，就这么个意思。然后也有判例呢，判要，你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么要向新物业呢支付少部分的就之外的那个费用，这个得看一下，还得有的时候要查他们新老物业的一些承办的一些成交的合同，就他们会有交接的一些合同嘛，他俩之间也会有些合约，他会也会向法院去出示这个底子，嗯，大概是这个思路。
1: 好，
0: 嗯，
1: 好，
0: 行不行？
1: 我就等，
0: 你就是我的想法就是等着看。就是等着看，
1: 他不找我，我也不找他。
0: 对，就这个意思。你交明年物业费的时候，如果他就不收，那咱们再去探讨。你交明年物业费的话，你也是先交2017年，交一整年的，你把2017年的交了，对不对？甚至2017年物业费，你也可以等他催你的时候再交，因为有些人交物业费，他是不一定是在1月份打头去。

0: 缴的，他也会疼的，
1: 对，
0: 他也会就是有些人交27年物业费，就像您这种是主动交的，我也比较喜欢主动交，有的时候害怕自己忘什么，我一般是在年初的时候去交物业费，甚至有时候不等到年初，等到就年末交下一年的，那就是贪小便宜嘛。有时候他不是物业会送，像我们好像是送，我们送豆油好像送5小桶那种豆油。
1: 我们没有这个事儿、
0: 嗯。所以我一般都
1: 是
0: 啥呢？
1: 嗯、
0: 我一般都是12月交下一年的就交完了、
1: 哦，
0: 然后这样的话呢，他会送你，我们屋送豆油送的多，一般就送那个小桶的，不是那种大桶的那种，送5桶6桶。所以有时候我提前交，所以我在跟你讲，但是我们有些邻居人家就不冲这豆油，人家就年终再交。
1: 对，
0: 过了几
1: 回我也记着，
0: 你也就不用等到1月交啊，你可以等到3、4月份观察看呢，你这不就有一个很漫长的周期看这个物业是不是稳定吗？如果他非常稳定了，你们相处，
1: 如果他要是跑路了我再交，这不又存在这个问题？
0: 对
1: 呀、
0: 啊，所以你观察着看，如果他已经非常提供了非常稳定的服务了，那你就不用多考虑了呀。你要跟这个物业真能在你们这儿干个长期干下去，看个5年6年的，那不也挺好吗？你还咱也不差他那一毛多钱儿，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嗯、行，那行，好
1: 嘞，
0: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下一位，请接您，这位是在六线听众朋友，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秦华老师。
0: 嗯，您说。
2: 给我找个那个高血压的那个大夫呗。
0: 嗯，高血压。上1大2院，你挂一下心内科刘海霞。对，如果刘海霞老师挂不上呢，挂李丽丽老师也非常好，这两位都是治疗高血压的一线的知名专家。1大2院心内科刘海霞或者是李丽丽。
2: 嗯，心内科，行。
0: 哎，好，再见啊。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各位听众朋友，到1大2院呢，我们还有一位知名专家，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天佑医生，也可以呢挂一下他的号。这个刘天佑医生是1大1的啊，那我就先介绍他吧啊，咱们就介绍1大1的刘天佑。1大1的刘天佑老师呢，他是结肠直肠方面的专家，主要看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呢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因为咱们省内之前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他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说他对于结直肠的治疗是非常专业的，尤其是一些复杂的结直肠的手术，你像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切除啊，对于他来讲都是非常擅长的，因为他每年手术量很大，所以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癌手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切除手术他都能做。还有新型的一些手术方式，比如说像 TEM 治疗术啊，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手术方式他也掌握。所以呢，像省内召开的学术会议，他就多次作为手术示范专家嘛。那么您家的病患如果是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就可以挂1大1刘天佑。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经常介绍像便秘啊、痔疮这种肛肠疾病，也可以找他来看。因为以往的话呢，咱们做这个痔疮的治疗啊，或者是便秘的治疗啊，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到处去找啊，找不着合适的专家，那么也可以挂刘天佑教授他的号。他星期二呢在1大1的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呢在1大1的群力出门诊，就周二在南岗，周三在群力。那么他在1大1出诊，出诊的科呢分别是普外科和便秘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也在便秘科出诊，这两科都能找到他。那么挂号的话呢，就挂刘天佑教授，星期二1大1南岗，星期三1大1群力。这个是咱们经常介绍的一位知名的结直肠方面的外科专家，他是看便秘、痔疮、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的，好不好？见到刘天佑教授呢，你就提我就行，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刘备的刘，天地的天，保佑的佑，1大1刘天佑教授。下一位，请听您，这是三线50岁华女士，您好。
3: 啊，你好，金河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现在透析了，透析之后吧，总掉血，掉血吧，给这个医院透析的医院化验之后吧，变它是那个阴性的，化验不出来。你帮我找个大夫呗，看哪个大夫呢？我想查一下子哪个医院的。
0: 嗯，那你那个指标是多少啊？
3: 指标都低。
0: 嗯，所有指标都低是吗？
3: 别指标还行吧，但就掉血掉很，就是化验好次的化验片都是阴性，但就不知道血是掉哪去了，在这医院就查不出来。
0: 那你那个数值是多少？有吗？最近的？
3: 最近数值，最近数值我还没化验呢，在主要就是化验成血常规了，别的没化验。就上个月化验说都正常。
0: 嗯。
3: 就是六月份化验都正常。
0: 嗯。六月份化验都正常。
3: 对，六月份化验都正常。完了，血剩9克多，完了到现在就剩7克多了。
0: 嗯，明白。行，我帮您问一下好不好，看看这个到底是哪儿出现的问题，看看咱们到哪儿看一下更好。那您透析是在哪个医院透析的呀？他怎么说呀？
3: 我在长江肾病医院。
0: 那他怎么说呀？他有给你排查原因吗？
3: 他也排不出来，他也不知道哪儿掉血，但我现在缺铁，我去还缺铁。缺血缺的厉害，
0: 也缺铁是不是？
3: 嗯。
0: 行，我掌握你的病情了，我现在发给医院，有消息我联系您，好不好？
3: 行，谢谢你，秦老师。
0: 您手机尾号是
3: 35467。
0: 5467。好，没问题。好，再见。
3: 好，谢谢。
0: 好，一会儿我帮他问一下啊，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提问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无线上来进行等候啊。无线听众朋友，54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嗯，你好。
4: 我想问，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平房那个哪块看甲亢好点的？我这个
0: 甲亢啊，平房这边咱没有登记呀。
4: 啊，那室内呢？
0: 室里我给你看看啊，稍等，正在给您看啊。
4: 嗯。
0: 查询当中。甲亢的话呢，看的是12院内分泌科的向莹老师，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莹，向莹。
4: 向莹啊，
0: 对，向莹。
4: 1大2院是不是啊？
0: 对，1大2院。
4: 啊。
0: 1大2院向莹，好不好？嗯。
4: 那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哎。好，我们继续来继续今天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4线，4线是程女士，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秦科。
1: 嗯，
0: 我咨询一下啊，我以前我老听你节目，我忘了没记住，就是肺结节比较大，找哪个大夫呢？好像是应该是不是做手术，现在还不知道。就是肺结节挺大的。
1: 稍等啊，正在给您看啊。肺结节是医大二院胸外科找徐广全，双人徐，广大的广，全都有的全。
0: 那我知道了，请喝，
1: 医大
0: 谢
1: 二
0: 谢啊。
1: 胸外科徐广全啊，嗯，好，再见了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好不好？来吧，导播老师帮我联系一下郭女士啊。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1个小时了，电话可能很难打通，现在您可以尝试再一次打通咱们的直播电话，好不好？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呢是畅通状态，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倾诉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87996984，87996984，大家呢都可以继续参与。我们连线一下，嗯，应该是私信郭女士。郭女士您好，郭女士，刚才您问我有没有法律对您的支持，然后我让编辑跟咱们律师沟通了一下。因为咱不是查到了，就是其他的法院有关于这方面判定嘛，就是支持业主的这种判例，然后呢，咱们让编辑跟律师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对应的法律条款呢、司法解释啊，或者黑龙江的本地规则。一个是咱们有一个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第三条，这里边有类似的。就是能够贴合咱们的规定，还有呢，比如说《民法典》当中，《民法典》呢第944和546也有类似的关于债权和物业的一些规定。那咱们黑龙江本地呢有行政文件，你比如说呢有《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退出工作指导规则》，这里边也有第八条、第九条的一些规定。那么结合这些规定上来看，其实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最合理的就是老物业应该把费用退给您，退到您手上，然后您重新和新物业形成物业的服务合同，我再去新交，这个是最合理的。那如果说呢，他们完成交接的话，新旧物业产生的价格差额是属于两家物业公司之间的商业风险，那么不应该直接转嫁给业主，应该就是老物业退给您。然后您再跟新物业形成合同。如果说呢，咱们和老物业之间已经完成了全年服务合同的订立，也就是我们已经预存了2026年的全年的物业费，那么这两家公司呢，他们完成的是这种债务之间的，或者是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些清算，那么这个呢，就是新物业公司，他应该给咱们提供的是干活，也就是说呢，5月份以后，新物业公司去干活。那你因为你已经和老物业公司你们之间完成了这种交接了，你认同了，那这个风险就不转嫁给你了，那么就应该依法呢完成对咱们的物业服务，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还真得去看他俩之间所完成的这种交接，这个交接的话呢，其实就是一种债务之间的一些承接了，就得看这个了。所以说你暂时不交的话，律师讲了是没有法律风险的，你就可以暂时就不交。剩下的话呢，实际情况，律师也讲了，实际情况呢，就根据您的想法来去自由决定就可以了。
0: 好的，
1: 嗯，
0: 非常感谢
1: 好
0: 清
1: 不
0: 河老
1: 好？
0: 师
1: 就是我
0: 啊，
1: 让编辑跟律师沟通一下，看看您不说能不能有相应的法律条款吗？所以这里边呢，关于最高法的一些司法解释、民法典的条款和咱们本省其实也有，就是物业退出的工作指导，这些都有的，而且它是要求街道办。对于新老物业完成的这个物业费要求有财务交接的，你只需要保管好你的物业缴费票据，还有你全年的转账记录就
0: 好
1: 可以
0: 的，
1: 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谢谢
1: 好，
0: 秦风老
1: 哎，
0: 师，
1: 再
0: 您
1: 见。
0: 说这些我都录下来了，感谢您，非常感
1: 好，
0: 谢，
1: 再见
0: 啊，
1: 啊，
0: 工作
1: 嗯，
0: 非常细致，感谢，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六线，六线听众朋友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呀，秦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是刚刚吧，我想加个字儿，然后我10点多钟我出去吧，回来的时候吧，上公交车也没上好些，我就拽了，拽了我这腿现在。 好歹的算走到家里来了。我先问问
1: 那个公交车它是停着的是不是？
2: 哎，人家是刚停了，我想不愿意公交车，
1: 你
2: 公交车刚停着，我要往上上。
1: 就是他也没有临时启动什么的，是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
2: 都没有。那
1: 跟人关系就不大了。
2: 对，我跟人我是不是要原因关系？我主要是要你给我提供一个。
1: 那你得上市五院呢。
2: 市五院呢？
1: 对，你直接上市五院，但是咱没有市五院专家登记，你就到那儿说摔伤了就行，你市五院开摔伤车看得好。
2: 是吗？
1: 对。
2: 哦，
1: 嗯，你要上一大二的话，就得上刘建宇老师那去看。
2: 刘建宇，
1: 对，
2: 他今天有班吗？
1: 他今天有没有班，我还真不清楚。
2: 是吗？
1: 嗯，反正就是市五院这种紧急摔伤的，到市五院就比较对症了。
2: 哦哦，
1: 他那就有导诊什么的，就直接建议你挂哪科了。你可以找个什么主任啥的就看。嗯，咱们因为跟市五院，建立联系比较少，所以就没有他医生名字的登记。嗯，咱们跟医大的这几个医院合作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咱们的医生基本上有，
2: 哎，
1: 就是提供名字的都是医大的医院的。
2: 啊，
1: 嗯，市五院呢，市二院呢，市第一医院呢，像这种，咱们一般情况下没有医生登记，但是您摔伤了，的确上市五院是没什么问题的。
2: 嗯，我这个摔伤这个感觉是怎么的呢？我感觉还是骨头没伤着，肯定是骨头没伤着。嗯，因为骨头摔伤了，我就站不起来了，好像我现在还能站起来。
1: 那您得拍个片儿确定一下呀，
2: 就得疼痛难忍。
1: 您说是不是？我认为您拍个片儿确定一下，咱别自己下去预判吧。
2: 瞎琢磨哈。
1: 对呀，你还是这样，你心里也解解心仪呀。
2: 对。
1: 如果真的骨头啥没摔着的话，那你就慢慢恢复几天，可能会好转很快的。
2: 对，对，您说的对。
1: 是不是？你要这么大年龄了，万一要是骨头有一个什么？
2: 对，
1: 小问题啥的呢？
2: 嗯，就从屁股蛋子到膝盖的后边，
1: 咱就到市五院，哈尔滨市。
2: 好的，
1: 市五院啊，
2: 就是南岗那块是吧？是南岗那块？
1: 不是吧？我给你看看市第五医院的位置。
2: 是大直街那吧？
1: 那是骨伤科。
2: 哦，
1: 嗯，那是骨伤科医院。
2: 啊，那你说这是哪儿？
1: 我说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第五医院是在那个植物园后身那块。
2: 哦，
1: 嗯，他登记地址呢是登记，我看看，登记在健康路厢房，健康路27，电话您记好，8862。
2: 我等啊，八八六二
1: 六三个九，
2: 六三个九。
1: 对，你打电话也行，问问他行吗？嗯，
2: 好的，
1: 好，再见，
2: 谢谢。
1: 哎。好，听众朋友，另外呢，咱们可以呢有这个偏瘫的治疗啊。可以关注一下一大二院的郭勉医生，你像个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走道半身不遂呀、跨框啊，就这种的啊，都可以呢挂一下郭勉医生的号。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他主要的一些研究方向呢都是和偏瘫的恢复有关的，所以呢他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且呢在咱们国内呢也是很知名的偏瘫恢复的治疗领域的专家。而且他回国之后呢，在一大二院担任神经外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脑外科啊，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啊，所以说他在神经外科领域是很知名的，包括呢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的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疾病他都能看，包括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之前做过脑垂体瘤的治疗啊，还有就是像糖尿病脚麻脚疼的这种恢复啊，都是找的郭勉医生。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在一大二出诊。出诊的时间呢应该是每周一星期一礼拜一的上午啊，周一的上午在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郭勉医生，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但是偏旁部首上呢，上面这叫帽子头，你写字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就行，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加在一块上下结构的字是郭勉，郭勉啊，姓郭，勉字呢是上面是一个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啊，这个全名两个字，郭勉，郭勉医生，找他看病就可以了。这是一大二神经外科的，看啥呢？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就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走道半身不遂、跨框的这种，都可以去找他看。做运动康复不理想的可以做微创了，因为他主张的就是做微创。脑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都可以的啊。见到郭勉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你就介绍是庆贺的听众。他是礼拜一周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 好了，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现在是可以不通的。咱们直播现场的电话是八七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另外，咱们的牛肉酱还有最后三天就全面截止了，想要订购，场外电话预定一下牛肉酱。
1: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0: 最后三天时间了，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的场外电话咱们去补订一下好不好？尤其是呢，咱们前两天听众朋友说订这牛肉酱啊，订3套4套的啊，最多呢一口气订5套牛肉酱的都有。而且这款牛肉酱呢，大家吃的过程当中它口感是不辣的，它是五香味的，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呢，咱们这个牛肉酱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咸淡适中，不是齁咸的，就你把它放到那个卷饼菜里边去吃，就是你正常卷点土豆丝放点酱，或者是呢咱们在家里边做点蒸菜蒸点煎蛋糕啊啊，都可以用得上的啊。这牛肉酱真的是用处多多，最简单的拌面条拌米饭都可以的啊。58791984 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等候听众朋友是55岁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老师。你好老师。
0: 嗯，您说。
2: 我有个面包车，23年就没开，就放在这了。这不3年不减，要强行报废吗？
0: 嗯，
2: 到今年可能要强行报废了。7月份，我寻思用不用补啥手续？
0: 我给你看一下啊。
2: 哎，嗯，
0: 面包车是23年就不开了。
2: 对。
0: 嗯，打算今年去报废。
2: 他3年以后就不减，就强行就报废了，交税。
0: 要强行，他联系你了吗？
2: 嗯，短信已经收到了，就到今年7月份。
0: 收到短信了。
2: 哎，要不就检车，要不就报废。
0: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就报废它？
2: 报废吧。
0: 嗯，稍等啊。那你问什么费用的问题还是啊？
2: 对对，费用，什么像养路费啦，还有这个保险啊，保险和车船税应该有。
0: 嗯，
2: 是吧？3年，因为从23年就没交过。
0: 嗯，

0: 稍等，我给你看看啊。
1: 哎，好，谢谢。
0: 嗯，稍等啊，稍等啊。那您要参与什么其他的一些补贴置换吗？
1: 没有。
0: 稍等啊，我这还真没显示其他的一些费用，但是就是说您3年没有给车交强险是吧？你就想问需不需要补这个费用是不是？
1: 哎，对对，
0: 嗯，我给你
1: 还有
0: 问一
1: 这个
0: 下，我让编辑
1: 车
0: 问一
1: 船
0: 下，
1: 税，哎，好，谢谢。
0: 因为咱们3年没有交这个强险嘛，看看需不需要补保险费用或者是一些车船税什么的，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让编辑问一问啊，稍等，如果编辑问不到的话呢，咱们就得问一下电话了。嗯，你看，如果是直接报废的话呢，由于车辆已经无上路可能了，通常直接报废，直接报废呢是无需补这3年的交强险的。嗯，就
1: 交
0: 是，
1: 强险啊，交强险不用补，但是车船
0: 对，
1: 税呢？
0: 我看看啊，车船税是必须结清欠款的，因为这个和交强险不同，它大概率是要补缴的。对，办理报废的时候呢，车管所通常会核查是否缴清，如果有欠税的话，会要求补缴，并且可能会收取滞纳金。嗯，
1: 那我去
0: 对，
1: 交去。
0: 是这样的，
1: 行。
0: 就是办手续过程当中，先不用主动去提补交强险的事儿。你就直接走报废流程，如果说车管所要求咱们去必须去补清欠费呢，再补也来得及，是这样的，嗯，就
1: 好，
0: 是
1: 哎，
0: 这个暂时就是那意思，咱们就不要去提这个事儿，嗯，原则上是
1: 行吧，
0: 这样的，嗯，因为你的
1: 那
0: 车
1: 我，
0: 已经达到了3年未检强制报废标准嘛，对，咱们就是直接去报废，因为我都3年不检了，我就直接去报废，所以呢。这个情况，我们实操上来看，意思是说呢，就看车管所这边他提不提这个事儿。他如果提，咱们再去；不提的话，咱也不用主动去说。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所以咱们就没有必要去联系主管部门了。因为我们看到咱们专家说的，嗯，咱们汽车专家讲说，最推荐的就是直接报废。嗯，行不行？嗯，那
1: 直接
0: 行。
1: 报废完以后就是保险，咱那个
0: 车
1: 补
0: 船
1: 缴，
0: 税，他
1: 就
0: 说大
1: 车
0: 概
1: 船
0: 率
1: 税。
0: 是要补缴的，因为办
1: 那
0: 理
1: 需
0: 报
1: 要
0: 废注销的过程当中啊，一般车管所他会查是否有税费的清欠，是这
1: 行
0: 样的。
1: 吧，
0: 但是
1: 因为
0: 从车辆正
1: 您
0: 式
1: 说，
0: 报废的月份开始之后，年度的就不用再交了。嗯，
1: 那我明白了，
0: 然后那
1: 好嘞，
0: 个交强险呢，他说呢，原则上是这样的，因为交强险是法定的嘛，就即便是漏缴也需要补缴，但是咱们呢是属于一个特殊情况。因为你的车是属于连续3年未检车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了，现在就属于我们强制报废它。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直接报废。直接报废的话呢，它是看当地车管所是否对我们进行了追认。他说呢，那你这个必须要去缴，那咱们再去，就这么个意思。
1: 好嘞，明
0: 嗯，
1: 白老师，
0: 行，
1: 谢谢，
0: 好，再
1: 懂
0: 见
1: 了，
0: 了。嗯，
1: 听明白了，好
0: 好，
1: 嘞。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想要报旅游的好朋友，咱们的新疆游这两天报的还是很火的，因为马上进到8月份了嘛，而且现在有一些铺呢就非常紧张了，和我预想的不同哈，我认为这个行程当中大家应该都会图便宜，应该会选那个稍微便宜点的铺，但是现在正好相反，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那个贵的铺位反倒是抢得很火，这可能和大家现在出游理念转变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认为吧，你看咱们要是出去玩个19天，要是能报一个5000来块钱的，多合适啊！5000多出去玩19天的时间，咱们能够把新疆的东南西北疆全都玩透，而且呢，也能够在行程当中再加上去内蒙古的行程，另外呢还会为您呢再加上甘肃的行程，然后再给大家增加宁夏的行程，就相当于呢4省联游，它的价格是5000出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报5000多的，嗯，没想到啊，大家报就是6000-7000的有，而且呢，报那种就是8000-9000的也有，那可能真的是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在出游方面都想就是图享受，为什么说这个会有差价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这次行程啊，看的景点是没有区别的，不管大家花多少钱，去的都是同样的景区，吃的餐没有区别，吃的也是一样的餐。住的酒店也没有区别，住的是一样的酒店，唯独区别就是咱们在路程当中，从一个城市去往下一个城市，

这个中间咱不是要坐那个专列吗？坐火车，就是这个火车上的铺不同，价格不一样。如果你全程选择坐软卧，价格就贵；如果你全程选择坐硬卧，价格就便宜。那么硬卧呢，还有上铺、中铺、下铺，那也有差价。那最便宜的就是我全程啊，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我整个旅行过程当中，我选择的是硬卧的上铺，那么价格便宜，起价是4980，再算上一些门票的差价，因为景区给的门票的优惠不同，是不是？给的门票优惠不同，70以上给的优惠就大，那么60以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优惠。所以说呢，加在一块儿，其实它是有一个综合计算的。如果呢您是选择上铺，那么价格呢基本上就是5000多块钱。就能报名成功了，因为还要看年龄的，因为不同年龄报名价格就不一样了，因为主要是景区给的优惠幅度不同。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软卧下铺呢，选择的是软卧下铺，它中间就差了好几档，中间得差了5档，因为它有硬卧上铺、硬卧中铺、硬卧下铺、软卧上铺和软卧下铺。如果你要选软卧下铺，价格就得去到10000多，所以呢，你看它中间会有这么大的差价。我的想法是，如果你经济条件非常好，图享受，那你就报软卧下铺。如果咱们呢是追求性价比，也不是说我没有那个条件，但是我出游过程中我就追求性价比，我想少花钱，哎，还要玩多一点的地方，你就选硬卧，选硬卧上铺最便宜，好不好？具体选哪个铺你就问海澜。但咱们这个好处是什么？不是每天都在火车上住，咱们到了一个城市，在这城市比如说要玩2天，那咱们就会住在酒店里啊，它是酒店的住宿，然后火车开起来，火车开起来，您就住在您专属的铺位上就可以了，就是这么个行程。而且出发时间挺好的，天儿没有那么热了，咱们是在8月末出发，8月27号出发，景点又非常全，又去这个东江，新疆的东面去哪儿呢？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去维族家坊、去坎儿井、去哈密、去魔鬼城、回王府，还要去呢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西面去哪儿呢？西面去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卡拉库里湖，还有穆士塔格峰。南面去哪儿呢？南疆啊，咱们要去独库啊，包括呢独库公路的最南端，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要去喀什，喀什呢去古城和香妃园。北面去阿勒泰，北面非常漂亮，有喀纳斯、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另外还有布尔津，去五彩滩和睦。另外还有大家喜欢的伊犁、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还有霍尔果斯口岸。那咱们在行程当中为您增加甘肃的行程，甘肃呢去敦煌，到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去看。宁夏咱们增加了沙坡头和金沙岛，内蒙古增加了腾格里沙漠，还有吐鲁草原。行程玩19天，价格呢5000多、6000多、7000多、8000多、9000多，还有10000出头，根据您的实际的年龄，再加上选择的铺位，最终决定报名价格。追求性价比的，你就选硬卧上铺；追求享受的，就选软卧，根据你的需求来决定。但是现在就是价格贵的铺，反倒抢得快，这个铺位比较紧张，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抓紧时间，您跟咱们主持人海澜联系一下，因为火车旅游就是要早报。越早报名越能够抢到理想的心仪的铺位，好不好？这个事儿呢咱们就问海澜，让海澜帮您争取争取。因为这个团儿呢他自己亲自带过队，他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来着，带大家玩了一圈，就整个行程他带您走了一遍。所以这个行程呢你就问海澜就行了，他比我要专业的多，我只能是给你报一遍景点的名字。那你想咱们就光介绍一下赛里木湖可能就得说过10分8分的，我就不想耽误大家时间了。具体关于旅游的问题问主持人海澜，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是加微信是可以的，打电话也是可以的，都可以，150-4580-4664，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总之，如果您就是此生有去新疆旅游的梦想，就觉得我怎么着都得去一趟新疆，那就趁早，是不是？我前两天好像还接到咱们那个海澜给我发的一个微信啊，他就讲说有一个阿姨就跟他去探讨这个事儿，哎呀，他说就听这个新疆游听了好些年了。后悔没早点出发，你现在呢就是行动不便了，再想去啊就感觉到特别的难，是不是？子女再不陪着就没法走。

0: 走完这个行程。所以呢，您还是一定是趁咱们腿脚好的时候多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呢，有些行程呢是早出发早享受啊，早看美景。150-4580-4664，150-4580-4664，跟海兰说吧啊，150-4580-4664。好了，我们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的电话，稍后呢我们要继续接新一轮的电话了啊，电话比较多，大家要多耐心尝试拨通，行吧？因为现在有1、2、3条电话同时在进线，导播老师正在进行逐一的筛选啊，筛选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往下继续进行了。有听众问是每天都住在火车上吗？当然不是啦，肯定不是每天住在火车上啊。咱都说了，火车是啥呢？是从一个城市往另外一个城市去，咱们在火车上。那么到了目的地的城市呢，咱们住在景区附近的一些酒店里边啊，给大家安排的都是那种标间啊，所以它是你可以理解为火车住宿加上酒店住宿结合的。五线上蔡女士啊，蔡阿姨您好，蔡阿姨电话接通了，蔡阿姨您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啊，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互动当中。再有就是大家如果呢想要参与咱们的行程啊，您还可以呢跟海兰去确定一下具体的餐，因为咱们还有九大特色餐，比如说行程里边有黄河大鲤鱼啊，还有中卫的烩面呢、啊。还有什么这个新疆的大盘鸡啊，羊肉串啊，喀什的这个鸽子汤面呢、啊、新疆辣条子呀，驴肉黄面等等等等，这个吃的这个东西我就不在节目当中耽误大家时间了，好吗？来吧，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再有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到一大寺去看一下王立双老师，我把他的出诊信息再来分享一下。那么一大寺的王立双老师呢，他是妇科看外阴白斑的知名专家。那么这位老师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呢女性得了外阴白斑呢，有的时候是很遭罪的，大家呢到处病急乱投医啊，没看好这个病，比如说到一些不知名的或者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落下病根不说呢，容易诱发癌变，甚至是有些听众朋友耽误的病情，那咱们还是要回到专业的医院去看。一大寺也是咱们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了，您可以呢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因为王老师呢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所以说呢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呢，咱们就直接到一大寺就可以了。一大寺的这个王立双老师他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且呢他也很耐心，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还都出诊，看病也方便。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呢这个院区啊，我们选择的是南岗，这个是火车站对面这个院区啊，大家看病也比较方便，还通地铁啊。在哈站对面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一大寺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王立双教授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看女性外阴白斑，您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介绍，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六线53岁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孩子那个能不能考，今年年底能不能考主治医师？他是21年下的那个执业医师证，22年注册的。
0: 稍等，我给你把这个发给一下咱们编辑，让编辑得问一下主管部门，这个我还真不了解这方面的事儿。您介绍信息吧，
1: 谢谢。
0: 2021年，怎么了？
1: 他下的证，22年注册
0: 的。下
1: 的
0: 什么证？
1: 职业医师证。
0: 下的职业医师证，稍等啊，正在给您发啊。发的职业医师证是吧？
1: 对，
0: 他就通过资格考试了呗。
1: 对，
0: 是不是职业医生资格考试？然后22年注册。
1: 对，22年注册的。
0: 然后呢，
1: 能否参加今年年底的主治医师考试？
0: 今年年底是不是2026年底？
1: 对，大约什么时间能参加？就是，
0: 明白。稍等啊，正在给您发主管部门啊。
1: 哎，行，谢谢。
0: 这个得编辑去问一下，我看这个时间他能不能回复吧。有的时候这个时间可能他休息就回复不了啊。稍等啊，他上班多久了？
1: 一年。
0: 上班一年了。

0: 稍等啊，21年下的这个资格证考试，然后22年注册的，上班一年了，想在今年年底参加助职律师考试啊。稍等，发过去了。编辑，我看到他正在跟主管部门进行联系。
1: 谢谢您。
0: 稍等啊，是这样的，他是根据规定呢，本科学历，经过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医疗执业活动满4年，即可报考。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工作年限是从他注册时间开始计算，而并非取得资格证的时间。那根据您介绍的情况，主管部门回复呢，说，就是这位医生他是2022年注册的，那么只需要到2026年年底注册满4年。就符合报考条件了，所以得看一下他2022年那时候注册的时间。那么他的计算方式是这样的，就是工作年限计算到考试前一年度的12月31号。那么也就是说呢，他报名呢是2027年的考试嘛，那么年限呢就计算到2026年的12月31号，那么他就会满4年了。
1: 就是说从他2022年的那个注册的时候算到今年年底，是不是？
0: 对，今年年底他肯定就满4年了，因为他今年如果报考的话，他也是报名2027年的考试嘛。
1: 对对，
0: 是不是？他报名2027年的考试呢，就是他截止日期是截止到上一年度的12月31。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
1: 年底，
0: 对，他肯定就满了呀。对不对？
1: 行，
0: 因为哪怕他是2022年的10月份注册的，那他到2026年的10月份他也满了呀。他计算不是按照你就是报考那一天来计算的，他是给你就是扩充到今年年末的，因为咱们考的话是明年才能正式考嘛，今年报名明年考嘛。
1: 对
0: 不对？所以说主管部门回复的话呢，他应该已经满4年了，就可以符合报考条件，而且就刚刚好，用咱们家长的话讲就是还没落步。
1: 行，谢谢啊。
0: 对，所以就今年，
1: 谢谢。
0: 对，所以说今年的话呢，去报一下。但是主管部门回复说还是以咱们所在考区的官方通知为准，我以往年经验上来看是没什么问题的。
1: 行，
0: 好不好？
1: 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哎，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可以了。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说。另外想要订咱们的山楂丸，场外电话是可以补订咱们的山楂丸，这个是今天可以补订的，有货的啊！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2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2碗，晚上吃2碗，一天吃到4碗啊，一天吃到4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2碗，就是早中晚各吃2碗，一天呢咱们吃到6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

0: 玩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猎物常常玩，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上宋女士，宋女士你好，嗯。
2: 啊，你好，崔和老师。
1: 您说，
2: 我还是上回那个事儿。上回我说去年卖个房子，然后房主到现在水电物业都没更名了。然后你说上办理一下户，让我，我去了，问了，人说销不了，人说只能现房主拿着产权证，现在产权证不是他名吗？
1: 明白。
2: 你去办理变更或者相关。
1: 您现在哪个都办不了吗？走一圈。
2: 我走一圈。
1: 所有的都不能办。
2: 水气、物业、包烧都。
1: 那他有什么方法呢？
2: 那只能说再过来办，
1: 只能是原房主配合，那你就起诉他了，那只能是现房主配合呀，
2: 诉了哈，
1: 对呀、
2: 啊
1: 只剩下起诉这一个路径了。
2: 你说起诉犯不上，请老师
1: 是啊，那犯不上，那现在咱们这个相关的部门他不给咱销户啊，他不给你这边销户啊。
2: 挂过市场热线反映反映
1: 呢？你挂市场热线也可以，你挂市场热线的话呢，只能是投诉一下咱们这个部门，但是你一个一个投诉吧，我觉得。
2: 哦，就是能给我自己，我手里有的手续给我办一下更名就行，是不是？
1: 就是说啥呢？就是我现在房子已经卖出了，新房主他不予配合，我要求呢，对于我名下的户进行销户。我估计好像咱们上次就分析说燃气是最难的，然后呢水和电还好弄一点，对，水和电是好弄一点的，
2: 不挺难的，
1: 对，燃气是最难的，一般燃气是不给弄的，然后水和电呢我觉得是可以问一下的。
2: 哦，
1: 对，
2: 不是，你说他那个就房主说你要办，你要那次我给接他中，他说你要办我没办法，他不接，不接我就给中介挂电话，后来他就说你要办你自己去办我，我说我没有产权证，我啥也办。
1: 对啊，就明显看到
2: 他
1: 就他就是应该是
2: 没啥事，
1: 他就是不配合，其实看起来。
2: 对，那你说我这他使我的名儿没啥事吗？以后他欠费了。
1: 上次咱不就说了吗？一般情况下和您征信是不产生关系的，就是不会影响您的征信。
2: 对对对，你说。
1: 对，咱上次讲了，就不会影响征信，就是比较膈应人吧。
2: 个人对
1: 对，就比较膈应人吧，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咱们才跟您说，就看凭咱自己的手续，我有这个一些移交的手续，然后看能不能给他办销户。如果说不销户的话呢，你只能是尝试联系12345，但是12345的话，燃气行业就不行，你就得试一试水和电，这个行不行？就哪怕只有一个对他产生影响了，他不就得主动找你吗？
2: 对，
1: 对不对？只要有一个产生影响了，然后他就会主动去找你。
2: 他自己去开户就麻烦。
1: 对，他就会找你了，他就然后就顺道把这些都全都办了。
2: 对对对，
1: 得是这样。所以我就咱们就开尝试呗，通过12345试试联系一下水和电这两个，尤其是水，12345这边联系水务好像还更好一点，因为自来水公司嘛，12345跟他沟通会更好一点。
2: 嗯，
1: 好不好？
2: 哎，没事儿。
1: 再有一个就是电的那个呢，你可以打一下国网电话，电呢也比较好弄，就是打那个国网电话就可以了。你可以问一下咱们国网电力公司。我给你看一下电话。
2: 行，我知道，金老师。
1: 就是95多少那个？
2: 有，国网是这个号，我挂过，我都挂过。
1: 你就跟他的，你看线上怎么弄一下？对不对？不行就线上弄一下，看看怎么注销啊什么的。你看你能不能通过一些你的身份，因为还是你的户名嘛，对不
2: 对，
1: 还是你的户名嘛，你看看你怎么能在线上完成这种注销，因为你肯定有一些之前的一些底子的照片呢、证件照片什么的，看看网上上传一下试试呗，看看咱们店这个能不能销户，能店销。

0: 户的话呢，不行，咱们就上他那个 APP 呀、啊，他有那个国网 APP 呀、啊，在 APP 上咱们提交一些什么资料啥的，看能不能销户成功。你只要是
1: 在
0: 这
1: 网
0: 边，
1: 上弄一弄
0: 对，
1: 啊，哈，
0: 只要是你能弄明白，我觉得就能。他这边如果没有电了，他肯定会联系你的呀，
1: 行，
0: 对不
1: 行，
0: 对？
1: 我知道秦老师，对，
0: 你看
1: 您
0: 他
1: 说的对。
0: 根据供电规则，销户三个硬性条件，第一个就是停止全部用电。第二个结清全部费用，第三呢，工作人员上门检查拆除电表。对，他这个要第一个，你看我这显示登录 APP，实名制呢必须是电表本人。那您看您这不就是本人吗？然后点
1: 对。
0: 击首页当中有个更多有一个销户的这个业务，然后你就选择销户的户号，这块儿就可以呢去上传一些资料了。上传的话呢，可能要上传你的老房产证，因为它不已经更名了吗？你老房产证如果有照片的话，可能要上传那个，就是之
1: 我
0: 前
1: 原
0: 你
1: 来的
0: 的，
1: 房
0: 就是
1: 产证，
0: 你原来房产证的一些照片，提交申请嘛。然后预约拆表这个时间，对，预约拆表这个时间，那么其实你就跟他说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申请拆表了，他这边不就是你只要是有这么一个动作，你就可以。把这个截图给他看了，咱们俩上次说的就是不一定真的是走到销户那个环节，只要有这个动作了，只要是能受理了，对不对？你比如说电信公司已经通知你了，预约几月几号上门拆表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发给他看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就让他着急，要真当回事
0: 对，
1: 儿，
0: 其
1: 要
0: 实
1: 他
0: 就
1: 根本
0: 是，
1: 都不理我。
0: 对，其实就是让他去着急嘛。然后他会拆表的，上门拆表之后，然后会有一些什么结算电费，完成彻底的销户。拆表这一步咱肯定是办不了了，为啥呢？因为他得在家才能去拆，他不可能让拆呀。咱们我的意思是，只要是你在那个 APP 上，他受理了，显示正在预约或者正在推进当中，他就害怕了，他不一定明白咋回事啊。你在那个 APP 上，只要你提交材料了，显示受理当中，你就可以给他发截图了。你就直接，你就可以吓唬他了。你说我这边已经申请，要销户了，就是你这个要是不交的话，你就用不上电了，不给我过户。他可能他也不懂，他就直接就给您过了。我觉得是这样，就给您过户了。反正
1: 这也
0: 就是
1: 是
0: 这
1: 个
0: 个
1: 办
0: 流程，
1: 法，
0: 对不对？就是你打电话的
1: 这
0: 话
1: 是个
0: 呢，
1: 办法。
0: 你肯定是打955-98，你跟他去了解如何进行销户，对不对？你可能了解这个内容，你不用跟他去讲说我们有矛盾啊，有什么新房买卖、什么旧房怎么地的这些事儿，你不用跟他叙述这个过程，你就是说我现在要销户怎么弄，他肯定就告诉你了。就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行，我
0: 然后
1: 知
0: 你
1: 道
0: 线
1: 了，
0: 下
1: 谢
0: 办现
1: 谢。
0: 在遇到窗口难度了，你说我线上怎么办？再指导你一下，你线上就提交申请，能推进哪步算哪步，那总比打12345要快得多呀。你打12345，万一人家说了我允许你销，但是你手续不行啊，因为你的房产证已经不是你名了呀。是不是？
1: 哦，明白了，不找他们，直接在网上自己弄，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这
1: 弄
0: 个
1: 哪
0: 意
1: 一步
0: 思。
1: 算哪一步，
0: 对，弄哪，
1: 然后把截图给他发过
0: 只
1: 去。
0: 要他受理了，对不对？哪怕显示正在受理过程当中，那就给他发就行了。这样的话，我估计会好一点。行，行吧。
1: 谢谢你，秦河老师。
0: 好。您
1: 还有
0: 说。
1: 个事儿，我家有个老人吧，就是老是皮肤瘙痒，哎，就是中医、西医都看了，看好几年，现在也不太好。我寻思，秦河老师，你给推荐个中医和西医大夫呢，我再领去看看他。就老是痒，老是痒，哎呀，控制不住了，痒，可难受了。夏天更难受，更厉害，一到伏天。
0: 上医大六院看一下张峰老师吧，看看张峰老师咋说。
1: 医大
0: 对，
1: 六院在哪儿啊？
0: 在江北。
1: 医大六院在江北，
0: 对，
1: 张
0: 大人
1: 峰
0: 小
1: 老
0: 孩他
1: 师
0: 都看。
1: 哈。
0: 对，张峰，山峰的峰，弓长张，山
1: 山
0: 峰
1: 峰
0: 的
1: 的
0: 峰，
1: 峰
0: 张峰老师。
1: 行，这是中医西医，这是西
0: 这是
1: 医
0: 西
1: 吧？
0: 医，中医咱们没有批国
1: 中
0: 专
1: 医
0: 家
1: 大
0: 登记的。
1: 夫。
0: 中医以前有一个那个，但是那医生好像不在哈尔滨出诊了，所以咱们中医就没有登记了。就医大六张峰，
1: 行，
0: 好
1: 我
0: 吗？
1: 知道了。
0: 好，再见。
1: 行。
0: 好，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四线，四线看颈椎病是不是？四线听众朋友，84岁张阿姨，张阿姨你好。四线张阿姨，84岁你好，电话接通了。张阿姨不讲话，电话我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是三线吧？三线听众朋友你好，徐女士你好。

0: 二院，首选呢，咱们去挂王新涛老师。
1: 啊啊！
0: 但是王新涛老师的号很难挂，啊，您试试王新涛，新旧的新，波涛的涛。如果王新涛的号挂不上的，我再给您推荐一位，一大二院骨科的徐公平。
1: 徐啊？
0: 对，双人徐。
1: 徐公平啊？
0: 对，公平正义那个公平，徐公平。
1: 嗯
0: 嗯，这两位都可以，好不好？
1: 哎，手术都行是不是？
0: 都没问题啊，问问吧。嗯，
1: 那好，谢谢你，庆贺。
0: 好，再见啊。嗯，好，下一位是四线，四线上徐女士啊，徐阿姨您好。
2: 哎，
0: 嗯，
2: 哎哎，庆贺你好。
0: 您说，哎，
2: 那我想让你给我帮忙找一个那个，就是好像是我在那个区里边吧，就是体检的时候啊，检查是那个肾有毛病。就是从那个胳膊往下腿那个脚全胖了。嗯，你给我找一个。
0: 你的意思是说怀疑是肾引发的脚肿起来了，是这意思吗？
2: 啊，这是在社区体检。
0: 啊，社区体检说他这么说的。那你看一下肾病的专家吧。
2: 啊，
0: 肾病的话呢，一大二院肾内科挂一下杜玄一老师。
2: 一大二啊。
0: 一大二院肾内。一大二院肾内科杜玄一。
2: 杜玄一。
0: 对，玄学的玄，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杜玄一。
2: 杜玄一，那个啥，群力这边那个，一大一群力这边有吗？
0: 没有，只登记了一大二院的。一大二院肾内科的主任杜玄一，只登记了他啊。那行。
2: 杜玄一。
0: 哦，对。
2: 杜玄一。
0: 是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一横。
2: 啊啊啊！
0: 杜玄一
2: 啊，
0: 好嘞。
2: 啊啊，那好，谢谢。
0: 好，再见了啊！来吧，听众朋友，牛肉酱最后三天时间全面截止了，场外电话可以预定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十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十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久而久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

0: 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最后几天时间订这个牛肉酱，大家通过厂牌电话去订。首先这款牛肉酱呢是五香味的，所以咱们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它是不辣的，就一点辣味都没有。还有它咸淡适中，就口感上呢是这种不是齁咸的，它是直接呢咱们听众朋友想空嘴吃都行。所以这个牛肉酱呢，你当成这个卷饼酱，放点土豆丝卷到这个鸡饼里边，或者是呢咱们做点蒸菜的时候蒸点鸡蛋糕蒸茄子打饭包都能用得上。或者这个牛肉酱咱们家里边就拌面条啊拌米饭呢都是非常好吃的，炒菜炖菜也能用啊，调点什么这个蘸料啥的也能用得上，做点蘸酱菜凉菜啥的都能用，所以说用处非常多。而且呢每瓶很便宜啊，再加上还可以送货上门，包装也好，油用的也是非常好的油，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牛肉酱是非常喜欢的。咱们有些听众朋友说三两天吃一瓶的很多的，厂外电话58791984，最后三天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在五线上是刘女士啊，刘阿姨您好。五线刘阿姨电话接通了，您好，刀老师确认她电话。嗯，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您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讲您的家庭工作生活上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好吗？刀老师正在审核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在线路上等的电话。然后大家想参与的话，我们应该还能接一到两个吧，那你就得快速去拨了啊，87996984，电话线路呢是畅通状态，大家现在如果想参与，我们还能再接一到两个，今天直播就要全部都结束了。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订牛肉酱呢场外电话去订，最后的三天时间。我们请进下一位，这位是在五线，导播老师呢已经和他确认过了，应该是啊，确认好之后呢我们听一下。你好刘女士，刘阿姨你好。嗯，
1: 哎，千克你好，
0: 你好，您说。
1: 千克，我想咨询点事儿。我家老头吧，是哪年参加工作？79年参加工作，哪年离职的？85年离职的。这个期间，他现在都退休了，但是他这个工龄，他一直没接。我们也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能，我们他这个可不可以接上？
0: 85年参加工作，79年参加工作，85年离职，那这6年他有工作档案的记录吗？
1: 没有啊，他自动离职了。
0: 你没有工作档案记录，你怎么去计算工龄啊？
1: 他这个单位吧是在哪儿呢？在就是那个三浦街有一个长征汽车配件厂。
0: 是啊，你得找老档案呢，把档案找到了才能认定上啊。
1: 这个是那样，所以现在吧就找不着这个单位了。这个单位据他们说吧黄了。但是他黄他这个关系到哪块了我们找不到，不知道
0: 在哪。那您就得联系一下工业信息局，问一下这个单位后来的一些承接情况。
1: 到哪儿？
0: 工业信息局。
1: 工业信息局。
0: 对，看归哪个区的，应该大概率是厢房吧，是不是？
1: 对对对，厢房。
0: 那你就联系一下厢房区工业信息局。
1: 哦。我这寻思咋的呢，这些个那个老同事啊
0: 也可以的呀，再
1: 有
0: 就是咱们听众知道的话给你出出主意也是可以的呀。
1: 对呀、啊、
0: 嗯，
1: 他还吧还有残疾证，那时候都交到那个单位了。
0: 反正就是得找这个档案，你得用档案去认定那6年的工龄。
1: 哦、嗯、工业信息局是吧？
0: 是。
1: 嗯，行，我现在问哪个对？这个有没有老师傅能听班的，听那把收音机听你节目的？
0: 嗯，
1: 他能反馈一下，上要让我上哪去找？
0: 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好不好？
1: 工业，
0: 厢房区工业信息局到那去问一下他的这个企业变更情况，就行了。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啊。
0: 然后咱们听众朋友如果知道，他们都很热心的，会出主意的。那您看，您要公布电话吗？公布电话吧倒是有一定风险，就是可能有人会给你打骚扰电话，但是得看您自己要不要公布。
1: 公布也没问题，公布吧。
0: 是，你就自己甄别一下，那您说电话吧。
1: 18004517716。
0: 行，再说一下那个厂子的名字。
1: 厂子是长征汽车配件厂。
0: 行，如果有老同志知道这个厂子的变更情况，或者有没有留守人员与您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是180-0451-7716。重复一下您的电话：180-0451-7716，180-0451-7716啊。
1: 对，哎，秦科，我还马上就刚才你说这个，我的脑瓜一溜号又忘了叫什么什么信息局？
0: 香坊区工业信息局。
1: 香坊区工业信息局。
0: 对，打听一下，到那打听一下啊。
1: 好的，那谢谢了啊。
0: 好，再见啊。好了，那看到吉祥，吉祥说上周订的牛肉酱，家人吃着非常好，感谢秦科的推荐，谢谢你，吉祥啊，感谢你。另外毛毛说呢，市五院的话呢，坐车坐到健康路。如果是30线的话呢，就可以呢。啊，他说啊，市五院坐车到健康路，然后倒30线，倒30线呢，在五院门口下车就可以了，是不是？毛毛是这意思吧？我看你发留言了啊。行，各位听众朋友，那咱们今天直播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就提醒大家，如果呢大家有订咱们的那个山楂丸的需求，是董宇辉老师直播间卖的与辉同行那个同款的65山楂丸。但是山楂丸呢，咱们节目其实卖的比他那个年头要久得多了，因为在节目当中推荐呢，得有少说得有3-4年的时间了啊。咱们要订这个山楂丸，已经听众朋友好多已经常年在吃，因为对自己的胃肠营养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个与辉同行直播间一卖，它销量非常的火呀，所以这个山楂丸经常断货。好不容易咱们到货一批山楂丸，咱们通过场外电话预定一下，而且它的包装呢也做了升级。但不管怎么升级啊，都不会改变它有的那个非遗标志啊，大家要认准它的非遗标。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65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65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65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65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65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65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65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2丸，就是基础一天吃2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2丸，早上吃1丸，晚上吃1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2丸，晚上吃2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2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订山楂丸自己订吧，这个是咱们之前经常断货的一款山楂丸，好不容易断货了。另外牛肉酱呢，应该最后3天订牛肉酱也可以啊，牛肉酱马上也要断货了。场外电话都是58791984，尤其是咱们这牛肉酱销售也是非常火的。这两款产品都是咱们节目当中明星产品啊，常年销售的。但是牛肉酱这一批还有最后3天，58791984，58791984。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

0: 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4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5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4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分享一款特别好的产品，那就是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介绍过特别好的一款真真正正的野生葛根粉。这个葛根呢，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都知道它是非常好的东西，特别适合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的人群，经常久坐啊，低头看手机的年轻人，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哎，这个葛根素呢也是非常好的，帮助我们啊活络活络咱们的这个经络呀，哎，放松放松咱们的肌肉啊，缓解咱们啊颈椎等各个关节不适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因为葛根里边大家都知道啊，核心的营养价值就是葛根素啊，对不对？葛根素的营养价值相当之高，自己上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而且平时呢，日常应酬多、爱喝酒、经常熬夜的人，它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肝脏，帮助代谢啊，加速排毒。经常喝酒的、经常熬夜的、经常吃各种药的，哎，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身体的负担。好多的中老年朋友一直都在坚持喝这个葛根粉，但是呢，这个葛根素大家都知道好东西，有人呢买到那个葛根粉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葛根粉，或者含量不高的葛根粉，加了淀粉的，加了这粉那粉的，加了面粉的，哎，价格挺便宜，但是它不是真正的葛根粉，咱就等于没喝，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啊，老爸爸老妈妈们，如果您想让这个葛根素真正的帮助我们血管，哎，去改善改善循环呢，真正的让我们血脂和血压，哎，更好一些，真正的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防护和保护，去预防咱们担心的那些情况，那你就好好的认真的喝点正宗的含量高的葛根粉，对不对呀？而且呢，这个葛根素啊，它其中，哎，对于不管是男士还是女性朋友，特别容易啊，这个燥热，容易口干，特别容易上火的啊，胃肠也不咋舒服的这部分朋友，哎，它还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的，哎，养护咱们脾胃的一些养生价值，可以说它是药食同源的一种东西。所以建议生活当中，如果咱家有真正的好的高端的高品质的葛根粉的话，那你在这段时间呢可以认真的去喝一段时间。甚至我身边的有一些会生活懂养生的啊，一些这个好朋友们，年轻人也不算年轻了，就跟我差不多40多岁的我这些好朋友，有很多都拿这个葛根粉去代餐呢，对不对？非常好的东西。而在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向大家去推荐的这款葛根粉啊，贼便宜，199块钱4桶，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4斤装的才199块钱。真正纯正的野生葛根粉，你去上网查一下，一般的能够达到这种级别的，而且没有其他配料表，除了葛根没有其他东西的，这个都得是10来块钱一斤。而咱们呢199块钱4斤和将近50块钱一斤，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不对？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不多说了，199块钱一组， 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是四斤装，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所以想要预定的话，大家现在就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正的好的高端的葛根粉，哎，你呢先啊倒入一点这个凉水，把那个葛根粉的小颗粒给它化开，化开了倒一点点啊，也就是一个小碗底儿，把它化开之后倒里边滚开的滚烫的开水，边倒边搅，搅完了是那种晶莹剔透透了丝的那个糊状，自带淡淡的葛根的香气，是那种葛香味儿，特别好的东西啊。就是如果说你说早上啊泡它一碗啊养胃补能量，中午哎饭后或者是两餐之间喝它一碗，缓解咱周身的疲惫，喝酒前先来它一碗，又护肝又解腻。所以说啊，一年四季葛根粉，尤其是这种高端的真正品质的深山葛根啊，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哎，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这款野生葛根粉的听众朋友啊，你呢现在就可以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把它给订上。有一些老听众朋友这个葛根粉都已经喝好了，从来没买过的甚至没听说过从来没喝过的这部分人群，如果你想试试葛根粉，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去喝一喝，买咱们这个，因为它是纯正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啊，大家要明白啊，是真真正正的纯正野生款的葛根粉，你可以上网这个平台那平台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啊，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这款野生葛根粉有多合适。所以我不多说，想要报名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说吗，我有几个好朋友每天都喝上一小碗的葛根粉，甚至都用它来代餐。为啥用代餐呢？哎，既能够降低我们体内脂肪多余的油脂脂肪的含量，那顿饭喝完这个葛根粉之后呢，它又不饿了，哎啊，非常舒服。葛之味品牌的野生葛根粉，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特级野生葛根粉，上面就写着这样的字样呢。你自己不会挑不会选，那我们呢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非常的严格，比你们挑的严格多了，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嘴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吗？
1: 原来没。

0: 买过，但听您介绍那个就是纯的野生葛根酸，好像配料表还挺干净的。
1: 对，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其实野生这个葛根本身就不贵，就让大家给炒贵了。而且呢，因为它添加点淀粉呐、或者是这个麦粉呐、什么的东西看不出来，所以有很多人呢感觉，哎呀，你这个挺粉末挺多的呀，说我这个喝着挺好。其实你看配料表，它不管是添加了淀粉，还添加了面粉，添加了什么粉，配料表上都得给你写着，一看就看出来了。所以像您这种啊没买过的，你就试试咱们这个葛根粉，你会成为咱回头客的，试试吧啊。
0: 好，
1: 哎，好嘞，哎，定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面。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想要预定葛根粉的，价格不高，199块钱你能买到4斤呢。你平时买，你上网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它的原料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和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喝过咱们这个葛根粉的，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原来经常跟我一起出去玩的，哎，他就说了，哎，原来我买那个葛根真是不会挑啊，价格虽然有点便宜，但是它真不是不怎么纯。你这个葛根粉喝着真挺纯的，这是我们叔叔阿姨们喝完之后是这样的。江西上饶英氏葛业是在当地啊葛根产业的一个龙头企业了，专业科研实践基地，所以这个品质相当有保障的。你平时就听说一个厂家，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厂家是什么样，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大量的调研啊，要看取很多的这个数据，到厂家去实地考察，给大家甄选回来的产品。你说您有我们的团购专员会选吗？肯定没有啊，对不对？哎，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葛根到底好成什么样，上网去查一查。第一啊，咱们大家有两个文献可以去看，搜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看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记载的。你再搜葛根空格神农本草经，你看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哎给大家去定义的，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葛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身边那些老伙伴老战友老同事老邻居都在喝葛根粉，但是它一定得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啊。我们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放心，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这个预定的啊，你可以完全放心。87996984，199块钱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199块钱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就这几个介绍，一般的普通的那个你买那个便宜啰嗦的葛根粉就做不到，平时买这一斤装的啊，一桶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都得100多块钱一桶，咱们是199块钱四桶。我来说说葛根是干啥的吧，会生活懂养生的现在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特别认葛根，他们肯定知道葛根是干啥的，对不对呀？那我给那些不知道的去普及一下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来学习一下。首先，葛根在我们国家已经有2000多年的食用入药的历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也把葛根列为上品，《本草纲目》当中也明确记载，它能清热生津、通经络、护血管、健脾胃、解酒护肝，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天然养生佳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知道不要紧，上网查一下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就知道它是多好的东西了。葛根的核心营养啊，全靠葛根素支撑呢，对不对啊？正是这种纯天然的，哎，只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淀粉那个面粉里边啊添加的，纯正的葛根里边的葛根素含量才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葛根素养生价值的关键在哪里啊？比如说这部分人群啊，啥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朋友，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这个葛根素呢可以帮助您啊疏通疏通，放松放松肌肉，疏通疏通经络，缓解一下颈椎的不舒服。那日常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经常点外卖的啊，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物，总是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熬夜的，这部分人肯定你的肝脏被伤得不轻，那么葛根素能够帮助肝脏代谢，加速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 还有更重要更简单的一种办法，直接上网查葛根素对人体有哪些帮助。

0: 就都告诉你了，非常好的东西。现在会生活懂养生的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葛根的好处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个葛根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啊，有很多人是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喝酒，甚至有一些人呢，这个不太喜欢喝酒，但是平时呢应酬比较多，没有办法，哎，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葛根粉，给他日常生活当中每天一小碗，哎，坚持一段时间给他喝上，因为葛根素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那你经常喝酒的，酒不伤肝吗？对不对？不管啥酒，啤酒、白酒、红酒，它都伤害肝脏啊。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吃这个保健品那个药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排毒是重中之重啊。这个葛根素呢就能够帮助你啊，第一代谢到啊这个肝脏内过多堆积的毒素，第二呢可以帮助你软化啊，辅助一下软化咱们的血管，也改善咱们身体的循环，辅助啊稳定您的血压和血脂，给心脑血管的多一层守护。女性朋友就更应该这个吃葛根了啊，葛根里边含有的这个葛根异黄酮也是帮助我们调理的，坚持吃气色会非常的红润。当然它绝对不是女性朋友的专属品，好多老爸爸啊，这个老妈妈们，好多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吃这个葛根粉。你像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非常容易上火的，肠胃不畅的一些朋友，葛根也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作用。就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葛根粉。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传承千年的深山养生好物，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特级葛根粉。葛根粉特别的多啊，大家到哪儿随便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质量价格绝对是良莠不齐的。你碰到的很多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面粉啊，大多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原料，有效成分特别的少，对不对？你就当个零食还行，对不对？但咱这个葛根是真正的能够给你带来养生营养作用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我一会儿跟大家去说一说它葛根啊，葛根素的含量，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特级。国家标准规定，葛根素大于等于每千克40毫克的才合格，你才可以叫成葛根粉。那么大于120毫克的就是特级品质。大家仔细听这组数据啊，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素含量稳定在1000毫克。远超特级标准8倍以上，所以你别看我说这个是特级葛根粉，你就觉得哎呀，能够达到特级标准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厉害了，它已经远超特级标准8倍以上，所以营养它是普通种植葛根粉的10几倍，吃下去咱自己身体方面能够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效果。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尤其是原来就喝过葛根粉的啊，我特别诚意的邀请，原来你喝过葛根粉，但是你买的葛根粉比较价格便宜一些，不是真正的野生的特级葛根粉，那您尝尝咱这款。如果您原来就买过野生特级葛根粉，价格比较贵的，您试着订一组咱这个葛根粉，花钱不多。199块钱就有足足4斤装的4大桶的，非常合适，试试您就知道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要订葛根粉。
0: 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3: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选择葛根，哎，帮助咱们啊来进行这个养护身体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赶快预定，199块钱是4大桶，是500克1斤装的那个大桶，平时买1桶，就这个品牌啊，跟我们合作这个江西的上饶的这个，它平时卖就100多一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199

0: 桶，才合不到50块钱一桶。你想这个葛根粉它有多合适，纯正野生的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并且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抓紧预定，199块钱四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丁英如，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我好，
0: 给
2: 我丁英如
0: 一组葛根粉，是不是、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我们每一款谈到的产品啊，好多人听都说，哎呀，加了我的微信，原来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的，微信跟我说，海兰，我就喜欢听你的节目，而且呢。我是你的这个忠实粉丝，你在节目里边所团购推荐的产品，真的就通过你教给我们的那些方法，我们这儿也查了，那儿也问了，就是你说的特别的客观，从来不夸张，跟我们去这个说的啊，挺这个夸张的那种说法没有。查完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这真的是好东西。有好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是相信科学的，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真正能够做到纯正野生葛根粉的，一点都不多。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
0: 您说
3: 说这个血糖有时候不稳的，有时候高，喝点这个行不行？
0: 可以，没问题呀、啊。我告诉大家啊，咱这个葛根粉，
3: 这样的血，
0: 咱这个葛根粉呢、啊，首先一点，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您就明白了吧？平时你的那个，如果说我们这顿饭喝点粥啊，或者吃点馒头啊，甚至吃点大米饭呢，那淀粉含量都不低吧？然后呢？
3: 那我就定点吧
0: 啊
3: 好不好，
0: 定上，我给您定上，李阿姨。但是您听我说，您吃上咱这个葛根粉了，就可以减少你平时主食，就像淀粉含量比较高那些主食的量了啊啊！
3: 推荐的我几乎都买了
0: 啊，那真是咱们老听众了。
3: 谢谢
0: 行行，我给您定上了，
3: 谢谢
0: 阿姨，
3: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这个葛根粉的啊，你就平时说想保护保护咱们的肝脏啊，这个经常点外卖，经常吃外卖，经常吃饭不应时不用赏。还有人是啥情况？没到医院去检查过啊，这个我挺瘦的，我也不用减肥，也不用啥的。哎，突然之间单位体检，或者突然之间身体哪块不舒服，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一检查，医生告诉我脂肪肝了。哎呀，吓一跳！我这么瘦，怎么还能得脂肪肝呢？可不是只有胖人才有脂肪肝的啊！大家要明白。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所吃到的饮食当中的那些毒素垃圾，真的是挺多的啊！保护好我们的肝脏真的是很重要，不光是肝脏，就是葛根素，对于我们身体很多的方面都有特别好的帮助。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江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听组那个
0: 葛根粉是不是、
2: 啊？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4: 订一下葛根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199块钱是一组四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是纯正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达到特级标准，只要是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达到了。但是呢，咱们是8倍以上，每千克有1000毫克的葛根素，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了，对不对？哎，它是零蔗糖的啊，这里边没有糖，没有香精啊，没有淀粉勾兑。大家就知道了，你平时买的一个，好多人说的，哎，葛根粉我原来买过，喝过，没啥感觉。你买那个大部分都是淀粉，你看个配料表，它是不是纯正的、真正的野生的葛根粉，您就知道了。87996984，87996984，就是野生纯正的葛根粉。我告诉大家，没有其他添加的，没有这粉那粉添加的啊、哦。那一桶就正常就得100多块钱，咱们199块钱是四桶，合着一桶还不到50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您好，给我订一组的葛根粉。
0: 一组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你说日常生活当中谁能不上火，谁能做到根本不上火，对不对啊？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上火，对不对？有很多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其实你上网查一查葛根素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2000多年前，哎，咱们的祖祖辈辈们就在使用葛根，它是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现在喝葛根粉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啊。冲泡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啊，咋冲啊？你先取一勺、两勺的葛根粉，加一点凉开水啊，加一点凉开水，给它先搅拌化开，化成糊状，晶莹剔透的糊状。哎，这个时候呢就有能够闻到自带的淡淡的葛香，然后愿意放点蜂蜜呀，放点冰糖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你再给它冲入里边这个滚烫的开水，先用一小勺啊，两小勺的少一点点的凉开水给它充分的化开，搅成糊状，透明的糊状之后，咱们再往里边加开水啊就可以了。边倒边搅拌就能变成晶莹剔透的糊状。刚开始放凉水的时候它不透明啊，是属于那种有点米白色的，等到加完开水之后就变成透明了，而且自带淡淡的葛香，是那种啊清清甜甜的啊，没有糖，它这里边不含糖，大家完全放心啊，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想订葛根粉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葛根粉因为它是来自江西上饶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不是啥时候都能有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有，所以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今天你听到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它的原料全都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和庐山一带的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葛根粉。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说啊，大家想更多的详细的了解这个葛根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想啊具体看一看适不适合您，你这样我不教给大家了吗？自己拿手机上网去查，你就随便找一个搜索引擎，包括咱们现在有很多啊，好多人愿意问这个包那个包的，对不对？你上去问一问就知道了，他就告诉你葛根有什么好处了。直接搜葛根空格神农本草经，这个上面看看啊，神农本草经里边对于葛根是怎么评价的，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吃了葛根之后身体上面有什么样的好处。第二个你再重新搜一下啊，把那都退出去，看完之后退出去，重新搜葛根空格，什么标点符号都不带，葛根空格完了写个本草纲目，把本草纲目也输进去，你再看看啊，本草纲目当中这些非常著名的古医书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评价的。哎，你看看它葛根吃完了之后呢，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哪些帮助，有啥好处，你再来对号入座，看看你适不适合喝啊。现在有好多的老爸爸们老妈妈们都拿葛根去代餐，或者是说啊，早上起来尤其是你看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不敢喝粥，还想喝点稀的溜的，那喝粥的话呢可能这个淀粉含量比较高，太升糖了，那你试一试没有淀粉的葛根粉呢，对不对？哎，非常好的东西啊，试试就知道了，我不多说了。咱们这个节目里你要知道它是季节性的产品，你自己上网去看查好了啊，只要葛根对于你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啊比较好，你就赶紧定，因为咱们能够保证的是特级野生葛根粉，199块钱四桶四斤装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

0: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去团购的是咱们的野生葛根粉，就特别安排了这么一档节目，好多人听到葛根粉有货了都想预定，它是季节性的产品，现在定现在还能给您送去，这一两天就有现货，等到这一批要断货了，它是季节性产品啊，不是说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时候都能订得到的，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就赶紧订，等到我们的节目里边不再说了，可能就没有货了，就会一直断货。还有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我很多其他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过的东西，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东西，如果你不多要就要一组两组的话，你现在啊我不一一念了，因为你们说的这个挺多，品种还挺杂的，你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这个预定，基本上都是有现货，少量的除了季节性产品都是有现货的，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定吧，我不一一念留言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葛根粉呐，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好多的老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就有喝葛根粉的这个习惯。你比如说比如说肝脏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大家一顿吃太大的油一顿吃的太饱，对不对呀？所以呢，那你可能两餐之间你会感觉特别的饿，这两餐之间你就可以吃点咱们这个葛根粉冲上一碗葛根粉，特别不错。那平时呢，想控制控制体内脂肪过多、脂肪堆积的这部分人群，你甚至都可以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比如说咱们这个葛根粉我咋喝？我有的时候早上着急忙慌来上节目来，在家里边没时间做饭，没吃上饭，到单位饿了咋办呢？我就冲上的一大杯咱们的葛根粉，冲完了是那种晶莹剔透的糊状特别的香。非常的清爽，把它吃完了之后呢，第一我还不会觉得我身体里边胃里边有负担，吃完了之后呢非常的舒服，而且第二天我在上秤的时候还感觉没有负担是啥呀，没长秤，甚至用它来代餐我还掉点秤了。所以你想控制体内更多的脂肪，绝对不是你单纯的饿肚子就可以做到的，一定得给我们身体补充均衡的营养。当然今天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帮助我们去提供营养的。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人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到底这葛根它是啥，都有啥营养呢？欢迎的是三线的韩先生，手机尾号是21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葛根粉是野生特级葛根粉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来自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老葛。野生葛根粉，真正的野生葛根粉大家就知道了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它的出品方呢是江西上饶的应氏葛业，当地的葛产业龙头企业，它也是专业的科研实践基地，品质绝对的严格有保障，全程沿用的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保证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你还有啥可顾虑的？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8826，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是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四大桶199块钱，四大桶合到一斤还不到50块钱，同样品质的，只要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并且是特级品质的，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咱们今天199块钱到手四桶，一共是四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家人慢慢吃，还能吃好几个月呢，这性价比相当的高了。口感特别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是那种千年古方养生，高含量葛根素加持的，纯野生零添加，所以男女老少都可以吃日常调理调理身体。给我们

0: 家人，比如说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他们带点啥呀？哎，带点这个野生葛根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深山纯正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四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我们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拨通。二线的顾女士您好。顾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1: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
0: 葛根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就等着收货，完了哎这个再付款就行了，别客气。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四大桶，大家自己抢啊，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啊。说葛根能干啥呀？经常喝酒的，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啊，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吧。因为葛根粉当中的大豆带可以分解乙醇，减少乙醇对大脑的伤害，减轻酒精对肠胃的刺激，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排掉酒精毒素，对不对？还有那葛根呢，它能够促进人体汗液的排放，所以要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个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明白啊，出去吃饭之前说怕空肚子 喝酒身体不舒服，在家先冲上一碗葛根粉，把这碗葛根粉给他喝，喝完了之后再出去吃饭去，再出去喝酒去，对不对？就是平时喝酒的人，我就建议你，不管男士女士啊，不管你喝的多或者喝的少，这款葛根粉你一定把它买上，日常生活当中，哎，在家里边这个日常平时经常喝一喝，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对不对？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这个一桶才不到50块钱呢，多合适啊。好了，继续给大家这个讲解公益知识小课堂，我们看看啊，这位这个雷敏主任继续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葛根对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还有哪些呢？比如说清腻解热、祛痰止咳啊，稳定血糖、保护心脑。你看说这个葛根，它就是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草本植物，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吗？本身这个野生葛根呢，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就能够帮助我们肠道润滑，哎，就能够帮助我们过多的去清除体内的毒素，减少一些非常严重类疾病的发生。另外你说这个解酒养胃啊，保护咱们的这个肝脏啊，这些方面你自己去体会吧。常吃葛根粉能够调节咱们人体的机能，增强体质，提高整个机体的抗病能力，而且呢它还有抗衰延年的作用。葛根异黄酮具有较高的植物雌激素啊，可以激活啊咱们身体的一些活力，使皮肤更好，更加光滑细嫩。另外呢，葛主任这个雷主任还说了，它有清凉下火的哎这个作用，就平时特别容易上火的，因为从葛根当中提取出来的葛根素是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和脑动脉的作用，所以呢它可以平稳啊这个辅助平稳咱们的血压啊，也能够显著增加缺血组织的血液供应啊，有这个 B1 受保健体阻断的作用，也可以明显的减慢啊一些这个心肌的耗氧量，哎，降低了，能够减轻一些心肌缺血的、缺氧的那种这个情况，等等等等吧，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一些营养，非常的好，对咱们心脏的好处还特别的多呢。欢迎三线的曲先生，手机尾号是328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808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来，葛根粉啊，葛根里边啊有这个人体需要的十多种氨基酸和十多种微量元素。你像钙、锌、磷的含量最高，那葛粉呢所含有的富硒元素，哎，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啊，葛粉还具有什么这个生津止渴、抗菌解毒的一些作用。对于感冒引起的一些这个咽喉疼痛啊，口舌因为上火引起的这个生疮啊，小孩清火泄痢啊，哎，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辅助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葛根是不是特别好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啊，日常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个营养品，一个补充我们身体营养的东西，你甚至可以用它来代餐。就是我本人啊，就这个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过，哎，真的是非常不错。就是你这一顿吃下来之后，它还做到饱腹的，起到饱腹的作用了，能够做到饱腹了，哎，但是呢，还没有让我的身体增加更多的负担。你会觉得身体啊，吃完了这一大碗葛根粉都没有啥负担，你不会觉得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好消化，而且它是零糖的啊。它是零蔗糖的，一点糖都没有，而且是零添加的，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它可不是你平时买那个便宜楼搜的20多块钱一桶的，那里边要么有淀粉，要么有米粉，有蔗粉，有钠粉的，对不对？你冲起来的时候啊，一看也是透明的，你没觉着吗？那淀粉啊，用热水冲完了也是透明的。所以说大家要懂得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咱们这款来自江西的深山的野生葛根粉，它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呢品质是相当之高，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吃，没有任何问题啊。葛根粉糊来进行代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是用这个凉白开两小勺，先把一大勺的葛根粉呢给它这个搅和开了，给它搅成糊状，不透明的糊状，然后呢再拿开水往里倒，一边倒一边搅，就搅成透明的糊状了，对不对？这时候就全部融化到水里了。最好就给你往里边加的时候，要加那种娃娃开的水啊，加那种娃娃开的水，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葛根粉冲完了，就有点像很多那个甜品店做的那个，但是人家是真正的啊，野生的葛根粉，没有添加蔗糖啊。我再教大家去做一个这个酸奶葛粉糊吧，准备一盒酸奶，然后呢，用这个。还是用一点点这个凉开水，把这个葛粉啊，葛根粉给它搅成糊状，然后呢，再放一点点的热水，不要给它搅太多啊，放凉水给它搅成糊状之后呢，再放上娃娃开的热水，也是少放一点，把它搅成半透明的啊，半透明胶状的糊。然后呢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开封啊，然后把酸奶倒进咱们的这个葛粉糊里，把刚才冲那个葛粉啊那个糊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倒到里边，哎，然后搅拌成完全混合的糊状，哎，这叫酸奶葛粉糊。好多人想代餐的，尤其爱美的女性朋友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想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想减轻咱们肝脏的负担，想要把体内过多的脂肪给它往下代谢的，这一款啊酸奶葛粉糊也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甚至它也可以选择代餐，就这个一顿我就吃这个酸奶葛粉糊，别的我就不吃了，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它这个营养是完全可以提供的足的。然后啊，我再教大家做一个什么呀？葛粉凉皮儿，大概1-2多啊左右的这个葛根粉，给它泡熟了，不用泡的太稀啊。这个做凉皮儿应该让这个糊糊稍微浓一点儿，水稍微少放一点儿。等这个葛粉糊啊，都按照我那个方法给它冲，冲完了之后呢，你要让它自然冷却，完全啊这个晾凉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它1个小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葛粉糊再硬一些啊，等它自然冷却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1个小时，你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葛粉糊给它切成小块或者切成条状，放到盘里啊，切成小条，切成那个小块都可以。 然后咱调点料，放点盐，放点味精，放点醋，放点辣酱，放点葱花，放点香油，再加上适量的这个凉开水，均匀的浇在这个葛粉凉皮上就可以了。你看看，它都变成一道菜了，又健康又有营养，对不对？

买要100多块钱一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到50块钱就可以拿到一桶，一组是4桶，199块钱，199块钱四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啊，才199块钱，所以大家呢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葛根的核心营养全靠葛根素来进行支撑，所以你买的这个啊，是不是真正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啊？那得看它里边葛根素含量是多少。咱们这款葛根粉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审核标准非常的严格，全程沿用的都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并且它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葛根粉。咱就说按照国标的标准啊啊，国家国际标准来进行规定的葛根素，它得在每千克大于等于40毫克才能合格，它才敢叫成葛根粉。达到每千克120毫克的，就可以是特级品质的葛根粉了。而今天咱们这款葛根粉，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是多少？每千克是1000毫克左右。葛根素含量稳定在每千克1000毫克左右，比那个特级标准8倍还要带拐弯呢。你就说它的营养价值高不高？所以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20多块钱一桶的那个葛根粉，咱就不吃了，咱就不买了，对不对？199块钱四桶也能全家人吃好几个月呢，对不对？咱既然要吃，咱就吃好的，别吃那添加了淀粉的，添加了那个什么米粉的那个啊葛根粉。你反倒吃完了之后呢，让自己的血糖升得更高了，因为淀粉含量高啊，对不对？但是葛根粉它是没有咱们的野生纯正葛根粉啊，纯的葛根粉是一丁点淀粉都没往里添加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的原材料采自于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的老葛啊，是自然生长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所以说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我们啊，在这个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回来这一款野生葛根粉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审核标准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了，所以大家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199块钱四大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等到我节目结束，想订都订不了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自己自带的葛香是那种淡淡的清香，清淡养生的那种原味的。但是如果说我想加点蜂蜜，也没有任何问题。愿意调点这个糖啊，如果说您血糖不高的话，加点糖也可以。早上泡的一碗，养胃补能量，空腹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下午茶的时候，就是中午和晚上啊，这顿饭中间，说我一顿饭不能吃太饱，就吃个6、7分、7、8分饱，中午没到晚上饭呢就饿了，那你下午茶的时候喝它一杯，缓解周身疲惫。而且更重要一点，平时喝酒的人啊，一定要在酒前酒后喝上一小碗咱们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护肝解腻啊，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平时喝酒的人啊，不管你是在酒前还是酒后，一定要把这个葛根粉喝上。不管你是喝的这个酒比较多，喝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喝什么酒，它都有酒精刺激，对不对呀？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啊！抓紧预定吧，199块钱四桶，每桶是500克，这个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市面上的葛根粉呐、啊，那这个就特别多了啊，品牌也挺多的，品种也挺多的，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大家一定要分清了啊。很多那个低价的，不是野生的、养殖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或者米粉，这个有效成分比较少，你就是个零食，你别期望它能够这个给你在养生方面、调理身体方面带来什么这个帮助。就说你想真正的调理身体，还得是选纯野生、高营养的、真正的纯葛根粉，对不对呀？就是咱这个葛根粉啊，你别着急，你喝它一段时间，天天喝它一碗，你喝它一段时间。

你感受感受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啊。纯正的野生葛根粉跟你平时买那个普通的葛根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俩压根儿就没有可比性，对不对啊？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个葛根粉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的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你疏通经络，放松肌肉，缓解颈椎的不适。另外呢，日常应酬非常的多，经常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的，爱喝酒也经常熬夜的，那你的肝脏负担一定特别的大。所以葛根素呢，它能帮助我们这个肝脏的代谢，还可以加速排毒，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那中老年朋友，那平时吃的药啊保健品也不少，是药三分毒，所以体内毒素也不少吧，对不对？也适合喝葛根粉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软化血管，改善循环，还能够辅助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和血脂，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安全守护，多好啊，对不对？平时啊，体内特别容易燥热的，口干上火的，肠胃不畅的，这个葛根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这些养生价值，所以有这部分人群的，我都希望您，因为你是特别适合喝这个野生葛根粉的，你尝试一下就知道了。花钱不多，199块钱一组是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呢，野生特级葛根粉，一看就是好东西呀。啊，平时买这个一斤就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合不到50块钱一桶，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口感非常的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它没有蔗糖，里边没有添加蔗糖啊，是千年古方养生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团购价格一组是199块钱四桶，马上就要没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们啊，因为葛根粉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你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啊。葛根粉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就能订得上的。所以咱们这个葛根粉，我建议大家抓紧订上，要不然的话，你听说别人啊吃这个葛根粉已经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好了，自己也想去吃，那咱节目里边没有货了，对不对？所以赶紧预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是哪个季节都可以买到野生葛根粉的啊，因为它不是人工种植的，不是人工种植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对不对？它是来自于江西深山真正的野生葛根啊，野生的老葛磨的粉，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不是好东西了。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特别长，就是赶上这一波咱们有现货，你就抓紧时间预定，等到咱们节目结束了，想定都定不着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是四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是四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你就送人你都不用说一组一组往出拿，你就一桶两桶拿出去，那都是相当的像样了。你上超市你去看一看，不是真正的野生纯葛根粉的，那都得大几十块钱一桶呢。咱们真正的野生的纯正的没有添加的葛根粉，一般情况下都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节目里边的199块钱四桶给您送到家，一桶还不到5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自己喝，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啊！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就像我刚刚所说到那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我欢迎大家试试咱们这款葛根粉，因为本身它就可以代餐啊，它其中又含有那么多的这个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一边补充营养，一边还填饱了肚子了，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啊，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血脂比较高的，血压比较高的啊，平时被医院诊断为这个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也比较多的啊，让你少吃多运动的，你试试咱今天这款葛根粉，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觉一下它带给你健康方面的变化吧。
199块钱四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提示我还有最后的2组。

了啊，不接到直播间了这个电话，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回电话的是我们厂家的售后服务热线，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啊，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所以说您的手机如果说有陌生号码拦截的话，一定要把它解开，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给您打进去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在哪，没办法给您送货了啊。打完电话预定成功的，回电话的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所以这个陌生号码您也得接，把拦截那个解开就可以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啊。我最后再总结一下，今天跟大家去团购的是野生葛根粉，而且是特级野生葛根粉，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只有葛根，没有其他的东西，并且啊，什么添加没有。最重要一点，价格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非常便宜，199块钱是四桶，一组是四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就是你算算，它合到49.9一斤，那你在市面上就不是这种特级野生葛根粉，也得卖个70-80块钱，就是它没有添加的这种，对不对？如果是特级的，如果是野生的，都得180块钱一斤，咱们才合到49.9一斤，你自己说是不是可不合适？所以说啊，想要预定的，如果说在这段时间想要好好的用这个葛根补给补给营养，其实我都觉着啊，有很多人选择葛根粉是干啥？用它来代餐，用它来代餐，包括平时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在喝咱们的这个葛根粉，就有的第一次啊团购那一组四桶都喝的差不多了，老两口都喝的差不多了，都开始第二次来进行回购了。这个野生葛根粉啊是季节性产品，你现在听到我们节目里边，海兰还给你去介绍199块钱能买到四桶的这个葛根粉的。如果说有一天你听不到我们节目里边介绍了，那就没有货了，下次啥时候再有货就不知道了。不是什么时候，你像这个B 族维生素啊像咱们的维生素 C 啊像咱们的这个叶黄素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好多老听众朋友去都吃的那个辅酶 Q10 啊，哎，有很多其实平时都是可以买得到，它不是季节性产品，而这个葛根粉是真正的深山野生的葛根粉，它是季节性的，不是啥时候都能订得到的。所以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订啊，等到这个葛根粉这一波到货，下次啥时候再来就真的不知道了啊。马上咱们就节目结束了，199块钱想订四桶葛根粉的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是现货啊，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再等再拖，等到断货之后真的就订不到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问到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品啊，你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吧啊，自己打就行了。最后这2-3分钟，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啊，我们来看啊，这个中伏之后了哈，咱们的这个天儿也确实挺热，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还有陆姐不说到了吗，下午两点的这个时候咱们正好在家哈，午睡醒了听听咱们的节目哈，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探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好，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小许雨转多云，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的西南风三级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您，咱们遇到了哪些啊围绕着大家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和陆姐还有咱们的张琦律师进行交流的，可以来拨热线了。接下来我们要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琦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老师下午好。
1: 邢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好了啊，又是一周全新的开始，我们也呢继续为大家来这个服务啊，尤其是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想愿咨询交流和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为大家呢带来真实的案例，给大家呢通过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哈，可能经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啊，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呢，或者不知道这里面啊这个相关有多少的法律知识，是不是啊？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的，给大家继续来说案讲法啊。热线87996984。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大家说啊，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87996984 87996984，再有一个啊，就是咱们的啊，大家可以通过快手来继续搜索法律人

0: 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公屏上留言也行。其实最好大家是打电话参与节目啊，有的时候公屏留言呢，这个上的比较快哈，滚动比较快，我们容易看不清啊。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啊，今年71岁的张阿姨啊，享受城市老年人免费乘车的政策，那日常啊，经常呢就是乘坐公交车出行。前不久啊，张阿姨就独自乘坐公交车前往女儿家探亲，乘车途中啊，公交车司机因为私自接打电话，驾驶分心，没有集中注意力观察路况，行驶过程当中啊，前方突发交通事故，司机反应不及时啊，瞬间呢就是紧急刹车了。然后巨大的这个惯性呢，就让毫无防备的张阿姨呢是重重的摔到了车厢地面。摔倒之后的张阿姨啊，当即就无法站立，后续就就医的时候就检查确定为是左腿骨折了。这个意外啊，让张阿姨呢住院治疗了整整一个月，因为你想70多岁的阿姨了啊。然后呢前后产生的这个医疗费呀、护理费呀、营养费等各类的花销了共计12万多元。事后啊，张阿姨的家属就找到了公交公司来协商赔偿，没有想到公交公司呢是直接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公交公司给出了理由啊，十分的笼统，就说呢，说是这个张阿姨自己乘车时没有抓紧扶手啊，然后自身疏忽导致了摔倒，所有后果应该由自己承担。多次协商无果，那维权无门的张阿姨呢，就是无奈之下，通过法律途径将涉事的公交公司起诉到了人民法院。那最终呢，法院审理之后啊，依法判决公交公司对张阿姨的损伤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大家就说到了啊，那先来看来就是我们把这个结果是不是判决的结果告诉给大家了啊，就是公交公司的全责。听完这个案例呢，我相信大家很多时候呢啊，就是会有一些疑问，比方说你比方的疑问就是一个免费乘车了，对不对？既然老人是免费乘车，那公交公司还用负责吗？啊，然后呢，你像乘客摔倒，如果真的是自己没扶好，是什么样责任呢？等等吧。今天呢，我们案件当中哈，说案讲法呢，给大家就围绕着这个案例，给大家继续来分析交流。大家可以继续来拨热线啊，我们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首先说到了啊，应该说张老师，这个就是我们叔叔阿姨们乘坐公交，有的时候有点小蹭小擦，好像挺常见的，是不是啊？
1: 是常见的，
0: 可能像这个比较多，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一些的。
0: 对，
1: 对，
0: 因为啥呢？那你想啊，就是叔叔阿姨，除非说咱们出行特别困难的时候，要不然的话，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咱们出行的话，还真的就是乘坐的主要交通工具，咱就是这个公共交通，对不对？
1: 对，
0: 哎，公交车什么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就关心的问题跟大家说。然后大家如果哎，收音机前就说，正好陆姐我们家里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如果不知道怎么办好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又或者说大家有什么自己啊，除了这个公交以外啊，咱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和张老师还有陆姐交流的话，直接拨热线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首先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有些人，包括说咱叔叔阿姨们，如果说真是在公交车出现什么问题，所担心的也是一点，就是你看我都是享受免费乘车待遇的这一类人群，
1: 对
0: 啊，哎，那我是不是如果一旦哎没有购买车票啊，要这个时候的话，公交公司还需要对他承担责任吗？
1: 其实这个是我们绝大多数听众朋友们，也是我们市民的这样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啊。首先说是我不买票，是不是我没有花钱，那么出现了问题，我就没有这样权利来进行追责的问题了啊。其实这个答案呢，是肯定性的，是什么？是必须承担责任啊，公交公司是一定要承担责任的。那么大家误区就说，我没有付费买票，我就不属于一个什么呢？购票一个乘客，那么这个公交公司是否不需要负责？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我们说的免费乘车，那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定义，也就是说法律上给予我们到一定年龄了，那就是免费乘车的这样一个条件。那在我们民法典当中啊，就有明确的这样一个规定了。它是怎么规定呢？就是说承运人呢，也就是说公交公司，那么公交公司在运营的过程当中，那旅客受伤了，那一定要承担赔偿责任啊。那么这条规定同样也适用于什么呀？也就是说现在本案当中70岁的张阿姨受伤的问题了，就按照什么呢？规定免费的，或者是免票的，或者持优待票的，或者我们说军人免费乘车的啊，那么这些那都属于什么呀？都属于法律赋予合法乘车的这样一个权利。 那么你自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

0: 这个条件，我们比如说像军人呢，像这个年龄大的这个够免费乘车的这样一些条件的人呢，当你踏上公交车的那一刻起，那么你就和公交公司形成了一个合同。那么这个合同是什么呢？是客运合同关系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跟他说，公交公司啊，就负要有全程的这个什么呢？啊，保障人身安全的这样一个责任，就是说从你上车到你下车啊，全程的，也包括我们说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啊，和你这个，总而言之有一句话吧，就是说和你付不付费买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哎，对。
1: 嗯，哎呀，其实吧，我就说为什么好多朋友我都能看，就是我在头几年我亲眼就看到了，因为就是你记得张老师，好多的时候可能现在这个情况少见，以前的时候咱们的公交那个跑线的时候它有点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有点，对，
1: 有点
0: 线路的，
1: 对，有点儿。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前两趟可能堵车了，有的慢了，
0: 对，
1: 你到了后面几站的时候，这个就特别的，这个司机开的特别快。
0: 对，
1: 我那时候在站台等车，我就亲眼看到了，就是也是一个阿姨，应该60多岁吧，哈，她下车，她第一脚下来就是那个。就是下一秒的那个脚还没等他着地呢，
0: 车就行，
1: 车门关门刷就过去了。哎呀，这阿姨直接给带倒了，卡地上了，卡地上严
0: 的。
1: 然后
0: 那
1: 个那时候，因为头几年那时候我记着好像，哎呀，然后就司机还不错，还停下来了哈。他不停也不行啊，你这边能跑吗？对不对？
0: 对
1: 啊，停下来了以后，一看呢，这个老人就是，哎呀，我记着是膝盖卡破了，夏天。也就是那个胳膊一看就抢出血了，可能就是问题不大，就是破皮说那也很危险呢。我当时就看着，就那阿姨那脚刚要接触地面，第二张脚第前脚落下来了，后脚刚接到地面，没等站稳呢，车关上门就走了，赶紧
0: 抢时间。
1: 对，然后呢，后来你说这得不偿失。后来我看他们好像紧急就调度过来了一个女同志，
0: 安全员。
1: 哎，那个女同志呢，就是陪着阿姨，好像附近有那个什么医院什么的，领着阿姨看病去了，就诊去了。完了，这辆车又走了。你说说，咱就说得不偿失，是不是？
0: 得不偿失，就是像这种的，露露，就像你说的这种态度，太多了。你看我们现在，粉丝上就有问的，来看看。这上写的，我儿子就是开公交车的，现在公交车保险啥都不给交，小事儿司机承担，大事儿。就公司来承担，
1: 你看就是啊，
0: 你看这是我们一个粉丝快乐生活说的，
1: 所以说就提醒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也是哈，咱们就为了你自己还有这个乘客的安全，咱们一定得这个什么哈，就是得注意，
0: 你再赶时间也不能因为这件事儿赶，就像刚才露露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似的，他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磕碰啊，擦伤，那如果说真若严重的情况下，像本案当中的这张阿姨腿都骨折了，你产生10多万块钱的这样一个医疗费用，你说你司机能不有责任吗？
1: 对，
0: 司机他一定有责任，司机和公交公司都有责任。
1: 对，你像大家以前都有过这经历，如果说这个车比较空的时候，你如果没站好，没扶稳，没注意的时候，一脚刹车，你能从车尾冲到车头，
0: 能，它是个惯性，
1: 对，惯性特别大，
0: 对
1: 吧？
0: 对，
1: 哎，所以说就这点呢，真的是这样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完讲法，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啊，大家有哪些问题可以来继续拨热线8799698487996984啊，好了，我们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公交公司就变成说啊，这个是乘客，就像我刚才说的。自己没扶好，从后面冲前头去了哈，没扶好，没站稳，这个就是责任自负。这个说法，它在法律上我觉得也不应该成立，是不是？也算是个借口吧。
0: 那么现在呢，首先第一个，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啊。那么作为公交，作为一个乘客，他上车，他自然的就会把着。自然就会把着的。那么这个是公交公司常用的这种免责借口了啊，这种免责借口。那么法律上的责任呢是有明确的这样一个标准的划分的，就是说你公交运输使用于什么严格的这种责任原则啊，简单来说就是说你乘客在这个乘车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些伤亡事件呢啊，那么默认由公交公司来承担赔偿的这样一个责任。但是有两种情况也是一个免责的啊，听众朋友们大家要记好，就有两种情况是免责的，是什么？一是这个乘客在乘车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死亡了，是他自己的病发。这个你就不能让人公交公司来承担责任了，跟人没有关系。这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乘客存在着重大的这种过失啊，重大的这种故意过失。我们来说故意过失，大家知道故意是什么？是有意的。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那张阿姨首先第一个摔倒的核心 它是由于什么？由于司机哈、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接打电话，那么驾驶分心，导致什么紧急路况的紧急刹车，那么是属于司机的操作不当。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叫履职违规，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你公交车，就哪怕说我们自己的私家车一样，在你行驶开车的过程当中，那么你不可以接打电话。还有我们就是你看邢龙老师，我们就在有的这个交通岗，你要打电话他都能拍下来，
1: 嗯
0: 嗯，这是不可以的，这是违规的啊、哦、所以说呢不可能说是这个乘客时时刻刻的把的都非常紧，这是不可能的啊。那么预判司机违规操作，那么张阿姨呢没有抓紧扶手，那只能是什么呢，属于什么轻微的一个疏忽，不属于法律上规定的什么呢，这种重大过失啊。所以说呀，不完全那么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不完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确实可能有疏忽，但是呢不是这个事件的一个原因。原因是司机在你分心了分心，因为你接打电话导致的这场事故。所以说呢最后呢由公交公司来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那么你公交公司不赔，那是你说的不赔，法律上是不允许的。法律上是由什么呀，是这个属于乘客属于一个免责条款。嗯，所以说公交公司是一定要赔偿的。
1: 好的，哎，就是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安全其实很重要。你看，一旦出现问题，咱老年人遭罪啊，你这个担责的方面，你这方面各种责任还得承担。
0: 哎，对对对，
1: 哎，你就像咱说，你觉得一句话很含糊的，我不负责，那你说法院判决下来，你不还得负责，对不对？
0: 对，是，嗯。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大家还有哪些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我相信呢，大家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啊，不知道怎么来这个解决，或者说从法律角度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些问题如何看待？大家可以继续和张琪老师还有刘姐交流探讨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快手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你像这个呢，一开始提到了还有个细节，我们明知道这个开车的时候是不让打电话的
0: 对，
1: 不让接打电话的，
0: 因为
1: 首先司机就违规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这个也安全隐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事故啊，司机这个打电话分心导致的，那最终的这个赔偿责任是司机个人呢，还是公交这个公司来承担？这可能也是他们自己也有个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应该是
0: 对，
1: 嗯，
0: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很核心，也很关键，
1: 嗯
0: 啊，像一般的情况下，像比如说的张阿姨把这个司机诉上了法院，那么一定会带着公司。那也就是说到底说是公司来赔还是说司机来赔啊？那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首先由公交公司对外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啊，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公交公司驾驶员车辆呢属于职务行为哦，司机属于职务行为。那么民法典当中对于职务侵权相关的这样一个规定呢，那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为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造成了他人的这样一个伤害，那么是因为公交公司的司机驾驶着公交公司的车辆在路面上来行驶，那么属于什么呀？执行工作任务哦，所以说呢由用人单位来承担侵权责任。所以说司机在履职的这个驾驶期间违规操作啊，引发意外的，那么可以这个什么呢，对赔偿的主体是公交公司而非司机。当然了，那么公交公司赔付了之后可以根据公司的内部规定来进行什么呀，向存在重大过错的这个涉案的这个司机来进行什么呀，追偿啊。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像今天本案当中，那么本案当中是谁呀，是司机，司机是个人，那你确实是在履职，可是呢你个人接打电话，接打电话绝对不是公司行为，是你个人的行为啊，导致了今天的这个事件啊。所以说呢，那么第一赔偿人先是什么呀，先是公交公司啊，因为这个车辆落在公交公司的所属下位，那么先诉的是公交公司，公交公司它一定是全额的赔款。那么赔款之后呢，他可以向，如果说确实司机有重大过错的，那么公交公司赔付完毕之后呢，他可以向司机进行一个追偿啊。那本案当中呢，那么这个司机啊，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可以之后向司机进行一个追偿。
1: 好啊，这个就是自己内部的一个哈，
0: 内部的。
1: 但是人家起诉的话，起诉的是你公交公司，
0: 对
1: 吧？对，
0: 他因为这个车辆的所有权人是谁？是
1: 公
0: 交公司的车辆。对，
1: 再一个就是咱们说到说这个本案的法院判哈，这个公交公司呢要承担全部的这个责任，对不对？那你想，这个郑阿姨呢，她是腿部骨折嘛？你比方住院呢，各方面的话，一共花了这个12万多块钱哈。
0: 对
1: 啊。那如果说就是这些这个费用的话，就是完全都是在他所有的赔偿之内呗，就是说基本上公交公司能够赔偿的范围是哪些呢？
0: 你比如说我们所说的，首先第一个大家都可能清楚的，就是你要是受伤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肯定是上医院。那上医院产生就有什么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医疗费用啊，那么医疗费用都包含着哪些呢？比如说我们说的在这个入院之前进行一个检查，然后还有我们说办理的住院的一些相关费用，还有住院费呀、检查费呀，包括手术费用啊，还有我们说药品费用啊，甚至有的可能还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啊。那腿受伤了，这段时间就不能走，那可能我们要借助于拐杖来进行一个行走。那这个拐杖是不是叫医疗器械呢？哎，说这个也是在我们的属于医疗范畴的范围内的。那还有就是我们都说的护理费用。那这个护理费用，说张阿姨今年是71岁高龄了，那么骨折之后啊，她肯定是不能自理。别说71了，就是我们年轻人20几岁、30几岁，那么你腿受伤了之后，那也一定要有人伺候啊。我们说这个肯定是自己可能就不能够自理了，那甚至我们说的可能要有人进行一个帮衬，那么这就需要一个护理。那护理呢，首先第一个住院期间，我们可以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住院期间呢，像我们黑龙江地区的呢，它就是住院伙食补助费，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它这个是每天就是100块钱啊，这个每天就是100块钱，各100啊，营养费100，伙食补助费100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营养费用，营养费用在这里呢，哈，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你需要你的主刀医师或者你的主任医师来进行一个在病历上啊，这是实际实操的经验跟大家讲啊，你一定要在这上面啊写上需要增加营养4个字。如果没有说写上需要增加营养4个字的情况，可能你有一天诉讼的过程当中，你要求支付营养费用，可能法律是不支持的啊。这个是经验之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所以说在你住院期间呢，你可以让你的主治医师跟他说，让他在你的病历当中写上一个需要增加营养啊4个字。那么再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用了。那么这个伙食补助费用呢，也是啊每天100块钱，我们黑龙江地界的啊。如果说后续需要鉴定那么鉴定呢可以呢看看鉴定的结论。鉴定呢，我们说唯一的也就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伤残鉴定，看你是否构成伤残。那么如果说不构成伤残啊，那可能这个鉴定费用可能都在你自己掏。那么如果说我们构成伤残了，那就存在什么了？精神抚慰金了。如果说就是说你伤残够了，就有精神抚慰金。那么这个精神抚慰金是根据你的级别来进行定的。那我们说伤残这块从至始至终就是共计10级。伤残这块就1级到10级，一级是最重的，10级是最轻的。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像精神抚慰金，我们黑龙江现在的司法判例，一般的情况下，一级是判5000块钱，陆陆老师，以前呢是2000块钱，但是在这个法律上来讲，在我们国家现有的法律当中，说精神抚慰金支不支持？支持，但是具体的没有给你规定到底支持多少钱。所以说，我们黑龙江这个地界，它根据你的消费标准，黑龙江消费比较低，那么它的司法实践判例当中，一级的伤残，比如说10级伤残，那么你的精神抚慰金就是5000，那么9级呢，那就是10000，大致是这样一个精神抚慰金。所以说，只要本次事故摔伤直接导致的一个合理损失吧，总体来讲，那么都由公交公司来进行赔偿，
1: 好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哈，说这个。就是公交公司认为说他们这个算是紧急避险，对不对？
0: 对
1: 啊，因为前方有那个事故嘛，然后他紧急刹车。但是我们也说到了啊，就是 怎么说呢，紧急避险的话啊，如果你这样的话，就公交公司认为我能够免责。但是呢，如果说前方事故紧急刹车属于紧急避险的话，这种它也是要有范畴的，它不是所有的就都一味的说，因为这个我们很显然知道你司机是有疏忽的，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这个一定是一个关键的法律知识点了，听众朋友们。大家今天的节目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认真听啊，因为什么呀？我们大家都知道，公交车，还有我们自己的私家车，它都是我们现在日常的交通工具了，离不开的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问题，可能您正遇到这个问题，可能您现在就能用上。如果您没遇到这个问题，那么您提前做一下预防啊。那就是什么呢？那这是一个真的是法律一个核心点，法律上紧急避险免责，前提有一个前提。它也就是说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说首先是什么呢，是行人无任何过错啊。我们说在司机来讲，那么就是在你行驶的这个大客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你没有任何的过错，完全为了避免突来的发生。比如说这司机没有打电话，正在行驶很认真啊，在行驶的，那么前方可能突然间发生交通肇事了，那么他紧急刹车，这不属于司机的行为。而本案当中呢，是什么？是司机在接打电话，他分心了，那么因为分心才晚了发现了这个交通事故。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开车人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先下车，先把这个避让牌，哎，离老远，离200米啊，我们就把警示牌放在那儿了。为什么放警示牌呢？是要提醒后车和前车左右，告诉这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哎，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那本案当中司机刹车的诱因，前方是事故，但司机之所以来不及平稳处理，只能是什么紧急刹车。根据是这个问题呢，是就因为司机在接打电话，驾驶分心，未做到安全的这种驾驶啊，我们说观察的基本义务。所以说那险情处理被动，刹车也过于过激，那么是司机自身违规所导致的。它不属于我们说合法呀合规那种紧急避让的这种情形，那么因此呢不能够免除公交公司的这种赔偿责任。那当然了，如果说司机全程规范驾驶了，那无任何的这违规，那么为了规避突发事件而合理的刹车，那这个责任那可能就是那我们所说的叫另当别论来判定了。而本案当中却恰恰相反，司机是因为你接打电话，对，是明显的重大过错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陆姐生活家，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来，要跟大家再说一说咱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旅程啊，就是咱们的新疆，包括了啊这个甘肃、宁夏啊，还有内蒙这么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好多朋友啊，这个今天我跟我们的主持人海兰，我们俩还在聊哈。其实问的听众朋友非常多啊，但有的时候大家呢觉得说，哎呀，啊，我先问着，我不着急，这不是27号才出发呢吗？这还不到这个八月份呢，八月27号出发，跟大家说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因为呢咱们名额不多。然后这个线路很好，好多朋友很感兴趣，别等着你去报的时候啊，陆姐说，哎呀，我想报了啊，快到跟前了，我想报了，哎，没有铺位了怎么办？又或者说是你想报的时候，咱铺位的选择就是可选择性少了怎么办？咱是得先报先定，你可选择的铺位也多啊，咱们时间充裕好做准备，是不是？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非常好的行程啊，这次呢咱们会带领大家来畅游东西南北啊，新疆的东西南北疆，再加上甘肃、宁夏还有内蒙古，同样就是咱们的984非常啊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大型空调旅游专列。19日游啊，好多朋友觉得说，哎呀，这时间挺长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啊，你去到的地方多呀。陆姐说了，新疆地大物博啊，新疆非常大，好多朋友去。可能我这次只能游南疆，只能游北疆。那咱们这次为了让大家能够不虚此行，啊，一次都能把咱们这个东西南北疆全境都能够游到。所以说呢，咱们给大家推出的是东西南北疆的啊，全疆的这么一个旅游，再加上了甘肃、宁夏还有内蒙古，所以说给了大家一个19天行程。再有一个啊，这次呢，咱们啊应该说是独家重磅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线路，就是一会儿陆姐给大家说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咱们整个的这个线路，你可以去对比市场的啊这个其他的，就也去这里的地方产品，你会发现咱们给大家设计的线路非常的好啊，经验之谈啊，给大家设计的线路非常的好，而且呢跟大家说到了咱们所能够向往的去到的这个精华景点，给大家也都一网打尽了。你比方说新疆这儿啊，咱们东西南北疆，我就陆姐给大家一起说了，像大家所熟悉的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房、坎儿井、哈密、回王府啊、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啊、喀拉护里湖，还有呢穆士塔格峰，中国最美的这个公路嘛，叫做独库公路的最南段啊，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还有呢喀什噶尔古城，就是喀什这儿嘛啊，然后香妃园，还有呢像阿勒泰的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包括了五彩滩和睦，还有伊犁的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以及甘肃的啊，大家甘肃的知道去，那我一定要得去敦煌，我得去看看莫高窟啊，我得去趟鸣沙山、月牙泉，对不对？再去看看沙洲夜市逛一逛，宁夏的沙坡头啊、高庙、金沙岛、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以及通湖草原，给大家都包含在了行程当中。而且跟您说啊，什么叫大型空调旅游专列？为什么叫专列？就是这趟车从出发到回来一直都是跟着咱们的舒适的卧铺啊，这个车厢非常干净，舒适的卧铺，而且呢夜行日游，省去了长途的奔波。并且跟大家说啊，这个新疆大，咱们如果你去什么喀纳斯、伊犁、喀什什么的，大家你如果你坐大巴车你坐去吧，你看多少个小时，这个咱们给大家深度直达，就是咱们坐着咱们的旅游专列就可以了，基本上我们算了一下，给大家能免去了30个小时的这种行程，舟车劳顿的行程，而咱们是坐着卧铺的车，咱们直接过去啊，咱们坐的这个专列过去，对不对？还有就是行程很舒缓，我们的领队呢是全程陪同大家，并且呢咱们叔叔阿姨们在这个火车上去的时候，大家想想说说笑笑，还有一些活动啊什么的，咱们不会感到寂寞啊，非常高兴，时间过得非常快，而且沿途的风景咱们能够欣赏到。还有一点就是为啥叫做旅游专列，他跟着咱们走，咱的大件行李直接你放到你的铺上，那个铺是你专属的，从开始出发到回来都是你自己的，直接放在咱们的专列上，你不用拿下车。你比如到了一个地方啊，到了宾馆我要去住宿了，那好，咱们带点洗漱，带点就换洗衣服就 OK 了啊，免去大家这种行程的这个奔波，对吧？非常的舒适。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再来看一下这个美食，给大家又包括了什么呢啊，这个美食给大家包括了像黄河大鲤鱼啊，中卫杂烩面呢啊，这个新疆大盘鸡、新疆羊肉串、喀什鸽子汤面呢、新疆拉条子了、驴肉黄面呢，这些都给大家啊，其次冷水鱼都放在了咱们整个的这个餐食当中，也就是说不用您额外去这个花费去吃了，而且呢给大家独家赠送了啊，维族小帽啊，或者是丝巾，或者是就是给大家安排了吐鲁番的葡萄庄园以及 这个维族家访，跟大家说啊，八月末的这个时候，吐鲁番的葡萄真的是熟了啊，真的是熟了，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好了，再来说一下价格。好的朋友啊，就关心这个价格，我们来说一下8月10号啊，陆姐为什么就是建议大家在8月10号之前来报名，因为8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咱们还有一个上铺减600，中铺减300元的一个特别优惠，咱们听众的专属优惠。如果说给大家减完了这个价格以后啊，那你想原来的话，那你就是上铺的话，那就得是5000多，你减完了以后，上铺就是4980，中铺5980，下铺6980。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不也5000-6000-7000块钱？大家想一想，咱们是19日游啊，这个吃住各方面都在这其中了。那如果大家你可以去看看去，就是咱们如果说你要是坐飞机或什么样有其他的这个安排的，咱们到新疆，只到新疆啊，只到新疆一个星期的话，可能就得7000-8000-9000。所以说，咱们看看，如果咱们19日游又去到了新疆，又去到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19日游，大家想想是不是物超所值？而且8月10号之前给大家还有一个600，还有一个300，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减免啊！好，提醒大家，想要这个咨询详细的内容，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155-0463-2785。提醒大家啊，建议大家加微信啊。如果大家说这个说我想打电话也行，建议您加微信在哪儿呢？婉婷好给大家发详细行程，咱们从第一天出发到第19天回来，详细的行程每天都干啥都吃啥都有啊，直接让婉婷给大家做详细介绍。抓紧时间，8月10号之前，时间充裕的时候，咱能好好选铺位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有关于啊这个方方面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快手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如果大家在这个有一些这个想要留言的话，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哈，这样张老师我们能看到，给大家进行分享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热线87996984。今天给大家聊的，继续聊聊就是这个公交车摔伤啊，乘车摔伤的这么一个话题。其实挺常见的，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像我说的这种这个小刮小蹭的哈，小磕小碰的这样，
1: 对，
0: 这样的可能特别的多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如果说一旦遇到了一些摔伤啊，遇到了一些需要维权的这种流程的话，一种情况的话，我们都应该怎么样给自己一些警示，尤其是咱叔叔阿姨出门乘坐公交的时候啊，给大家普及一下，让我们之后也能够引起注意。
1: 好。其实我们大家这个对于这件事情来讲吧，大家在我们说上车的过程当中，首先第一个啊，一定要抓稳啊，一定要抓稳，因为任何的车辆只要它是一个交通工具，它可能就会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突发性的这些风险发生。你比如说司机很认真的开车，那么他也可能会突然间前面出现了一些事故，那么就需要一个紧急刹车。那可能您没有站稳或者您没有把稳的情况下，可能您就会摔伤。我想说了，不管是谁的责任，但最后呢您还是一个伤者，然后罪还得是您来遭。所以说在我们上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就是说把好扶手。现在呢，目前来讲呢，由于地铁的出现呢，现在地铁特别方便，好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都选择乘地铁了啊，乘公交车的呢，现在人就少了。高峰期间，我看这个公交车上的人也不是很多。
0: 对，
1: 哎，
0: 好，打断您一下，这个张老师，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1: 好，
0: 先来接一个听众热线啊。
1: 好，
0: 好嘞，刘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请讲。
2: 有这么个事儿，我家孩子在山东，上班呢，下夜班，完了回到公寓，这个公寓吧是单位的公寓，洗澡完。瓷砖脱落，伤到那个后脚后跟，那跟腱受到伤害，你说这个单位是不是也得有责任呢？
1: 啊，你好，刘先生，我想问一下的，这个单位是这个您儿子住的这个宿舍是单位统一安排的宿舍，还是单独给您儿子租的房子呢？
2: 是统一安排的那个公寓
1: 啊，统一安排的公寓，也就是说这个公寓当中还有其他的像您儿子这样的一些工人是吗？
2: 就是两个工人，那个其中那个人那个工人吧，没在，就孩子自己在公寓。
1: 我想要问的是，您儿子单位给您儿子租了一个公寓，是不是也给其他人租了公寓呢？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就是一起的哈。
1: 那好，还有我想问一下的，那么这个回到公寓有多久之后，然后发生这一事件的呢？比如说他正常下班5点，到家应该5点半，然后您儿子是几点洗的澡呢？
2: 他下夜班，12点下夜班，应该是后半夜1点左右。
1: 那也就是回到家中之后呢，然后就进行冲澡，然后就入寝，是不是啊？是这个过程，
2: 啊、
1: 是吧？
2: 啊，是这样。
1: 那他现在是属于墙皮脱落，对吗？
2: 瓷砖墙体的瓷砖脱落。
1: 墙体的瓷砖脱落。
2: 好，
1: 那现在您儿子现在属于伤情是如何呢？
2: 现在一个多月了，现在一个月吧，现在刚出院。
1: 好，那么像这件事情呢，那刘先生现在我可以坦白的告诉您，您现在可以跟公司进行一个协商啊。首先第一个，这件事情您是否报了工伤？
2: 啊，没报啊。
1: 没报。您儿子和单位有劳动合同吗？
2: 有劳动合同啊。
0: 那他这个伤了以后都一个多月了，就出院了，都没跟单位就是说一声，沟通一下这事怎么办呢？
2: 单位说工资 赵成才，他们有那个高温补贴和那个绩效工资。
0: 嗯，
2: 他说这块没有，我说这块没有，那也不合理，这是你们单位那个公共设施管理不当造成的。
0: 就是、目前咱们所这个付的医疗费的都是自己付的，是不是、啊？
2: 走的医保。
0: 啊，走的医保，就走医保的话也是咱自己其他费用的自己花的，
1: 是单位做的保险还是您个人的保险呢？
2: 单位有保险
0: 啊，就正常给、
1: 啊、启动，
0: 他
1: 就是启动保险，
0: 就你住院启动医保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嗯、
2: 啊是，
0: 但你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是自己交的。
1: 您这样，刘先生，这件事情呢哈，建议您既然有这个劳动医保的情况，还有这个保险的情况下，建议你走一个工伤，因为您儿子现在属于肌腱，这个肌腱就挺严重了，跟腱就挺严重了，跟腱支撑人的整个身体啊、
2: 嗯，
1: 所以说呢，那么这件事情呢，我建议你先走工伤啊，走工伤的情况下呢，边走工伤边协商，你能明白吗？边走工伤边协商，如果能协商成功了，你们双方达成和解意见，我认为是最稳妥不过的了。但是我们要让你走工伤呢是什么呢？他假如说我们和解不了的情况下，那你肯定要走法律程序、哦、
2: 啊，
1: 所以说呢这个走工伤的这个要有一定的时限，所以说您现在就抓紧启动这个问题、
0: 嗯、
1: 同时呢在您诉讼的过程当中，那这件事情目前来讲不光是单位的一个责任，还有一个什么呢，承租人也有责任哦、他这个房屋符不符合于出租条件、
2: 啊
1: 啊、那么现在墙皮脱落了不是小事儿、哦、那这个可能房主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你能听清楚了吗？叫出租人、
2: 哦、这个出租人就是单位，这个单位公寓是单位买的单位的公寓，不是
1: 单位给您儿子
0: 租
1: 的，
0: 单位的公寓。
1: 对、
0: 啊、
1: 那刚才您跟我说的是这个单位给租的公寓、啊、那也就是公寓本身就是单位的，就是您儿子就在单位住，对不对？
2: 对，是这样
1: 啊啊啊，那这个不存在出租人了，
0: 那就是还找单位、像刚才张老师说的，
1: 对对对对，
0: 先去协商，
1: 嗯，协商
0: 啊，如果协商不果的话咱们可以诉讼，
1: 嗯，这个可能性要诉讼，因为这个跟腱伤了之后呢可能要做伤残，
0: 对
1: 哦，做伤残
0: 的、
1: 伤残吧，这个可能做手术简单，可能遭一个月两个月的罪，但是刘先生您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后续的康复时间太久，康复费用昂贵哦。
2: 好嘞，谢谢。
1: 这个呢，跟单位
0: 也就是说，就是如果从您说的这个来讲，张老师认为说单位确实是有责任，您可以去维权。
1: 有责任，一定有责任的啊、一定有责任的，
0: 可以去维权，好吧？
1: 嗯
0: 嗯，
2: 好嘞，谢。
0: 好，不客气啊，再会啊。好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各自有问题的，早点打电话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打电话87996984。好了，嗯啊，又说到了啊，说到咱们维权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张老师常跟大家说到的，证据，是不是？
1: 是
0: 啊，比方说咱这个公交的、啊，咱们需要叔叔阿姨们，就是当然如果真遇到这事，咱也别慌，是不是？
1: 嗯，
0: 需要保留哪些证据？让张老师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维权的流程。
1: 好。那么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先协商啊、后诉讼，就是任何事情都能够协商解决，因为协商解决我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什么呢，一速度快，二拿钱快啊、这个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核心，最后呢你就判决完毕之后，你诉讼完毕了你还得执行，执行完毕之后也是钱付，给付钱，可能这个呢还存在一个什么呢，一审二审再审，在二审当中或再审当中都有可能发挥重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啊、那我们说诉讼时长很长，那、很漫长，那么到最后执行的过程当中也很漫长，所以说呢我就建议大家民事案件，只要是民事案件我都建议大家先协商啊、协商之后，协商不行，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大家再提起诉讼啊。那么首先呢就是事故的第一时间大家要留存好证据，你比如说像本案当中的这个张阿姨因为司机打电话了摔伤了，那么这个期间你马上就要把你身边的这个情况进行拍照或录像，然后还有呢乘车

0: 公司进行对这一份证据的一个保留，否则情况下，这个大家都知道监控呢，它的内存是有限的，它是你达到一定的这个存储量了之后，它说一天挤一天，一天往下挤掉一天，自动往下挤，所以说呢，等有一天你诉讼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这部分录像可能就被挤掉了，所以说这一定要让公交公司来配合你，要不可能司机不会让你调取，你到公交公司说，公交公司会把这部分录像给你啊进行一个截取，嗯，现场照片，然后再就是什么了，就是我们在医院就医的这些诊断呢、啊、证明啊、医疗票据啊，还有我们说护理证明，还有和发生事故之后啊，你和公交公司的这个比如说聊天呢还有我们说的一些书面的一些材料，或者是我们说有一些短信呢这都可以啊。那其次呢，就是说主动和公交公司进行协商，你不是和司机协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协商不是找司机协商，是找公交公司协商，因为我刚才说到了，那么就是说首先公交公司先作为先期赔付，那最后跟司机可能算账啊。那所以说呢，我们协商也要跟公交公司来协商，给钱也当然自然是公交公司给，而不是个人给。所以说呢，在你提交这些证据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赔偿合理的一个赔偿诉求。那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狮子大张嘴，那也不可以的啊。这个协商也讲究公平公正。再就是呢，我们签订这个赔偿协议的时候，听众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啊。在这儿，张琪也要跟你们谈一个经验之谈，就是签协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把这个协议时间、地点、事件写进去，时间、地点、事件写进去。像本案当中，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本案当中的张阿姨，假设说跟公交公司协商了，那么公交公司说我可能分期给你这十多万块钱，那没关系，分期也行，但是你一定要把事件写出来了，什么主要就是什么，司机因为接电话分心导致了本次事故的发生，这句话一定要给我灌进去啊。这个可能你们协商完毕了之后呢，那么最后呢不履行协商的这个协议很多啊，露露，那么就是说这个协议我们约定了，但是呢他不履行，不履行最后呢你还得怎么样，你还得走法院诉讼，那到时候他可能不承认了，所以说你在这合同当中把它约定好的时候，那我们到法院诉讼的过程当中呢，那这就是一个有效的一个铁证。
1: 好的啊，提醒大家注意啊，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好了，还有一个就刚才这个张老师也提醒刘先生的一样啊，就是说咱们要记住了，如果你摔伤之后的话，咱维权起诉咱们得有时效的，有时限的，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别到时候咱当时不着急，过了好长时间以后，哎，觉得好像不对，我有后遗症，我当时
0: 对，
1: 我要去维权就怎么样，是过时效了，对不对？
0: 哎，这个事件特别的多，
1: 对，
0: 露露，你看有很多的单位啊，人家也懂法，他懂法，他玩啥？哎，他安稳着你。哎，等你把这个时间拖掉了，
1: 对，过时效了。
0: 对对对，以前呢，人身伤害呀，它的这个时效是一年，
1: 嗯，
0: 那时候就好多好多都通过时效了，
1: 嗯，
0: 而本案现在呢，就是人身伤害呀，民法典就有一个改了。改动就是什么呢，一年变为三年了。
1: 三年了。嗯
0: 一年变为三年了。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不要看三年，你还是尽早。为什么要尽早呢，因为你的伤情啊，你的现状啊，它都不一样。这三年当中不一定会发生了又有一些其他事情发生了呢。所以说我们都很难确定新伤和旧伤。还有呢，这三年当中可能你还会有一些其他事件发生。还有或者这个公司可能倒闭了。哎，这都是可能的，所以说呢，不要考虑三年，法律规定是三年，但是呢，我建议你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速战速决啊，马上把它诉到法院，那这件事情就好办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一些东西是根据时效有规定的，但是当你诉到法院的时候，这个时效就不存在了啊，大家记住了这一点。那么从伤者受伤的这个确诊呢，还有知道自己受伤那一天起。开始算我们说这个时效的起始期，叫起始期，就计算期。那么截止到这个三年啊，这个为我们之间的说侵权的这个诉讼时间啊，来进行依法维权。那再次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是遭遇此事之后啊，尽可能的还是不要拖延。一方面及时治疗，避免伤情加重；另一方面， 及时的固定证据，

0: 及时来维权。那么我们说你可能说现在你要诉讼，可能你有些证据你是能拿得到的。那么说有人说了，我三年我就不着急了啊，单位再一劝一拖，你也觉得又不好意思，我可能现在我不理，可能还离不开这个单位，所以说我现在我就不诉讼了。其实这种错误是你错误的理解。那么我想说，等到你三年之后，人家还是没给你赔这个钱呢，那么你是不是还得维权呢？但是我想说，你三年以后的维权，你拿证据和现在拿证据是一样的吗？你三年以后可不一定能拿到证据了。
1: 对，
0: 那我们打官司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证据。
1: 时间挺长的了，三年。
0: 对，那你没有这个证据呢？还有呢，我想说这样一个问题，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没有考虑的那么深，不像我从事这个行业。那么你现在如果做鉴定了，那么你现在就开始给你钱，和你三年以后你再做鉴定，那么三年以后这三年的钱就是不给了。
1: 对，
0: 哎，就不给了。所以说呢，那么我想说，有的费用是给，有的费用是不存在给的了。那么你那个期间，你就等于自愿放弃了。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切记，就是啊，一旦出现事故，及早去处理。
1: 嗯，好，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情况之下，咱们就是公交车上乘客如果就是造成了一些这个摔伤啊，哈，磕伤碰伤的，需要自己承担部分责任或者全部责任，就有没有明确确定？因为我们想到，如果真出现什么问题，大家都知道我哪些是我可以要求这个主张的，有些哪些是我自己的责任啊？
0: 啊，好，那这个也是一个核心啊，露露老师说的这个，那么有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些规定和界定，那就是说只要乘客存在着故意和重大过失，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么才需要自行承担。那么具体的包含着哪些情况呢？啊，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乘客故意自残，大家有的人真的是存在这样的啊，故意自残，那么故意在车厢内摔倒碰瓷儿，造成自身伤害的，
1: 就我们常说碰瓷儿，
0: 碰瓷儿，对对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乘客严重的违反乘车规定，比如说车辆正在行驶当中啊，自己站起来打打闹闹的啊，这个翻越座椅的啊，就像有一些这个小年轻人男孩子，可能就是你怼我一下子，我推你一下，其实他们在闹着玩儿，那这种可不是闹着玩儿啊，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将身体伸出窗外啊，这也是不可以的。有人说了，说我这天热，我把窗打开，我手伸外面凉快凉快，一下出现了事故，那么这个都属于你自己的重大过失啊，跟车辆没有关系，大家听好了。还有就是什么呢？那么因为你乘客自身突发重病，比如说的这个乘客有严重的心脏病，哎，就在这个乘客坐车的过程当中，那么他可能突发导致他生命，所以生命没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呢？属于啊，这个严重的疾病直接导致着死亡的，那么公交公司也还有这个车辆是不可以就是不会予以理赔的，大家一定要记住。除此之外呢，乘客正常的乘车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轻微的这个疏忽啊，比如说我们没有把握好扶手啊或者短暂的走神啊，都属于重大过失。无需自行这个什么呢，都不属于重大过失，那么不需要承担责任，也不能够减轻公交公司的这个赔偿责任，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1: 好的，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这个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咱们的这个叫做大型空调旅游专列的19日游，咱们在8月27号要盛大启航了啊。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咱们都跟着我们的984电台品质呢去走过这样的一个空调旅游专列。首先咱们说到了啊，全程没有什么啊要让大家的这个必须要消费的什么低消套餐的，这些都没有，给大家呢也是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性的消费和购物，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啊。再有一点就是8月10号之前，8月10

十号之前，如果咱们报的话，还有一个600到300，就是中铺是300，下铺是600，这么一个减免，就是咱比原来团份还能便宜个600块钱、300块钱，多好呢，对不对？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这次呢是东西南北疆全境，就是大家你能够想到的新疆咱们要去的这些地方都给大家包含其中了，而且啊，空调旅游专列省去了大家呢坐这个坐大巴坐什么这个特别长的一个旅途的劳累，咱们直接给大家可能就是减了能有30个小时的行程，大家想想是不是？而且旅游专列。啊，大件行李不用下车，特别的方便，而且呢特别舒适，都是这种这个卧铺啊，干净又舒适。再有一点就是餐食当中包括了很多那个新疆啊甘肃的特色餐，你像咱们除了新疆之外还会去到敦煌啊、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的，然后呢去这个宁夏的沙坡头，然后呢咱们还去内蒙古的这个草原，是不是都让大家体验一下不同的地方的啊风土人情。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既丰富，大家可以去市场看啊，这个线路设计的非常好，而且呢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好了，大家想要咨询详细的行程啊，想了解具体的行程，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加微信或者打电话。提醒大家别觉得说27号出发呢，陆姐那还有小一个月，来得及。你等着，你越往后报，第一咱优惠不没有了嘛，你8月10号以后优惠没有了，再一个就是你越往后报那个铺位剩的越少，你选择性越少，所以说大家早一点报啊，155-0463-2785 155-0463-2785，大家就直接加微信或打电话都行。建议您加微信，给大家发详细的具体的行程，给您做详细的介绍啊，155-0463-2785，抓紧时间去问，155-0463-2785，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这首歌呢，听到的是溜溜的他，前面听到月牙泉，都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歌，下一首歌也是大家点播的好日子。那今天呢，点歌留言还是非常多的啊，看到几位好朋友，像平平安啊，你的大海啊，风景啊，逸仙啊，杜鹃啊，大家都在留言，继续听歌。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1: 而且牛肉酱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咱们紧急通知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以为还能卖3天呢，但是厂家统计库存只够卖今天1天的时间了。所以呢，如果你想订牛肉酱，那咱们今天下午呢是本阶段最后一次了。这牛肉酱咱卖了好多批了，是不是到货就售空，到货就售空，也非常受大家喜欢，尤其是天热起来，大家就家里边更需要酱了，因为这个酱用处非常多的。刚才咱们介绍的，你像炒菜啊能用得上，或者炖菜能用得上，它是调味的基础。另外呢，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呢，煮点过水面条，每一根面条裹满牛肉酱，非常好吃的。做这个炸酱面，或者做这个卷饼酱，卷到土豆丝里边，咱们包到这个金饼里边吃，或者是咱们家里边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呀、啊，都能用得上，或者是蒸豆腐都能用得上。还有就是咱们做一些调味料的时候，比如说做一些蘸酱菜呀，或者是凉拌菜呀，或者是咱们吃火锅的时候呢，把它当成那种就是和在麻酱里的一个底料，都是非常好吃的。总之用处很多的一款牛肉酱，包装又好，价格又便宜。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各位听众朋友订牛肉酱最后一天。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刚才这首歌听到的是雨一直下，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这个阶段呢，杜鹃说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了，也订上牛肉酱了。对，牛肉酱今天最后一天了，各位听众朋友，订牛肉酱场外电话5879-1984啊，今天最后一天。中华小曲库啊，岳明明啊，逸仙都在留言。那么接着下一首歌呢，是听众朋友逸仙点播的歌，叫来自心海的消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平和的街道，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晴晴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中伏的第三天，白天小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8度，夜间小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3度。未来这一周啊，都是阴雨绵绵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温度并没有很高，但是到了中伏28度，我们就仍然觉得特别的闷，这个衣服啊贴在身体上湿湿的黏黏的。而这个时候呢，就算下了一阵儿阵雨，下完之后也并没有觉得像以往的其他的环境比较分外的舒爽，并没有。这就是伏天上蒸下煮似的啊，我们在这样一个潮湿的环境当中出汗特别多，汗为心之液。最近好多听众朋友们来问说，依然呐，这个可憋听了，我吃点啥让我能心脏舒服一些。然后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正在吃药，会说现在吃药怎么没有用了呢，不像秋天冬天了。其实这就是一个伏天夏天的特点，我们环境改变，心脏负荷比较重啊，汗为心之液。一个方面啊，汗流的多，我们身体当中的津液亏虚，这时候血粘稠度就会增高的。所以我们说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我们要早晚都喝一杯或半杯的温水，干嘛呀，这样能够从一早一晚就稀释一下血液，让我们的血液通透一点，透亮一点，别凝住，别固定住，是不是？但是出汗一多，血粘稠度就肯定会增高，因为咱稀释了一部分水分，水分蒸发了没了，血粘稠度增高了。另外一方面，本身暑热，夏季与阳气相通，心脏对应于我们这个夏气，所以一定记得在夏季更加要注重养我们的心脏，它太重要了。它比如不像我们说，哎呀，骨关节有点疼啊，有点腱鞘炎、灰指甲，哎，咱能等，那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心脑问题无小事儿，它太重要，往往我们忽略了。还有一部分叔叔阿姨们是吃降血脂的药物。但是有一种情况，吃降血脂的药，不是吃他汀类的药物吗？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阻隔我们平时对于辅酶 Q10 的吸收。然后呢，我们辅酶 Q10 越少，到了一定的年龄，小年轻人少点不怕啊，吃点凤爪啊、猪手啊，这些东西就很快补回来了。年龄大了，这些东西吃的少，就算吃

0: 脏也吸收不了多少，所以辅酶 Q 10又给阻隔一部分，心脏又会突突难受。一定要在夏季更加注重补充辅酶 Q 10，换句话说，补充心脏的营养。心脏需要啥？为啥补充辅酶 Q 10有用啊？因为心脏需要的是辅酶 Q 10这种营养素。这种营养素，而这种泛醌类的维生素 Q， 您可以理解成它就是一种维生素，心脏特别需要。你要是夏季不注重补这个维生素，心脏就缺，心脏一缺，供血就不好，这个泵就没有输血泵血输血泵血的能量。这个心肌肌肉的肌，一个左边一个月字，右边一个几啊，这个就像小马达发动机没有电了，它就停止不工作了，无法供血泵血了。你看它多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日常饮食怎么补呢？咱节目当中有大把大把的智慧，我们一起分享，一起了解。那先问问大家，您了解到的说心脏不好，比如说憋听啊，不得劲儿啊，是缺辅酶 Q10 了，那大家知不知道还有哪些表现说明心脏也是缺辅酶 Q10 了？第二个问题，日常饮食我们吃什么能够补辅酶 Q10 啊？咱们了解到的，我们缺钙，要喝奶，吃豆腐虾皮儿这种东西，那如果缺辅酶 Q10， 我们吃的应该是哪些食材？如果您现在啊，其实不分年龄的，你像是总是倒班的年轻人，或者是开车出租车的的哥的姐，往往啊后半夜工作的，类似这样不规律的，不管啥年龄段，包括二三十岁的运动员、健身教练，哎，也都会让补辅酶 Q10。您劳累的时候出现胸闷、心跳快。有的老年人是属于夏季出汗多，有点憋挺，反而心脏跳得特别的慢，这也是提醒您要补辅酶 Q10 了。有人是典型的心前区的疼痛，但有的人不典型，是属于放射性的疼痛，左肩膀疼，这个腋窝疼，后背疼。那有的叔叔阿姨甚至在整个夏季会偶尔吃点什么硝酸甘油，吃点速效救心丸，突然一心悸、头晕、眼前发黑，甚至觉得走走道就有点趔趄要跌倒，没有力气。而这些情况你睡睡觉休一休能缓解，所以就被您忽略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哎呀，我这岁数大了，我这睡两宿就要好了，但其实心肌缺血的情况一直存在，并不是由于你歇了两宿觉它就回来了，没有，只是缓解了一些而已。但是您不能啥事也不干就在这躺着待着呀，对不对？甚至有人躺着待着都有点缺血不得劲儿，后半夜别醒，一定要重视。接下来依然就跟您分享如何补充辅酶 Q10， 怎么来补，吸收哪些营养和食材，吸收的好，利用的快，告别心慌胸闷气短。我们也可以开开脑筋，每一天该怎么补这个辅酶 Q10， 又能享受美食，又能把我们心脏所需要的 Q10 这个营养给补起来。有挺多呢，比如说牛肉、三文鱼、鸡心、花生米，还有很多，稍后一起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给您推荐一道香煎鲸鱼。鲸鱼里面有天然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哎呀，这个脂肪酸其实也是增强心脏功能的，还有丰富的辅酶 Q10， 能够减少心慌胸闷，保护血管的健康。如果您有心跳特别快，突突突突突，哎，有的时候一着急呀，一上火呀，或者是怕动静，哎，安安静静的没事，突然电话铃噔儿就响了，心脏开始突突，或者有些叔叔阿姨呀，赶个公交车，哎呀，赶不上啊，又着急，心脏就突突的闹心了，是不是？哎，这样的情况，半夜憋醒的，觉得憋闷的，每个礼拜吃两次香煎鲸鱼，吃一个阶段，您试试，我们均匀的。哎，按节奏的来补充辅酶 Q10。 这个鲸鱼呀，如果咱能够煎出外焦里嫩的那种口感，是比较容易坚持住每周都吃两次的。

咱们先切贴花刀，撒上点盐，撒点胡椒粉，淋上橄榄油，涂抹均匀，腌制一会儿，然后咱用不粘锅少喷点油煎至两面金黄就行了。这样做其实是用的橄榄油，对吧？它也不会堵塞血管，也没有任何的太多的负担。平时多吃香煎鲸鱼，但记得你吃一两顿不行。你说我今天吃一顿，我后天吃一顿，我下个月一整个月都不吃了，那不行，那个心脏里边积累不出足够量的辅酶 Q 食，所以一定要多吃带有辅酶 Q 食的食材，让我们不断溜，每天补充，每天补充，那才好呢。比如说牛肉当中也有辅酶 Q 食，花生芽当中也有辅酶 Q 食，所以你可以用花生芽炒牛肉，为我们心脏提供足够的能量。牛肉同时除了 Q 食以外，它含还有这个铁和蛋白质，对不对？血红蛋白，这也是给我们心脏心肌提供能量的，改善疲劳啊、头晕呐、乏力呀、没劲儿啊，哎，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每周吃一两次的花生芽炒牛肉，又好吃，然后呢又美味，又能补充辅酶 Q 食。这个一个素一个荤，这两样东西都有辅酶 Q 食。咱们讲究营养均衡，是不是？所以你有蛋白质了啊，然后你有辅酶 Q 食了，你再搭配点青红椒补点维生素，你再搭配点香菜呀、芹菜呀，补点膳食纤维，哇，那这道菜简直是营养全面的架构的典范，你说是不是？而且对于我们心脏来讲啊，足足的辅酶 Q 食就在这道菜当中了。花生芽当中也有，牛肉当中也有，你可以选牛里脊啊。花生芽大概准备二三百克，或者是三四口人一起吃饭的话，准备个五百克左右的，其实也可以的。按比例来讲，如果咱准备了花生芽二百克左右，牛里脊大概一百克左右；如果咱花生芽五百克左右，牛里脊就是二百克左右，甚至二百五十克左右都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您呢建议中老年听众了少放盐、少放油、少放调味料，比如说什么这个鲜菇粉呐、味精啊、鸡精啊，建议大家都少放，尽量少油、少盐、少添加剂、少调味料。一会儿会分享更多的补辅酶 Q 食的好的食物的来源，但是有一件事儿也挺重要的，建议大家，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不是依然随便编的量啊，就是每一天你至少得30毫克、40毫克、50毫克，刚刚老多老多的推荐的菜真的不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老爸爸老妈妈如果到了80、90岁的话，咱每一天能吃很多的鸡心、牛心、猪心吗？三文鱼、花生米儿、鲸鱼这些东西，你得吃好几斤，你才能补足了3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食。就算你能做到，牙口胃口也不行啊，是不是？所以还得额外补。因为现在无论是医院，我们说心脏科调理身体，还是中老年听众康复科，哎，我们保养我们的心脏，不管啥情况啊，心脏必须额外补辅酶 Q 食。很多很多长寿的经典的例子，包括长寿的老中医，包括咱们你我他身边的长寿的案例，都知道要吃辅酶 Q 食，要额外补。熟悉节目的老朋友知道，我那时候说，哎，团购我们那个鱼罐头的时候，我就说吃鱼真的挺长寿的。我这青岛啊，有一表姨姥，他就是101岁了，他就是靠海吃海嘛，然后他也补辅酶 Q 食，这个例子也要再跟大家说一下。所以补辅酶 Q 食到年龄大了之后，心脏有活力、有动力，挺平稳的。您如果日常饮食确实也补不全，想一想都挺难补得全的，你得吃两三斤的花生米儿，两三斤的花生这个三文鱼，或者是鸡心、牛心，加在一块都是好几斤，你才能补足30毫克，牙口胃口都霍霍完了，实在是做不到。所以咱们节目当中的辅酶 Q 食可以值得选择，没订过的听众尝试尝试，订过的老朋友常年都在吃，我自个儿也在吃，这款辅酶 Q 食就达标了，就是它达到了每一粒儿30毫克呀，大家听好了啊，每一粒儿30毫克，每一粒儿30毫克，满足我们日常所需了。这个品牌是广

0: 高价，对不对？而我们节目不一样，咱参与节目成团了，哎，我们是按照一个小团队去问商家进行批发价格，通过广播节目广而告之，合作品牌也认可咱们节目的宣传的一个价值，所以不以盈利为目的啊，谁买谁合适。一瓶呢里边有30粒，咱这就是典型的辅酶 Q 10软胶囊。辅酶 Q 10软胶囊里面啊是脂溶性的膳食纤维，泛过来的维生素 Q， 所以每天饭后马上补一粒，或者随餐的时候来一粒就行，一天只需要一粒。哎，这一粒就包含了30毫克，完全足够了。一瓶30粒，一瓶一个月的用量，按照市场指导定价达到30毫克，又是这样的大品牌，相关资质证明啊、检验合格证方方面面都给大家把关，没得挑，特别放心，送货上门，满意留下。这么好的一个这个节目平台，大家放心来订购，给我们心机来补营养。248一组10瓶，没有涨价，确实给大家谈来了低廉的团购价格，特别合适。报上名儿享受团购价，87996984 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248。大家想想，一瓶24.8块，一个月20多块钱，平平稳稳的给我们心脏补足辅酶 Q10， 这个泛醌类的维生素 Q， 夏季出汗多，汗为新之液，我们心脏好像被掏空了啊，整个人特别虚，黏黏哒哒的，特别累，特别乏，喘气都费劲，特别怕闷啊，一旦这个伏天又闷又热，然后你再干了点活，扫了个地，这个逛了逛公园，上了超市买个菜，哎呀浑身都是，身体黏哒哒的，心脏也跟着突突难受憋跳，一定把辅酶 Q10 补上，让我们这个夏季过得舒服一些。87996984。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2: 定
0: 一组，一组248，十瓶。
2: 好。
0: 嗯，好的。孙叔叔等电话，我们有自己送货专员就给送货了。关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3: 你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4: 来一组。你这是哪儿产的呀？
0: 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大品牌。
4: 啊、
0: 嗯，
4: 多少钱？
0: 248，十瓶一个组合。郭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5: 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辅酶 Q10？
6: 一组。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欢迎的是张先生，要几组辅酶 Q10 啊？
7: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方先生要几组辅酶 Q10 啊？
8: 你好，要一组辅酶 Q10。
0: 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9: 哎呀，一组是多少克的？
0: 阿姨，每一粒儿高达30毫克的，每一粒儿。
9: 是哪儿产的？
0: 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
9: 那行，以前就吃的是这个、
0: 哎、啊。阿姨放心吧，没有换品牌啊，大家想想，没换品牌，没改变价格，我们团购了好多年好多年，回头客特别多。您别看哈、啊，他一瓶吃的挺长久，一瓶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因为咱团购了好多年，所以叔叔阿姨们每一个人啊都知道，团购这么久的没换品牌，没有改变价格，反馈信息很多，所以咱不会改变品牌的，因为大伙儿都吃着不错，特别满意，好多叔叔阿姨回购的时候都会再三确定，是不是我吃的那个呀，是不是广州白云山进修糖业那个，是不是248十瓶那个呀，就怕换，因为咱吃好了，是不是？抓紧报名，87996984。在这样一个阳气流动的比较快的一个环境当中，正值二伏阶段，哎，我们体力更加透支，阳气更加衰败，哎，因为出汗太多，汗为新之液，哎，挺难熬的。我们这时候心肌供氧能量一定要维持健康的水准，要不然就憋挺啊，输血泵血的能量没有了，那肯定这个泵就衰败了，没有动力了，咱们该得到气血濡养的地方也没有气血的濡养了，所以一定要把辅酶 Q10 保养好，平稳的状态，每一天补一粒儿。刚刚好，87996984，就是把我们饮食上补不全的给弥补一下呀，代替了我们饮食的偏差呀，因为咱日常没有办法把很多很多的 Q10 补进身体当中，额外补直接只给多好，咱补的这个每一粒高达30毫克了啊、哦、87996984，一瓶30粒，一天补一粒，一瓶一个月，十瓶10个月，248，87996984。

0: 送货上门，安排送货到家。248一组十瓶，一瓶24.8块，是属于生产流水线的直推的价格。你知道你到药店或者到旗舰店，比如说买澳洲的什么什么品牌，咱都了解啊，什么什么新什么什么的，对不对？什么诗之类的啊，但是它是有关税的啊，有运输费用的，什么海陆空运输费用啊，报关关税啊，各方面的代理商啊，经销商，你可能买到的辅酶 Q 十已经是二级的代理商了，那可能成本就更高一些，您会自个儿花的钱会更多一些。那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也50-60了，为啥现在248十瓶呢？通过广播广而告知啊，合作品牌的负责人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就是让大伙儿通过低价了解跟认知到呀，广州白云山有这个牌子，仍然经营的这么好，仍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帮老百姓生产这样的好的营养补剂，就是由于低价，哎，大家都聊一聊，大家都关注关注，大家都尝试尝试，知道尝尝辅酶 Q 十的好，尤其是心脏过去不好的，现在有憋闷呐、心率跳得特别的这个慌的，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半夜憋醒的，心口窝一揪巴的疼的，心脏滋儿疼一下，后背滋儿疼一下，这都是放射性的疼痛，还包括胃疼和下巴壳疼，这些都要补辅酶 Q 十，一定要一起重视，所以通过低价您试试，哎呀，就有更多的朋友知道它的好了。刘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欢迎 B 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哎，陈阿姨等电话啊，我们会提前联系，会提前联系啊。87996984，有请冯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啊！248一组十瓶，实属合适啊。王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要一组，主持人，谢谢。
0: 好的，王女士订上了，你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到家。87996984，宁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哎，我要一组，是不是十瓶啊？我刚听啊。
0: 对，是的。大家关注到的这个，就是咱团购了好多年的广州白云山旧学堂药业的辅酶 Q 十，一组10瓶，248，单不棱一瓶24.8，一个月的用量，安排送货到家。我们继续分享，带有辅酶 Q 十的食材，比如说大部分的红肉里面是有一定辅酶 Q 十的，比如说，哎，我们可以小炒黄牛肉。黄牛肉当中有辅酶 Q 十的啊，另外呢可以爆炒鸡心，鸡心当中也有辅酶 Q 十，而且牛心、鸡心、猪心，哎，动物的这个心脏里边啊，辅酶 Q 十含量是极高的，所以说吃啥补啥吗？这是咱中医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吃啥补啥的一个老理儿，对不对？辅酶 Q 十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它叫泛昆了的维生素 Q， 它在鸡心当中也比较丰富。所以我们984的听众啊，吃过这样一个食疗养生菜，就是用辣椒炒鸡心，那种大辣椒就可以，不是小辣椒。大辣椒吧，人人都能吃，它不辣，对不对？大辣椒当中也有丰富的维生素，所以既补了维生素了，然后呢又补了辅酶 Q 十了，这个是中老年听众养心护心的特别好的一道菜。辣椒炒鸡心，听咱幸福味道节目，咱们会搭配呀。比如说您要是便秘，你加点木耳；您要是气管不好，哎，咳嗽什么的，你需要润肺滋阴，您加点百合，是不是？我们这个智慧就在我们这些食材的搭配当中。或者呢，你要是这个喜欢辣口的，哎，我们整点爆炒辣椒，爆炒鸡心也行。但是建议中老年听众，我们清淡饮食，您用清水煮鸡心那才好呢。还有听众每天早上清水煮9个鸡心来吃，也是养心护心的好的食材搭配。你看这么多做菜的方案，烹调的方式，饮食的习惯，养生的方案，您看您适合哪一种，喜欢哪一种，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尝试。有一个理念大家要明白啊，我们吃啥补啥，但是也得考虑吸不吸收啊，吸收利用率如何呀，是不是？所以你吃每天吃辣椒炒鸡

0: 心，吃一斤辣椒炒鸡心，我再吃两斤，这个牛里脊，这个红烧什么黄牛肉，然后我再炖点那个猪心，桂圆莲子包猪心，煲个汤也是补心养心的。但是你加在一起这么老多，你先不考虑能不能吸收的问题，你的脂肪含量是不是有点超标了？怎么能够代谢得掉这么多动物的脂肪胆固醇啊？所以还得额外补一粒辅酶 Q10 解决问题，又不用开火做饭，又不用那么麻烦，又不用吸收太多的胆固醇和脂肪，对不对？咱就额外补来一粒辅酶 Q10 就齐了，是不是？这个理念也是让我们轻轻松松的把辅酶 Q10 给补起来了。87996984，现在夏季出汗多，然后代谢旺盛，其实也是养心护心的关键。只要咱别祸害自己，别熬夜呀，别吃生冷的呀，然后呢，你别吃过于油腻的呀，是不是？为了养心护心，多吃带有辅酶 Q10 的食物，包括素食当中有西兰花，西兰花也是辅酶 Q10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西兰花当中含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抗氧化的物质，既能够清肠刮油、中和油腻、抗氧化，荤素搭配也挺好的。西兰花炒牛肉也行，对不对？西兰花当中也有丰富的辅酶 Q10， 但是我们按照食物的营养架构的一个配比表发现，确确实实动物组织的肉类或心脏这种东西还有辅酶 Q10 是相对高的，素菜当中确实很少，所以咱饮食上真的挺补不全。补不全怎么办？哎，额外补充辅酶 Q10 挺有必要的。咱们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10 确确实实是值得咱选择的，送货上门，满意付款，咱们这个团购了好多好多年了，大家伙对他都有认知，都比较喜欢。需要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辅酶 Q10 的听众，咱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夏季与心气相通，所以这时候如果咱不注重护阳气，比如说吹空调啊、喝冷饮呐、日常饮食不注重补辅酶 Q10 啊，由于出汗多睡不好觉，汗为心之液，身体被掏空了，汗液津液都流走了，那我们心脏供血真的无从保证。心脏供血无从保证，突突啊、憋闷呐、眼前一过性的黑蒙啊，哎，走道由于供血不好，走道都特别特别的累。由于供血出现了问题，咱们下肢血液循环也不好，会觉得腿脚都有点麻木。然后由于供血供不好，脑子有点迷惑。由于供血不好，睡眠质量也特别的差。所以，听众朋友们，辅酶 Q10 特别特别的重要，它不是说就对心脏好，咱们整个血液的循环，包括我们牙龈里边经常爱出血的，还包括半拉脑袋疼的，还包括叔叔阿姨们年龄大了之后怕自己糊涂的，方方面面这几个问题其实都应该补辅酶 Q10， 只不过其他的问题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在心肌里面辅酶 Q10 含量在小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挺饱和的，比如说20多岁18、19，你看那个冲刺的，在学校操场上啊，这个跨栏的，然后跳高的，或者是说拔河比赛之类的啊，尤其是体育生什么的，哇，这个心肌的供血泵血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大。但是中老年听众怎么可能跟18、19的20多岁的棒小伙去比呀、啊？比不了。年龄大了之后，牙口胃口都不行，咱们凤爪啊、鸡心呐、牛心呐、猪心呐，你说这些东西吃不吃的少？吃的太少了，咱扪心自问是不是吃的少啊？那你吃东西吃这些吃的少，额外带有辅酶 Q10 的素食倒也有，比如说西兰花啥的，那也含量太少太少了。如果咱们靠吃西兰花补辅酶 Q10， 你一天估计得吃个好几十斤都补不全，那根本就不是可能实现的事儿，对不对？所以我们年龄大了之后一定要额外补充辅酶 Q10， 各种国外进口的品牌一瓶就要70、80、50、60、十瓶一组500、700、800，而我们现在来订购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按市场指导定价一瓶有58、69呢，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咱们是特别合作的团购价格，248一组10瓶，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订吧，87996984。夏季更应该注重心阳的养护，心阳就这一点都不矛盾，就是说我们中医理论说的心的阳气，心阳足了啊，这个泵有动力输送血液， 哎，输血泵血输血泵血输血泵血，我们周身的各个组织地方都不缺血了。但是如果阳气不够，营养角度就是辅酶 Q10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饮食上你跟不上的，额外又不补，那整个咱心肌的收缩力供氧能力啊，输血泵血能力就别别瞎瞎的，哎，抽抽巴巴的抠抠搜搜的，那就不够了。不够怎么办？就得额外补，要不补的话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了，甚至然后突突了不得劲儿了，太难受了，赶快去急救了，那时候就有点发慌了，到时候麻爪了，不知道咋办了，吓一跳啊，是不是威胁生命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保养的意识给它摆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未病先防，补充营养它总是好的，就你方方面面想，偶尔补点辅酶 Q10 或者天天坚持住补辅酶 Q10， 这还是挺有必要，是不是？87996984，团购这一款广州百玉山金秀堂药业的辅酶 Q10 确实是值得信任的，咱团购了好多好多好多年好多好多年，长期久坐不动的，精神压力比较大的，然后呢这个平时不太注重饮食养生的，辅酶 Q10 的含量的这个食材，就是带有辅酶 Q10 的营养的东西吃太少了，或者你也不知道该吃啥，这样的听众朋友们额外补辅酶 Q10 248一组10瓶其实挺有必要，248一组10瓶，这是营养的补剂，有助友们对于身体健康的保养，健康长寿的一个添砖加瓦的一件事儿，它很重要，它没负担。我们这一款辅酶 Q10 团购了好多年，回头率挺高的，248一组10瓶，87996984，87996984。有请马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要几组啊？
1: 我订249吧。
0: 248十送货。杜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来一组吧。
0: 好的，可以呀、啊、可以啊，先吃吃试试，感觉感觉啊。
2: 对啊、嗯、对啊、嗯、
0: 给您订上啊，
2: 是这意思。
0: 是的，嗯，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我们有请一下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咱这个辅酶 Q10 是怎么卖的？
0: 248十瓶，这是团购价，一瓶里面30粒，用水送服就行，一天一粒就可以。
3: 啊，那我问一下，咱这是可以送货吗？
0: 我们是免费送货到家的，然后货到了、
3: 啊、
0: 送到您手里了，您满意了，箱中的您留下。
3: 啊，那行，那我把地址留给你啊。
0: 您这样、啊、您等电话，因为我们会有专门的售后人员给您联系。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
3: 啊、
0: 问您家地址，在您家有人方便收货的时候就送货上门了啊。
3: 行，好、
0: 嗯、感谢于先生信任，祝您健康。87996984，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啊，赵先生你好。
5: 啊，怎么着？
0: 给您订好了辅酶 Q10 了，订好了啊。
5: 哦，
0: 哎，订购成功了啊。有请一下杨女士，你好。
6: 哎，我订辅酶 Q10。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是您，电话接通了
8: 啊。我问一下，我想订一份辅酶 Q10、就是
0: 嗯、
8: 但是我现在有点心衰，能可以吃吗？
0: 可以吃的，阿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特别严重的心衰，因为心衰不是分中度重度嘛，你要特别严重还得及时就医看医生，因为它是营养补充，就像我们说哎呀腿疼了是由于缺钙造成的，咱补点钙片是有好处的，对吧？但是你说我补个钙我把骨病给治了，那不太能的，对不对、
8: 啊、
0: 是吧
8: 啊，
0: 啊，完全可以补充营养，没有问题啊。
8: 啊、
0: 嗯，
8: 好了，
0: 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心脏供血不好的，因为有人供血不好吧，他就憋闷，这个泵没有能量和营养了。日常饮食你又不太爱吃沙丁鱼，或者没有办法吃动物的内脏、肝脏、肾脏，那我们就补补这样的单独营养，一天一粒儿就行了。还 尤其是我们这一款是每一粒儿包含了30毫克，太足够了。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足够了啊。我先听众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9: 哎，订一组 Q10。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辅酶 Q10 正在订购当中，给我们心肌补充能量跟营养，在这个季节其实非常非常的有必要。很多人由于出汗多，汗为心之液呀， 哎呀，这个心液津液就被掏空了啊。我们说身体呀赖赖搭搭的，没精神头，没有劲儿，走道都累，你别提逛早市啊，买菜呀，接送孩子呀，这些中老年听众都做不了，因为心脏供血供的不好，你更别提出去旅游了，对不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游山玩水，心肌能量强。

0: 的叔叔阿姨们，说走就走，抬腿就走啊，爬山呐、啊、等等都不觉得累，对不对？那他插班大班的同龄人，咱咋就赖赖哒哒的，心脏供血供不上来？这跟我们心肌的这个能量是特别有关系的。心肌有能量强大，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是不一样的。你说是不是？抓紧报名，248一组10瓶，上别的平台。应该也会团购得到，或者咱就买得到找得到，品质好含量高的30毫克到50毫克就完全够了。某一些品牌咱也都了解，国外的牌子什么的，但是能够整到跟我们一样好水准，但是这么价格这么低的没有啊，外边也有比我们的便宜的，但是都不用看，添加剂、防腐剂、增稠剂、香精香料太多了，不要包括那胶囊皮儿，吃完了都拉胃。咱们这个不会，咱们这是纯植物的，特别健康，方方面面没得挑，性价比之王了。248一组10瓶，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
1: 哎，来一组，谢谢。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接下来咱们有请的是赵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我要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哎，给我定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给您定上87996984。其实说到营养的食材啊，比如说，我们说坚果，比如说核桃仁儿。花生米也有辅酶 Q 十，尤其是花生米、核桃仁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还包括辅酶 Q 十，对于我们脑子啊，对于血管的软化呀，哎，真是挺好，又补充能量，又补足了辅酶 Q 十以及欧米伽三，对大脑特别好，对心肌供氧特别好，是一个两餐之间或者饭后特别好的健康小零食，对吧？所以如果当有时候嘴馋了，咱们想吃点小坚果来补补辅酶 Q 十，也是挺有必要的，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跟方式。是啊，87996984。你想啊，我们分享的好多营养的食材，又解馋，又有饱腹感，膳食纤维又强，而且更重要的，在吃饭、小美食、吃零食的过程当中，咱们就把辅酶 Q 十给补充了，养心护心，补充能量，抗衰老，抗疲劳。所以我们说啊，辅酶 Q 十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营养的来源。压力大的、熬夜的、容易疲劳的、心慌气短、心脏突突、这个泵没有动力的，我们要好好吃饭，然后日常饮食。多吃带有辅酶 Q 十的食材，鸡心、牛心、猪心、沙丁鱼、花生米，还包括在这个季节比较应该多吃的啥呢？这个季节又祛湿又利尿又消肿，大家想想是啥？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吃，心脏不好的应该多吃红色的东西，这咱都了解。比如说多吃白色的对肺子好，是吧？多吃黑色的对肾脏好，多吃红色的对心脏好，而这个就是红色的对心脏好，又能够在夏季消肿利湿。揭晓答案啊，这个就是赤小豆。赤小豆当中也包含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有益于心脏的一个营养的一个维生素，典型的高钾、高铁、低钠的带有辅酶 Q 十的好的食材来源就是这个赤小豆，而且常吃赤小豆啊，还能够利尿消肿呢。辅酶 Q 十人体天生就合成，大部分食物都有。然后呢一定要多吃，只不过年龄大了之后合成能力不行了，饮食上牙口胃口都不行了，就没有办法补充足够的了，就缺失了，缺失了之后心脏供血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一定要额外补充。年龄大的或者是二三十岁的运动员饮食上也跟不上的，我们就额外补充。很简单呢，你用赤小豆煮水喝这个水就行，然后呢你是这样先泡赤小豆，然后呢我们用泡的这个水直接来煮，大火咕嘟，但是当这个豆啊刚刚要开花，闻得到这个香味了就要关火，千万别煮成粥啊，不要煮成粥。如果煮成黏的糊的那个这个豆子都破裂的那个粥，它有些营养成分就没有那么好了，消肿利湿的价值也会弱一些。所以当它刚刚要开口，刚刚要鼓裂了，哎，我们就关火，然后焖个三五分钟就行了。您如果不怕血糖高，又要想补心阳，我们加一点大枣在里面，加点西洋参在里边也都是可以的。如果咱们的目标啊就是消肿利湿，也可以搭配薏米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吃小豆里边含有辅酶 Q 十，有益心脏健康的营养素，但是说实在话，有是有，真的不够啊，真的不够。所以你要是靠吃喝赤小豆汤来补辅酶 Q 十。

远不够，还是得额外靠一粒我们的辅酶 Q 十，每天一粒就行。8799-6984，248一组十瓶，安排送货到家。当然得满意再留下，大家放心来订购。团购了好多年了，我们这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完全足够。248一组。呀，一个月才24.8块，你想你给孙子买个汉堡包多少钱？俩人这个生日聚会啊，纪念日什么的，下个饭店，三五口人，五七八口人得多少钱？248给自己来补10个月的辅酶 Q 十，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讲是应该做的一个小小的投入，小小的投资。248一组10瓶，抓紧报名，8799-6984。

0: 辅酶 Q 十正在订购当中，248一组十瓶，抓紧报名。
1: 白先生你好，
2: 我订十瓶。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十瓶，您等电话，售后跟您联系送货啊。新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要十瓶。哎，不是，
1: 248十瓶。
4: 啊，对了，
1: 啊，给您订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保持手机畅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心脏难受的听众朋友们，要补补对于我们心脏有好处的营养，它是补充心肌营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脏肌肉的这个泵的能力啊就不太行，然后咱们可以通过饮食补充，多吃点动物肝脏啊，对吧？但是饮食上又跟不上趟，牙口胃口都不行，所以外界补充点提纯过后的辅酶 Q 十，又纯又好，品质又有保证，而且通过节目的平台宣传推广，价格又压下来了。郑女士你好，好，要几组啊？
3: 那个怎么订法啊？
1: 就是您现在就订购成功了，这不打进来了吗？给您订上一组，有人跟您回话，问您家地址。
3: 多少钱呢？
1: 248十瓶一组。
3: 能用多长时间呢？
1: 一个月用一瓶，十瓶十个月呗。
3: 啊啊，
1: 嗯。
3: 那谢谢你啊。
1: 嗯，好的，阿姨给您订上了啊。如果您现在哎呀正在住院去调理那个心肌缺血呀，调理冠心病啊，那如果是这个阶段吧，其实你一天吃两粒儿也是可以的，然后吃一两个月之后再改成一天一粒儿也没问题啊。87996984。
0: 有微信的听众来问说，依然呐，老妈在住院治心脏病呢，医生给开辅酶 Q 十了，我吃哪个更好？医生给您开的咱就按医生的指导来吃，但是老妈出院之后，哎，如果医生说给您开的是属于那种医用级别的，出了院了心脏调理的好好的了，咱就犯不着吃医用级别的，对不对？你到时候问问大夫啊。哎，如果说正常的营养补剂说人人都能吃的，就不分年龄段，只要成年人都能补的那个辅酶 Q 十，问问大夫老妈吃这个行不行，但凡是行咱们就选我们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医生已经给您指导了，哎，已经给老妈吃的是医用级别的，应该是啊，咱们就按医生指导遵医嘱来吃就行了啊。出院之后你可以选我们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这个在业界方面专业水准方面是不用质疑的，每一粒儿包含了30毫克，这个都有相关自知和相关资质证明检疫的啊，这放心。87996984，犯困了的维生素 Q， 犯困了的维生素 Q， 它就是让我们心脏供血正常的一个原动力，或者叫心肌供能的核心，直接就提升心肌收缩能力的犯困类的维生素 Q。但这个东西虽然重要，确实年龄大了之后饮食上挺难补齐的。依然跟您说说都得吃啥。吃深海鱼，吃动物的心脏，猪心、牛心、鸡心、坚果、蔬菜、牛油果、坚果、杏仁啊、核桃仁啊、花生米这样等等啊。你得吃挺大量，不是说这几样我们都吃全了就行了，你得吃挺大量挺大量的，各个样的好几斤你才能补足30毫克或者50毫克，对不对？因为这些食材有是有，但是单位含量太少太少了，对吧？所以一定要补辅酶 Q 十，额外补充。87996984，87996984，建议大家补着辅酶 Q 十，也尽量选择有利于血管通透性的食材，比如说燕麦、糙米。

0: 藜麦、玉米来替代大米白面，这个有利于我们规避一些血管堵塞的风险，对吧？因为你想，大米白面不都是碳水吗？在身体当中慢慢就形成糖，是不是？你要是爱吃这种就所谓的糖油混合物，比如说你像烧饼儿，是不是？这就是糖油混合物啊，油炸糕，大果子，这些都是糖油混合物，这是给我们血管造成负担的，对吧？你这么想哈，你心肌确实由于补了辅酶 Q 十，心肌这个泵的收缩能力确实上来了，说血泵血说血泵血，咱们也不会觉得憋挺啊、缺氧啊、难受啊、突突啊。但是，一方面，如果你天天油炸糕、大果子，你血液当中脂肪含量太高，是不是也是负担？所以我们要方方面面一起努力，对不对？多吃西兰花、紫甘蓝、番茄、胡萝卜，因为番茄有番茄红素，也是抗氧化的，减少心肌氧化损伤。而西兰花里边的辅酶 Q 十，包括叶酸含量也都足够啊。然后呢，对于我们保护血管来讲是好的。咱说的含量足够，是指在食材的选择上，它是包含辅酶 Q 十的。哎，对吧？你要是想对心脏好，那你说土豆和那个西兰花你选哪个呀？那肯定是西兰花是合格的。但是如果按照我们正常成年人每一天摄足了我们这个足够量的辅酶 Q 十，那你简单吃点西兰花是不够的，对吧？你看咱哪个角度怎么去衡量，是不是？所以一定要额外补充辅酶 Q 十，挺有必要。248一组十瓶，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另外我们再从中医的角度对照一下如何养心护心。夏季与心气相通，而这个时候阳气这个流动的旺盛。但是你现在如果熬夜呀、加班啊、高脂肪饮食啊，反而是心脏的一种负担。因为你出汗太多，你血管再不通透，你脂肪堆积，那你心脏肯定会更加难受的。所以要补心阳强心气，日常饮食营养的角度咱补辅酶 Q 十。那补心阳的角度呢，大枣黄芪煮水喝，补气强心，改善心慌和乏力。咱不讲了吗？猪心也有辅酶 Q 十，所以你可以用点黄芪、大枣、桂圆包一个咸口的猪心汤，吃猪心喝汤，吃大枣，里边这个黄芪的营养补气的价值也煮进汤里了，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对不对？还包括啊，党参炖瘦肉。桂圆莲子汤，是不是？你像桂圆和莲子养心安神，缓解心肌耗氧过多。从营养上，咱们从中医方面把心阳补一补，从营养角度，我们把心肌供养需要的原动力范困了的维生素 Q 给补齐了，相得益彰，配合的好不好？是不是挺好的啊？大家抓紧报名吧，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啊，辅酶 Q 十只剩最后十了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这个季节辅酶 Q 十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补心阳强心气，让宫血稳定。所以我们日常饮食当然可以选择莲子啊、党参啊、桂圆啊、黄芪啊，但这是其中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啊。心肌最需要的就是 Q 十这个营养，缺啥咱就直接补，更加的畅快有对应性。87996984，248一组十瓶，抓紧拨通87996984。
1: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我们接下来啊，做一个小小的比喻，心脏呢就像一个小房子。你看房子里边吧，得有水路，有电路，还得有门窗。心路啊，心脏啊，这个系统，对吧？就是电啊，就是心脏的一个传导系统。门窗呢，像是心脏的瓣膜。水路就是供应心脏营养的冠状动脉。所以心脏供血不足，一般是水路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如果冠状动脉出现了狭窄，通道不通，供血供氧就少，就会

0: 相应的出现问题，对吧？所以我们对号入座啊，如果出现了有点发闷，然后呢你轻的撩的干点家务活，你都累得不醒不醒的了，哎呀，这个一定要引起重视。你这么想哈，就平时逛个早市啊，遛个弯啊，刷个碗呢、啊、扫个地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基础性的一些这个小小的简单的动作或者是劳动，就正常人是完全完全可以适应的。但是心脏供血不好的人，说你家这小房子里边这个供电的电路出现了问题，那就会累，小的一些活动你都根本做不了的，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人已经挺典型的了，就是由于出汗多呀，哎，觉得闷呐、啊，胸啊有点闷得慌，然后有人是头晕，眼前发黑，突突心慌啊、有点要跌倒的感觉，乏力没力气，睡觉也出现问题，比如说半夜憋听啊，然后呢呼吸困难啊，赶快得坐起来，类似这样的啊。包括您是长期吸烟喝酒的，熬夜加班的，倒班的工作的啊，哎，或者是说话的语言量太大的，精神压力过大的，这些都应该把我们的 Q10补一补，对不对？一定要把这个心脏的问题给重视起来，心脏无小事儿，心脏无小事儿，补补辅酶 Q10还是挺有必要的。另外多补点含有大豆磷脂的营养素也行，因为磷脂就是大豆磷脂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对吧？所以多吃点豆制品，比如说夏天热嘛，咱豆皮儿拌个黄瓜。
1: 郑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2: 天
1: 哪，哎，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2: 那个怎么订法啊？
1: 就是您现在就订购成功了。
2: 多少钱呢？
1: 248十瓶一组。
2: 能用多长时间呢？
1: 一个月用一瓶，十瓶十个月呗。
2: 啊啊，
1: 嗯，
2: 那谢谢你啊。
1: 嗯，好的，阿姨给您订上了啊。宋女士你好，是要订辅酶 Q10 对不对？
3: 你好，我订一组辅酶 Q10、
1: 哎哎、宋阿姨给您订上辅酶 Q10 订一组。宋阿姨订过吧是吗？
3: 啊，我吃过一组
1: 啊。啊，给您订上啊，订购成功了。到了一定的年龄，心脏当中那个辅酶 Q10 这个营养会越来越减少，所以你那个泵会越来越没有能力，就得补了。87996984，心脏憋挺的啊，觉得后背跟心脏一会儿扯疼一会儿，一会儿扯着疼一下，包括有的时候是放射性的疼痛，你自己不知道，什么下巴壳疼啊，然后呢肩膀子疼啊，这些都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赶快补一补辅酶 Q10 啊。精修堂品牌，广州白云山精修堂品牌。张先生啊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4: 我来一组就行。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4: 我去年订过
1: 啊。订过呀、啊、
4: 给您订上。我这小气儿越喘不上来，是不是？
1: 是吧？嗯，明白了，这确实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心脏那个泵啊没有活力没有动力了，补补真挺好的。咱们这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不就吃十个月吗？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
0: 陶波老师提醒咱了，只剩最后十组，只剩最后十组。刚刚赵女士订购两组，刘先生订购两组啊，还有听众没有接进直播间，就是他的回购率特别高。你别看一组十瓶，一个人吃十个月，有的家庭是老两口叔叔阿姨们一起吃这一组，那一人就吃五个月呗，可不订购的挺快的啊，一年得订个两三次。87996984，辅酶 Q10 正在订购当中，我们团购了老多年了，没换品牌，没换商家，没变价格，248一组十瓶送货上门。87996984，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平时饮食能够补点辅酶 Q10，猪心、牛心、鸡心，另外中医讲以心养心啊，对吧？因为猪心、牛心、鸡心它的构造贴合人体心肌的结构，应对于有点发慌啊，跳得没有力气啊，哎，由于出汗多气特别虚，供血供不上来呀、啊、咱们清炖啊清炒啊都是行的。另外啊也能够补齐的是补点的是鸡肝、猪肝、牛肝，还有辅酶 Q10， 虽然不像心脏那么多但也有，深海鱼、秋刀鱼、沙丁鱼、三文鱼、鲸鱼也有一定的辅酶 Q10。 建议平时为了补辅酶 Q10 要多吃红肉，多吃坚果，但也挺矛盾，那你多吃动物的内脏、心脏、红肉是不是脂肪含量高？所以额外补充辅酶 Q10 特别有必要。248一组十瓶，87996984，吃额外营养的补剂对我们的血管的通透性啊是有好处的，然后它没有负担，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动物的任何的这个脂肪组织。87996984。
1: 先生，你好，要几组 Q10 啊？

0: 我问一下，那一组是多少瓶？
1: 一组10瓶，一瓶里面30粒，哎，是胶囊，温水用水送服就行啊。
0: 多少钱？多少钱？
1: 10瓶248。
0: 啊，给我订一组。
1: 订上一组啊，给您订上了，送货到家，等电话就行啊。等着接电话，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刘先生您好，要几组 Q10 啊？
2: 要一组。
1: 给大家订好了啊，87996984，咱不接进直播间了，最后3-5个名额，您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现在有空线。现在有空线，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不及组了啊！如果咱特别累啊，出汗多，汗为心之液，哎，身体被掏空了，赖赖哒哒的，憋憋闷闷的，晕晕乎乎的，哎，供血这儿也供的不好，那儿也供的不好，平时你又没办法吃鸡心、牛心、猪心、红肉，是不是？爆炒油炸咱也吃不下去，咽不下去的，心脏负担啊，五脏六腑都有负担，我们就额外补点辅酶 Q 十，是很简单的，现在比较公认的一个共识，就人人都知道这种补剂方式啊。最后不几个名额，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订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祝大家身心健康，下期幸福味道我们再会。多少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在节目当中呢沟通一下，交流一下。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发布。然后呢我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卫东啊，相亲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核实身份嘛。当然了，因为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参与了，电话号码是真的，但实际上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符合他的实际工作情况，咱不得而知啊，对不对？然后呢相亲交友过程当中避免钱财物的损失啊。热线号码全线开通着，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啊。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跟大家呢说一说，聊一聊，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我和这个男的网恋有200多天了，要快一年了哈。7月6号的时候呢，我找他奔现了。然后呢我们也因为之前呢爱情基础夯得比较实，见面之后呢该做的也都做了。7月14号我回家了，今天呢他跟我说他爸说的不合适，让他跟我分手，他说他听他爸的。卫东，我俩年纪都不小了，而且都是成年人，我真的很无语，我的真心付出就被这样对待了，

0: 都没说有女孩愿意陪一个男的一起吃苦。我没嫌弃他有皮肤病，也没嫌弃他呢年纪小没有钱，卫东我比他大一岁，我不管家里人反对我都要去找他。今天他轻飘飘的来了一句，他爸说让分手，他听他爸的。卫东我很崩溃，我真的崩溃，我不知道呢可以和谁说了。这个世界上你说说怎么男的我遇到的都没有真心呢？不是说你遇到的没有真心，是花花肠子的多，你看不出来。这明显就是摆你一套嘛，对不对？那跟你见面之前没发生这些这个情感细腻的该做的不该做的之前，他咋不问问他爸呢？爸呀我行不行啊，咋不问呢？发生完了水到渠成了，生米都煮成爆米花了，完了之后他来电了，我爸不让，对不对？这明显呢就是呢骗陪伴骗色，完了之后呢以谈恋爱为名义耍个流氓，你还无话可说。网恋二百来天，那网恋过程当中呢不跟家里人商量商量？你再说这样式的话，如果说他说的是真心话，啥事都听他爸的，婚后之后你还得给老公公这个讨好，你不讨好老公公一句你俩离婚吧，啊，直接薅着你手就带你去民政局。你这样的人咱就当说啥呢，吃了一把亏，是不是？增加一下社会阅历吧，没啥可这个持久谈的，也没有任何真心可以值得托付的，没有啥责任感。我不知道你呢说你成年了你多大岁数哈，但是呢这个人呢不靠谱哈。找到一个不靠谱的男人，与其呢浑浑噩噩度过一生，你都不如自己呢高傲的单着，真是这回事儿啊。来朋友们，我现在来关注一下直播间热线吧啊，大家要给家里人发布信息的，找寻另外一半的打电话吧。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五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哎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1: 那个我想给那个外甥女儿征婚
0: 啊。外甥女儿，外甥女儿多大年龄了？
1: 啊，我刚才说错了，是92年，其实是93年的。
0: 93年的33。
1: 93的。
0: 33岁未婚女孩，在编教师，身高多少？
1: 嗯，身高1.72米。
0: 啊，体重范围？
1: 嗯，125。
0: 那挺标准的女孩啊，身材、工作都挺好。她那个是小学、初高中还是大学呀？
1: 啊，她是初中的。
0: 啊，初中老师。
1: 她是
0: 班主任吗？
1: 不是，他是教体育的。
0: 啊，那女孩形象方面咋样看着？
1: 啊，形象还行。
0: 嗯，
1: 但是她是在二城。
0: 啊，在二城区。她父母家在哈尔滨吗？
1: 在哈尔滨。
0: 哎，你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真有一个二城区的初中的物理老师，那男孩好像是1.80米呢。啊，38也不是39。你说这他俩要认识多好啊，都在二城区。
1: 啊，那我没听见。
0: 嗯，但是这个得有啊，得有3-4个月、4-5个月之前了。我也不知道那位那个先生哈在不在听我节目。哎，教物理的还教历史的，不是教历史就教物理的啊。他俩还都属于科任，都不是说那种数学、语文、外语的啊。嗯，但是你公立学校在编的也挺好啊。关键那男孩个儿还挺高，你家这个外甥女儿个也高。我是咋想的呢？要是有阿成的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啥的，这不更好吗？是不是啊？反正哈尔滨的也中，阿城哈尔滨距离也近，天天开车上下班都不耽误。关键人教师还有寒暑假呢，哈。所以说您家这个对于女孩的这个择偶标准也是说哈尔滨阿城的都行，但是就是工作这最好也是啥呢？教师啊、公务员呐、医生啊，或者是大型企事业单位啥的，是不是？
1: 嗯，对对。
0: 嗯，你以前给他发布过信息吗？
1: 没有，我今天想对接一个。
0: 嗯，我先说一下你尾号啊。你家这个孩子34岁，未婚，身高172。
1: 那个我不好意思，我不想发布。
0: 你不发布，你对接根本你说成功指数为零，你就发布一下，你听我的。因为我们就是说跟你对接的都是高素质的，因为我把这个框都给你垒着了啊。你单纯的只对接了没有啥意义，因为对接的有的他都总发布，他一直没找着对象，肯定是思想上情感上比较这个各方面啥的哈，不是说那么轻松容易就是成功的。你听我的，你发布一下，就是跟你对接的啥的也是高，不会打扰你生活的啊。
1: 那也行。
0: 我说一下尾号5361，5361。关注关注，因为我为啥要发布呢？我就想撮合他和那个就是阿城的那个高个子那个在编的那个男教师，要不然我要不说吧，他不知道。真挺好。

0: 好的，
1: 那我没听着那个。
0: 是啊，我说一下，尾号是5361，5361，而且你发布之后也没有人说，哎呀，谁谁谁找对象的，没有那好奇心啊，放心吧，你对接谁？
1: 可
0: 你告
1: 以。
0: 诉我。
1: 昨天的2164。
0: 昨天我放的录音其实是上周的2164，来我看一下啊，有2164呢是李先生本人，38岁未婚，身高体重这儿，我这导播那天他是对接的，就我们就没细问，但我在节目里说过，你看看这个行不行啊？我让导播把号码给你，好不好？
1: 哎，谢谢
0: 来
1: 谢
0: 给对
1: 谢。
0: 接过去吧。刚才我们王姐姐她家这个外甥女儿，要是有二城区的企事业单位的哈，公务员类型的，挺巧的，这不挺好的吗？小姑娘大高个，1米70多，体重还匀称，教体育的。尾号5361，5361，34岁未婚女孩，你看她这个"姨"的意思就是说，38岁左右以下的都行，男士个子高一点，个人的经济呀、生活状态水平啊好一些。尾号5361，5361，她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发布都谨小慎微的呀，我要不急一个劲劝的话，人都不发布。所以说，朋友们听到节目呢，大家一定要珍惜哦。英雄，下一位，我们有请四路县的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魏东。
0: 哎，您说。
2: 我想跟我儿子整合，我想对接。
0: 啊，那你对接我就不给你发布了，不想发布就只对接，是不是？
2: 8557。
0: 8557呀，我看一下啊，
2: 哎。
0: 八五五七，好像有，哎。八五五七，
2: 五十四岁，
0: 王女士，王女
2: 五
0: 士
2: 十四
0: 短婚
2: 岁
0: 未
2: 是
0: 育
2: 吧？
0: 的，54岁，那就是她了。您儿子要对接她，是不是？您儿子多大年龄啊？
2: 63。
0: 63，53，54，差9岁到10岁之间。您儿子什么婚姻状况啊？
2: 长的，
0: 身高体重多少啊？
2: 个不高，那个净量68。
0: 168左右。体重范围呢？
2: 110来斤。
0: 咦呀，那这可是看起来身材可挺单薄呀，啊哈哈，是不是啊？那你家我这小哥哥，这是干吃不胖吧？啊，身体素
2: 也
0: 质不
2: 是
0: 挺
2: 那什么
0: 好
2: 的，
0: 的吗？不没有啥这个毛病啥的吗？身体这儿？
2: 啥病没有，就是那什么，伺候那什么媳妇儿，那
0: 伺候媳妇儿累的，
2: 个，啊。
0: 他是丧偶的。
2: 我上楼的，
0: 哦，他姑娘还是儿子呀？他孩子是
2: 姑娘，
0: 姑娘啊？姑娘出没出门子呢？他都63了，
2: 没有28了，姑娘，
0: 姑娘现在跟他一块居住生活是不是？
2: 没有，
0: 姑娘自己独居呀？
2: 在2个城市，
0: 哦，那你家儿子这退休工资能开多少啊？
2: 9000来块钱儿。
0: 他咋开那么老高呢？干啥工作退下来的呀？
2: 在中科院，
0: 哦，呀，那你儿子是科研工作者啊，阿姨呀，那你要不要留个尾号？因为你儿子挣得多，人有一些女士哈，长相各方面挺不错的，寻思找一个有稳定踏实经济基础的，没准愿意跟你儿子过日子呢。啊，我说不说一下你尾号啊，大姨呀？
2: 他不想那个说尾号，
0: 啊，那就想主动对接哈。那你试试吧，看看这个王女士符不符合她要求。反正吧，有的女士是咋想呢？哎，我这个男士比我年龄大，但是呢，经济基础坚实，挣得多，带我游山玩水去。完，我对他呢，天天的亲亲我的，甜甜蜜蜜的，俩人甘之如饴的，他得给干。那你就看各方面情况吧。那我把这个八五五七给您，你这号不说，那别人想对接你，我就不给了啊、哦。
2: 好，
0: 哎，那
2: 谢谢
0: 好
2: 魏
0: 嘞，
2: 总。
0: 别客气，把8557给他对接一下。哎呀，刚才这大姨的儿子收入颇丰哈，人说在中科院退休的，退休工资8-9千，那他不让我公布他号，咱有些小姐妹你想要知道的那不行啊，不能给你啊，哎，我这嘴还不敢秃噜扣，来，热线号码全线开通着啊。想参加节目，记住了，拨打热线0451-8799-6984。我们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123，李先生您好。
3: 你好，伟龙。
0: 哎，我看您家有一个儿子是在北京工作呢。
3: 对，
0: 啊，来，我看那个小伙子啥情况？多大年龄？
3: 96年，
0: 啊，三十岁未， 三十。

0: 周岁了，未婚男孩，身高176，体重140，老家是沈阳的吗？
1: 你老家山东的，我在沈阳，反正
0: 啊，老家是丹
1: 八几
0: 东
1: 年，
0: 的。哦，
1: 对，
0: 丹东的。那您现在是在丹东还是在沈阳生活
1: 我
0: 啊？
1: 在山东，我在沈阳呢，现在，
0: 山东还是丹东？
1: 山东，
0: 山东啊，我听个丹
1: 对，
0: 东，
1: 对
0: 啊，
1: 对
0: 那您家就这一个孩子？
1: 对，对。
0: 您在沈阳现在干啥
1: 咱
0: 呢？
1: 家三个嘞，
0: 啊，我说您在沈阳干啥呢？
1: 我在沈阳跑养开车来养车，
0: 啊，在沈阳养车的，
1: 对，
0: 您是第一次跟我通话？
1: 对，过春节咱我也打过一回，
0: 啊，通过一次话了，我感觉你这口
1: 对，
0: 音我听着熟悉。那么我们李先生家一共仨孩子，这个是老大还是最小的？
1: 最小的一个，
0: 啊，您今年有多大年龄啊？
1: 我66。
0: 啊，66可不呗，那这应该是最小的。
1: 对，
0: 小伙子30岁，176，140斤，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然后呢，这个男孩啊，热爱运动啊，学历是研究生，未婚，在北京这儿，他这个房子什么呢？有这个保障性住房居住，是不是？
1: 对我打算给他买，
0: 啊，打算再给他买。
1: 对，
0: 男孩这那个30岁，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朋友啊？
1: 差不多少都行。
0: 那也就是说呢，年龄啊相同的或上下差个2、3岁，大一两岁也没关系，是不是？31、2也不算大，在北京有稳定工作的。您儿子那个，我看身材挺好，长相方面咋样？
1: 行，一般吧。
0: 啊，长相反正也是干净利索的，脾气性格方面呢？
1: 行，也挺好的。
0: 啊，性格脾气秉性也比较随和啊。女孩这儿大家关注关注，女生身高162以上行不行？哎，162以上的这个男生这是收入1万以上月收入，对不对？
1: 对，
0: 哎，尾号呢5406，5406。您和您老伴儿，你俩都在沈阳这儿啊？
1: 对，
0: 啊，你们家这养车养啥？运输车呀？
1: 对，运输，
0: 运啥呀？耗时啊，水泥沙子啥的
1: 不急，找那个单位的活，
0: 啊？啊，单位的活
1: 有的，
0: 儿。
1: 对，有的固定活，
0: 哦，有固定的活儿，那你们都
1: 对。
0: 60多岁了，这还有这个自己的个体生意，你们两口子也挺能干的，反正孩子多呀，哈。那孩子多也都成家立业了，其实孩子各方面也都能挣钱了，你俩这完全是发挥余热。
1: 对，
0: 行，那么我们有这个朋友们关注关注李先生啊，尾号5406，5406。男孩在北京呢，也打算再买房子。现在住的是这个保障房。他住这个保障房，一个月交多少房租啊？在北京啊，
1: 可能4、5千块钱吧，还得4、5千呢，可能，
0: 一个月4、5千呐。
1: 对。
0: 哎
1: 人
0: 呀，
1: 平数大概100多平啊，
0: 啊，那要是是常规租的话，得多少钱呢？
1: 我听他说
0: 要
1: 得1万多吧，
0: 啊，
1: 要便宜一半儿，
0: 要正常租这么大的房子得1万多，是不是啊？
1: 得1万多，可能得1万多吧。
0: 那其实你说合计来合计去的话，一个月4、5千，一个月4、5千，一个月4千，一年呢就5万，就
1: 对。
0: 4万8，那就是10年48万。其实像你说买一个也行，也不咋合适哈。你要都想在这发展的话，你工资到手的钱1万3、4的话，直接他的房租就得拿走30%、30%-40%了，哈。行，那我们再见了，李先生啊。
1: 好嘞，
0: 再见。房子米数大呀，100来平啊，朋友们，在北京啊，人小伙子事业单位上班的，身高行176，体重呢140，岁数30岁，未婚，96年的。那大家有合适的女孩，记住了啊，在北京工作的，尾号5406，5406。白先生对接谁？你好。
2: 这些1893，
0: 1893，我看一下，一
2: 我说
0: 八
2: 话筒，
0: 九三，你俩没对接过吗，大哥呀？
2: 没有啊，

0: 边这住儿子的房子，自己在广东这儿有房子，他的尾号呢6703，6703，男士这多大岁数？80岁以内都行，身体健康的，工资收入4000左右的，身高这高一点，咋说得1米7以上啊？要是有合适的男士，关注一下6703。孙阿姨啥优点呢？她优点就是爱生活、爱厨艺、爱美食啊，爱丈夫。啊，爱自己的爱人，有想对接的吗？
1: 还有一个
0: 啊
1: 啊，7月23号那个
0: 钓鱼那个80岁的大爷，
1: 0687
0: 是不是钓鱼那个？
1: 哎，对，
0: 周大爷钓鱼那个吗？哎呀，那大爷还真有其他的大娘跟他对接呢，你看看他找没找着？嗯，你愿不愿意？你会不会做鱼啊？啊？
1: 会，
0: 哎呀，
1: 鱼胶汁鱼啊，你红焖鱼啊，清蒸鱼啊，都会。
0: 反正你要是说在河岔子、沟边子、江里边啥的钓的鱼，这江河湖的这个鱼啊，还是做什么呢？酱焖或者说是什么呢？红烧好吃，要不然有股土腥味儿，不好整啊。它不像说海鱼啥的，你清蒸啥鲜灵，江鱼还是得调料重一点。
1: 我什么都会做，
0: 是吗？
1: 哎，
0: 那你跟他唠一唠。
1: 会说我不爱吃鱼啊。
0: 啊。那你咋不爱吃呢？你吃鱼觉得腥啊？
1: 不是腥，我现在一个鱼一个鸡
0: 啊，那你说
1: 吃
0: 鱼吧，你不爱吃行，怕卡刺儿。那鸡也不爱吃啊，
1: 鸡也不爱吃
0: 啊、
1: 嗯，
0: 鸡大腿啊，鸡翅中啥的都不爱吃，
1: 不吃，
0: 啊、
1: 不爱吃。
0: 那你愿意吃啥呀？猪肉、猪牛、羊肉啥的爱吃？
1: 我现在啥也不想吃，我就喝点苞面粥就行。
0: 啊，那我明白了。
1: 今晚上我
0: 那你就是说那个年轻岁数小的时候吧还行，嘴壮点，岁数大了就愿意吃点清淡的，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你听我一嘴话，孙姨啊，岁数大了呀，你人体呀、这个健康啊，这个蛋白质啊，尤其是那个白肉类型蛋白质啊，非常优质啊，它那个补充上的增加咱的身体的抵抗力呀。你光靠这苞米面粥啊，又是蔬菜呀、青菜呀，它里边没有优质的这个蛋白，你这抵抗力弱呀。
1: 肉也不吃，
0: 你不行，不吃
1: 肉也不爱吃，
0: 不吃肉不行，你得吃点肉啊，尤其是瘦肉，鸡鸭鱼肉啥的都得吃，不吃这个身体抵抗力不够啊。因为咱还不像西方人、咱们就是说吃那些东西啥的哈，咱这个东方人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吃那个咸菜粥啊、白菜呀、就保健康，不可能。从营养学角度来说行不通。那行，我把那个0687给您啊、
1: 好的，
0: 哎，来0687给他对接过去。听众朋友，我刚才跟那个孙姨这话筒呢说了一半，就是呢现在啊，根据那个营养这科学的角度来说，咱们大家在饮食上你必须得吃肉，包括我家我父母这儿哈，我都跟他们说，我说隔三差五的我回家了，我说咱都一起吃点肉，鸡肉啊，或者是说鱼肉啊，哎，我们家吃鱼肉吃的可多呢，鸡肉、鱼肉、猪肉吧，我家吃的都少，朋友们，牛羊肉吧，我家吃的也少，我家是禽类肉和鱼类肉吃的比较多。人年纪大了，或者说啥呢，一定要多吃点这个肉，因为肉类当中蛋白质呢补充上充足上，你才有这个抵抗的各种各样的疾病的能力。要是你天天整的贼寡淡，那你蔬菜里边它就有点维生素。有粗纤维，它有啥呀？人呢，它是什么呢？它不像说咱们不是说那种草食性动物，它还是杂食的，得多吃点肉类。你包括我在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些鱼肉罐头啥的，是不是、这鱼肉都挺好的，这优质的蛋白。来，我再有请下一个，这位是江先生吧？来，三线江先生，你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说。
2: 我打过电话，我想对接我想对接2164。
0: 啊，刚才也有一个大姐对接他来的，38岁吗？你家姑娘是不是那个五常那边的那个上班那个？
2: 不是
0: 啊，
2: 部队医院
0: 啊。多大年龄啊？
2: 34。
0: 34岁，在部队医院上班，身高多少啊？
2: 168。
0: 身高也挺好，体重范围呢？
2: 125。
0: 完了之后还是未婚女孩。
2: 对。
0: 30几？34吗？不。
2: 对，34。
0: 那要是有别的小小的优秀的哈相中了，可不可以跟您对接一下子呀？
2: 可以。
0: 那我们江先生尾号呢0511，好久也没发布了。他家姑娘在部队医院上班， 身高168，体重125，你看身高身材挺好的，工资。

0: 收入大概多少？
1: 过万。
0: 啊，然后呢，就是也在哈尔滨，是不是？
1: 对，硕士研究生。
0: 嗯，硕士研究生，来，朋友们关注一下，尾号是0511啊，0511。嗯，你家也就这一个孩子吗？
1: 对，一个。
0: 嗯，你们两口子都退休了。
1: 对，
0: 他是医生呗，还是说行政人员？
1: 医生，临床医生，
0: 嗯，部队医院医生。那要求男生得这个啥条件呢？最好。
1: 那就是差不多就行，咱都老百姓，人家
0: 你
1: 不用当
0: 这
1: 官
0: 句
1: 人。
0: 话越说等于越等于没说，还差不多就年龄岁数差不多能行啊？你这当老泰山的第一个就得否决。首先工作类型，您这要求得啥呢？就是要不然工资收入高一些，个人能力强一点，嗯，也是公务员呢，或者是说教师、医生啊，比较好的单位类型的，是不是啊？或者说呢，
1: 在
0: 就
1: 体制
0: 是，
1: 内的，
0: 或者说是啥呢？文化程度啥的好一些，年龄段最大38岁以下，是不是？嗯。那个个头这儿呢？你家姑娘个高，
1: 这咱得1米8左右呗，
0: 你们对接那个2164，她多高个儿啊？
1: 1183。
0: 啊，行，那你那个了解了解，我把号码给你，178以上就行，比你姑娘高10公分以上就可以了，站着没有违和感。嗯，来吧，22164给这位先生对接一下。
1: 谢谢魏东老师。
0: 嗯，不客气。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江大哥，他家姑娘呢是部队医院的医生啊，女孩，身高168，体重呢125，然后工资收入呢过万了。江大哥说了，要求男孩这啊收入范围哈高一点的，是不是啊？个人能力强一些，38岁以下的，身高呢1米78以上，哎，优先考虑啊，朋友们。那如果说有符合条件的，您关注关注，他尾号呢是0511。0511051111。听众朋友，前些年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她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斤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的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斤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1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这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七八十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七八十，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人家给加点钱，一包卖100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这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之后他说不行，我这个呢整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它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个一条根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酮。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 这个生姜啊、薄荷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魏东那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

0: 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他说这一条跟你贴上之后呢，是凉哇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呢，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两三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呀、手腕啊，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呢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您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它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今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啊，我们小爱商城的小高经理还跟我说卫东老师啊，那个你要提示粉丝哈，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咱这次呢来的少，你有可能你今天晚上就最后一把了，不够分了。朋友们、听友们，因为我们呢都两三年呢没有团了啊，大家也都知道啥，因为咱这是真正的正品，所以说两三年没有团了，那个采购一次吧挺不容易的。大家说为啥那个一抢而空呢？你听一听我这个价格，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啊给您代购，7、80一包，你说3包2包的2、300，对不对？我今天给你3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20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数20贴的，对吧？每包20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2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1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呐，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1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啊，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3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咱能贴2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3包啊，每包呢20贴。想要预定的朋友抓紧了，就剩这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下次什么时候团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着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400-39-0139，400-39-0139。下面有请高女士吧。你好，高女士。
1: 你好，魏东。
0: 请讲。
1: 我要征婚。
0: 多大年龄了咱们？
1: 69周岁。
0: 您是来自沈阳哪里的？
1: 沈阳市铁西区。
0: 69岁了，第一次跟我通话吗？身高1米6，体重100斤，身材还挺好。您什么婚姻状况啊？
1: 是丧偶的。
0: 那现在就是几个孩子呀？
1: 就一个女儿在外地。
0: 自己独居生活现在。
1: 对。
0: 平时个人生活都干点啥呀？
1: 喜欢做家务，干净。
0: 嗯。
1: 喜欢那个锻炼身体。
0: 家住几楼啊？
1: 3楼。
0: 嗯。 楼层也不高，多大米数的？
1: 60多平。
0: 哎呀，那你自己一个人够用了啊。现在那个退休工资是？
1: 3000多。
0: 啊，您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
1: 找一个76岁以下，69周岁以上。
0: 啊，69到76之间的是吧？
1: 对，
0: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士。
1: 对对，
0: 要求男士工资的啥范围？
1: 工资4000上下吧。
0: 啊，因为您是丧偶的，男士如果说丧偶的优先考虑，是不是？
1: 对对对，优先考虑丧偶的。
0: 您觉得自己个人优点是什么呀？
1: 跟优点，我很直爽，我还挺善良。
0: 反正我听您说话这个状态啊，性格方面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本人看着状态咋样？
1: 啊，也可以。
0: 嗯，也可以哈。那我们这位那高女士呢，第一次打进电话，她尾号呢5644，家住沈阳铁西区，有在沈阳的优秀男士，69到75之间，1米7以上身高，身体健康的，没不良习惯的，丧偶的优先考虑。她尾号呢5644，5644，5644，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听节目啥的？
1: 我今天对接，但是我问了，他说不是沈阳的。
0: 那行，
1: 是你们
0: 哈尔滨的异地恋，咱这个岁数大了就经不起折腾，咱等沈阳的啊。哎，
1: 好好好，
0: 因为我这节目遍布全国各地的，哪儿的都有，沈阳的慢慢的也会越来越多的啊。那行，
1: 哎，对，我再说两句。哎，我可喜欢听你节目了。
0: 是吗？谢谢您。
1: 哎呀，说的太有意思了，尤其你一开玩笑，哎呀妈，那东北话说的太有意思了。
0: 是吧？
1: 就是不整活我也愿意听。
0: 哎呀，好，感谢您啊。
1: 好的，谢谢你，魏东老师啊。
0: 别客气，再见啊。哎，再见。来，我们有请五路线的史先生啊。你好，史先生。哟，史先生不在线上哈。来，咱有请韩女士。你好，韩女士。
2: 啊，对，是我。
0: 对，
2: 四号线是我吧？
0: 哎，是您，请讲。
2: 对，我头一次征婚了的。我那个，我刚才听了有一个北京的5406，那能不能接？给我接一下呗。
0: 啊，你说你头日子给孩子征婚来着是吗？
2: 对对对。
0: 您家孩子多大年龄啊？
2: 28呀。
0: 小姑娘28岁，在北京干啥工作的？
2: 在那个，我不是北京那个机场的机勤的服务员。
0: 哦，你是孩子什么人呢？
2: 我是他的那个
0: 姥姥还是奶奶？姥姥。小姑娘28岁，身高多少？
2: 1米61以上，1米62以上。
0: 啊，那你问问吧，那男孩30岁。1米76的男孩，个高。我把那5406给你，你打听打听
2: 啊。
0: 来吧，
2: 你告诉我。
0: 我让导播告诉你。来，晴晴把号码给他。刚才跟我交流这位阿姨呀，是来自咱沈阳的高女士啊。她今年呢69了，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来自沈阳的粉丝朋友啊，您关注关注呗。高女士呢69，身高1米6，体重100斤，退休工资3100。在咱沈阳铁西区有房子，家是3楼，60多米的房子呢。平时呢就爱运动啊，做家务啥的，身体健康。看看有没有沈阳69到75之间的，身高1米7以上，身体健康的，关注一下他呗。他尾号呢5644，5644，5644。哎，那阿姨你听他说话哈，中气十足的，身体素质错不了，是不是啊？一个姑娘也不在咱沈阳，在外地呢。大家如果说有合适的想关注一下，记住他尾号5644，5644啊。另外呢，刚才有一位史先生在私企上班呢，电话掉线了。我估计啊，这也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啊，等时间长了，就是直接把电话挂断了。那个下再打电话可能打不进来了吧？那我公布一下他情况吧。要有合适的女孩关注一下。这位小伙子参没参加过节目，我印象不深了。史先生36岁，私企工作，身高1米8，体重180。这个是我知道他的信息，单身未婚的男孩。那具体的工资收入啥的，他电话断线了。我说一下他尾号哈，5080，5080。那如果说有愿意开盲盒的，哎，你可以关注一下史先生，尾号5080，5080啊。好，你看咱节目多洋气，还有开盲盒环节呢。来吧，伙伴们，直播间热线正在开通着，那个三路线现在大家都能打通， 0451

0: 1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跟温东呢说一说，聊一聊啊，0451-8799-6984。给大家汇总汇总吧，今天那个单身的女孩，我们江先生家、江大哥家的姑娘啊，34岁了，单身未婚女孩，身高168，体重125，部队医院的医生，月收入10000多呢，尾号0511，34岁未婚女孩哦，看看有没有37、8岁以下的，个子高一点的。其实按照这个江先生的要求啊，得1米8打底儿，我个人觉得1米7、8以上就行，关键的看人咋样。他的尾号呢0511 0511啊，有合适的交流交流。英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哈尔滨的或者说阿城区的优秀男孩，关注一下我们王姐姐家外甥女儿，34岁未婚，身高1米72，体重呢125斤左右。那女孩的身高身材挺好，是不是啊？然后呢，工作也行啊，在编教师。目前在阿城区的工作，尾号呢5361 5361 5361，有合适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5361啊。继续有请三路线的听友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魏登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女儿发布一下的，完了。
0: 哎，那天有一个男士给你家打电话没有？在我这要走你号了。
1: 没有啊。
0: 哦。你姑娘不是就是做那个营养品销售那个吗？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有一个男士对接你家孩子来的，我估计可能也不是昨天，是之前吧，你也没啥印象了。那你对接那几个也都不太合适，是吗？
1: 上周对接那个对接错了。
0: 对接错是啥意思？
1: 就是
0: 以前交流过，完了之后呢又对接一遍是吗？
1: 没交流过，完了他是。了解他的情况吗？就是
0: 啊，你就是说不在你家这个择偶的姑娘的择偶范围之列是吧？
1: 对
0: 啊。王女士姑娘呢，个体干个体生意的，35岁，身高170，体重130斤，尾号呢6331 6331。你有啥补充的没有？
1: 就是学历本科。
0: 大学本科学历，收入这也挺稳定的。
1: 收入1万多。
0: 收入10000多，一年10多万块钱不成问题。
1: 嗯，
0: 要求男士有啥条件要求？
1: 就是1米76以上吧就可以。那个工资高一点的。
0: 工资高一点啊？多大岁数以内呀？
1: 啊，40以内就可以。
0: 身高呢？要求男士176。
1: 身高1米76以上就可以吧。
0: 工资要求啥范围的？
1: 工资高一些吧，就是高一点的，7000以上吧。完了，那个个人有点能力的。
0: 工资7000-8000左右的哈，个人能力强的。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男孩儿啊，176以上大高个的。哎，我们王女士家姑娘长得挺漂亮啊，尾号6331 6331，1米7的个头，130斤，身材这也挺好。哎，有想对接的吗？今天呢？
1: 我今天对接一个2164吧，看了解这个。
0: 这个那么长时间你们没对接过吗？我估计肯定对接过。
1: 没对接，我上回就是。对接呢，他这一号完了没选对
0: 啊？你选择来的是吗？那行，今天对接2164的还不少呢，来吧。给他对接一下2164。这回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你好，王女士，
2: 你好
0: 。
2: 你好，你好，
0: 请讲。
2: 那个想给邻居嫂子征婚。
0: 啊，邻居大嫂，你要给她征婚呢？她愿意吗？
2: 愿意，我这是第二次给打电话，上次争了一回，那个人身体不好。
0: 过多长时间呢？他俩
2: 没过，就是处了能有几天，5天。
0: 啊，身体不好。
2: 他有病，护理他5天。
0: 你嫂子多大岁数？74了吧？
2: 对。
0: 身高
2: 1米5，
0: 体重
2: 100斤。
0: 他没有退休金是不是？
2: 没有，就农村老太太，就想找一个能度过后半生的。
0: 他几个孩子？
2: 一个儿子指不上。
0: 哦， 一个儿子指不上，那他在哈尔滨住哪儿啊？
2: 在道口街，他有房子。
0: 嗯，
2: 完了租出去了，完了他现在哈不愿意和儿子在一起，他在外面又租的房子。
0: 他儿子自己有房子是不是？
2: 有，都有，他俩都有，娘俩都有房子。
0: 他是丧偶的。
2: 对。
0: 嗯，那他是农村的。
2: 嗯，
0: 完了之后呢，就是在你附近这住租个房子，他原来的那个租金比在你附近这那个租金便宜，他中间能有点这个预付钱儿，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完全正确。
0: 嗯
2: 嗯，
0: 他在农村还有地啥的吗？
2: 啥都没有啊，这老太太，你要不说可可怜了。我一看这样事儿的，
0: 嗯，
2: 我上回打一回电话，这是第二次给他打电话。
0: 身体素质咋样？
2: 哎，挺好的，哎，收拾屋收可干净了。
0: 就是上次跟他对接那位男士病得很重吗？
2: 反正身体不太好，但这咋
0: 那就身体不太好，就是说血糖高、血压高啥的，能走能撂的就行呗。卧床了，卧床了。
2: 他是那个那属于什么肠梗阻
0: 啊？肠梗阻啥的，就是饮食生活各个方面挺遭罪，是不是？
2: 嗯，他都改道了。
0: 嗯嗯
2: 嗯，你嫂子一看不行这样事儿的。
0: 嗯，反正跟着在一起也真是挺不容易。那就是他想找一个啥呢？退休工有退休工资的，至少这他在这个吃喝这不用愁的，完身体素质相
2: 对
0: 好一些哈。
2: 就是有个伴儿，就是有。
0: 那你上次发布完之后，不少人呢？我看不少人要对接的呢。
2: 没有没有，就接了一个农村的，农村那人没房子，让他去。那老太74岁，哪能上农村再点火烧炉子？根本就不行。
0: 嗯，你这个大嫂子她那个身体素质挺好，完了之后呢
2: 人也好，
0: 说话唠嗑啥的也行，
2: 嗯，
0: 是不是啊？
2: 嗯，
0: 嗯，
2: 对，我就想给她找个伴儿。哎呀，好天给她打电话。
0: 男士最大岁数能到多大岁数？
2: 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两个人他合适，多大岁数都没事，什么大几岁小几岁都没事。
0: 本身他岁数也不小了，咱讲话74了。啊，
2: 那可不问，那可不问。
0: 那么朋友们，有合适的朋友关注一下王女士这位嫂子啊，尾号呢9181 9181 9181。哎，那行，那你有想主动对接的吗？
2: 我看一看那个哪儿那个水泥厂的那个行不行。
0: 那不行，那水泥厂那个人家还要求女方把工资拿出来跟他一块儿游山玩水，你嫂子也没有退休工资啊。
2: 没有，还有一个那个群力那个9293那个能不能行呢？
0: 我看看，9293呢？
2: 7月20号的。
0: 9293。
2: 嗯，
0: 没有这个人，你记错了。9293是一位女士，是别人对接9293的。你等别人跟你对接吧。嗯，等着别人跟你对接吧。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吧，
2: 谢谢
0: 你主动对接还不行啊。那
2: 行
0: 行
2: 行
0: 啊，再见，
2: 谢谢老师啊。
0: 嗯，
2: 好。
0: 王女士呢，这是她嫂子哈，其实就是邻居啥的。她觉得这个老太太各方面吧挺不容易的，儿子啥的指不上，嗯，老伴儿没了，74岁，身高1.5米，体重100斤，然后呢，农村的，嗯，有点地儿啥也不多，是不是？那口粮天能有多少啊？然后再加上呢，自己也没有退休金，有个房子，那也是能人，自己还有个房子在城市，这个。租出去了，完了之后他再花便宜点的钱再租个自己居住的地方，这样有点余付钱了，能维持吃喝。看看他74了，有没有这个70多岁的哈，得在城市居住生活的。哎，有合适的可以关注一下。尾号呢9181 9181啊，就是有那种就是身体素质问题严峻的那就拉倒吧，因为他也是老年人了，他伺候不了。就是说能走能撂的，你哪怕血糖高点血压高点那倒没啥，是不是啊？你慢性病他也不死人，他也不要啥人命，他这个连生活起居俩人都互相陪伴照顾。反正他这吧就是没有啥更多的经济保障，你这儿呢劳保工资3000-4000左右够你俩吃喝的，你也不介意他这口饭啊。完了你就跟他联络联络，尾号呢9181。说时迟那时快，李先生电话来了，你想对接9181啊？
3: 啊，对对对。
0: 您在哪个区？厢房区吗？
3: 不是，我在道外区。
0: 身高多少啊？
3: 身高1.7米，1.72米。
0: 体重呢？
3: 体重140。
0: 劳保收入咋样？
3: 3000多。
0: 啊，家住几楼啊？
3: 家住20楼。
0: 啊，还高层的？
3: 对，高层。
0: 啊，您是丧偶的还是离异的？
3: 丧偶的。
0: 嗯，反正这个老，你是70几啊，大爷？
3: 我76。
0: 他七。

0: 74，情况我刚才说的挺细致，你也听清了，对不对？
1: 听清了。
0: 嗯，您这个不是没有啥重大的身体健康隐患吗？
1: 没有。
0: 能走能撂的，咱自己出门溜达、上厕所啥都行，是不是？
1: 都行。
0: 那行，那我把他号码给您啊，你记一下。
1: 好，
0: 嗯，
1: 好嘞。
0: 来9181，给这位先生对接一下。
2: 不退让半步，我要活成。
0: 四路县的孙女士啊，您好，孙女
3: 不是，
0: 士，
3: 对啊，主要号是不是7300？
0: 那你到你了，你要对接谁呀，孙女士？
3: 我不对接，我给我外甥发布信息。
0: 你外甥多大岁数啊？
3: 今年41。
0: 待会儿我记一下子啊。
3: 哎，
0: 你本身不是想对接来的吗？又不对接了。
3: 不对接呀，发布信息对接呀。
0: 哎呀，好，你还挺懂我节目规矩的呢，
3: 你老说老，
0: 老粉丝了。孙女士，外甚？
3: 啊，
0: 41岁，未婚呢？
3: 未婚呐，今天是在哈尔滨央企上班，
0: 啊，
3: 身高
0: 央
3: 一米
0: 企。
3: 八，体重170左右。
0: 啊，等会儿慢点说，178，身高，
3: 身高一八，
0: 体重170呀？
3: 体重170左右。
0: 啊，行，那我改一下子啊，身高呢是1米8，嗯，央企工作，收入
3: 央企
0: 咋
3: 工
0: 样
3: 作，
0: 呢？
3: 收入7000加。
0: 呀，那他这央企收入咋不是像别人七八千、七八千的呢？
3: 你差不多，就我说小点，就7000以上吧。
0: 收入多少？7000左右
3: 7000
0: 吗？
3: 以上，
0: 多少？你这个离话筒远点，多少钱？
3: 7000以上，
0: 啊，
3: 啊，
0: 嗯，有房子吗？在哈尔滨？
3: 没在哈尔滨没房子，在二城的，
0: 啊，他就是居住在阿城，是不是？
3: 不知道他每天开车上班。
0: 工作地点在哈尔滨。
3: 啊，对，在哈
0: 啊，
3: 尔滨消防央企，
0: 住房在阿城。
3: 对。我想对接那个二层抬杠那个5361，
0: 住房在阿城区，嗯。
3: 对，加大成，
0: 5361是那个阿城的体育老师吗？
3: 对呀，二层的，
0: 嗯，
3: 他发了4遍，
0: 那他那个眼光各方面挺高，他不一定能干。你
3: 干不干？那是看个有没有眼缘，问问呗哈。
0: 问吧，啊，
3: 都二层的，完那
0: 嗯。
3: 个孩子，我们在二层有两处房子。现在父亲，今天他俩住一房子，妈妈是高级教师，父亲去世了，新房已经装好了，已经完成了，装好了110平方。
0: 你那个外甥个头这1米8挺好的，嗯，完了之后呢，他那个就是长相方面咋样？看
3: 我
0: 着
3: 们能不能演的？
0: 是吗？嗯，
3: 啊，家境娘俩，
0: 41岁和这个34岁吧，差的岁数有点大，哪怕你
3: 说大点，
0: 39也行，大，嗯，
3: 对，说
0: 要不
3: 大点。
0: 然咋说？我不是说否定说你家不优秀，还是他家眼光高，我就是说，
3: 无所谓，哎，我
0: 嗯，
3: 这现在太容易，
0: 你
3: 唠
0: 可。
3: 着说吧，唠
0: 你
3: 唠。
0: 可以问一问吧，完了你唠嗑，跟他唠嗑的时候，你别说话这么快啊！你说这么快，你是急性子，你是热心肠，他以为你要跟他干仗呢。嗯，你慢点说啊。哎，那我把那个5361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3: 好，谢谢。
0: 嗯，5361给对接一下。
2: 伤痕都熬成了，不应着那风暴狂舞。
0: 嗯，我一说这个9181啊，这一宣传呐，对接的人可多了。王先生也想跟他试试。您多大岁数了，王先生？
1: 魏老师，我就想要抱我养子，要给我做饭就行，我不想说大，我也不跟他有夫妻关系，我就我养子给我做饭就行，我这做饭费劲呐。
0: 那不行，你俩距离太远了。你在双城，他在哈尔滨。
1: 如果沟通，要他要闲的话，我养着他，他就给我做饭就行。要不我做饭不擅长，他不怕你笑话。
0: 哎呀，那你这收入啥的？你在农村又生炉子又整啥的，都不带去的。嗯，那我把号
3: 说
0: 码
3: 话都
0: 给
3: 不带
0: 你，
3: 劲。
0: 我给你，他也是不去。那我
3: 那拉倒吧，他不
0: 是
3: 能来。
0: 他不能来，那农村好几个让去都不去。嗯，完而可惜我们王先生还低视力，他能干吗？就是说，咱生活就是这，有的人你看他单身哈，挺不容易的，他也那啥，他那个要求也挺高。嗯，范女士您好。范女士在不在？嗯，范女士电话不在啊。那好，结束通话。来，直播间热线大家记住了啊，想参加节目啊，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啊，说一说，聊一聊啊，朋友们。我今天吧跟大家一个劲儿说，我说朋友们、阿姨、叔叔啥的哈，咱们大家呢别一天天光吃菜，你光吃菜不行。然后呢，就是你要吃你就吃点肉， 你别的肉吃不下，咱那个鱼肉罐头能吃下去。朋友们，我这个龙河湾的鱼肉罐头啊。

大家你买点你尝一尝你吃一吃啊，可好吃可好吃的了。而且呢咱这个鱼呢真为啥呢，大东海捕捞的，东海渔场新鲜捕捞的，品质也有保障。哎，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定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 79.多%，将近 80%。 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了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包呢，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没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
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

0: 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着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嗯，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1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139，400-390-1139。听众朋友，广大的粉丝们、朋友们，就这一个鱼罐头哈，你喝个粥啊，或者说呢，咱们大家呢煮个面条啊，哎，哪怕是整点白米饭呢。就是两个这个热腾腾的馒头啊，就着都能吃。大家相信我哈，就是咱晚年了哈，这鱼肉啊真是好东西，优质的这个鱼肉的里边蛋白质呢，你不用担心发胖啥的，对不对？哎，而且呢，吃鱼啊，对于身体来说营养补充也特别好。嗯，尤其是咱这个呢，海捕的这个带鱼也好啊，黄花鱼也好啊，它这个品质呢有保障。我们这个鱼罐头我没说吗？我说大爷都上姑娘家去外地了，还惦记我这鱼肉罐头呢，是不是？咱这个节目啊，你看我这电话跟别的那不一样，我这个呢是专属热线400-390-1139，专门的给咱们这些粉丝听友们回复的，而且呢咱售后服务啊客服做的也非常专业啊，我们这儿呢都是回头客。上两天一个大姐也说魏东我在那买老多东西了，那个黄芪呀、啊、我搁家泡着水呢，哎喝的可好了。完了之后呢，他就是说一个是啥呢，他夏天呢脸容易肿，因为他夏天可喝水多，身上也容易胖啥，他说喝完这黄芪好多感觉身体轻盈了啊。完还有那个辅酶 Q10， 我这个辅酶 Q10 朋友们，就是你不管你在哪儿买的，你咱比一比赛一赛我都不畏惧，因为我们这个呢在广审批件，你现在辅酶 Q10 能在广播节目当中在广审批件的康度啊，我跟你说真的咱是独一份啊，一般的都没有这个资质，而且咱还戴这个小蓝帽儿，所以说那个我这的东西大家你就放心，每次咱们有啥新品了啊，要不然呢是我发现的让厂家沟通的，要不然呢就是什么市场反馈咱们叔叔阿姨觉得特别好的咱来进行团啊。来咱再有请下一位，李先生啊，你好李先生。
1: 哎
0: 啊您说。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要发布发布信息。
0: 啊发布信息。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哈。好。
1: 65岁。身高1.65米。体重110斤。
0: 婚姻状况是。
1: 丧偶。
0: 家住群力啊。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1: 3.5万。
0: 完自己还打个工，开个钩机还是啥呀？铲车呀，是不是？
1: 哦，开铲车来的。
0: 嗯，开铲车。多热，你说这天儿啊，他身体素质也真行。我在外面走一圈之后，我都要变成铲车了，都走不动了。那
1: 你
0: 看
1: 我们
0: 李先生，你说这人家自己还开铲车呢？管咋挣多挣少的65了，朋友们还能干动这体力活呢，那可不体力活呗，真是那回事儿。行，有个姑娘，姑娘也结婚了，在哈尔滨，是不是？
1: 姑娘结婚了。我的孙子都那什么了。
0: 外孙子是不是？
1: 啊，外孙子，外孙子上学了都。
0: 你想找多大年龄段的？
1: 我要找个同龄的也行，比我小两岁，比我小两岁的也行。
0: 同龄的，比他小两岁的，有个劳保工资的，还是说有没有劳保工资无所谓？
1: 最好是有一个劳保工资，有点保障。
0: 少点也没事儿，有点是不是？
1: 啊，对对，有点，有点保障。
0: 但是有点保障的话，跟你在一起过日子的话，也想花你钱。老太太不都这点小心思吗？找嫁个老公完之后，老公那啥，男子汉，男子汉顶天立地的，这老爷们就承包了，完他就攒点呗，啊，完攒几万块钱，完自己买个镯子，啊，
1: 那你找不着你，你多费这心吗，李老师？
0: 这种东西吧，它也是什么呢？ 姐舞台着我给你们搭好。

0: 了，也得看你们这些呢资深的这个嘉宾呢，你们自己内心当中要求的是啥，你知道吗？你就是咱俩这么唠嗑，你说就是说60多岁了哈，跟你同龄的，或者说比你小挺多的，他找个男的，找个老头，他为啥？你说女的她自己不能生活吗？能，就是说她希望这个男士呢对她好。完了之后呢，那个经济上呢给他带来这个支撑，就是说反正我嫁出去了，我至少我跟这个大哥哥在一块生活，我不用花自己的钱当生活费了，完我钱呢我这干攒，你说对不对？
1: 对对对，那个老师你说的是千真万确。
0: 当然了，那你说就是说咱说站到女人的立场，他就这样想的。完了之后你要是说有的男士哈勾嘎不舍贼抠的，他不干，他说的那我这一个月给人当保姆就还能挣3800-4500呢，他觉得心里不平衡。但是你没想啊，你给人当保姆了，那家是少做一顿饭，人家都得那个，就是那个眼睛啥的都得瞟你啊，朋友们，那可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男性朋友们也得明白自己时刻要的是啥。有没有想对接的呀，李先生？
1: 我昨天听了一个那个什么王女士，那个03138，不知道行不行？哎，王女士，
0: 你一说不知道行不行吧？这个呢，就是你就是底气不足的一种体现。你俩这岁数还行，而且他还比你大2岁呢。看看你眼缘吧。要相中你了的话，你不干都不好使，就嫁你。0338，你记一下号码来，给你对接过去。0338，不客气。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朋友们，就是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哈，包括那个50多岁的，或者是40多岁的，包括我哈，我们都想现在怎么样去挣钱养老，晚年去享受生活。其实我们大家忽略了一点，其实呢，等你的一个75、76了哈，身体当中也开始出现毛病了。你那时候享受的生活和你现在享受的生活是一样的状态吗？是，阳光也没变，沙滩也没变，但是呢，你颤颤巍巍的踩上去和坐轮椅别人推上去走一圈，和自己呢走一圈一样吗？它不一样。我前些年的时候嘛，就是思路这吧也很窄，我总想，哎呀，这个咱们行走于社会哈，一个是呢，咱不会阿谀奉承。咱也没有那种狠辣的手段去踩着别人的上位，我们只能是靠自己这一份能力赚点辛苦钱养亲育己，然后呢那个各不说吃各不说喝的，勤俭节约的啊，尤其是呢年龄越增长越亏待自己，真的朋友们。然后呢这些年我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其实你说等到我们70-80岁的时候，哎呀去享受生活，莫不如趁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这个不铺张浪费的过程当中，该吃吃该喝喝，玩玩乐乐，挺好的。你看我今年我也安排了这个年假休息了，朋友们，我工作16年啊，从来都没休过年假，从去年的休过一次，今年我还会再休一次啊。我是觉得什么呢？一个是父母年纪大了，然后呢在自己呢还有这个经济基础的状况下，咱也没说这个花多老多钱破费了，享受一下生活，陪伴一下父母，然后也别亏待自己，是不是？吃喝能花多少，咱也不是说出去赌博去了啊，也不是说那折腾铺张浪费去了。完了之后呢，我们到了年纪的朋友啊，更应该去很好的关注和享受生活。你比如说你像我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些这个营养品啥的，你该吃就吃，你该用就用，你放心，卫东不可能说给你推荐毒药往你嘴里塞，对不对？哎，这营养品啥的对身体好了，你就每年有计划的吃的啊，完了之后呢让自己少遭罪，对不对？哎，来咱再接电话哈，刚才说点这个番外篇，咱接一下张先生，5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在不在线？0893的张先生。啊，来，李先生在不在？
2: 在。
0: 哎，您好，李先生，您请讲。
2: 你好。我想对接5644。
0: 啊，这李先生也是老朋友。哎，你刚才没打电话对接吗？
2: 我没有啊。
0: 啊，5644，这个不接受异地恋呢？
2: 试一试吧，哈尔滨的不行，找个异地的看看。
0: 人家不接受哈尔滨外地的，不是说你接不接，人家不找外地的。嗯，换一个。
2: 我试试不行吗？
0: 不行，人家都说不接受了，你还试啥？人已经明确告诉我了，不找外地的。你换一个，我们李先生。
2: 换一个，这 现在不好找。

0: 了，
1: 那你就没有了，是不是啊？
0: 没有，
1: 人家那个打电话提前就跟我们说不接受外地啊，不是说我
0: 不
1: 是说没事儿，不是说我不让你试，那玩意儿试一下能咋的？人家明确说了，要不然我要是让你给他打电话，这不是我没拿人话当回事吗？
0: 行，我去当地不行，找外地的。
1: 哎，我天，我跟你说，您多大岁数了？
0: 75。
1: 大爷，你听我一句话哈。你当地的女婿也是女的，当外地的女的也是女的，那所有的女士心态、心灵、想法是一样一样的。那能说这男的、这女的换个地方，那就是想法不同吗？不一样啊，都大家都是一样的。嗯，哈尔滨女士到岁数啥想法？那外地女士想法也一样啊，对不对？那人性的优点和弱点，它不都一样吗？五路哎，345，金先生来，你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1: 嗯，您说。
2: 啊，我想发布一下子信息。
1: 嗯，说吧，个人情况，多大岁数？
2: 66年。
1: 啊，60岁，周岁，身高，嗯，
2: 身高1.80米，体重160。
1: 嗯，
2: 嗯，家庭丧偶的。
1: 嗯，
2: 俩孩子，儿子在珠海定居了，都是研究生毕业，他们。
1: 女儿呢？
2: 女儿在哈市。
1: 啊，
2: 我在厢房区住。
1: 俩孩子都结婚了。
2: 啊，都结婚了，没负担。
1: 那你在厢房区丧偶的，你自己在厢房区这有房子啊？
2: 啊，有啊。
1: 啊，我有点印象，你给我打过电话，
2: 嗯、
1: 是不是、啊？
2: 打过，打过。
1: 那你是
2: 在
1: 厢房区这儿
2: 打
1: 工啊？对，干啥活啊？
2: 啊，我在那个南岗那边有个宾馆上班。
1: 哦哦，万能工，宾馆的万能工，是不是啊？
2: 啊，对对对。
1: 修理修理了，整个店了啥的都行。
2: 嗯，是是。
1: 那你这也行啊，在宾馆当万能工，一个月不得给2700呀？
2: 啊，2800。
1: 啊，
2: 你真会猜。
1: 嗯，我这是各方面啥的，我这行情懂啊。
2: 嗯。
1: 嗯，那我问一下您。那您那个是咱们地道的农民伯伯，您在农村有地呀、
2: 啊？对，我郊区，刚才跟那啥说了的
1: 啊，
2: 大哥老师，我是郊区户口，反正我那地，我家是双城，
1: 啊，双城那边的，
2: 双城那边。
1: 那,
2: 那
1: 你那个双城那边农村的房子呢？房子呢？
2: 哎，还也有房子，在那扔着呢。
1: 你家那地是大亩子、小亩子呀？
2: 一亩地，一晌地15亩，然后我们那边卖的贵，
1: 啊、
2: 1400一亩。
1: 呀，那可真是挺贵、
2: 嗯、
1: 挺贵啊。
2: 嗯，比你们二成贵。
1: 嗯，我家哈尔滨到外区那有地，我父母那地1000块钱，嗯，包给别人种、
2: 嗯、
1: 1000块钱。
2: 我们就包给他们1400。
1: 啊，那你这你那还是比我们那个长吧。啊，
2: 这500米的。
1: 啊，那我问一下您家多少地啊？
2: 我家29亩半，一差一点就2晌地。
1: 呀，
2: 差半亩。
1: 我把计算器掏出来了，那你这一年光地1400，1400是多少亩？29亩啊？
2: 29亩半，就算30亩吧。
1: 那可不呗，40000来块钱呗。
2: 40000多。
1: 嗯，那你这生活条件水平可以呀、
2: 啊？啊，挺好。
1: 你姑娘儿子啥的，他们夸是你不的呀？
2: 不对啊，我儿子都给我过年都给我转10000块钱呢，还。
1: 哎呀，你儿子在珠海那边做生意啊？
2: 那不是，人家在央企单位
1: 啊。你姑娘在哈尔滨这儿，人家就是条件也挺好。
2: 嗯，挺好。
1: 嗯，那你得赶紧办个老伴儿吧。这是大姐跟你在一起能相符啊？啊？
2: 嗯，我脾气好，我开车，我业余时间就上班，不是24休24吗？回来打篮球、唱歌爱好。
1: 你唱的好不好啊？我那天上公园，一个老大哥唱一点，哎呀，给我唱的，给我挠一下，给我吓一嘚瑟。你要是在公园唱歌的话，你别好好的再唱。那家那大哥那家唱的啊，唱那个什么站台，长长的站台。哎呀，这家是给我听的。哎，那我觉得你是这个各方面年龄段也好，你看，66年的岁数也不大，身体素质也好。完之后呢，自己在宾馆这儿上个班当个万能工，至少就是农村的钱儿都不用动，一个月2600，其实都够得吃喝了。孩子这儿呢，也不用他有啥那个搭吧，孩子都不用。那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比我小个4-5岁，跟我同龄就行。
1: 你这个房子啥的有贷款吗？
2: 没有啊。
1: 你在厢房区买的房子，带电梯的还是说普通的多层建筑啊？
2: 普通的多层。
1: 几楼啊？
2: 2楼。
1: 多大米数的？
2: 68，60多。
1: 啊，
2: 然后珠海还有套房子，是那房子反正是我儿子的名，我给他交了85万首付，然后他给我了，他又买个小区房，这房子就给我了。哦，不是我的名儿。
1: 反正冬天去还行，你现在去的珠海呢，哎我的妈，哎呀，嗯，什么热啊，不行，冬天去行。
2: 哎、我跟你说，珠海我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热啊，它有。

0: 时候温度还没有咱哈尔滨高呢。
1: 我去过，我90月份的时候去过，不是我们王先生，大家关注关注呗，9868哈，你的66年帅哥吗？完条件也不差，你退休工资你一个月2000多3000多，人家递这一年得4-5万，
0: 3000地方，
1: 完了之后呢，自己还能干活，关键岁数也好，个头身材不错，还有才艺，会唱歌啥的，还打篮球，哎，大灌篮啊，大灌篮咔咔的啊。
0: 对，我就搁那篮就抢篮板，
1: 啊，
0: 啊，个
1: 尾
0: 头
1: 号
0: 很
1: 是
0: 紧张。
1: 9868，女士这比他小几岁也行，同龄也中。你本人看着年轻不呢？
0: 我年轻啊，长得他们都说不像这个年龄。
1: 平时那个生活习惯各方面也干净利索，是不是？
0: 干净利索，会做饭。
1: 多好啊！
0: 我开车到千钧1200公里，我15个小时我就磕到了，就到了。
1: 那反正你违章没收到罚单呢？你磕那么快呀？
0: 没有，
1: 没有啊，
0: 不着急。
1: 着急，安全第一啊！
0: 15个小时，那就不是跑那个4、5个小时也到服务区歇一会儿，歇个10分20分的。
1: 行，他主要想跟我传递信息，他身体素质好，没别的意思啊，朋友们。那个有没有想对接的？
0: 对接，而且对接线有个1556啊，
1: 1556，这都是
0: 这不跟我同
1: 我
0: 事
1: 放录音的那啥的，都时间应该也不短了吧？我看看，
0: 是七号吧？
1: 1556，宁女士。哎，不应该是这个吧？1556，这儿呢，62岁，丧偶的，身高162，体重110斤，宁女士，那你
0: 你
1: 跟
0: 比我
1: 她
0: 大呀？
1: 62，你60，那你看看状态啥的合不合适呗，哈，
0: 哦，那也行，行，
1: 来吧，给她沟通过去吧，宁女士，
0: 谢谢魏东老师。
1: 不客气。四路县的胡先生，哎，不对，四路县是张先生啊。你好，张先生。
2: 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1: 哎，您请讲。
2: 你好，我是帮我儿子征婚的。
1: 你儿子多大年龄呢？
2: 儿子是93年的，就是33吧。
1: 33岁男孩。
2: 对，男孩，他身高是1米70，体重135。
1: 这男孩在哪里工作生活呀？
2: 我这边哦，还没跟你就是汇报呢。我这边是江苏无锡的。
1: 你看我听这个说话普通话，不像我们北方的方言的普通话啊。
2: 对对对，
1: 您就在儿子也是在江苏无锡工作，您也是无锡的是吗？
2: 对，我
1: 那你
2: 家就是
1: 怎
2: 无
1: 么听
2: 锡
1: 到
2: 的。
1: 我节目呢？你就能够搜索到哈尔滨这个文艺广播的相亲节目
2: 是的，是的，
1: 你都听我节目听1年多了，是不是？
2: 对，
1: 那
2: 每天
1: 我
2: 都听，
1: 每天都听。那您
2: 下
1: 家
2: 午
1: 儿，
2: 5点半到7点，
1: 哎，对对对，那真是我的忠实听友了，感谢您的
2: 对
1: 关
2: 对
1: 注
2: 对，
1: 支持啊！
2: 谢
1: 您
2: 谢
1: 家
2: 您
1: 一
2: 谢
1: 共几
2: 谢。
1: 个孩子呀，张先生？
2: 我2个孩子，我大的是女儿，
1: 这
2: 个
1: 女，
2: 儿子是老二嘛。
1: 他是离异的，您跟我说留信息
2: 他
1: 说，
2: 是对离异的，
1: 有孩子吗？
2: 有个孙子现在10岁。对，
1: 在你家这边抚养还是归对方？
2: 在我家这里，
1: 哦。您儿子收入情况咋样？
2: 收入我们这边南方不是现在都是那个新能源，就是汽车制造比较多嘛。
1: 他是做这
2: 我
1: 方面
2: 们，
1: 的。
2: 他在这方面呢，他1个月8000。
1: 新能源制造行业的，月收
2: 对
1: 入
2: 对
1: 八
2: 对，
1: 千左右。
2: 对对
1: 那
2: 对。
1: 他上班带孩子能带过来吗？孩子是不是你们老两口儿经过呢？
2: 孩子。

0: 他什么文化程度啊？
1: 大专，
0: 大专学历啊，
1: 对，
0: 他这个单
1: 对对
0: 位
1: 对，
0: 也是那种私企，也有五险一金啥的，是不是？
1: 有有有，
0: 那
1: 我们这
0: 你
1: 边
0: 们，
1: 度数，
0: 都有。我问一个小问题哈，你看我们在北方这儿吧，就是有的你小年轻的一结婚了，都愿意年轻人有二人世界。那你们那边就是结婚了之后也跟公公婆婆都在一块儿吗？
1: 我们这边就是他愿意在一起就在一起啊，不愿意我们两套房的。
0: 不愿意，他们也可以出去，他过他们的二人世界，是不是啊？
1: 那是可以，可以，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的
1: 可以，
0: 啊。那你儿
1: 可
0: 子
1: 以。
0: 就是找寻另外一半儿，男方女孩、北方女孩，他有要求吗？还是说投缘就好？
1: 投缘就好。
0: 行，那我们看看吧。我们有好多女孩啊，北方的在无锡工作的，关注关注我们张先生的儿子，或者说呢，也在无锡这通过云收听关注我们节目的，咱无锡当地的单身女孩也关注关注，他家儿子这工资收入挺稳定的，一个月8000多，五险一金都有，是不是啊？
1: 是的，对。
0: 哎，然后呢，这个孩子这儿，孩子这也不是压力和负担，爷爷奶奶也都有这个收入，小孙子要是用钱啥的，爷爷奶奶也帮能分担，是不是啊？
1: 是的，对的。
0: 哎，所以说呢，女士这儿单身未婚的，或者是短婚未育的，都可以交流交流。尾号呢，0893，0893。我们张先生家儿子长相还挺帅气的，女孩这儿身高，1.6米左右，行吗？
1: 好的，行。
0: 可以的哈。
1: 行，
0: 那行，再见了，张先生啊。
1: 好的，谢谢
0: 哎，
1: 魏东老师，
0: 哎，别客
1: 好，
0: 气
1: 再见。
0: 啊，再见。哎呀，你看看现在这个网络节目，大家都知道啥节目好听，给我推荐。云收听听我啊，还有家里边用什么呢？小爱同学呀，百度啊，小度同学呀，酷狗啊，都能听到我节目，朋友。蜻蜓 FM、喜马拉雅都可以收听。所以大家还说，哎，这个节目啊，参与互动的真多。有的外省的人他不找找对象，还有广西的呢，有啊，外省市的参加听咱节目的都可多了。来看看下几个朋友。这一唠就这话匣子收不住哈，这个胡先生，来，胡先生您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胡先生家姑娘48，未婚女孩啊，哎，
2: 对，
0: 继续说
2: 我
0: 吧，
2: 想对接一个，我想对接一个9890那个，那是我不咋没咋太听明白，多大岁数啊？是50左右啊？
0: 55啊，
2: 那是55啊，9890啊？那是做啥工作的？
0: 不知道，就是说工资收入7000-8000左右，
2: 啊，
0: 一
2: 没
0: 七
2: 有
0: 三
2: 多少
0: 一
2: 钱？
0: 百五十斤，九八九
2: 啊。
0: 零九八九零，7月3号左右
2: 对，
0: 参加的节目，那
2: 对，
0: 你问问吧，最近段
2: 行
0: 时间没来，我也不知道找没找着另外一半，丧偶的说是吗？您家姑娘
2: 行，
0: 未婚吧？
2: 对，
0: 那你问问他，来给你对接一下，
2: 好，对，
0: 别客气
2: 对。
0: 啊。三路线的听友，我接一下，这位是谁？王女士啊，哎呦，
3: 哎，魏丹老师你好，我想就给外甥女儿对接2164的。
0: 2164是我昨天做一期录音，一下又给宣传一遍，给整火了。2164，38岁，这个，那你问问啊，你家外甥女不发布吗？不发布。
3: 他不发布了。
0: 来，那你去吧，好几个人对接了，至少四个了，
3: 好的。
0: 加上你啊。来，
3: 哎，好的，
0: 二幺
3: 谢
0: 六
3: 谢。
0: 四再对接一下，朋友们都跟我说说卫东啊，这个辅酶 Q10，咱今天能再团一波吗？伙伴们，我跟您讲啊，如果说你正在收听我的节目，完了之后呢，恰巧能够订上我的辅酶 Q10，你就偷着乐。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子疼，后背这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 尤其是

0: 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痛，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38就240、250、2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的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10 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萎靡不振呐、精神衰颓呀、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9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2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10 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10， 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他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 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0139。听众朋友，打电话预定哈，我就说一个核心的要点，咱康度的辅酶 Q 十，戴小蓝帽，广审批件。资质手续齐全，而且呢我们这个用户的反馈的口碑相当之好，就市面当中辅酶 Q 是老多了，能够把咱们的含量纯度给你标在瓶上的，对不对？而且咱们这个是这个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知道吗？你一定要给它吃上，就是那个辅酶 Q 十，一年你吃一组是必须的啊，就是一年你至少得吃上它一组。尤其是咱们日常饮食过于清淡的啥的，那个体质虚弱的骨瘦如柴的朋友们，你更要把它吃上啊，对于心脏来说太有帮助了。你说你平时都不吃肉类，它上哪吸收去啊，对不对？就饮食贼寡淡的朋友一定要给它吃上。400-390-0139，大家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接下来时间收听关注《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大部分人普遍都存在的亚健康状态，一定要学会怎么吃，而《幸福味道》节目就是关注怎么吃能够获得健康，因为不一样的不舒服的感觉，它的应对的问题不一样，应对的食疗搭配方案也不一样。最近可能是肝阳上亢吧，眼睛干涩的人可多了，而我们幸福984的很多老听众朋友们啊，都在说让依然准备一些眼睛干涩的食疗。有人啊是那个视物模糊，有人是看东西重影，有人眼睛里边有那个小蚊子飞来飞去，有人看东西没什么不舒服，但是看时间长了就感觉扎不约的疼，挺难受的。问问依然这些都该怎么吃。其实我们要研究食疗，一定要研究我们眼睛缺什么营养，咱们再去选择食材，把营养食疗搭配起来。就比如说眼睛干涩、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看东西重影啊、变形啊、小蚊子飞来飞去、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的色素变性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眼睛啊缺乏类胡萝卜素、缺乏维生素 C、 缺乏维生素 E、 缺乏叶黄素，还包括另外一个角度，肝阳上亢啊，最近上火的人可多了，有人一上火目赤色痛。但是如果您饮食上啊吃点儿，比如说蒲公英啊、金银花泡点水呀、蒲公英婆婆丁嘛，就是炒个蛋啊什么的，哎，你多吃点这种能够败火的、滋阴的，好像眼睛干涩扎巴约的那种感觉就好点了。可见跟咱们的肝脏也有一定的关系，要不怎么说让你吃猪肝菠菜汤呢，养肝滋肝明目，是不是？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探讨交流，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有挺多可以搭配的菜谱，往往平时咱都忽略了，还有很多的做法可能并不正确，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普及一些做法正确的食疗菜，温度啊、火候啊、食材的搭配呀、相生相克呀，咱们一起学习一些让眼睛健康起来的美味菜谱。87996984，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如果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眼睛觉得扎不约的可疼了，红肿干痒痛，使劲用手揉啊也不能解痒痒，眼药水换了一种又一种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那接下来咱们就分析分析护眼菜谱，让眼睛啊远离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越吃呢，你就发现小孩吃眼睛越来越亮，中老年听众啊，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个菜谱搭配对了，远离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这些老人家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眼部的困扰吧。反正吃对了，阳光灿烂；吃对了，补充营养；吃对了，缓解病症。那么给您推荐的这第一道菜就是胡萝卜炒鸡肝。鸡肝主要就是维持视力，防止眼睛干涩，缓解视物的疲劳。为什么？因为鸡肝当中有维生素 A， 大量的维生素 A 呀。那么为啥搭配胡萝卜呢？大伙儿都知道有胡萝卜素啊，对吧？就像是我们都知道叶黄素也是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的。叶黄素其实也是一种类胡萝卜素。那么胡萝卜素进入到我们人体当中，会增强眼睛的适应能力，让我们的视力变得更明亮，世界变得更清晰。视是电视的视，世界变得更清晰。那如果您经常用眼睛，我们自己想，现在上学的孩子，你说你做作业对答案、查手机也是用 iPad 手机这种电子产品，中老年听众姐妹群、战友群、同事群、旅游群打折群，是不是买菜群跟兄弟姐妹聊天群、家族群，是不是全是群？叔叔阿姨们特别喜欢在群里聊天。还有就是有各种兴趣爱好的，无论是我们学唱歌
2: 学跳舞，看一些视频，看一些歌片儿，还有这个叔叔阿姨们喜欢那个写毛笔字，也是有很多网课呀，还学养生课、中医课什么的，一块999，学好几堂中医课，这都是我的父辈母辈，我妈妈他们就干的事儿啊。她天天也用眼睛，一整就告我，哎呀，我这个眼睛可干涩了，我得吃点啥呀？你给我买点叶黄素补补吧。是不是中老年听众也在干这件事儿啊？对呀，也在用电脑、手机呀。所以无论是谁，现在眼睛都挺疲劳的，因为咱们现在买菜、做饭，包括乘车，是不是坐地铁，咱们都得用手机去支付什么的哈，所以人人都依赖，更何况是本身你的职业性质就是用眼睛的，比如说我们说银行那柜台的，还包括会计呀，超市收银员啊，这不天天都在对着电脑，包括我们这种职业编节目啊等等啊，剪录音啊，也是在对着电脑啊。哎呀，这眼睛太累了，所以这样的人群啊，都应该多吃点胡萝卜炒鸡肝。胡萝卜适量，一根半根都行。鸡肝呢，我们给它处理好，买那种就是熟的，其实也可以。买回家熟的种就方便操作，只要把胡萝卜切成片儿，然后呢，你这整点油炒一炒哈，因为它这个是脂溶性的嘛，你整点油水就行哈，然后吃进肚里会比较好消化，渗透吸收率更快一些。胡萝卜炒猪肝，让我们心明眼亮，经常吃，补充丰富的类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A， 远离眼睛干涩、视物疲劳。当然了，这种菜呀，你说我今天，比如说我礼拜一啊，我吃这道菜了，然后呢，礼拜三我吃这道菜了，礼拜五吃这道菜了，每个礼拜都这么做，长期坚持一定会有收获。但是，如果你说我这一个礼拜呀，我这七天我都吃胡萝卜炒鸡肝了，每天吃一道子菜，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月、俩月、三月、四月就永远都不吃了，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多学习一些食疗搭配方案，我们调样多吃，让我们吃到这些补养胡萝卜素、补养叶黄素、补养维生素 A， 包括补养维生素 E， 因为维生素 E 它也是不光对血管好，它对皮肤、对眼睛也都有好处，所以就多吃这些含有叶黄素、类胡萝卜素、胡萝卜素 A， 包括维生素 A、维生素 E 这些食材的菜谱，我们就经常吃，调样吃。所以今天的节目您别转台，依然继续跟您说啊。接下来给您推荐的是枸杞南瓜汤。为什么是枸杞子南瓜汤啊？大伙儿肯定都了解，枸杞子南瓜汤我们都说滋阴润燥，调补肝肾。那如果您是眼睛干涩，由于肝火过旺，肝肾不足，就是肾阴不足啊，就是你的津液不够了，剩下的全是火，那你说你的火不就是烧灼你啊，让你比较燥啊，蒸腾啊，像搁锅上蒸似的，那眼睛能得劲儿吗？所以肝火过旺、目赤色痛这样的人多吃枸杞南瓜汤。当然你放点大米啊、小米啊，熬个粥，枸杞南瓜粥也都行。准备枸杞子一两把，南瓜呢200克左右，这里啊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或几口人吃，放点小米啊、大米儿，差不多的比例就行。咱举例子，比如说小米50克，大米50克。但是如果您是两口子一起喝，或者呢小孩也喝，小孩啊有点近视眼、远视眼、散光，中老年听众呢有点视物模糊、迎风流泪、老花眼等等，咱们中老年听众包括在里的小孩都可以来喝。所以这个量啊就可以稍微大一点，比如说大米100克或者是小米100克，加4到6碗水，枸杞子洗干净，南瓜啊去掉外边比较硬的那个部分啊，咱们切成小丁，大米小米淘洗干净，一起放入砂锅，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你要是有那阿迪锅按熬粥的毽子，一出锅啊就特别的浓稠，可好喝了。当然了，如果咱没有血糖的困扰啊，您是可以放点冰糖或者放点蜂蜜都行，一调味啊特别好喝，或者您放点红糖啊、黑糖啊都可以，这一锅粥啊滋阴明目，能够滋润我们的肝脏，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有听众来问，那依然呢，我能吃点什么菜能够补充胡萝卜素、叶黄素呢？这不马上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啊，要有意识的去补充叶黄素、类胡萝卜素。那叶黄素源于哪儿？ 就是我们日常饮食，我们得吃啥呀，能够补充叶黄素啊？那在这儿呢，依然也问问大家，在您的印象当中啊，叶黄素都来源于哪儿啊？叶黄素对眼睛特别的好啊，就是说如果咱们眼睛晶状体呀、黄斑区呀、巩膜虹膜啊缺了叶黄素了，由于呢你在用眼过度，越缺越耗损眼睛健康，越缺呀，哎呀这眼睛越累呀，看东西呀模模糊糊的，哎使劲眨眨眼睛，哎好像一会儿真灵了，哎一转眼儿又模糊了，一会儿搓搓眼睛揉揉眼睛闭闭眼睛吧，哎又真灵了，反正是反反复复折磨自己，甚至有的老人家呀越

越看这越重影，一开始两层，后来三层，后来差不多五六层，这晃晃悠悠的，甚至看东西啊，那搁凳子腿儿、椅子腿儿都变形了。再加上自己的眼睛干涩，又疼又胀，可难受了。那你很多中老年听众就特别害怕，害怕自己别青光眼了、白内障了，万一眼瞎了可咋整啊？是不是？越到年龄大，越会发现耳聪目明真的是太宝贵的财富了，就是咱不用管比谁家有车有房，或者谁家呀呀80米我家50米，不比这个了。到年龄大了之后，人生的后半场比的就是谁眼睛好使，谁眼神好使，谁提酒利索。越到老越能体会到，就是健康才是真正的人生最大的财富，对不对啊？那依然主持了十几年，十六七年了养生节目哈，很多叔叔阿姨对咱节目很熟悉，都跟我说过，哎，一定要好好保养，年龄大了才知道健康最重要啊。我们落实到实际，说我们要缓解眼睛干涩，视物疲劳，迎风流泪。那我们补叶黄素哈，叶黄素本身就存在于黄斑区晶状体，只不过年龄大了之后，我们牙口啊胃口不太行，吃东西不够啊。就是再一个呢，你说像猪肝鸡肝这种东西是含有叶黄素的，含有维生素 A 胡萝卜素对眼睛好，那你能吃很多很多吗？不能吃很多，吃很多脂肪指标啥的又控制不了了啊。所以给您捋一捋，总结总结，叶黄素是天然的类胡萝卜素，它呢对眼睛好，尤其是晶状体黄斑区自带的一种抗氧化剂。抗氧化是啥意思？抗氧化就是苹果放在空间当中，桌子上一天黑了，两天更黑了，三天长毛了，是不是？这就是氧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衰老坏败的过程，腐朽的过程。有了叶黄素脂这种东西，就慢慢的腐朽，慢慢的衰老，慢慢的氧化，甚至不氧化了，对吧？它能够过滤到蓝光和抗击自由基对眼睛的伤害，紫外线、手机、电脑屏幕都有一些伤害眼睛的光源。如果眼球晶状体黄斑区有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叶黄素脂这种东西，它自己就把这些伤害给规避了，眼睛就永葆青春，永葆活力，永葆健康，不会干涩视物疲劳迎风流泪。那你现在有问题了怎么办？没问题，可以补，现在补一切都还来得及啊。需要补充叶黄素的人，包括总看电脑手机的，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老花眼的，小蚊子飞来飞去的，这样的人都应该补一补。我们从日常的饮食当中怎么选哈，比如说吃羽衣甘蓝菜，吃这个菠菜，吃玉米，吃南瓜，对吧？吃香菜、西兰花、绿豆、西葫芦这些东西，我从啊一本书籍当中介绍的啊，然后它相关的这个含量的比例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准备大概啊羽衣甘蓝130克，它这里边含有叶黄素23.8毫克。那如果是一杯这个芥蓝的话，叶黄素是12.1毫克。如果是绿豆一杯，那大概是1.7毫克。那如果是卷心菜，大概是1.2毫克。如果是玉米，大概是0.8毫克。如果是菠菜，大概是20.4毫克。所以按比例来讲，多吃点羽衣甘蓝，多吃点菠菜、芥蓝啊，这些东西相对而言，同样颗数的来源，它的叶黄素含量会高一些。所以我们就知道日常怎么吃了，多吃点羽衣甘蓝，多吃点菠菜等等等等，那种含有叶黄素丰富的东西。也就是说您现在可以自己调上做，刚刚提到的一些含有叶黄素相对高的东西，我们就隔三差五做一做。但是问题来了，很多叔叔阿姨啊不知道这羽衣甘蓝是什么东西呀，我怎么做呀，对吧？一般都建议大家直接生吃，如果蒸的时间太久，破坏营养了，破坏活性了。煎炒烹炸焖炖煮各种操作手法，你万一是爆炒的也不行，好多营养也被破坏了。你蒸着吃呢，火候大了也不行，油炸就更不行了。所以叶黄素脂要想吸收，它是更加稳定的，到身体当中停留留存时间更久的这样一种类胡萝卜素，就是叶黄素脂，比叶黄素能够在身体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时间更久，更加能够让人体消化吸收。
利用啊。这提到的就是叶黄素酯，市面上啊也有那种额外的营养补剂，太多听众也都在吃，我自个儿也在吃，

0: 很多幸福984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在补啊？那在这提醒老听众，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这么长时间了，咱们仍然没有提高价格，仍然是特别优惠的团购价格啊！你别看它一瓶啊粒儿特别的多，然后咱每天只需要吃三粒儿就行，甚至你吃了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如果你觉得哎呦我这眼睛啊补得特别好啊，眼睛干涩呀、视物模糊啊、迎风流泪什么的哈、啊，小蚊子飞来飞去，一开始五六个小蚊子飞来飞去，吃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没有那么多了，小蚊子变少了，对于视力的这个影响和困扰没有那么大了，然后我们就不一天吃三粒了，我们吃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一粒也行，这循序渐进就可以。当然你永远一直保持着每天三粒也没有任何问题，证明咱们的叶黄素酯含量高，活性强，因为它来自于大自然当中，就是蓝莓啊，蓝莓里边有蓝莓果苷，这个也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在眼球晶状体黄斑区发挥价值，让眼睛远离干涩、视物模糊、看东西变形、重影啊、扭曲啊，就是让我们眼睛不老化。眼睛老花眼，老花眼为啥加个老字啊？老了才花，小孩小年轻哪有老花眼的呀，是不是？小年轻小孩那叫近视眼，是吧？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纠正后天干预的，是吧？那什么叫老花眼？就是老了之后出现的问题。你可以通过抗氧化剂，强大的抗氧化剂，这个叶黄素酯是强大的抗氧化剂，保护你的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不受蓝光紫外线的伤害，它永远保持活力跟年轻。抗氧化吗？抗氧化就是抗衰老、抗腐朽嘛，对吧？所以到了老了之后，仍然耳聪目明是可以做到的。还有一个新听众不知道特别重要的事儿啊，咱们团购的这一款叶黄素酯咀嚼片，另外一种一大绝大部分的营养来自万寿菊，万寿菊里边有鲜活的叶黄素酯，它是大量的维生素 A 的来源，对眼睛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又有蓝莓果苷，又有万寿菊，蓝莓果苷里边的花青素，万寿绿纹的这个叶黄素酯强强联合呀，而且每天吃这三粒能够达到10%叶黄素酯含量，高达90毫克呀，90毫克呀，满足咱们日常所需了，是不是？所以一瓶120粒，一天吃三片，每一瓶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有请一下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1: 哎，之前订过一回。
0: 嗯，明白了，给您订上啊，87996984。有请一下马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3: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平时生活当中啊，多吃菠菜。那菠菜怎么做呢？做法特别的多，比如说菠菜炒个鸡蛋呢。菠菜也是叶黄素的比较好的来源之一啊。那有一种眼睛的衰老叫做视网膜的黄斑变性，多吃菠菜应对视网膜的黄斑变性特别有用啊，促进视网膜细胞的再生，改善模糊啊、干涩啊这种情况，菠菜无疑是首当其冲的保护视力对应眼部疾病的一个佳品，您最好能够天天吃，只要注意一下，你得焯，就无论你炒啊，你还是拌菜呀、啊、你还是包馅啊，一定做汤啊，反正得焯一下，去掉草酸啊。然后呢，菠菜拌个木耳，菠菜炒木耳都是可以的啊。别忘了，菠菜当中就是丰富的叶黄素的含量以及维生素的含量比较多。但是您怕自己啊，由于草酸的沉淀，在和身体当中的钙形成草酸钙了，越吃形成结石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可以简而化之，补充叶黄素酯。咱们这个一个组合199，10瓶一组199，团购这么长时间了啊，好多回的团购，组织。团购就是批发，大伙儿报上名享受团购价。新听众不知道哈，你把电话打进来，现在就拨87996984，定下来了，导播老师就记好名字电话，我们是有专门的售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的啊。过日子需要心明眼亮，年老之后需要耳聪目明，看清这个世界，看清小孙子可爱的脸庞，看清手机上的小字儿。但这个不是说到老了咱们去做手术，而是要现在开始，哪怕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你也可以开始补，补了就不晚，是不是？87996984，孙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0: 孙女士，156开头的，你好。
1: 要玉竹。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孙阿姨听广播，不过多交流了。87996984，有请于先生，你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2: 订一组叶黄素啊。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叶黄素纸咀嚼片正在订购当中，它嚼着吃就行。或者您要是牙不好哈、啊，您可以含化，用水送服。都可以，放心吃哈。有听众微信上来问说，主持人怡然问一问，这个叶黄素啊，糖尿病人能不能吃啊？能吃，可以的，没有问题。糖尿病更应该吃了，因为有一种就是糖尿病眼病嘛，是不是也是要补充叶黄素的？因为血糖高的人确实得忌口嘛，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很多营养素都摄入都不全面。你额外补充这一款叶黄素纸，它是不加糖的，不加糖啊。叶黄素是唯一的啊，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是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什么叫水晶体啊？眼球中间那个这个半透明的那种东西，那个叫水晶体啊。所以它就减少了阳光的紫外线的对于眼球的伤害，减轻了这个手机电脑屏幕那种蓝光对于眼睛的伤害，所以它给你规避伤害，又补充晶状体黄斑区的营养，营养越来越丰沛，还永远没有伤害，所以咱们眼睛就特别的心明眼亮，看啥都真亮，不会扭曲变形干涩肿痛，是吧？你要想让自己眼睛特舒服，那哪怕偶尔看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什么的，在群里聊聊天，网上购购物，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眼睛健康。现在啥呢，太多的叔叔阿姨啊，做手机照片的，整影集的，网上购物的，群聊的，半夜10点11点都在聊啊，越失眠越看手机，越看手机越睡不着，眼睛瞎么曲曲的，看啥都不真灵，眼睛重影都变形，太难受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窘迫的情况改善过来啊、哦！你相信叶黄素纸的强大的一个抗氧化能量，它真的是非常有益眼睛健康的啊！你可以补一补它。如果您正在补，家里这个吧快吃完了，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3: 哎，我要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吃过呀？
3: 哎，我是那个正好快吃完了
0: 啊，正好快吃完了，哎、六上续上了哈。好的，
3: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啊。日常饮食啊，咱们真的太难做到。是我能够把叶黄素给补全，根本就补不全，太难做到了。所以如果您正在关注节目，饮食上没有办法吃那么全面，咱们就额外补充啊。多吃点猪肝也是挺好的。千金方当中记载啊，说是猪肝啊，补肝明目养血。您如果气血虚弱，面色萎黄，缺铁性的贫血，都可以用猪肝补补。然后呢，由于肝血不足而造成的视物模糊、夜盲症啊、眼睛干涩呀，也可以多吃点猪肝。猪肝可以跟菠菜一起熬汤，能够清肝明目、补血益气。那么现代生活当中啊，我们也都了解，多吃点蓝莓，多吃点枸杞子，多吃点这个黑枸杞，多吃点桑葚，这些都是有鲜活花青素以及叶黄素的营养成分的啊，兼顾护眼润泽脾胃，保持身心健康，所以这些以上的食材都应该多吃点。87996984，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养眼护眼的食疗菜。那你也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来订购咱们的蓝莓叶黄素纸咀嚼片，一瓶里边120粒，然后您呢一天嚼个3粒就行，饭前饭后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是叶黄素纸，每天嚼这3粒，达到了10%叶黄素纸，足足90毫克，一瓶3粒啊，一瓶120粒，一天3粒，一瓶吃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纯度高，吸收的好，但是我们这一瓶子量挺大，吃的很长久啊，营养很全面。你这么想哈、啊，是从那个鲜活的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蓝莓果干，是从万寿菊里边提纯出来的叶黄素纸，含量非常大。那这么想吧，日常过日子，我们都说叶黄素啊，什么里边含有呢？菠菜呀、羽衣甘蓝呐、玉米呀、胡萝卜这些有啊，但是没有万寿菊里边含量高，对吧？ 但是你又每天不能说我晚餐我炒一盘万寿菊吃吧，我做个万寿菊的汤吧，那实在是难以做到的啊，所以没办法做饭做菜。那但是万寿菊里边确实叶黄素含量最高了，对吧？那只能额外补充叶黄素质咀嚼片，嚼着吃就行，非常的方便。它这个鲜活叶黄素质的成分就来自于万寿菊，对不对？87996984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5: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5: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5: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5: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8: 87996984，庆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质咀嚼片啊，它始创于1790年，你想啊，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商务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啊。87996984，广州白云山庆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质咀嚼片，无糖行动，再次强调，血糖高的叔叔阿姨放心吃啊！而且咱们是自己的送货专员物流公司，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叶黄素酯是强大的抗氧化剂，抗氧化抗衰老嘛，然后过滤掉蓝光啊、自由基啊对眼睛的伤害，咱们的眼睛啊就忽闪忽闪的，不灵不灵的，永远保持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30、44岁，你一直补，30、40岁的人一直补叶黄素，你到了50、60岁不会有老花眼呐、视物模糊啊、迎风流泪呀、小蚊子飞来飞去这种情况一直很稳定。但是如果您现在有飞蚊症了、黄斑变性了啊，没有问题呀、你现在补啊。由于缺了营养导致的问题，你把营养补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早吃早帮助，补充营养，饮食上实在是补不全面。87996984，有请一下潘女士，你好，药剂组叶黄素酯啊。
9: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叶黄素咀嚼片，这个孩子能不能吃？10周岁，因为孩子多少有点近视。
8: 阿姨，如果孩子是近视的，散光啊、远视，这是没问题的，
9: 这都没有，只有近视，
8: 可以吃，没问题。就好比说，如果您能够让他每一天都吃一斤蓝莓，不用吃我们这个也行，但每天都吃一斤蓝莓，有的小孩还坚持不住，因为蓝莓相对而言不那么甜，但你要加糖又有坏处了，是不是？
9: 对对对，
8: 从蓝莓果干提纯出来的，万寿菌的花里边提纯出来的，没有任何坏处，孩子可以吃，但是孩子不用每天吃3粒，一天1粒就够了啊。
9: 好的、
8: 哎，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蓝莓呀、蓝莓叶黄素，我给您订上87996984。听众朋友们，由于咱们的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啊太受欢迎了，由于我们每一次团购都不够分啊，咱们每一次团购都不够分，就50组，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你赶快往里打电话，别一会儿团购没有了，咱们着急订不上。87996984，一个组合199啊。您没有听错，这个价格太合适了，199一组10瓶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哎，要一组。
8: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8: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2: 哎
8: 哎，
12: 你好，给
8: 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12: 之前
8: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12: 啊，对，挺好。
8: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哎，你好，我要一组。
8: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订上之后啊，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大家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我们的导播老师记好您的姓名电话，有专门联系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给您推荐这道菜啊，名字也特别好听，叫做家常市宝汤。市就是电视的市，势力的市啊，宝贝的宝，市宝汤。这边准备的是芹菜50克，木耳20克，蘑菇50个，胡萝卜50克啊，一起熬汤来喝。其实还是把叶黄素酯含量高的，包括胡萝卜素 A 含量高的这些鲜活的食材搭配到一起了。芹菜50克，木耳20克，蘑菇50克，胡萝卜50克，一起熬汤喝。当然我们可以用那个蒜啊葱啊爆香了，然后把这个芹菜切成小段，蘑菇切成小丁，木耳也是切成小块，这样一起熬煮，先翻炒再加水再熬煮啊。这个呢孩子老人也都可以吃。87996984，对眼睛好的方案特别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眼睛需要啥？叶黄素啊，就是叶黄素。而叶黄素酯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营养补充剂，因为这个叶黄素酯是小分子的，然后它在眼睛啊是属于待的时间比较久的啊，稳定性更好的，这样一补起来呢，咱们的眼睛就能够补充充足的丰沛的叶黄素酯。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199，抓紧拨通87996984。有听众问的问题是黄斑变性该吃什么？黄斑变性也是要吃含有叶黄素、胡萝卜素丰富的东西。就是您为什么会有黄斑变性啊？为什么会有飞蚊症？为什么会有眼睛干涩？一定要想想原因，其实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抗氧化剂了，没有抗氧化剂了，年龄大了，紫外线一照射，你看手机电脑不有蓝光吗，就唰唰的进入到咱们的黄斑区了，眼睛巩膜虹膜就被受伤害了，然后就刺激咱们的眼部微血管，然后你想啊，你眼部微血管都已经衰老了，那肯定已经氧化了，那肯定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重影，一开始一重影，后来时间长了你不干预，不补叶黄素，不补萝类胡萝卜素，然后让任其发展，你还在盯着看手机呀，用电脑等等啊，用手机做照片之类的啊，然后眼睛会越来越每况愈下，最后从一个影变成仨影四影了，甚至看东西都扭曲变形了，是不是挺可怕的？所以赶快补充叶黄素酯啊。叶黄素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它帮你规避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的伤害，然后保护眼睛的微血管，维持良好的微血管的血液循环，那你血液循环好了就不淤堵啊，要不然看东西都看不着了，黑影了，看东西都特别的暗沉，那不就是眼睛血管的堵塞吗？有请江女士。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4: 来一组叶黄素。
8: 好的，给您盯上。有请一下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15: 我姓江啊。
8: 啊，是的，江女士你好。
15: 嗯，一组多少瓶啊？
8: 10瓶。
15: 啊，一组10瓶多少钱？
8: 199。
15: 一瓶多少粒呀？
8: 120粒。
15: 每次几粒呢？
8: 每天3粒，饭前饭后。

0: 都可以，随餐用也没问题，两餐之间吃也行。
1: 嗯，什么时候吃都行。
0: 对，什么时候吃都行，食品级的特别安全，又不加糖。
1: 那我先订一组吧。
0: 可以呀，我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1: 什么时候能送货
0: 啊？很快联系您，然后您可以选择任何时间，比如说早点送、晚点送、上午、下午都行啊。到时候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1: 嗯，好好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87996984，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一定要让眼睛健康起来。87996984，87996984，叶黄素脂咀嚼片199一组，10瓶，每一瓶120粒，一天吃3粒，然后呢咱们一瓶就能吃40天啊，对吧？一瓶吃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87996984，87996984，氧化就是衰老嘛。那你眼球晶状体黄斑区，整个浪的一个眼球的血液循环都有叶黄素脂在这支撑，所以就能够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程度，然后呢咱们什么青光眼呢，这种发病几率就特别特别的低了。叶黄素也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抵抗阳光里边的自由基，防止炎症的发生，远离白内障、青光眼啊。那高度近视就容易产生视网膜的剥离呀、积水呀、飞蚊症啊，对不对？造成甚至会严重的将来就失明了啊。所以现在开始补充足够的叶黄素，让眼睛足够有营养，说白了就是眼球黄斑区晶状体、水晶体、巩膜、虹膜、血液循环、毛细血管都有叶黄素质，整个的眼球这个组织就特别的健康。那你眼球特别健康，你自然而然就不疲劳啊，眼睛就不累啊，然后它也能够阻隔紫外线蓝光对于眼睛的伤害，抗氧化了，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眼睛的保护膜，是一个盔甲，对吧？而且又是特别安全的摄入方式、汲取方式，你就是多吃叶黄素质含量高的东西，比如说桑葚、万寿菊里边的叶黄素质和玉米叶黄素质，大量的吸收可见光当中对于眼睛伤害最大的蓝光，防止蓝光对于视网膜的伤害，就是说它是一个战士吧，对吧？那你眼睛有黄斑区晶状体当中有叶黄素和胡萝卜素，有那个叶黄素质，咱就不怕外边的伤害，就像穿了盔甲去打胜仗一样，是这么个例子啊。87996984，日常饮食啊，多补二黄，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多吃三果，这三果就是枸杞子、桑葚、蓝莓，紫色的、蓝色的、红色的都有了，是不是？蓝莓、桑葚、枸杞子是我们护眼三果，这里边就有多种维生素，然后呢有类黄酮的物质，还有玉米黄素，为眼睛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营养。87996984，87996984，要想补叶黄素脂的，你抓紧报名，咱名额不多了啊，199一组10瓶。那如果一个人吃，一天嚼3粒，一瓶吃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对不对？87996984。
2: 那可是你等在不远的前方。
0: 张女士你好，
3: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给我订一组、
0: 啊、要订一组给您订上。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王女士你好，
6: 一组
0: 给您订上。陶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
8: 一组。
0: 宋先生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一组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郭女士你好
11: 啊，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古先生你好，要几组？
13: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
13: 哎，您这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啊。继续给您推荐对于眼睛健康的营养食料菜，每个礼拜啊你吃个3-4回就行，还不用天天吃。但是如果能够这样坚持，每周吃3-4次，如果您能坚持住，远离飞蚊症的干扰。如果您现在啊已经有了飞蚊症，就是眼前呢时不时的咻的一下子黑影飘动，就像有一只蚊子在眼前飞，而且年龄越大问题越严重，尤其是日常饮食，就你自己扪心自问，叔叔阿姨们啊，不太吃什么蓝莓呀、桑葚呢，咱也不可能用万寿菊来泡水做菜，对吧？而且更加不怎么吃像羽衣甘蓝啊，菠菜也吃的不多，是不是怕容易形成那个草酸？

形成草酸钙变成结石，菠菜也吃的不多，玉米由于牙不好也吃的不太多，那你算吧算吧，杂七杂八它对眼睛好的东西你都不咋吃啊，那你这眼睛肯定年龄大的是不行的呀，肝脏功能的衰退，肝血不足了，肝火过旺了啊，然后还再加上咱们有这个肝阳上亢的情况，还有就是看手机呀，看这个电视啊，包括我们说青少年小朋友用那个手机查这个作业对答案，还包括那个我们太阳光当中紫外线的伤害，这不是说我们说眼睛直瞅的太阳，那个太阳会照的眼睛直疼，不是那个，就是你正常的到外边走道，阳光没有那么的猛烈，你眼睛没有直冲着太阳看，它也是一种伤害，光源的伤害，包括你家那白炽灯也是一种光源的伤害，但是有的时候咱生活又离不开这些东西，那咋办？你就必须补叶黄素。那如果您现在有黑影飘动，然后呢心里是不是挺闹心的，咯噔一下子哈，第一个反应你可能六眼过度了，眼睛疲劳了，然后还有人会联想到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大家的认知里边飞蚊症好像只是眼睛局部的小毛病，但其实并不是，这个飞蚊症一旦出现代表着咱们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啊发生了病变，然后也和人体的气血不畅，肝肾亏虚也有一定的关系，肝开窍于目吗？肝肾同源，肾藏精，精又能化血，气血充足滋养肝肾，眼睛才能视物清晰明亮有神儿。一旦肝肾不足了，气血亏虚了，那肯定没有办法上达于目啊，眼睛就出现问题了啊，疲劳啊，然后呢同时又有眼睛干涩呀，肿痛啊，迎风流泪啊，因为它不强大了，眼睛不强大了啊，它没有那个抵抗能力了，一吹风它就流眼泪，所以推荐给大家用蓝莓和山药这两样搭配，桑葚啊，桑葚和山药，桑葚和山药，桑葚味甘酸性寒归心经肾经，滋阴补血，生津润燥啊，对吧，因为它能够滋补我们的肝肾阴，为眼睛源源不断的输送营养，而山药呢又是健脾和胃的，所以脾胃运化能力强大了，然后咱们用肝肾又足够了，所以就能够达到滋阴补血，健脾益肾，明目这样一个价值。那这两人咋做啊，很简单，你可以怼成山药泥，把一段山药上锅蒸熟了，去掉皮蒸熟，怼成山药泥，熬好的大概30克或50克的桑葚，熬好的浓缩的桑葚汁儿，兑到这个山药泥当中，再搅和搅和就能吃，或者山药买到的是市场那个干的山药片儿、山药块儿也行啊，都没有问题，然后和那个蓝莓一起煮水，山药蓝莓汤也可以，只要这二者搭配，然后你当然不能爆炒油炸，会破坏它的活性了啊，然后你这么吃一个礼拜吃3-4次，坚持一个阶段就有很好的收获。好的，刚刚跟大家介绍营养菜谱的时候，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咱们的蓝莓叶黄素汁咀嚼片只剩最后十组了，只剩最后十组了，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一组10瓶只要199，只剩最后10个名额。

0: 咱们幸福味道不就是研究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如何来养生保健食疗调养吗？
1: 动不动啊就喘得挺厉害的，就是你可能啊就是走走圈儿，然后呢上楼上得快了一点啊就喘了，说来一电话我颠两步去接一下啊，跑这两步就喘了，经常感觉到疲劳没有力气，或者有的人呢出现了这个头晕眼花，其实你会觉得自己又是不是老花眼了，但是又眼花又头晕，偶尔心脏还不得劲儿，这个可得重视了。还有人呢半夜睡觉啊不能平躺，原来没这情况现在有，就不能平躺，平躺吧你就憋挺，然后你必须半夜坐起来坐会儿，哎，会觉得不太得劲儿，然后坐一会儿吧，翻来覆去的，寻着侧卧试试啊，侧卧，哎，好像能睡得着了。但其实你看，依然跟你叨过的这些情况吧，您觉得自己是什么问题呢？大部分啊，都是心脏不得劲儿的情况。其实心脏特重要，它挺累的。你想，你睡着了，心脏不也蹦吗？心脏就像是一个泵。就那个泵啊，上面一个石头的石，底下是个水啊，它是负责把血液营养输送到全身各处，整个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0: 现在大伙儿也都知道，额外补充这个膳食营养补剂的辅酶 Q10 非常有利于心血管的健康。就我看过那个医学杂志介绍的，在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还包括成年人心肌炎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当中，这么多的医学杂志都把辅酶 Q10 推荐为辅助的一个营养补充方案。心肌供养的代偿能量，心脏功能，它被叫做神奇的营养素。然后呢，你要是缺的多，心脏基本就每况愈下。我举个例子啊，大概啊，就是如果我们心脏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在我们20多岁的时候是100%，那么到了50-60岁的时候就60-70%了。你知道吗？如果心脏里边辅酶 Q10 只剩15%-25%左右以下，你就别寻思了，心脏都不能跳了。可见辅酶 Q10 对于心脏有多重要。那么在节目当中啊，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值得信任的辅酶 Q10。大伙儿其实到市面上也都逛，也都找，而你也给你买，对吧？那你有的经验就知道，有的辅酶 Q10 挺好的，但也挺贵呀。但有的辅酶 Q10 便宜，没啥用。您必须得找啊，纯度好的，提纯技术好的，大品牌的，才觉得真的是让我们信任哈，对吧？所以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心脏不得劲儿啊，然后会觉得早搏啊，心律不齐呀，心口味有点憋挺啊，还包括如果你有牙龈出血，有帕金森、老年痴呆、供气失调、阿尔茨海默症啊，偏头疼，这些个问题，补充辅酶 Q10都有特别大的好处。那如果你是我们幸福味道的老朋友啊，一旦通知大家，也给大家团购辅酶 Q10， 终于又到货了啊！老朋友需要的，家里快吃完了的，你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咱们这辅酶 Q10 大品牌，叔叔阿姨们，您放心订啊！在众多的品牌当中，相关的资质过硬，检疫合格证过硬，没问题啊，含量也很好，达到了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辅酶 Q10 高达30毫克就够了，就够了，完全够了。平时您饮食再吃点鸡心呐、牛心啊、猪心啊、花生米啊、沙丁鱼啊，这些东西都有比较丰富的辅酶 Q10 啊，咱们就齐活喽，就营养就够了啊。87996984 87996984，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一瓶30粒，一天只需要吃一粒，早饭后吃，午饭后吃，晚饭后吃都可以，都可以啊。10瓶一个组合，按市场指导价，这一瓶如果一粒高达30毫克的辅酶 Q10， 市面上一瓶咋地也得70-80了。国外进口的200多、300多一瓶，但是含量跟这个差不多啊。那你想想，按市场指导价得是700-800一个组合吧？您现在来订购10瓶一组，248，248啊！您没有听错，248一组辅酶 Q10， 87996984，87996984。有需要辅酶 Q10 的听众朋友们，赶快往里打电话报名，尤其是我们老朋友，真正认可、吃过、体会过啊！家里快吃完了，赶快续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于先生啊，你好。要辅酶 Q10 是不是？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10 啊。
1: 好，
0: 于先生是订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1: 订过
0: 啊，订过了。好了，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1: 一组。
0: 一组，孙先生吃过吗？
1: 我吃过
0: 啊，我猜也是，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回头客，这叫老朋友啊。如果您现在心律不齐、早搏、房颤，有点觉得憋挺，心肌供氧量供不上，然后您知道心血管如果供血供不好的话，会拐带的咱们手指尖麻、四肢麻木，觉得有点晕挺，眼睛都有点模糊啊，赶快补一补辅酶 Q10， 补一补这个心脏的发动机的这个营养源，然后补一补这个小马达的一个动力哈。87996984，248一组10瓶，您没有听错啊。广州白云山鸡胸糖液液，它是世界500强，这一款辅酶 Q10 还是中国人保公司承保的。心肌炎、心律不齐、心绞痛、心力衰竭，就这样，就是咱们那个泵啊就没有活力了啊，没有活力了。所以为了防止更严重的问题，因为你要是万一啊心梗，那你这就是大问题了。所以未病先防，

0: 补充营养啊，87996984，248一组十瓶，87996984。管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
1: 哎哎，知道、
0: 哎。再见啊，知道是订过哈，8799698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觉得有点心脏憋跳、喘气费劲哈，或者你去体检，医生说你这些心肌缺血哈，哎，那么你可以试试这个辅酶 Q 十，不补不知道，一补才真的适合，就会觉得哎呀。早补就好了，是不是？而且你发没发现市面上现在哈，就是人们牙膏里边也有辅酶 Q 十的添加，对吧？因为这个牙龈出血的人普遍经过了检测也是发现，缺乏辅酶 Q 十的人比较多，容易出现牙龈出血。另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辅酶 Q 十这个饭馈类的维生素 Q 是促进胰岛素合成分泌的，促进糖的利用转化的，防止糖堆积在身体当中的。所以呀，有的营养科的医生给你调血糖，对吧？打什么胰岛素让你控制量，怎么饮食也会说补补辅酶 Q 十。所以辅酶 Q 十对牙龈出血呀、血糖啊，或者您偏头痛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广泛的一个价值啊。87996984，现在来订购248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哎，我要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是订过还是第一次订呢？
2: 我订过两次了，这是第三次订了。
0: 好，给您订上了啊，看来吃的不错哈。
2: 哎，对，
0: 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宋先生啊，你好，要几组 Q 十啊？
3: 订一组。
0: 好的，宋先生第一次订吗？
3: 第一次订。
0: 啊，您尝试一下吧，是心脏有点不得劲儿，是不是？
3: 对，老刘就有点发慌，心脏
0: 现在。觉得这个好像心律不齐。是不是补补吧？对您非常有好处啊！给您订上了，送货到家，尝试一下。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补充辅酶 Q 十了，因为大家都有这个保养的意识了，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248一组十瓶，87996984。宋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他这一组是多少？
0: 十瓶。
4: 十瓶，这一瓶是能吃多少长时间？一个月呀、啊？
0: 一个月，对，一瓶里边30粒，一天一粒就够了。
4: 啊，一天一粒。
0: 嗯，
4: 它这个产地是哪产的？
0: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
4: 来十瓶吗？
0: 好的，宋先生第一次尝试啊，订上给您尝试一下，然后呢，有人给您联系送货到家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等电话就行啊，有人联系您，这两三天就送货到家了啊。
4: 好，
0: 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请王先生，您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嘞，定下来了啊，送货上门。心脏不得劲儿，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有点憋挺的啊，觉得这个蹦跳的没有劲儿的，半夜憋挺啊，你就得坐起来啊，这个侧躺一会儿，或者下地溜达溜达，然后才能入睡的。这样就完全证明了咱们的心脏那个泵氧能力特别的差了，已经辅酶 Q 十缺少太多了，你赶快补上。87996984，248一组十瓶。87996984，不多说了，咱们节目马上就结束了啊，赶快拨通87996984，把这最后的一组的辅酶 Q 十福根订购回家，您继续往里打电话吧，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啊。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皇帝刘禅呢，正在痛哭向父诸葛亮，忽然接到了两份表彰，一份是杨仪写来的，一份是魏延写来的，表中是各执一词啊。魏延说杨仪造反了，杨仪啊说魏延造反了，这下子可把刘禅给闹糊涂了。当时他就不哭了，就因为为劝刘禅止住悲声，好多人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刘禅这眼泪也止不住，他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连朝廷的事情他都不管了。现在可好，没人劝他不哭了，怎么回事？吓得可把刘禅紧张坏了。本来啊他就惦记着五丈原那几十万人马，相父既然死了，那么相父的尸首现在在哪儿啊？谁能够把相父尸首运回成都？再说了，人家曹魏的司马懿让不让你把灵柩运走啊？人家派没派兵追杀呀？哎呀，为这个事情，这刘禅心里是非常之焦躁啊。正在这时，接到了这么两份表，他再一看这表的内容，好嘛，刘禅当时可真有点傻了。这两个人物很重要，可以说是全军之胆呐、啊，这俩反一个就不得了啊！现在他说他反，他说他反，到底谁反了？如果说这俩要一块反呢？哎呀，简直刘禅不敢往下想了。要是全反了，我这几十万人马就完了，一个也回不来了。再者说，把我相父尸首让他们给扔哪儿了？现在不是时候啊！怎么相父兴亡这两个人就闹起这个事儿来了？这个怎么办？他立刻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啊。刘禅坐在那儿大把抓汗呢、啊、急的汗顺着脸往下淌。他自从登基以来，这刘禅呢、啊、还没着过这么大的急呢。什么事儿他都是踏踏实实的，哎，自由自在的，忽忽悠悠的，一天到晚光知道吃喝玩乐，挺美。一切操心的事儿全在丞相诸葛亮那儿呢，与他无关呢、啊、到时候这事儿跟他商量商量，哎，向他请示请示，给他递份表彰，重大的事情还都得问问他啊。他是皇帝也得裁决裁决，他就问诸葛亮这事儿怎么办，您说可行我立刻就批呀、啊、做惯了这书生皇上了，今儿个他可招人急了。哎呀，你们看看这怎么办呢？这个他把这两份表彰让文武传阅一遍，大家伙一个个 面现惊慌之色，全都紧张的要死啊。好多人呐、不言自明，都明白了这事儿明摆着，丞相一死，杨仪和魏延互相争权呐、都想理丞相的大事，准是这么回事儿。这可怎么办呢？这些文武啊，眼不眼望的就瞅着刘禅呐、看皇帝怎么定夺。皇帝哪有主意啊？他就瞅着蒋琬和董允呐、因为刘禅知道李福回来跟他说了，丞相临终有言呢、只要是丞相百年之后，朝中代理丞相大事的，现在只有蒋琬、蒋公演。刘禅的意思是让他给拿个主意啊。我说公演，你快看看，你这位言是怎么回事？他说了杨仪一大堆坏话，这都不算什么。可是呢，这魏延把栈道烧了，你说这奇怪不奇怪？你就是劫丞相灵柩也好，夺回军权也罢，你干嘛火烧栈道？那栈道那么容易兴的？刘禅知道啊，光是我家相父诸葛亮为修好栈道花费了多少心血呀？你魏延怎么一把火给烧了？如果说要是敌军这么做还有情可原，你怎么干这事儿呢？哎呦，还真不容易，这位不动脑筋的皇帝呀、看了魏延这表，居然画出大问号来。他越琢磨这事儿越奇怪。蒋琬把这两份表看了一遍，现在文武群臣包括皇帝刘禅都在看着这几个重臣蒋琬和董允。蒋琬这么一看，光是这么着急，光这么紧张，这不行。这个事情我必须得跟皇帝说清楚，以安文武之心。想到这会儿，蒋琬上前施礼，陛下不必担忧。据微臣我看，杨仪这个人他不可能造反。为什么？因为丞相很器重他。杨仪的为人我知道，这个人呐、胸不能容怒，虽然心胸不够宽，可有一样，他对事情甭管让他干什么，他可是很尽职啊。丞相生前让他运粮他就运粮，叫他管理军务他就管理军务，有时啊一些军机大事他还给丞相出谋划策。杨仪每做一件事情呢，做的还都很出色，所以丞相也很器重他。这个人一直在丞相的身边。那么这次丞相归天，可能啊有什么重事托付给了杨仪，或许说就是把军务大权交给杨仪代管，这也可能。我想杨仪这个人呢，他还是忠于丞相的，忠于陛下的，他不会谋反。那么至于魏延呢，魏延是我蜀中一员虎将，曾屡立战功啊。刘禅点点头，那不假。不过魏延这个人呢、是很骄傲，居功自傲，同时他和杨仪素日不睦，两个人不和，互相谁也看不起谁。很可能这次丞相把身后大事托付给杨仪了，魏延不服，他想把军权夺回来，也就是说呀，他诚心要和杨仪较量较量，所以他才挡住了回军之路。至于为什么把栈道烧了，陛下刚才您不是问过了吗？我想啊，他这是为了阻挡杨仪，采取了这么个下策，火烧了栈道。即便是魏延反喽，我看陛下也不必惊慌。怎么呢？丞相临终之前定有安排，只有治其之术，就是能把魏延给制服了。丞相一定能想到这一点， 旁边董允是连连点头啊，陛下，公衍说的有理呀、啊，他说的对呀、啊，我看杨仪呀、啊、也不像能造反的样，至于魏延这个人，也正像公衍所说，此人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呢、啊，在我蜀汉国中，他能看得起的，除去当年先主驾前的五虎大将，那就得是我家丞相，大概在他眼睛里啊，就这么五六个人了，没别人。现在丞相归天了，那么魏延自己想按着他的功劳，一定他能代理丞相的大事。丞相归天的时候，可能把身后之事交给了杨仪，所以魏延不服啊。另外呢，我也知道杨仪和魏延两个人不和睦，魏延呢、啊、是真有本事，别人也很佩服他，哎，唯独杨仪他看不起这魏延。据说是啊，在丞相生前，这个杨仪经常在丞相跟前说魏延一些不中听的话，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所以呢，今日丞相新王，这两个人就闹起乱子来了。哦，刘禅一听这两位大臣说的有理啊，不过那该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又有表彰来了，还是杨仪和魏延两份表，内容差不多，哎，他说他反，他说他反，现在这俩人都要为国立功，哎，刀斩对方啊。哎呦，刘禅呐、啊、刚踏实了一会儿，本儿那心又低了起来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来一个知根知底知情的人最好啊。可也难怪，大概这些人也来不了，因为什么呢？俩人杨仪和魏延要有一个反的，就得把全军都得拴在那儿，你说谁能来？刘禅还给自己这破解呢。正在这时，点头官进来启奏说费祎回来了。哎呦，刘禅一听，快快快，哎，快叫他来见寡人。费祎上殿见驾，还没十万里呢，刘禅站起来了。哎呀，文伟，你不必十里了，快把杨仪和魏延的事情跟我说说。费祎看出来了，皇帝非常着急呀、啊，费祎何尝不急呀、啊？好不容易跑回成都啊，他就把魏延不接受兵符，不愿意断后，怎么挡住全军的去路，如何火烧了栈道，我呢是多亏姜维姜伯约的指点，从茶山那小路绕道跑回来的。现在姜维将军呢和杨仪他们正在从茶山小路那会儿想绕过去，去占据南郑，好回汉中啊。看来魏延呢非要和杨仪夺这军权不可了。反正我是赶回来了，回来呢奏明陛下之后，请陛下定夺，您得拿个主意，这怎么办？这个事情是很危险。哎呀，刘禅一听，是危险呐、啊，公衍，你看这边如何是好？蒋琬这么一听，陛下，您不要着急了，着急上火也无济于事。怎么看来魏延是真反了？现在我倒有一个办法，请陛下您下一份诏书，派一重臣，那么赶到那儿去呢，到南郑去安抚安抚两家，这边劝劝杨仪，那边劝劝魏延，就是不管有什么不痛快，有什么多大的事情啊，解释不开，那么暂时呢先把这气儿啊平一平，先把丞相的灵柩运回成都办理大事，等把丧事办完之后有什么话再说呗。啊，言之有理呀、啊。刘禅当时下了诏书，派董允马不停蹄星夜赶到才好，是越快越好。董允打马扬鞭离开成都，奔南郑这儿来。南郑这儿现在怎么样了？这儿可真有点乱了。这魏延呐、啊、把栈道也烧了，他 他在这儿拉着架子挡住杨仪，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过去，你就是插翅也休想从我头上飞回汉中。你现在只有一条道，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把丞相的兵符令箭给我交出来，然后我就把你处死就完了。魏延越想越美，正在这会儿高高兴兴得意洋洋之际，有人来报说杨仪啊和姜维的人马扶着丞相的灵柩已经过去了。啊，魏延这么一听，什么从哪儿过去的？说姜维啊地理非常熟悉，由打茶山小路绕过去了。嘿，把这位魏延将军给蒙在鼓里了，可把魏延气坏了。好匹夫，竟敢骗我从我这儿绕过去，带着前去追杀。他带领人马追下来了，杨仪姜维有了安排了，派那个和平将军领3000人马抵挡魏延，不让魏延呐杀奔南郑。和平哪挡得住魏延呢？其实杨仪也知道，那干嘛还派他呀？就是能耽误点时间，能把魏延拖一拖，哎，好让他们腾出点功夫来呢，占据这个南郑。只要到了南郑，回汉中就有希望了，那就很近了，是这么回事。魏延真把和平给追上了。好啊，你算干什么的呀？啊，杨仪派你是先锋官啊，想挡住你家魏延将军，你赶快给我闪开，不然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了。这和平啊还真有办法，他知道自己这本领敌敌不了魏延，他也不跟魏延上火，他在阵前劝魏延，我说魏延将军，这事儿你做的不对，丞相尸骨未寒，你怎么就起了谋反呢？你不管有多大的不痛快，也得等你把丞相丧事办完呢。嗨，魏延听着这会冷笑一声，你个小小的牙将，你也来劝你家魏延将军，你知道什么呀？丞相虽然故去了，可是丞相的大事应该由我魏延来担当。杨仪算干什么的呀？啊，他偷偷的篡了丞相的军权呢，谁让他接替丞相的大事了？丞相有这话吗？哼，和平，我不愿意跟你多费唇舌，你小小的牙将什么事儿你也不懂，赶快给我闪开。和平冲他一笑，甭管我懂不懂，魏延将军你不应该火烧栈道，丞相花费了好多心思才把栈道修成现在这样，如果说这要曹魏军烧还有情可原，你怎么办这种事儿啊？魏延一听，我明知道烧的不对，我也得烧，我是为了把杨仪给挡住，你知道吗？唉，魏延将军，可惜你呀，你这么大的南郑侯征西大将军办这糊涂事，既然你背叛了丞相，背叛了蜀汉，我也不愿意和你多说了。说到这会儿，这位和平将军看了看魏延身后的那些军校，我说列位，丞相在世的时候待你们可不薄啊，你们现在父母妻子都在汉中，都在蜀国呀，你们怎么能够跟魏延谋反呢？对得起丞相，丞相归天也不能瞑目啊，你们良心何在？这几句话可真起了作用，当时把魏延手下这些军校都给说哭了。大伙一听，哦，丞相已经死去了。哎呦，丞相啊！这些军校一边哭着，当啷把刀也扔了，啪把枪也

0: 脸呼啦一下跑了多一半啊，全散了。如果说他带着五成兵的话，跑了有四成，剩下这一成兵啊，全都坐在地上咧着大嘴哭成像。你说魏延心里这烦呐、啊，嘿嘿，可把魏延气坏了。好啊，你和平，你跑这会儿瓦解军心来了，你要学韩信呐、啊？啊，这一吹箫吹散我八千子弟兵，这还了得？这是岂有此理！魏延催马拎刀来取和平，没有三个回合就把这位何先锋给杀败了。和平也不愿意跟他打，拨马就败。魏延把大刀这么一推，哈哈，我看你往哪里跑啊！这要是平常素日，把大刀一举，呼啦一下，啊，大队人马掩杀过去，多带劲！魏延一瞧啊，合着自己一人在跳光棍舞呢？怎么，好多军兵全跑了，剩下那些个全都坐地上哭呢？单有一哨人马没动，就是马岱领着五百军兵，可真整齐。但是那些军兵站在那儿啊，也是噼里啪啦成风成对的掉眼泪啊。他们也刚知道丞相死了，谁还愿意打仗啊？魏延一瞧，马岱将军啊，你这是诚心助我一臂之力。来来来，你我并马追赶和平。马岱往前一带坐骑，到了魏延的跟前了。文长将军，这又何必？和平不过是一个无名的牙将，你追上把他杀了又能怎么样啊？魏延点了点头，言之有理。魏延将军，我们还是下马歇息片刻吧。啊，对对对，魏延甩灯离鞍下马了，把大刀往这一戳，他和马岱两个人找了块青石往这一坐。魏延瞅了瞅那些站着的坐着的跪着的趴着的剩下的这些兵，连哭带嚎的在那哭丞相。唉，魏延发愁了。他发什么愁？这仗还怎么打呀？我还怎么能落结良宜呀？你说这和平多可恶啊，就这么一番话，把我的人马跑了多一半，剩下这些人也没心思去打仗。就是马岱那些人还挺精神，看来马岱对我不错呀。怎么，他的兵也没散，马岱本人也没走？哎，魏延很感动。哎，马岱将军，文长将军，我有件心事跟你商量商量，有话请讲当面。我看呢，这阳极我也截不住了，丞相的大使军权我也不想夺了。那么文长将军，您打算怎么办呢？既然马岱将军真心助我魏延，魏延日后不忘，必定相报。现在我想跟将军你商量商量，你我二人不如去投曹魏。马岱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哎，文长，此言差矣呀、啊！哦，我说的不对吗？哎，大丈夫怎能寄人篱下呢？凭你这么大的一位蜀国的上将，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啊，在疆场上厮杀了大半生，最后落个曹魏的降将，吃人家曹魏那下眼的时节，你怎么往下咽呢？啊，难道说你想和那孟达相比吗？一会儿降曹魏，一会儿又想归蜀汉，最后还让司马懿把他给斩了。魏延点点头，这话有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呀、啊，夺取南郑，占据汉中，然后兵存两川。我看魏延将军，酒后你就能成为西蜀之主。 也不枉生于天地之间的一个大将军，那多神奇，何必跑到人家那儿去？马岱这一番话呀，魏延当时驾了云了。哦，砰，他伸手把马岱给抓住了。我说马岱将军，魏延真的能够成为西蜀之主，我拜你为并肩之王。要是我当了皇上，我就准备这两把椅子，咱俩一块儿坐那。你说的太对了，可是魏延回过头来看了看他那些军校，就我这一小撮撮人啊，一个个哭的三行鼻子两行泪的，这能打咱仗吗？文昌将军，那不要紧，我这儿还有500雄兵，别看他们哭丞相掉眼泪，那是贺丞相有感情，但是他们贺杨仪不一定有感情。我要是一声令下，你魏延将军指到哪里，我马岱就率领他们杀到哪里。嘿嘿，魏延腾一下挺身站起，给马岱深深一礼，好，你我夺取南郑。说着二将飞身上马了，就把南郑杀了。这时啊，杨仪和姜维刚到南郑，把丞相的灵柩停放起来，焚香十了个礼，两个人这气儿还没等喘匀呢，说魏延已经杀到了丞相，和平也败回来了。姜维和杨仪很紧张，怎么呢？能不紧张？看出来魏延这是跟他们拼命，特别使人担心的，魏延本来就本领高强，刀马纯熟，西蜀大将，再有马岱相助，这事儿不好办呢。特别使两个人担心的就是丞相的灵柩运不回成都，发不了丧，这可怎么办？把俩急坏了，是又紧张又着急。现在一听说魏延马岱杀到丞相了，姜维传令赶快紧闭城门，严加防守。两人就商量个主意，商量个对敌之策呗。哎呀，把杨仪给紧张的站那直打沫沫。丞相啊丞相，您不归天该多好。姜维一听，嗨，这说的全是废话呀。杨仪是急的，他把两个手这么一抱，哎，忽然想起来，慢来慢来，不如将军，丞相临终的时候给过我一个锦囊啊。姜维一听，锦囊在哪里？就在这儿，快拿出来呀。杨仪把锦囊拿出来，可是没交给姜维呀。他告诉姜维，伯约将军。说到这儿，杨仪往两边看了看，左右无人。丞相临终的时候有嘱咐啊，说是他身后只要是魏延一谋反，只能在两军阵前马上方能把锦囊打开，说到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我这一着急啊，我全忘了。哎呀呀，姜维一听，你险险误了大事啊。即使如此，你把锦囊拿好，待我出城去会魏延，你就给我去掠阵，你在门旗后面可以悄悄的把锦囊打开一看，这妙计你不就知道了吗？哎，伯约将军言之有理。姜维立刻传令，来点炮出城迎敌魏延。一声炮响，姜维带领3000人马杀出南郑。杨仪给他掠阵呢，杨仪往这门旗后边这么一藏，手里头紧紧抓着这锦囊啊。这就是降服魏延的妙计，这要没了可就抓了瞎了。杨仪特别紧张。姜维催马到阵前一看魏延，魏延气势汹汹，呵，飞马舞刀， 正在那会儿大骂杨仪呢。姜维看了看他，魏文长，我把你这反贼，丞相待你恩重如山，丞相心。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六线上，这位是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庆贺。
2: 嗯，您说。
3: 我是你的老听众了。
2: 嗯，
3: 我想我让你推荐个大夫哈。
2: 嗯，
3: 我一整就吃不对的，就拉又吐的，就经常性的。
2: 啊，那就是消化的问题了。你看一下一大一消化科陈莹莹。
3: 啊，我记一下啊。
2: 好的。
3: 一大一
2: 消化，
3: 陈莹莹，
2: 对，莹是新颖的颖 啊，新颖的颖，嗯，
3: 陈莹莹两个颖啊，
2: 对，陈莹莹啊，
3: 陈莹莹，
2: 嗯，
3: 啊，一大一哈，
2: 对，一大一消化科的，是的，嗯，下一位三线，三线上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哎，庆贺你好，
2: 嗯，你好，
4: 我昨天呢来的信息，那什么，他说我这个身份证即将到期的，叫我上去。过期的，他说即将过期，叫我上传身份证的本人照片，说更换那什么身份证信息。我那个身份证到今年9月21号换成长期的了，那是真的假的？我不敢整啊。
2: 那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去换呢？你首先得换，首先得换
4: 身份证啊。
2: 你得首先得去换新身份证啊。
4: 我换完了，头两天换的，
2: 嗯，换
4: 成长期的
2: 了。换完之后，你得把照片更新一下呀。在微信上更新，
4: 啊，在微信更新，就是微信那什么支付微信给我来的信息，我怕是假的呀。
2: 就在微信上更新，你点击手机当中啊，把微信打开，点我。
4: 哎，快我记一下，点击我。
2: 然后点
4: 微信，
2: 哦，
4: 我。
2: 然后点服务。
4: 点服务。
2: 点钱包。
4: 点服务。
2: 对。
4: 点服务啊，完点服务完是啥？
2: 钱包。
4: 点服务完是钱包啊，
2: 然后在最下边就是这个点完钱包之后，最下边有身份，
4: 在最下边
2: 有身份信息，点身份信息，
4: 在最下边有身份信息，
2: 对，身份信息这儿有这个证件照片这会儿，然后或者你点，那个，
4: 身份信息，
2: 对，你点那个实名更新，把那个照片重新上传一下，
4: 就上传我新办的身份证那个照片呗，
2: 对。嗯，把你这个照片重新往上边去完善一下就可以了，嗯，
4: 啊，就身份证的新换成长期那个呗，
2: 对，把你照片重新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4: 啊，在手机上都能操作呗，
2: 对，然后你有没有退休金啊？
4: 啊，
2: 有退休金吗？
4: 我有啊，在有退休金呢。
2: 哪个银行的？
4: 那哈尔滨银行啊。
2: 你最好下次取工资的时候你把这个身份证带着，
4: 啊，
2: 你到哈尔滨银行，你到窗口问他一下，
4: 啊，
2: 你说我这个身份证是新办的，
4: 啊，
2: 我这个要不要更新一下，啊，就是你下次取工资还来得及，你下次不是8月份取工资吗？你7月份工资取了吗？
4: 啊，没取呢。
2: 那你这个月取工资的时候去更新，你
4: 啊，上那个就上那个哈尔滨银行更新，
2: 对，你的银行卡，啊，正常身份信息需要更新的，明白吗？
4: 啊，明白。
2: 然后你就取工资的时候顺便更新掉就可以了，你就问那个柜台，找那个柜台，
4: 啊，
2: 做柜台那个小姑娘，你就问她，
4: 啊，
2: 你说我这个身份证是新办的，
4: 啊，
2: 我是不是要更新一下，
4: 啊，
2: 他说，
4: 啊，
2: 是要更新，然后你就直接把身份证给他，让给你更新就完事了。
4: 啊，嗯，那庆贺麻烦的，更新完之后，这个手机微信上叫我传照片，我还传吗？
2: 它是两个事儿。如果你，
4: 啊，
2: 如果你想使用微信支付，你就得更新。
4: 啊，我想使用不是假的，是不是？
2: 对，不是假的，你就按照我刚才那么说，是完整路径啊，嗯。
4: 啊，完整路径啊，点播。什么点我，啊，完再
2: 点
4: 服务，
2: 点服务，点钱包，
4: 钱包，
2: 点
4: 身份
2: 证，点身份信息，
4: 身份信息，完就完事儿了呗。
2: 这里边你可以更新实名，你更新实名的话就可以把你那个
4: 更新实名，
2: 对，
4: 啊，
2: 对，然后你就把这个身份信息你就给它更换了，
4: 啊，
2: 对，你就前以上都不是，我要重新登记身份信息，咔就重新登记就完事儿了。
4: 啊，重新登记以上都不是了，
2: 对，
4: 就拿我这。这头两天新换的身份证就可以整，是不是？
2: 对，嗯，行，
4: 啊，
2: 好嘞，
4: 不是假的都行。谢谢你啊，庆贺，
2: 不是假的啊，
4: 啊，
2: 行，
4: 对，
2: 好，
4: 谢谢，
2: 再见，
4: 嗯，
2: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前一段时间咱那个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现在咱们新一批的山楂丸刚到货没几天的时间，而且呢，咱们这款山楂丸呢，咱卖的是与辉同行的同款直播的那个山楂丸，其实是咱们节目售卖的比他的要早。但是呢，随着这个董宇辉老师他那个直播间售卖的话呢，咱们这个山楂丸全国销量都非常火啊，很火爆。所以呢，这个山楂丸现在呢很难订，咱们订到一批呢，在哈尔滨有现货的话，是能够马上给大家配送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订。而且呢，它这个包装做了一个细节的升级，就是呢，包装呢更加的精美，再加上咱们的包装上呢印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您说我怎么判断我买这个山楂丸是真的呢？第一个，您是通过咱们节目订购，打场外电话58791984，那么这个渠道肯定是保真的。第二个呢，就是收到的山楂丸呢，您只需要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有这个标志。代表呢，它是配方是符合咱们非遗认证的啊，也是呢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卖的同款的，好不好？所以呢，一定要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上是坐公交车的问题是吗？五线听众朋友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5: 你好，你好，请说。
2: 嗯，你好。
5: 嗯，我是公交车队上，有一天去保险公司，他只能给我连我自己就是花的钱4000多，一共只能给我赔付6000多一点。我对这个我有点疑义，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他能有还有什么。
2: 你的意义是什么？你还想打算多赔付什么？
5: 嗯，我感觉两根肋条折了，是不是给的点不合理呀、啊？
2: 两个肋条折了，那你得看，你得经过鉴定。就是你不经过鉴定的话，你现在获得的赔偿就是这些。你得鉴定，比如说咱们有伤残，那样的话呢，才能够获得更高的赔偿。就是现在公交公司呢，他给你赔偿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一些简单的医疗费。也就是说，咱们在公交车上摔伤了啊，他这边的确承担的费用，这个费用就是简单的医疗费用或者是营养费。 那么你想要更多的费用呢，首先第一个费用呢大头一点的，比如说有误工费。误工费的话呢，是根据您的工作实际情况，您已经61岁了嘛，如果你已经开退休金了，并且呢咱们不上班了，那么你就没有这个误工费了。如果说呢你虽然领取了退休金，但是你还能够提供你的工作证明，那么是能够获得误工费的。再有一个呢，因为咱们两根肋骨两根肋条折了，这个就得经过伤残鉴定。如果说呢鉴定上了伤残啊，它有10级、9级、8级，那不同的级别就会给不同的赔偿金。
5: 啊，
2: 就是咱们得经过鉴定才可以。那你不经过鉴定的话，那你当然就没有那个了。当然这个鉴定呢你是可以随时提出的。你现在医疗期有没有结束？嗯，
5: 医疗期结束的话，7月5号我最后一次检查。
2: 嗯
5: 嗯，他就给了20天的抚养费，嗯，给了20天的护理费，因为我没住院嘛。
2: 对，就是他这个费用呢，就是营养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交通费。你没住院的话就没有住院伙食补助，对吧？然后呢您获得了护理费和营养费。但是我们现在就要确定一下这个肋骨，看一看，一般情况下两根肋骨骨折通常不构成伤残，一般是4根半畸形愈合，就是愈合之后有畸形，嗯，或者是说呢一般是6根以上骨折，它是按照就人体损伤程度分级来进行决定的。所以说如果要不构成伤残的话呢，就这一块的钱你是拿不到的。那你这个肋骨骨折，两个肋骨骨折，医生怎么讲？他说您大概什么时候能恢复，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会不会落下残疾
5: 啊？有一根就是就是凹啊，那念啥呀，
2: 嗯，
5: 有一根好像畸形似的，那根没显示。
2: 那就有难度。
5: 嗯，我也寻思你们是，就你后边还有个律师啊，我看搁这里太浪费你的时间。
2: 没事，我已经跟律师沟通过了，他把答案都发过来了。
5: 啊，
2: 你是再想你再想详细问一问的话也可以的，我可以把律师电话给到你。
5: 哎，那太好了，马小安是不是？
2: 马小龙，
5: 我经常听你。
2: 马小龙。
5: 啊啊，
2: 马小龙，
5: 那你电话号可以给我呀？
2: 可以啊，没问题的呀。您这个都已经，我这个已经知道您大概问什么事儿了呀，您就可以问了，是不是？
5: 啊，那行。那您给我也行，这里我看太忙，占用时间太多。
2: 没事的，没事。您这个事儿也是、也是自己咨询的一个正事儿，对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5: 啊，啊，
2: 从我这儿看，其实就是有点难度。
5: 那行，
2: 你看，
5: 那你给他那电话号。
2: 他这个是，就是我现在让咱们编辑跟律师沟通了一下，就是按照人体损伤程度的分级标准上来看，肋骨呢10级伤残的法定有3种情况。第一个就是肋骨骨折6根级以上，第二个是肋骨缺失2根以上，第三个呢是肋骨4根以上骨折，并且遗留了2处畸形愈合。也就是说呢，您看您现在这2根就达不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肋骨实际伤残的法定的3种情况之一啊。那么它是什么极少数情况可能鉴定上10级？它必须是呢，比如说两个肋骨骨折并且合并了严重的并发症，你比如说遗留了咱们胸廓的严重畸形，或者是遗留了肺功能的明显下降，遗留了胸膜的粘重的粘连，那么这种罕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评到这个残。也就意味着呢，我们简单现在来看这件事情，我并不是说您的伤情，它只是说呢，在咱们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当中，现在两个肋骨骨折它没有算作10级伤残，也就是说呢暂时评是评不上的啊。然后你说那我想问问，就算这个评不上了，还有没有其他的遗漏，我再争取争取的哪些钱，你的确是可以跟咱们马律师沟通的，电话稍后我给到你，然后您再问一问。从我这儿看呢，
5: 谢谢。
2: 嗯，没啥了。所以就是那个退休金的事儿，你有退休金吗？
5: 我们有，我是农民。
2: 那你现在不就得打工吗？
5: 对，就是零工。
2: 你打零工的话呢，你听我说，你就提供一下你打零工的那些记录，然后再看看能不能争取要点误工费。就这个。
5: 啊，是这个。
2: 因为你打零工的话，你会有正常，虽然我是打零工，但是也会有老板给我支付的一些薪水的记录啊，对不对？嗯。
5: 啊，
2: 就是要点误工费。
5: 哎呦，我们也不使微信啥的，我花钱都是现钱花。
2: 您花使现钱的话，那就相对来讲很难提，就很难提供证据，是不是？
5: 嗯，对。
2: 嗯，反正就是再要就要点误工费。嗯，我把律师电话给到你，然后您再详细再问，行吗？嗯，
5: 可以，可以，
2: 好，导播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可以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四线上68岁郭女士，郭女士您好。
6: 哎，先生老师好。
2: 嗯，你好。
6: 啊，我想净给您净给我们办好事了，我今天有麻烦，
2: 嗯，
6: 就是看病吧，就是我嗓子有痰。不知道看啥科，完了吐不净，一躺那就上来，上来起来吐也吐不净，就是这事儿的、
2: 嗯。
6: 不知道看怎么看。
2: 你得上呼吸科去看一下，呼吸科你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韩开宇老师，让他详细诊断。
6: 啊，韩开宇老师。
2: 对，韩开宇，医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主任、
6: 啊，
2: 开门的开，宇宙的宇。
6: 啊，韩开宇、
2: 哦。这位老师我也很熟，你见面提我就行啊。嗯
6: 啊，行，
2: 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的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四先生听众朋友，四先讲房子的事儿吧，是不是？四先生，马女士，马女士，马阿姨，你好。
7: 哎，你好，庆贺。
2: 嗯，你说。
7: 我吧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吧家吧住宣西小区南岗，是个公产房。我们这公产房吧想办理一个私产啊。现在我们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呢？就是我们那个开发区吧，现在已经黄了，找不到。办私产吧，他要那个开发区的证明，我们现在证明整不出来了，房地局就不给办。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2: 什么证明啊？
7: 就是说的，我们办私产，它不得是你原来这个就是开发商的是哪个地方吗？不给你打证言吗？
2: 你就说是开发商的证明，
7: 对对对，
2: 是这意思吗？
7: 对呀、啊，对呀、啊。
2: 开发商已经都黄了。
7: 啊，都黄了，连领导，领两个领导，大领导二。

0: 但是开发区的证明我们是正阳河的，对，开发商的，
1: 不是开发区，
0: 但是、
1: 嗯、
0: 对，开发商的，但是我们是正阳河的，结果正阳河的呢它黄了，领导也不在了，所以说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嗯，你们有
0: 谢谢你、啊、
1: 有没有到咱们最开始啊应该去的第一个部门呢，就是咱们就是只管公房，你看看你现在是单位自管还是只管？只管公房的话呢，要去咱们友谊路332号。
0: 只管公房不管我们，我们现在房费都好几年都不收了。
1: 啊、哦，那你也没有办法了呀。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是只管公房还好弄一点。
0: 我们现在就一空房证，房费也不收了，就收一个物业费，就是我们
1: 这
0: 个。
1: 对，
0: 这
1: 种的就比较难办了，因为它不是只管公房的话，手续就会稍微会。难出一点，如果咱们手续不齐备的话呢就比较麻烦，因为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第一个又不是直管，然后呢也不是单位自管了，因为你单位这边它不就没有了吗，已经没有人收咱们这个房费了呀，
0: 对
1: 对，没有人收咱房费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前往产权单位进行申请，所以就说你第一步你都很难走出、
0: 哎、对，你说非常对，但是有一点呢，我们现在楼下吧经常贴着哈，就是房屋中介的个人的能给办理，到那儿就办。哎，现在我们这楼吧
1: 房屋中介吧，
0: 房
1: 屋中介那个我可能他是有一些渠道。
0: 对，你说这对。
1: 对，他会有些渠道，然后他中间会收取一定的中介费用。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是他们收的契约太高了。那
1: 您这样，那我就把咱们房产专家电话给到你，你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好方法，但
0: 他
1: 可能。但他可能线上不会给你回，你线下你问一下孙老师，因为他们有什么好方法的话，或者他们能不能办，他也会跟您说的，稍等我看一下他电话啊。
0: 好的，谢谢，
1: 您就直接给咱们房中介打电话。
0: 好，谢谢啊，再次感谢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找不都没有出路的。
1: 对，你问他看看他能不能帮您联系，比如说他如果认识这样的机构的话，能不能联系便宜点呢，是不是？
0: 对，您说非常对，
1: 反正
0: 我们不是不花钱，
1: 对，
0: 咱们你说这房地局吧、
1: 嗯、
0: 他不给办，
1: 是要你给还得需要证啊，
0: 对呀，他房地局办他要你手续、
1: 嗯、
0: 哎，那个你要到那个房屋中介就拿房证就能办，
1: 行，明白，那您详细记录好不好，导播会告诉您的。六先生，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喂，
1: 你好，嗯
2: 啊，庆贺，
1: 嗯，
2: 我问问你，我今年83了，咱们社区就是83够80岁的，应当给多给那个
1: 25
2: 啊，
1: 25元，
2: 25元呢、啊？
1: 对，25，嗯，
2: 够80岁的，
1: 对，一个月给25块钱啊。
2: 那我这他社区怎么没通知我呢？
1: 社区不通知，您直接去办得，您得主动联系社区。如果社区没通知的话、
2: 啊、
1: 你得主动去办，因为社区一般是在群里通知，他不是找到个人。
2: 啊，我怎么得的，
1: 对，他是在微信群里去通知，他不是挨个找你说你该办了你该办了，不是的，他、嗯、是大范围的通知。
2: 我忘不得的、我这老年人手机的、
1: 对
2: 呀、
1: 啊、您收不着啊，您就抓紧时间到社区找社区去办就行，够岁数了，可以办了、
2: 83了，
1: 可以办
2: 了，嗯，谢谢，
1: 嗯，好，再见，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在三线，三线上任女士，任阿姨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嗯，你好，嗯。
3: 哎，你好，庆贺，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我想麻烦你问一下，急性脑梗死能不能办慢病？
1: 脑梗嘛，它必须达到偏瘫就有了，脑血管意外偏瘫就有。
3: 哦、
1: 你看，
3: 啊、
1: 单纯的就是脑梗，它没有。但是呢、
3: 哦、
1: 脑梗之后的偏瘫它就可以算慢性病了，你看，因为它在这个慢病表格当中我看到了、
3: 哦、
1: 它叫脑血管意外偏瘫，然后它有一个例外，就是外伤性脑出血除外，也就是咱们自发脑梗呗，自发脑梗导致的偏瘫就可以去申报慢病了。
3: 哦，
1: 嗯，那你看它这个说的很详细，
3: 就是急性脑梗，它没导致偏瘫，当时腿不好使，但是治好呀，
1: 那好了，那就
3: 他永远吃药啊，
1: 那您就问问看能不能贴上，反正呢这个表格当中说的是脑血管意外的偏瘫、
3: 哦、
1: 这个就可以长期算慢病了。
3: 哦，谢谢、
1: 嗯、好
3: 不
1: 好，反正沾也就是往这个方向去沾，不，嗯，
3: 哦，确诊是急性脑梗死，但是他没偏瘫，到时去时候不好使，回来治好了。

0: 但是需要常年服药，是不是？那您
1: 是
0: 看
1: 长
0: 看
1: 期服
0: 呗，
1: 药
0: 那您
1: 吗？
0: 看看条件有没有这个放松呗。如果要是申办的话呢，可以到，因为我这看看就是偏瘫，因为他给我的这个表格嘛，咱们是从医保部门拿到的这个表格当中就是这么就这么写的。那然后每一种病呢，它还有评级，就是它会有几个要素，比如达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素。你这个可以联系一下咱们审核医院。审核医院的话呢，你可以到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或者是和平路的黑龙江省红十字医院，这两家离你哪个更近一点儿？
1: 上医院去问一下啊。
0: 对呀，你上医院问问呗。
1: 好，谢谢，
0: 您就
1: 知
0: 直
1: 道了。
0: 接，你比如说你上那个省红十字医院，你到那你就会发现很多老年人都是慢慢病的，他在和平路32。啊，
1: 谢谢，把
0: 好，
1: 病历印出来，然后拿着去问就可以
0: 对，
1: 啊。
0: 打听一下呗。万一要是能呢，能咱们就办呗，不能就当溜达了。
1: 那你刚才说的让我问一下，什么酒体
0: 电
1: 算什
0: 话
1: 么？
0: 呢是12393，
1: 12393，
0: 对，幺
1: 谢
0: 二
1: 谢
0: 三九
1: 了。
0: 三也能问啊，
1: 谢谢。
0: 你就问他这个，急性脑梗也是要常年服药的，没达到偏瘫，可不可以慢慢病？你就这么问就行。
1: 好的，幺
0: 好，
1: 二三九
0: 对，
1: 三，
0: 幺二
1: 挂
0: 三
1: 一
0: 九
1: 个，
0: 三，
1: 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这部电话呢随时去拨四线周女士，周女士您好，周阿姨。
2: 你好，秦科老师，你好，我想请你帮个忙。
0: 您
2: 我
0: 说。
2: 家吧，厨房那个下水总管线那块儿，我家是2楼，3楼那个斜炕的和这个总管线那块多少有点堵。楼上只要是洗衣服大了、晾大了，他那块给滴的。他要不那啥吧，
0: 那
2: 平
0: 不
2: 时
0: 是
2: 吧，
0: 他家堵吗？
2: 不是他家堵吧，
0: 那您不说楼上洗衣服量大了会堵吗？
2: 就是总管线。总管线和3楼，我家是2楼，他家是3楼，
0: 对呀，
2: 三楼就这个岔口这块吧，
0: 那不就
2: 就
0: 是
2: 有点
0: 他家
2: 堵，
0: 走他家下水吗？
2: 找他家下水
0: 对
2: 的。
0: 呀，走他家下水其实是他家应该修，但是现在
2: 他家也
0: 您找师傅的话，得需要您先垫付费用，然后你再管他家要。
2: 那你
0: 这么
2: 是
0: 个
2: 不是
0: 事
2: 有
0: 儿，
2: 电话
0: 有电
2: 帮
0: 话
2: 我
0: 的呀。
2: 去？
0: 那您就那我先跟您说清楚嘛，因为这个地方你看很明显是3楼的分叉，走到主杠这个地址。那你看很明显，那不就是走你家楼上的下水吗？那正常情况下就是他家去花钱的。
2: 但这样，秦哥老师，他们是只要楼上总管线，楼上要是洗衣服，拐到他家吧，完了之后我就滴的。如果要不是总管线洗衣服吧，量小，
0: 什
2: 他
0: 么
2: 就
0: 叫
2: 不
0: 不是
2: 滴。
0: 总管线洗衣服？那不就是3楼洗衣服吗？你还说谁
2: 不
0: 家
2: 是
0: 洗衣
2: 三
0: 服？
2: 楼洗衣服。
0: 就是你说的是别人家洗衣服，别人家洗衣服如果是主杠的话，主杠里边总堵，那跟3楼就没关系。
2: 但是呢，滴的呢是从3楼那个拐
0: 就
2: 叉那
0: 是
2: 块
0: 从
2: 才
0: 三楼
2: 滴
0: 拐
2: 的。
0: 岔出来，都有可能是你家的问题，因为是堵点在你家，慢慢从3楼才憋出来的。能明白了？
2: 我家棚顶啊，
0: 是你家棚顶啊，就是
2: 对
0: 如果
2: 呀，
0: 说这块管一定是3楼和2楼之间这块堵了呀，不是人3楼啊，因为现在咱们讲清楚了，是楼上不管是谁家洗衣服，只要是晾水量大了，就会从3楼这个分管给它跑出来。那你想，这个下不去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在你家这个主
2: 在
0: 杠
2: 我
0: 这个，
2: 家这块
0: 对，
2: 儿，
0: 你家这块不就下不去吗？你家这块下不去，那现在咱们分析跟3楼不就没关系吗？如果是3楼他家洗衣服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3楼那个分管，对不对？但现在不是，人家3楼不洗衣服，4楼5楼洗衣服也会从3楼返上来，那不就是堵在咱家这块了吗？对，所以说您找师傅还是正对的，就看看咱们家这个主杠的问题。
2: 我老听咱家节目吧，我就寻思这回没办法了，也堵
0: 对呀，
2: 好
0: 那
2: 几
0: 您
2: 天
0: 问问
2: 了。
0: 刘师傅行不行？
2: 我让问他来看看，行
0: 行，
2: 不
0: 没
2: 行？
0: 问题啊，那
2: 谢
0: 行。
2: 谢你啊。
0: W 老师，那给把刘师傅电话给到咱听众就行了。但是以实际检测为准啊，这只是咱俩在这瞎猜。但检测情况呢，以检测情况为准啊。来吧，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咱们牛肉酱应该还有3天的时间就全面截止了。包括昨天有听众朋友，他说他一口气他订了5套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牛肉酱马上要结单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在给亲戚朋友去买。因为咱们这个牛肉酱呢，它咸淡适中，不是齁咸的，并且咱们这个牛肉酱牛肉含量多，固形物含量多，还有个特点，它是五香牛肉酱，没有辣味儿，老人小孩是可以放心来吃这款牛肉酱的，而且呢口感好吃。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喜欢这个牛肉酱，就是因为这个牛肉酱呢给咱们很多惊喜啊。这个牛肉酱一开始咱们觉得卖个10天8天的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一卖卖了好几个月，已经到货已经数不清多少批了。这一批的牛肉酱跟大家说一下，还有最后3天的时间就全面结束了。因为入手的牛肉酱大家说特别符合家里人的口味嘛，昨天有听众朋友一口气是订了5套牛肉酱分给亲友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呢说买这个牛肉酱呢3天吃1瓶2天吃1瓶的，因为它一点都不辣，咸淡呢又刚刚好，它不会说那种齁咸的，五香味非常的纯正，你打开罐子呢能够看到那个大块的牛肉，而且呢吃的过程当中吃法也很多，简单的就是搭配那个白米饭，舀上2勺牛肉酱，就那个平平常常的白米饭一下子就香了好多，就变成了那种肉酱拌饭了。或者是呢咱们这个热花卷、热馒头啊，蘸点牛肉酱，炒土豆丝啊、炖豆角啊都可以放点牛肉酱，做蒸豆腐、蒸茄子也能放牛肉酱，做凉拌菜、蘸酱菜也能用，或者在家里边呢咱们做那个火锅去调蘸料的时候放点牛肉酱啊，总之呢这个牛肉酱用处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季节最简单的就是做炸酱面，咱们这牛肉酱直接当成酱就放到这个面条里边，每一根面条裹上那个牛肉酱，放点黄瓜丝，非常非常好吃。当然如果你家有吃卷饼习惯的，也可以当成卷饼酱啊。最后3天时间想要订购，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在4线讲的是物业的事儿。你好，郭女士，你好。
3: 你好，秦浩老师。
0: 嗯，您说。
3: 我是关于物业费的事儿。
0: 嗯，
3: 是这样，我们因为是老小区，这个物业吧，它总换。 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原来的那个物业就把2026年的这个物业费他就收了，收了呢，然后他是因为很多人都不交，现在过了年以后，那个我们那个物业他就跑路了，他弃管了。现在是从四月份吧，从四月份开始有一个新接的物业，然后他就接管我们了。现在存在这个情况，对于我们已经交物业费的，去年是按照4毛钱交的，今年是按照5.8毛他要来收。然后对于我们已经交过的这一块，他好像是还让我们再补齐。我就想问清河老师，对于这一块，咱们关于那个物业管理条例和什么民法典涉及不到这么大是吧，这一块没有明文规定什么的，这些哈，他经过办事处了。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是要求老物业退还的，
3: 是。
0: 但是你要是说从法律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律师之前也说过，就是说如果老物业呢这个物业费要是不退还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暂时不补。因为我看了一下咱们编辑给我发的，他讲说其他的城市也有这样的判例，就是真的闹到法院了，那么法院呢也会，这是业主的思路，就是说呢按照时间，它是以时间为节点的，就是业主已经足额缴纳了我这一年时间之内的物业费，那么物业合同是继续要履行的，新老物业完成了这种交接，那么就应该承接那个时间，如果说不承接那个服务时间的话，那么就得是老物业把物业费退还我们，我们再去交新物业费，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我们已经把这个时间交足了，那么法院也会支持，但这个事打官司就没太有必要吧。所以我们讲实际呢，实际来看就是观察他的服务情况，你服务好那我就不差你点钱，是不是，反正1毛多钱，你服务不好的话我也没必要把这个差价再给你了，因为我之前已经交过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3: 好的，
0: 所以最正规的，你看律师说最正规的就是根据规定，那么原物业他撤场的时候就应该把剩下的物业费给咱们退还，退还之后我们再向新物业进行交费，这个就是最正规的。那么比较有争议的就是我们其实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呢，一个就是法院有那样的判例，就是按照时间服务时间为准，你们新老物业交替是你们内部结算的事儿，但是人家业主已经把钱覆盖到全年了，那么新物业你就不能再二次收取了，就这么个意思。然后也有判例呢判要，你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么要向新物业呢支付少部分的就之外的那个费用，这个得看一下，还得有的时候要查他们新老物业的一些承办的一些成交的合同，就他们会有交接的一些合同嘛，他俩之间也会有些合约，他会也会向法院去出示这个底子，大概是这个思路。
3: 好，
0: 好，行不行，
3: 我就等，
0: 你就是我的想法就是等着看，就是等着看，
3: 他不找我，我也不找他。
0: 对，就这个意思。你交明年物业费的时候，如果他就不收，那咱们再去探讨。你交明年物业费的话，你也是先交2027年，交一整年的，你把2027年的交了，对不对？甚至2027年物业费，你也可以等他催你的时候再交，因为有些人交物业费，他是不一定是在1月份打头去交的，他也会腾的，他也会就是有些人交2027年物业费，就像您这种是主动交的，我也比较喜欢主动交。有的时候害怕自己忘什么，我一般是在年初的时候去交物业费，甚至有时候不等到年初，等到就年末交下一年的，那就是贪小便宜嘛。有时候他不是物业会送，像我们好像是送，我们送豆油好像送5小桶那种豆油，
3: 我们没有这个事儿。
0: 所以我一般都是啥呢？我一般都是12月交下一年的就交完了。然后这样的话呢，他会送你，我们屋送豆油送的多，一般就送那个小桶的，不是那种大桶的那种，送5桶6桶，所以有时候我提前交。所以我在跟你讲，但是我们有些邻居人家就不冲这豆油，人家就年终再交。
3: 对，
0: 过了几个，
3: 这回我也记着，
0: 你也就不用等到1月交啊，你可以等到3、4月份观察看呢， 你这不就有一个很漫长的周期看这个物业是不是稳定吗？如果它非常稳定了，你们相处，
3: 如果它要是跑路了我再交，这不又存在这个
0: 问题？
3: 对
0: 呀、啊、所以你观察着看、如果它已经非常提供了非常稳定的服务了，那你就不用多考虑了呀。你要跟这个物业真能在你们这干个长期干下去，看个五年六年的，那不也挺好吗？你还咱也不差他那一毛多钱儿，
3: 是的，
0: 是不
3: 是？
0: 是
3: 这样、
0: 行，那行，
3: 好
0: 了，再见。哎，啊，咱们就介绍一大一的刘天佑。

0: 一大一的刘天佑老师呢，他是结肠直肠方面的专家，主要看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呢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因为咱们省内之前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他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说他对于结直肠的治疗是非常专业的，尤其是一些复杂的结直肠的手术，你像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切除啊，对于他来讲都是非常擅长的，因为他每年手术量很大，所以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癌手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切除手术他都能做。还有新型的一些手术方式，比如说像 TEM 治疗术啊，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手术方式他也掌握。所以呢，像省内召开的学术会议，他就多次作为手术示范专家嘛。那么您家的病患如果是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就可以挂一大一刘天佑。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经常介绍像便秘啊、痔疮这种肛肠疾病，也可以找他来看。因为以往的话呢，咱们做这个痔疮的治疗啊，或者是便秘的治疗啊，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到处去找啊，找不到合适的专家，那么也可以挂刘天佑教授他的号。他星期二呢在一大一的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呢在一大一的群力出门诊，就周二在南岗，周三在群力。那么他在一大一出诊，出诊的科呢分别是普外科和便秘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也在便秘科出诊，这两科都能找到他。那么挂号的话呢，就挂刘天佑教授，星期二一大一南岗，星期三一大一群力。这个是咱们经常介绍的一位知名的结直肠方面的外科专家，他是看便秘、痔疮、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的，好不好？见到刘天佑教授呢，你就提我就行，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刘备的刘，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一大一刘天佑教授。下一位，请听您，这是三线，三线五十岁，华女士，你好。
1: 啊，你好，庆贺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现在透析了，透析之后吧，总掉血。掉血吧，给这个医院透析的医院化验之后吧，变它是那个阴性的，化验不出来。你帮我找我大夫呗，看哪个大夫的，我想查一下子哪个医院的。
0: 嗯，那你那个指标是多少啊？
1: 指标都低。
0: 嗯，所有指标都低是吗？
1: 别指标还行吧，但就掉血掉很，就是化验我好几次的化验片都是阴性。但就不知道血症掉哪去了，在这医院就查不出来。
0: 那你那个数值是多少有吗？最近的。
1: 最近数值我还没化验呢，在主要就是化验肠血常规了，别的没化验。就上个月化验的时候都正常。
0: 嗯。
1: 就是六月份化验都正常。
0: 嗯。
1: 嗯。
0: 六月份化验都正常。
1: 对。六月份化验都正常。完了，血剩九克多，完了到现在就剩七克多了。
0: 嗯，明白。行，我帮您问一下好不好？看看这个到底是哪儿出现的问题，看看咱们到哪儿看一下更好。那您透析是在哪个医院透析的呀？他怎么说呀？
1: 我在那长江肾病医院。
0: 那他怎么说呀？他有给你排查原因吗？
1: 他也排不出来，他也不知道哪儿掉血，但我现在缺铁，我去还缺铁。缺铁
0: 是不是？
1: 嗯，
0: 行，我掌握你的病情了，我现在发给医院，有消息我联系您，好不好？
1: 行，谢谢你，邢老师。
0: 您手机尾号是
1: 35467。
0: 嗯，五四六七。好，没问题。好，再见。哎，
1: 好的，谢谢。
0: 好，一会儿我帮他问一下啊，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提问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

0: 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私信郭女士，郭女士您好，郭女士，刚才您问我有没有法律对您的支持，然后我让编辑跟咱们律师沟通了一下，因为咱不是查到了就是其他的法院有关于这方面的判定嘛，就是支持业主的这种判例。然后呢，咱们让编辑跟律师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对应的法律条款呢、司法解释啊，或者黑龙江的本地规则。一个是咱们有一个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第三条，这里边有类似的，就是能够贴合咱们的规定。还有呢，比如说《民法典》当中，《民法典呢》第944和546。也有类似的关于债权和物业的一些规定。那咱们黑龙江本地呢有行政文件，你比如说呢有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退出工作指导规则，这里边也有第8条、第9条的一些规定。那么结合这些规定上来看，其实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最合理的就是老物业应该把费用退给您，退到您手上，然后您重新和新物业形成物业的服务合同，我再去新交，这个是最合理的。那如果说呢，他们完成交接的话，新旧物业产生的价格差额是属于两家物业公司之间的商业风险，那么不应该直接转嫁给业主，应该就是老物业退给您，然后您再跟新物业形成合同。如果说呢，咱们和老物业之间已经完成了全年服务合同的订立，也就是我们已经预存了2026年的全年的物业费，那么这两家公司呢，他们完成的是这种债务之间的，或者是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些清算。那么这个呢，就是新物业公司，他应该给咱们提供的是干活，也就是说呢，五月份以后新物业公司去干活，那你因为你已经和老物业公司你们之间完成了这种交接了，你认同了，那这个风险就不转嫁给你了，那么就应该依法呢完成对咱们的物业服务。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还真得去看他俩之间所完成的这种交接，这个交接的话呢，其实就是一种债务之间的一些承接了，就得看这个了。所以说你暂时不交的话，律师讲了是没有法律风险的，你就可以暂时就不交，剩下的话呢，实际情况律师也讲了，实际情况呢就根据您的想法来去自由决定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秦老师。
0: 好，就是我让编辑跟律师沟通一下，看看您不说能不能有相应的法律条款吗？所以这里边呢，关于最高法的一些司法解释、民法典的条款和咱们本省其实也有，就是物业退出的工作指导。这些都有的，而且它是要求街道办对于新老物业完成的这个物业费要求有财务交接的。你只需要保管好你的物业缴费票据，还有你全年的转账记录就可以了。 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谢谢邢勇老师，
0: 再见。
1: 您说这些我都录下来了，感谢你。

0: 非常
1: 好，
0: 感
1: 好，
0: 激，
1: 再见，
0: 然后
1: 好，
0: 沟通非常细致，
1: 好，
0: 感谢，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六线，六线听众朋友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秋哥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这刚刚吧，哎，我想加个字儿，然后我10点多钟我出去吧，回来的时候吧，上公交车也没上好些，我就拽了，拽了我这腿现在，好歹的算走到家里来了，我先问问你
1: 那个
2: 愿
1: 公
2: 不愿
1: 交车
2: 意。
1: 它是停着的，是不是？
2: 哎，人家是刚停了，我想不愿意公交车，
1: 嗯，
2: 你公交刚停了，我要往上上，
1: 就是
2: 上
1: 它也
2: 登
1: 没有临
2: 上，
1: 时启动什么的，是吧？
2: 没有，那
1: 啊，
2: 都没
1: 那跟人关系就不大了。
2: 有。对，我跟人我是不是要原因关，我主要是让你给我提供一个，
1: 那你得
2: 哎，
1: 上市五院呢。
2: 是五院呢？
1: 对，你直接上市五院，但是咱没有市五院专家登记，你就到那说摔伤了就行。你市五院看摔伤穿看得好。
2: 是吗？
1: 对，
2: 啊，我
1: 嗯，
2: 现在我
1: 你
2: 听
1: 要
2: 他
1: 上
2: 们。
1: 一大二的话，就得上刘建宇老师那去看。
2: 刘建宇，他
1: 对，
2: 今天有班吗？
1: 他今天有没有班，我还真不清楚。
2: 是吗？
1: 嗯，反正就是市五院这种紧急摔伤的，到市五院就比较对症了。他那就有导诊什么的，就直接建议你挂哪科了。你可以找个什么主任啥的，就可去看。嗯，咱们因为跟市五院，建立联系比较少，所以就没有他医生名字的登记。嗯，咱们跟医大的这几个医院合作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咱们的医生基本上有，就是提供名字的都是医大的医院的。嗯，市五院呢，市二院呢，市第一医院呢，像这种，咱们一般情况下没有医生登记。但是您摔伤了，的确上市五院是没什么问题的。嗯，
2: 我这个摔伤这个感觉是怎么的呢？我感觉还是骨头没伤着，肯定是骨头没伤着。因为骨头摔伤了，我就站不起来了，好像我现在还能站起来，
1: 那
2: 就
1: 您
2: 是
1: 得拍个
2: 疼
1: 片
2: 痛
1: 儿
2: 难
1: 确
2: 忍，
1: 定一下呀。
2: 就得疼痛难忍，就
1: 您
2: 这
1: 说
2: 种
1: 是
2: 感
1: 不
2: 觉。
1: 是？我
2: 是
1: 认
2: 的，
1: 为您拍个片儿确定一下，咱别自己下去预判吧。
2: 瞎琢磨哈，
1: 对呀，你还
2: 对
1: 是
2: 呀，
1: 这样，你心里也解解心疑呀。如果
2: 对。
1: 真的骨头啥没摔着的话，那你就慢慢恢复几天，可能会好转很快的，
2: 对，对，您说的对，
1: 是不是？你要
2: 是，
1: 这么大年龄了，万一要是骨头有个什么
2: 对，
1: 小问题啥的呢？啊，
2: 就从屁股蛋子到膝盖的后边，
1: 咱就到市五院，哈尔滨
2: 好的，
1: 市五院
2: 行，
1: 啊，
2: 就是
1: 好。
2: 南岗那块是吧？是南岗那
1: 不
2: 块
1: 是
2: 儿，
1: 吧？我给你看看市第五医院的位置
2: 是他
1: 啊，
2: 直接的吧？
1: 那是骨伤科。
2: 那
1: 那
2: 你
1: 是
2: 说
1: 骨
2: 这
1: 伤
2: 是
1: 科
2: 哪？
1: 医院。
2: 那你说这是哪儿？
1: 我说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第五医院是在那个植物园后身那块儿。嗯，他登记地址呢是登记，我看看，登记在健康路厢房，健康路27，电话您记好，8862。
2: 我等啊，8862，
1: 639，
2: 639，
1: 对你打打电话也行，问问他行吗？嗯，
2: 好的，
1: 好，再
2: 谢
1: 见，
2: 谢。
1: 哎，好，听众朋友，另外呢，咱们可以呢有这个偏瘫的治疗啊，可以关注一下医大二院的郭冕医生，你像个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走道半身不遂呀、胯宽啊，就这种的啊，都可以呢挂一下郭冕医生的号，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他主要的一些研究方向呢，都是和偏瘫的恢复有关的，所以呢，他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且呢，在咱们国内呢，也是很知名的偏瘫恢复的治疗领域的专家。而且他回国之后呢，在医大二院担任神经外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脑外科啊，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啊，所以说他在神经外科领域是很知名的，包括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呐、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角麻角疼啊。这些疾病他都能看，包括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之前做过脑垂体瘤的治疗啊，还有就是像糖尿病角麻角疼的这种恢复啊，都是找的郭冕医生。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在医大二出诊。出诊的时间呢应该是每周一星期一礼拜一的上午啊，周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但是偏旁部首上呢，上面这叫帽子头，你写字儿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就行。上边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加在一块上下结构的字儿是郭冕，郭冕啊，姓郭，冕字呢是上边是一个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啊，这个全名2个字儿，郭冕，郭冕医生，找他看病就可以了。这是医大二神经外科的，看啥呢？偏瘫。 中风之后的偏瘫，就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走道半身不遂、跨框的这种。

0: 都可以去找他看。做运动康复不理想的可以做微创了，因为他主张的就是做微创。脑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都可以的啊。见到郭勉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你就介绍是庆贺的听众。他是礼拜一周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另外咱们的牛肉酱还有最后三天就全面截止了，想要订购场外电话预定一下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最后三天时间了，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的场外电话咱们去补订一下好不好？尤其是呢，咱们前两天听众朋友说订这牛肉酱啊，订三套四套的啊，最多呢一口气订5套牛肉酱的都有。而且这款牛肉酱呢，大家吃的过程当中它口感是不辣的，它是五香味的，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呢，咱们这个牛肉酱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咸淡适中，不是齁咸的。就你把它放到那个卷饼菜里边去吃，就是你正常卷点土豆丝放点酱，或者是呢咱们在家里边做点蒸菜蒸点鸡蛋糕啊都可以用得上的啊。这牛肉酱真的是用处多多，最简单的拌面条拌米饭都可以的啊。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是55岁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老师，你好老师。
1: 嗯，您说。
2: 我有个面包车，23年就没开，就放在这儿了。这不3年不检要强行报废吗？
1: 嗯，
2: 到今年可能要强行报废了，7月份。我寻思用不用补啥手续？
1: 我给你看一下啊。
2: 哎，嗯，
1: 面包车是23年就不开了。
2: 嗯，对。
1: 嗯，打算今年去报废。
2: 他3年以后就不检，就强行就报废了，
1: 嗯，
2: 对不对？
1: 要强行，他联系你了吗？
2: 嗯，短信已经收到了，就到今年7月份。
1: 收到短信了。
2: 哎，要不就检车，
1: 嗯，
2: 要不就报废。
1: 嗯嗯嗯，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就报废它？
2: 报废吧。
0: 咱们三年没有交这个强险嘛，看看需不需要补保险费用或者是一些车船税什么的，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对。
0: 让编辑问一问啊。如果是直接报废的话呢，由于车辆已经无上路可能了，通常直接报废。直接报废呢是无需补这三年的交强险的。嗯嗯，
2: 交强险啊，交强险不用补，但是车船税呢？
0: 我看看啊，车船税是必须结清欠款的，因为这个和交强险不同，它大概率是要补缴的。
2: 嗯，
0: 对，办理报废的时候呢，车管所通常会核查是否缴清，如果有欠税的话，会要求补缴。并且可能会收取滞纳金，
2: 那我
0: 对，
2: 嗯，
0: 是这样的，就是办手续过程当中，先不用主动去提补交强险的事儿，你就直接走报废流程。如果说车管所要求咱们去必须去补清欠费呢，再补也来得及。
2: 嗯，
0: 是这样的，
2: 嗯，
0: 就是这个暂时就是那意思，咱们就不要去提这个事儿。
2: 嗯，
0: 原则上是这样的。
2: 嗯
0: 嗯。因为你的车已经达到了三年未检强制报废标准嘛，
2: 对
0: 对，咱们就是直接去报废，因为我都三年不检了，我就直接去报废。所以呢，这个情况我们实操上来看，意思是说呢，就看车管所这边他提不提这个事儿。
2: 嗯，
0: 他如果提，咱们再去；不提的话，咱也不用主动去说，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2: 嗯，
0: 然后所以咱们就没有必要去联系主管部门了。
2: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咱们专家说的，嗯，咱们汽车专家讲说最推荐的就是直接报废。
2: 嗯
0: 嗯，行不行？
2: 嗯，
0: 那行，
2: 报废完以后就是保险，咱那个
0: 车船税，他说大概率是要补缴的，因为办理报废注销的过程当中啊，一般车管所他会查是否有税费的清欠。
2: 嗯嗯，
0: 是这样的，但是从车辆正式报废的月份开始之后，年度的就不用再交了。
2: 嗯
0: 嗯，
2: 那我明白了。
0: 然后那个交强险呢，他说呢，原则上是这样的，因为交强险是法定的嘛，
2: 嗯，
0: 就即便是漏缴也需要补缴，但是咱们呢是属于一个特殊情况，因为你的车是属于连续三年未检车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了，现在就属于我们强制报废它。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直接报废。直接报废的话呢，它是看当地车管所是否对我们进行了追认。他说呢，那你这个必须要去缴，那咱们再去，就这么个意思。
2: 好嘞，明白老师，
0: 行，
2: 谢谢，
0: 好，再见了。嗯，
2: 听明白了，
0: 好，再见。然后想要报旅游的好朋友，咱们的新疆游这两天报的还是很火的，因为马上进到八月份了嘛，而且现在有一些铺呢就非常紧张了。和我预想的不同哈，我认为这个行程当中大家应该都会图便宜，应该会选那个稍微便宜点的铺，但是现在正好相反，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那个贵的铺位反倒是抢得很火，这可能和大家现在出游理念转变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认为吧，你看咱们要是出去玩个19天，要是能报一个5000来块钱的多合适啊，5000多出去玩19天的时间，咱们能够把新疆的东南西北疆全都玩透，而且呢也能够在行程当中再加上去内蒙古的行程，另外呢还会为您呢再加上甘肃的行程，然后再给大家增加宁夏的行程，就相当于呢四省联游，它的价格是5000出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报5000多的。嗯，没想到啊，大家报就是6000-7000的有，而且呢报那种就是8000-9000的也有，那可能真的是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在出游方面都想就是图享受。为什么说这个会有差价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这次行程啊，看的景点是没有区别的，不管大家花多少钱，去的都是同样的景区，吃的餐没有区别，吃的也是一样的餐，住的酒店也没有区别，住的是一样的酒店，唯独区别就是咱们在路程当中从一个城市去往下一个城市，这个中间咱不是要坐那个专列吗，坐火车，就是这个火车上的铺不同，价格不一样。如果你全程选择坐软卧，价格就贵；如果你全程选择坐硬卧，价格就便宜。那么硬卧呢，还有上铺、中铺、下铺，那也有差价。那最便宜的就是我全程啊，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我整个旅行过程当中，我选择的是硬卧的上铺，那么价格便宜，起价是4980，再算上一些门票的差价，因为景区给的门票的优惠不同，是不是？给的门票优惠不同，70以上给的优惠就大，那么60以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优惠。所以说呢，加在一块儿，其实它是有一个综合计算的。如果呢您是选择上铺，那么价格呢基本上就是5000多块钱就能报名成功了，因为要还要看年龄的。 因为不同年龄报名价格就不一样了，因为主要是景区给的优惠幅度不同。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软卧下铺呢，啊，选择的是软卧下铺，它中间就差了好几档，中间得差了五档，因为它有硬卧上铺、硬卧中铺、硬卧下铺、软卧上铺和软卧下铺。如果你要选软卧下铺，价格就得去到一万多，所以呢，你看它中间会有这么大的差价。我的想法是，如果你经济条件非常好，图享受，那你就报软卧下铺。如果咱们呢，是追求性价比，也不是说我没有那个条件，但是我出游过程中我就追求性价比，我想少花钱，哎，还要玩多一点的地方，你就选硬卧，选硬卧上铺最便宜，好不好？具体选哪个铺，你就问海澜。但咱们这个好处是什么？不是每天都在火车上住，咱们到了一个城市，在这城市，比如说要玩两天，那咱们就会住在酒店里啊，它是酒店的住宿，然后火车开起来。火车开起来，您就住在您专属的铺位上就可以了，就是这么个行程。而且出发时间挺好的，天儿没有那么热了，咱们是在八月末出发，8月27号出发，景点又非常全，又去这个东江，新疆的东面去哪儿呢？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去维族家坊、去坎儿井、去哈密、去魔鬼城、回王府，还要去呢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西面去哪儿呢？西面去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卡拉库里湖，还有慕士塔格峰。南面去哪儿呢？南疆啊，咱们要去独库啊，包括呢独库公路的最南端，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要去喀什，喀什呢去古城和香妃园。北面去阿勒泰，北面非常漂亮，有喀纳斯、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另外还有布尔津，去五彩滩和睦。另外还有大家喜欢的伊犁、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还有霍尔果斯口岸。那咱们在行程当中为您增加甘肃的行程，甘肃呢去敦煌，到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去看。宁夏咱们增加了沙坡头和金沙岛，内蒙古增加了腾格里沙漠，还有吐鲁草原。行程玩19天，价格呢5000多、6000多、7000多、8000多、9000多，还有10000出头，根据您的实际的年龄，再加上选择的铺位，最终决定报名价格。追求性价比的，你就选硬卧上铺；追求享受的，就选软卧，根据你的需求来决定。但是现在就是价格贵的铺反倒抢得快，这个铺位比较紧张，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抓紧时间，您跟咱们主持人海澜联系一下，因为火车旅游就是要早报。越早报名越能够抢到理想的心仪的铺位，好不好？这个事儿呢咱们就问海澜，让海澜帮您争取争取。因为这个团儿呢他自己亲自带过队，他应该在去年还是全年前年来着，带大家玩了一圈，就整个行程他带您走了一遍。所以这个行程呢你就问海澜就行了，他比我要专业的多，我只能是给你报一遍景点的名字。那你想咱们就光介绍一下赛里木湖可能就得说过10分8分的，我就不想耽误大家时间了。具体关于旅游的问题问主持人海澜，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是加微信是可以的，打电话也是可以的，都可以，150-4580-4664，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总之，如果您就是此生有去新疆旅游的梦想，就觉得我怎么着都得去一趟新疆，那就趁早，是不是？我前两天好像还接到咱们那个海澜给我发的一个微信啊，他就讲说有一个阿姨就跟他去探讨这个事儿，哎呀，他说就听这个新疆游听了好些年了。后悔没早点出发，你现在呢就是行动不便了，再想去啊就感觉到特别的难，是不是？子女再不陪着就没法走完这个行程。所以呢您还是一定是趁咱们腿脚好的时候多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呢有些行程呢是早出发早享受啊，早看美景。150-4580-4664，150-4580-4664，跟海澜说吧啊，150-4580-4664。再有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到一大寺去看一下王立双老师，我把他的出诊信息再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一大寺的王立双老师呢，他是妇科看外阴白斑的知名专家，那么这位老师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呢女性得了外阴白斑呢有的时候是很遭罪的，大家呢到处病急乱投医啊，没看好这个病，比如说到一些不知名的或者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落下病根不说呢容易诱发癌变，甚至是有些听众朋友耽误的病急

0: 情，那咱们还是要回到专业的医院去看。医大四也是咱们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了，您可以呢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因为王老师呢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所以说呢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呢咱们就直接到医大四就可以了。医大四的这个王立双老师他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且呢他也很耐心，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还都出诊，看病也方便。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这个院区啊，我们选择的是南岗，这个是火车站对面这个院区啊，大家看病也比较方便，还通地铁啊。在哈站对面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王立双教授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看女性外阴白斑。您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介绍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六线五十三岁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孩子那个能不能考，今年年底能不能考主治医师，他是21年下的那个职业医师证，22年注册的。
0: 稍等，我给你把这个发给一下咱们编辑，让编辑得问一下主管部门，这个我还真不了解这方面的事儿，您介绍信息吧。
1: 对对，
0: 2021年怎么了？
1: 他下的证，22年注册的。
0: 下的什么证？
1: 职业医师证。
0: 下的职业医师证，稍等啊，正在给您发啊，发的职业医师证是吧？
1: 对。
0: 他就通过资格考试了呗。
1: 对。
0: 是不是职业医生资格考试？然后22年注册。
1: 对，22年注册的。
0: 然后呢？
1: 能否参加今年年底的主治医师考试？
0: 今年年底是不是2026年底？
1: 对，大约什么时间能参加？就是，
0: 明白。稍等啊，正在给您发主管部门啊。
1: 哎，行，谢谢。
0: 这个得编辑去问一下，我看这个时间他能不能回复吧。有的时候这个时间可能他休息就回复不了啊。稍等啊。他上班多久了？
1: 一年。
0: 上班一年了。稍等啊。21年下的这个资格证考试，然后22年注册的，上班一年了，想在今年年底参加主治医师考试啊。稍等。发过去了，编辑我看到他正在跟主管部门进行联系。
1: 谢谢您。
0: 稍等啊，是这样的，他是根据规定呢，本科学历经过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医疗执业活动满4年即可报考。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工作年限是从他注册时间开始计算，而并非取得资格证的时间。那根据您介绍的情况，主管们回复呢说，就是这位医生他是2022年注册的，那么只需要到2026年年底注册满4年就符合报考条件了，所以得看一下他2022年那时候注册的时间。那么他的计算，那么年限呢就计算到2026年的12月31号，那么他就会满4年了。22年的10月份注册的，那他到2026年的10月份他也满了呀。他计算不是按照你就是报考那一天来计算的，他是给你就是扩充到今年年末的，因为咱们考的话是明年才能正式考嘛，今年报名明年考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主管部门回复的话呢，他应该已经满4年了，就可以符合报考条件，而且就刚刚好，用咱们家长的话讲就是还没落步。
1: 行，谢谢啊。
0: 对，所以就今年，
1: 谢谢。
0: 对，所以说今年的话呢，去报一下。但是主管部回复说还是以咱们所在考区的官方通知为准，我以往年经验上来看是没什么问题的。
1: 行，
0: 好不好？
1: 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
0: 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上宋女士，宋女士你好。
2: 你好，庆和老师。
0: 你说。
2: 我还真是上回那个事儿，上回我说去年卖个房子，然后房主到现在水电物业

0: 都没更名了，然后你说上办理销户让我，
1: 嗯，
0: 我去了问了，人说销不了，人、说只能现房主拿着产权证，现在产权证不是他名吗？
1: 明白。
0: 你去办理变更或者相关、
1: 您现在哪个都办不了吗？走一圈？
0: 我走一圈，
1: 所有的都不能办。
0: 水气、物业、包烧，
1: 那他有什么方法呢？
0: 他只能说等再过来办，
1: 只能是原房主配合，那你就起诉他了。那只能是现房主配合呀，
0: 起诉了哈。
1: 对呀、
0: 啊，
1: 只剩下起诉这一个路径了。
0: 你说起诉犯不上，请老师。
1: 是啊，那犯不上。那现在咱们这个相关的部门，他不给咱销户啊，他不给你这边销户啊。
0: 挂过市场热线。
1: 嗯。
0: 挂过市场热线反映反映呢。
1: 你挂市场热线也可以，你挂市场热线的话呢，只能是投诉一下咱们这个部门，但是你一个一个投诉吧，我觉得。
0: 哦，就是能给我自己我手里有的手续给我办一下更名就行，是不是？
1: 就是说啥呢？就是我现在房子已经卖出了，新房主他不予配合，我要求呢，对于我名下的户进行销户。我估计好像咱们上次就分析说，燃气是最难的，然后呢，水和电还好弄一点。对，水和电是好弄一点的，
0: 不挺难的。
1: 对，燃气是最难的，一般燃气是不给弄的。然后水和电呢、
0: 哦、
1: 我觉得是可以问一下的。
0: 哦，
1: 对，
0: 不是，你说他那个就房主说你要是办，你要那次我给接他中，他说你要办我没办法，他不接，不接我就给中介挂电话，后来他就说你要办你自己去办，我说我没有产权证，我啥也办。
1: 对啊，就明显看到他就
0: 没啥事，
1: 他就是应该是
0: 没啥事，
1: 他就是不配合，其实看起来。
0: 对，那你说我这他使我的名儿没啥事吗？以后他欠费了。
1: 上次咱不就说了吗？一般情况下和您征信是不产生关系的，就是不会影响您的征信。
0: 对对对，你说了。
1: 对，咱上次讲了，就不会影响您征信，就是比较膈应人吧。
0: 膈应人，对
1: 对
0: 对，
1: 就比较膈应人吧，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咱们才跟您说，就看凭咱自己的手续，我有这个一些移交的手续。然后看能不能给他办销户、如果说不销户的话呢，你只能是尝试联系12345，但是12345的话燃气好像就不行、你就得试一试水和电，这个行不行，就哪怕只有一个对他产生影响了、他不就得主动找你吗？
0: 对
1: 对不对、只要有一个产生影响了，然后他就会主动去找你，
0: 他自己去开户就麻烦。
1: 对，他就会找你了，他就然后就顺道把这些都全都办了。
0: 对对对，
1: 得是这样，所以我就咱们就还尝试呗，通过12345试试联系一下水和电这两个，尤其是水，12345这边联系水务好像还更好一点，因为自来水公司嘛，12345跟他沟通会更好一点，好不好？
0: 行，
1: 再有一个就是电的那个呢，你可以打一下国网电话，电呢也比较好弄，就是打那个国网电话就可以了，你可以问一下咱们国网电力公司。我给你看一下电话。
0: 行，我知道，金老师。
1: 就是95多少那个？
0: 有，家国网是哪号？我挂过，我都挂过。
1: 你就挂他的，你看线上怎么弄一下？对不对？不行就线上弄一下，看看怎么注销啊什么的。你看你能不能通过一些你的身份，因为还是你的户名嘛，对不
0: 对？
1: 对，还是你的户名嘛，
0: 名
1: 你看看你怎么能在线上完成这种注销。因为你肯定有一些之前的一些底子的照片呢、证件照片什么的，

0: 销户的这个业务，然后你就选择销户的户号，这块就可以呢去上传一些资料了。上传的话呢，可能要上传你的老房产证，因为它不已经更名了吗？你老房产证如果有照片的话，可能要上传那个，就是之
1: 我
0: 前
1: 原
0: 你
1: 来的
0: 的，
1: 房
0: 就
1: 产
0: 是你原
1: 证，
0: 来的房产证的一些照片，提交申请嘛，然后预约拆表这个时间来看了，是不是？
1: 就让他着急，要真当回
0: 对，
1: 事儿，
0: 其
1: 要
0: 实
1: 他
0: 就
1: 根本
0: 是，
1: 他不理我，
0: 对，其实就是让他去着急嘛。然后他会拆表的，上门拆表之后，然后会有一些什么结算电费，完成彻底的销户。拆表这一步咱肯定是办不了了，为啥呢？因为他得在家才能去拆，他不可能让拆呀。咱们我的意思是，只要是你在那个 APP 上，他受理了，显示正在预约或者正在推进当中，他就害怕了，他不一定明白咋回事啊。你在那个 APP 上，只要你提交材料了，显示受理当中，你就可以给他发截图了，你就直接你就可以吓唬他了。你说我这边已经申请，要销户了，就是你这个要是不交的话，你就用不上电了，不给我过户。他可能他也不懂，他就直接就给您过了。我觉得是这样，就给您过户了。反正
1: 这也
0: 就是
1: 是
0: 这
1: 个
0: 个流
1: 办
0: 程，
1: 法，
0: 对不对？就是你打电话的
1: 这
0: 话
1: 是个
0: 呢，
1: 办
0: 你
1: 法，
0: 肯定是打955-98，你跟他去了解如何进行销户，对不对？你可能了解这个内容，你不用跟他去讲说我们有矛盾啊，有什么新房买卖、什么旧房怎么地的这些事儿，你不用跟他叙述这个过程。你就是说我现在要销户怎么弄，他肯定就告诉你了。就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行，
0: 然后
1: 我
0: 你
1: 知
0: 线
1: 道
0: 下
1: 这
0: 办，
1: 意
0: 现
1: 思。
0: 在遇到窗口难度了，你就说我线上怎么办？再指导你一下，你线上就提交申请，能推进哪步算哪步，那总比打12345要快得多呀。你打12345，万一人家说了我允许你销，但是你手续不行啊，因为你的房产证已经不是你名了呀，是不是？
1: 哦，明白了，不找他们，直接在网上自己弄，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这
1: 弄
0: 个
1: 哪
0: 意
1: 一步
0: 思。
1: 算哪一步，
0: 对，弄哪
1: 然
0: 只
1: 后把
0: 要
1: 截图给他发过去。
0: 他受理了，对不对？哪怕显示正在受理过程当中，那就给他发就行了。这样的话，我估计会好一点。行，行吧，
1: 谢谢你听他老师。
0: 好，您
1: 还有
0: 说，
1: 个事儿，我家有个老人吧，就是老是皮肤瘙痒，哎，就是中医西医都看了，看好几年，现在不太好。我先听他老师，你给推荐个中医和西医大夫呢，我再领去看看他。就老是
0: 上，
1: 痒，老是痒，哎呀，控制不住了，痒，可难受了。夏天更难受，更厉害，一到伏天。
0: 上医大六院看一下张峰老师吧，看看张峰老师咋说。
1: 一大
0: 对，
1: 六院在哪儿啊？
0: 在江北。
1: 一大六院在江北，
0: 对，
1: 张
0: 大人
1: 峰
0: 小
1: 老
0: 孩他
1: 师
0: 都看。
1: 哈。
0: 对，张峰，山峰的峰，弓长张，山
1: 山
0: 峰
1: 峰
0: 的
1: 的
0: 峰，
1: 峰
0: 张峰老师。好。
1: 行，这是中医西医，这是西
0: 这是
1: 医
0: 西
1: 吧？
0: 医，西医。中医咱们没有批国
1: 中
0: 专
1: 医
0: 家登
1: 大
0: 记了。
1: 夫。
0: 中医以前有一个那个，但是那医生好像不在哈尔滨出诊了，所以咱们中医就没有登记了。来吧，听众朋友，牛肉酱最后3天时间全面截止了，场外电话可以订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得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儿。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

0: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最后几天时间订这个牛肉酱，大家通过厂牌电话去订。首先这款牛肉酱呢是五香味的，所以咱们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它是不辣的，就一点辣味都没有。还有它咸淡适中，就口感上呢是这种不是齁咸的，它是直接呢咱们听众朋友讲空嘴吃都行。所以这个牛肉酱呢，你当成这个卷饼酱，放点土豆丝卷到这个鸡饼里边，或者是呢咱们做点蒸菜的时候蒸点鸡蛋糕蒸茄子打饭包都能用得上，或者这个牛肉酱咱们家里边就拌面条啊拌米饭呢都是非常好吃的，炒菜炖菜也能用啊，调点什么这个蘸料啥的也能用得上，做点蘸酱菜凉菜啥的都能用，所以说用处非常多，而且呢每瓶很便宜啊，再加上还可以送货上门，包装也好，油用的也是非常好的油，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牛肉酱是非常喜欢的，咱们有些听众朋友说三两天吃一瓶的很多的。厂外电话5879-1984，最后三天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你好，刘女士，刘阿姨，你好。
1: 哎，青春你好。
0: 你好，您说。
1: 青春，我想咨询点事儿。我家老头吧是哪年参加工作？79年参加工作。哪年离职的？85年离职的。这个期间他现在都退休了，但是他这个工龄啊他一直没接，我们也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能我们他这个可不可以接上。
0: 85年参加工作，79年参加工作，85年离职，那这6年他有工作档案的记录吗？
1: 没有啊，他自动离职了。
0: 你没有工作档案记录，你怎么去计算工龄啊？
1: 他这个单位吧是在哪儿呢？在就是那个三浦街有一个长征汽车配件厂。
0: 是啊，你得找老档案呢，把档案找到了才能认定上啊。
1: 这个是那样，所以现在吧就找不着这个单位了。这个单位据他们说吧黄了，但是他黄他这个关系到哪块了，我们找不到，不知道在哪儿找。
0: 那你就得联系一下工业信息局，问一下这个单位后来的一些。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烟火寻常， 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去关注骨关节的健康的话题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遇到不好的天气里，各个关节都不舒服。除了咱们常用的膝关节之外啊，疼痛、肿、胀、麻、木，对不对呀？使不上劲儿，特别软。常用的膝关节就是大关节以外呢，有的甚至很多脚趾和手指关节、手腕关节、踝关节、肘关节、髋关节，甚至各个椎骨的关节都疼啊，真难受啊。说这个关节病不要命，但是疼起来真要命，对不对？它真是个病。就是说，如果说一旦各个关节出现一些这个问题了，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遵医嘱，咱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养护好咱们的关节。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生命时报》，说这些食物有助于润滑我们的关节，建议每周吃它2到3次。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了。公益知识小课堂，今天跟大家去聊一聊骨关节的食物喜欢吃点啥。骨关节炎啊，是一种常见的慢性退行性关节疾病，常见于中老年人，一般是因为关节软骨的逐渐磨损和老化而起病。除了常规预防和治疗之外呢，科学饮食也能够有助减缓软骨磨损，为关节减负。生命时报综合多位专家观点，教大家如何从饮食、运动等多方面去保护我们的关节。中国注册营养师刘倩表示，三文鱼富含22碳6烯酸，也就是 DHA， 还有呢，它含有20碳5烯酸，也就是 EPA， 这些有益脂肪有助于润滑我们的关节，同时最大限度地减缓软骨损耗进程。经过研究表明呢，经常吃三文鱼等富含脂肪的鱼类，还可以降低体内炎症水平，从而减轻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症状。中国注册营养师曹展表示，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推荐，成人每天 DHA 加 EPA 的理想摄入范围为250到2000毫克。数据显示，三文鱼的 DHA 含量为1400毫克每100克啊， EPA 为每100克850毫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以下几种鱼也比较推荐，准备好笔记录一下。除了三文鱼之外，对咱们的各个骨关节健康的鱼类，还有青花鱼。青花鱼呢 ，DHA 的含量是每100克1000到1500毫克 ，EPA 的含量是每100克800到1000毫克。青花鱼还富含优质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和烟酸含量较高，对神经系统的健康和能量代谢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它还能够提供一定量的维生素 D 以及钾、锌、硒等矿物质。第二类对骨关节健康的营养是带鱼。DHA 和 EPA 含量分别为每100克1400毫克和每100克970毫克。也真的挺高啊。这个带鱼呢是天然钙库。含量高达每100克431毫克，是同等重量牛奶的4倍还要多，并且带鱼还富含有利于钙吸收的维生素 D、镁等营养素以及优质蛋白质。下一个是什么？红鳟鱼，又被称之为淡水三文鱼。DHA 和 EPA 含量分别为每100克1300毫克和每100克600毫克。而且红鳟鱼脂肪总量更少，脂肪酸比例更优秀。此外呢，它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较丰富，尤其富含钾、镁、锌，所以

建议每周吃的2到3次鱼，每次100到150克，清蒸、少油、煎都是不错的烹饪方式。另外，很多的黄花鱼啊、海鱼、海黄鱼啊，也都是富含 DHA 和 EPA 的，包括海参呢，对不对？那除了鱼之外，这些食物也有助于养护关节，继续记啊。近日呢，美国医学新闻网站推荐了几种养护关节的食物，那我们的营养师在此推荐基础上也推荐了食用量和吃法。首先一个就是蓝莓，蓝莓当中的花青素每100克含173毫克，蓝莓当中的花青素等多酚类物质能够降低关节炎患者体内的炎症水平，改善关节活动度，建议每天吃50到100克，就是1两到2两呗，对不对？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拌到酸奶当中。第二类养护关节的食物是核桃，那个亚麻酸以及抗炎作用，坚果当中的核桃亚麻酸含量尤其高，达到了每30克2.5克。此外，核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关节软骨，建议每天吃10到15克，相当于2到3颗，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将它加入到粥或者沙拉当中。另外还有一种什么对关节有帮助啊？菠菜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吃菠菜，对不对呀？你还不知道菠菜对于咱们的这个骨关节也有好处吧？因为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等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中和自由基，减轻关节承受的氧化压力。另外菠菜呢还富含维生素 K1， 是每100克483微克，有助于减少钙的流失，养护骨骼。建议每次吃100克以上的菠菜，为减少草酸的含量，可以先焯水，再凉拌或者清炒。不管凉拌还炒，都要先焯一遍水啊。下一个对我们的骨关节有益的食物是西兰花，它富含骨硫素。建议普硫素，因为它能够抑制破坏关节的酶，减缓骨关节炎症的进展，保护关节的功能。建议每周吃的3到4次的西兰花，每次吃的2两到3两，100到150克，清蒸或者快炒，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成分。还有一种是什么？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类化合物啊，具有出色的抗炎能力，有助于缓解关节疼痛。建议喝绿茶的时候，先用80到90摄氏度的水冲泡2到3分钟，以充分释放它的营养成分。当然，有一些这个胃不咋好的，不建议喝啊。再来说对骨关节好的是菠萝，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菠萝蛋白酶，达到每100克40到60毫克，能够通过分解炎症化合物，提高软组织愈合力，对骨关节炎患者尤其有益。建议每次吃100到200克，就2两到4两，要新鲜的去食用啊。还有对骨关节有好处的是西红柿，它富含番茄红素这一抗氧化剂，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炎症，保护软骨和关节组织免受氧化损伤。建议每天吃1到2个中等大小的番茄，烹饪之后呢，吸收率可能提升3倍。比如说像番茄炒蛋啊、番茄汤啊，比你生吃番茄，它的番茄红素吸收率还要高。然后就是姜黄，姜黄素能够通过阻断炎症途径，使诱发关节肿胀疼痛的分子难以产生作用。建议如果咱家里边有纯正的姜黄粉，一次1到3克就行了啊，加到牛奶里或者制成姜黄奶都可以啊，可以添加到蔬菜汁里边，炖菜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入一些，让菜肴的色香味更加俱全。当然还有一些日常养护我们关节的习惯啊，一会儿呢我再跟大家去详细的说，到时候呢你可以准备好笔和纸做详细的相关记录。当然你要知道，在我们的节目里边，我会不间断的给大家准备很多关于咱们健康营养养生方面的话题，所以说呢日常听节目就准备好笔和纸，准备随时记录啊。当然说到关节健康啊，除了我们在食物营养方面，比如说不能缺钙，不能缺维生素 D， 不能缺软骨素，不能缺氨糖，除了在这些营养方面帮助我们加强之外，咱们还需要外部的一些护理。好多人说了，哎呀我这关节肿啊胀啊啊，有的人说呢我这关节啊，哎呀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
对不对？就是疼啊。其实这些都是常年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老毛病，可遭罪了。就是还是那句话哈，谁疼谁

0: 知道不疼的人，没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可能他没有办法去共情，但是一旦他有这类骨关节疾病的话，他就会觉得特别的疼。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筋骨消痛保健膏，它是一款外用的啊，外用的保健膏，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保健膏。就膝盖怕凉啊，空调一吹就酸胀发僵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在外边在家里不敢开空调，但是一进商场，哎呀，那空调温度挺低的时候，就感觉你那个膝盖里头啊，各个骨头缝里啊，嗖嗖往里头冒凉风啊，对不对？吹完了之后不是当时冒凉风啊，回家之后又酸又胀，而且又僵直。在那空调房里待了一会儿之后，你再活动再站起来再走啥的，那腿都有点不好使了。所以我建议大家试一试用用今天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薄薄的涂抹一点，短短两三分钟，这个膝盖就会感到慢慢升腾起来的温热感，发凉酸胀就不适这一类的感觉就马上就会消失了，非常非常的好。就那个温热感一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不少，非常非常舒服啊。而且就这份温热感足足能让你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人骨关节不舒服的根源大都是寒湿入侵体内，对不对？所以温热散寒，疏通经络之后紧绷酸痛的自然关节它就舒服极了。那今天这款啊，我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贼便宜，99块钱两盒，每盒35克，能用老长时间了，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99块钱两盒，你看到你买到的是怎样的一款筋骨消痛膏？这里边都有多少草本萃取？我给大家念一遍，你就知道了。它的产品说明上明确标示着，本品是以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他所用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好东西，就这些东西还用我多说吗？对不对？你就说透骨草吧，是不是咱们在外边买也挺贵的，但是呢你不能给它直接作用于到咱们的膝盖上吧，是不是？哎，透骨草渗透性特别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缝隙里的寒湿冷气。生筋草就更是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好帮手了，肩膀抬举困难呐，梳头都费劲呐，对不对？挠一挠哪块都抬不起来呀，甚至在饭桌上抬手拿筷子给这个身边的人夹夹菜都抬不动，腰部屈伸不利，对不对？站起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疼，站着再坐下的时候也特别疼，这腰啊有的时候疼的晚上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咋整都疼，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个生筋草慢慢的帮助您来进行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滑膜问题，甚至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用以消散肿胀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这杜仲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大家都明白呀，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杜仲可以帮助您固本养护筋骨。还有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啊，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把它化开淤堵，不适感就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啊，不多说了，我告诉大家，这款啊筋骨消痛保健膏使用起来太方便了，哪儿疼你就抹哪儿，不用厚涂，一点不浪费，薄薄的涂一层就有温热的感觉了。99块钱两瓶，每瓶35克，现在赶紧拨通热线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平时买啊，这个它在 线上在网上没有销售，你买不到，而且在我们东北地区线下你也买不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都没有。这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啊，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

0: 大家弹回来的，所以这一款筋骨消痛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这一款筋骨消痛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这个我们团购专员给大家弹回来的时候，一看这里边这个成分简直太好了，99块钱。两瓶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这两瓶筋骨消痛膏你平时买就得200多块钱，所以现在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顺丰包邮到家，也是货到付款啊，货到付款，收到货再给钱就可以了，你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如果打晚了现货就没有了啊，现在打电话订的话很快就到货。
1: 0451-823-2312 823-2312823-2312 823-2312。
0: 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47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这个筋骨消痛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前几天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听过我们的节目，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预定过啊，那真是啊，这电话太热了，太火了，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听说过这款筋骨消痛膏，自己没有买到过，咱们身边没有卖的，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谈回来非常非常的难得。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这款筋骨消痛膏里边的成分含量，大家就是简单一听成分含量就知道它的东西有多好啊，对不对？里边啊是那种米白色的那个膏体，用手把它划出来，轻轻的涂抹到你疼痛的那个位置，薄薄涂一层就行。用法非常简单，哪儿疼涂哪儿啊，哪儿疼涂哪儿。99块钱两盒，给您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好吧，尾号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2: 哎，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货到再付款。二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1581，预订成功了。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坐第一组这个
0: 好筋骨消痛保健膏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筋骨消痛膏，欢迎的是二线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啊，一组筋骨消痛膏，哈，好嘞。哎，
4: 这个膝盖不太好，
0: 哎，膝盖不太好的人太多了，你就抹吧，哪儿疼抹哪儿，薄薄的涂一层啊。好嘞，不用涂太厚啊，涂太厚就浪费了，白瞎了。薄薄涂一层，你就会感觉到温温热热的。有很多从风寒湿邪上得的关节的疼痛啊，一温温热热的上来那股劲儿之后，就感觉缓和了不少，老舒服了。欢迎三线的袁先生，您好，袁先生，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啊，咱们的是顺丰包邮，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关键问题你得抓紧预定啊。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的现货非常非常少，就之前订过咱们筋骨消痛膏的听众朋友有好多都没收到货，为什么？一下子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没有货了，到后期订的那些听众啊都没被送到货，所以说我们又紧急给大家调回了一批，非常非常难，你在别的地方都买不到的啊，没有线下销售的门店你买不到，所以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这么一批，而且平时都是100几一瓶，100几一盒，咱们是99块钱两盒啊，多合适啊。啊，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订这个消痛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你就听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我前两天啊还没有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同事去团购这个筋骨消痛膏了，然后呢我家里边的亲属就听到了，赶紧给我发微信打电话啊，说你赶紧给我订上啊，那个筋骨消痛膏啊，我都打不进去电话啊，啊我都听说了啊，那个可好了，还有人买到了，已经收到货了，已经用上了啊，就用上一两次他就说，哎呀，原来涂这个膏那个药的咋没觉得涂上之后热热乎乎的呢，而且啊我这腰啊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涂这个涂那个的啊，尤其是啊这个穿上衣服之后感觉蹭上这儿蹭上那儿的，哎这个不的薄薄涂一层啊，哪儿也蹭不着，哎干干净净的。 完了涂完了之后呢，热热乎乎的一下午，这膝盖冒凉风的情况马上就不冒了。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啊，给我发微信说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款筋骨消痛膏太合适了，平时100级只能。

0: 买一盒，现在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包邮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货到再付款。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嗯，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1: 嗯，对，我想问一下，这一瓶能用多久啊？
0: 啊，一瓶是35克，那你看用多大的面积啊？
1: 不，我说的保质期是多长、
0: 啊？保质期，我还寻思呢，我说用多久？你看你是用腰上还是用腿上，还是脚脖子？保质期是24个月啊、哦，2年。
1: 嗯，好嘞，
0: 好嘞啊，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海兰呢？
0: 欢迎您。
2: 你给我订一组
0: 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景女士您好。
3: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那个膏药。
0: 好嘞，它不是膏药阿姨啊，筋骨消痛膏，像那个平时咱抹那个抹脸那个什么霜啊啥玩意儿的，直接用手，哎，手指给它稍微快出来一小点儿，就涂抹到你哪儿疼抹哪儿就行，不是膏药啊，不是往身上粘的膏药，哪儿疼抹哪儿就行，抹完了马上就开始温温热热的了那种啊。
3: 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4: 来一组的什么膏
0: 啊？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大家听听这名字叫消痛膏，它专门就是帮助我们去舒缓的缓解疼痛的。话说咱东北人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有几个没有那个关节类的疾病啊，对不对？因为你常年啊一年四季都在这个风寒湿邪的环境下，你说到冬天的时候啊，大家就会觉得啊，这膝盖稍微着点凉就特别的疼，就即便是在特别热的夏天，大家也会感觉这膝盖一点都不热乎，对不对？全身上都热出汗了，膝盖还嗖嗖冒凉风呢。尤其是什么呀？啊，这个下雨阴天啊，早晚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啊，还有呢，就是开空调的时候，家里边孩子呀，啊，孙子孙女儿、姑娘儿子嫌屋里热开空调了，或者咱平时出去溜达的时候，上个公交车，现在公交车开车这个空调都开着挺凉快，对不对？上个商场啊，上个哪儿啊，就会感觉这空调啊，这凉风一下子进入到膝盖里边，嗖嗖的冒凉风。那你冬天穿的厚啊，对不对？寒风侵入到体内的，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关节方面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那你穿的薄的时候，那凉风一钻进去，老难受了。而且大家会感觉啥？就是冬天那个风吹到你的膝盖里边，或者夏天空调那个风吹到膝盖里边的时候，就一下子特别僵。就是有点活动受限了，活动起来就特别皱，大家有没有发现特别的皱，没有力量，没有劲儿？为啥呀？因为你一使劲它就疼啊。啊，有些人走远了路不行，啥叫不行？就是越走腿越疼呗，是不是啊？所以这款筋骨消痛膏啊，筋骨消痛膏非常简单，使用起来就是哪儿疼涂哪儿，涂抹上用手给它拐出来一小点儿，别整多了啊，薄薄涂一层，用不着涂太厚，那样就太浪费了。薄薄涂一层，你就会未来的几个小时，你都会觉得温温热热的，贼舒服。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崔女士，好吧，尾号是32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顺丰包邮到家，还是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哦。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大家仔细听它里面的成分，我再给大家叨咕一遍，它里边都有些啥？有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啊、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以这些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的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非常非常不错，特别适用于因为风寒湿邪导致的，不管是你的颈椎、你的肩膀、胳膊肘，哎，包括手脖子，包括手指头指关节、腰腿髋关节疼痛，以及筋腱肌肉骨骼酸痛麻木， 这种周身不适的亚健康人群，你去涂抹涂抹就知道了，老舒服了。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啊，太合适了。平时买一瓶就得100零几，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进电话报名预定，99块钱两瓶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6: 您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田女士您好，田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7: 啊，你说。
0: 啊、要买这个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7: 啊，对
0: 啊，我给您订上了，没错，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7: 啊，
0: 哎，好嘞，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杨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8: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两组哈。啊，那行，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那你跟他说清楚了，千万别记少了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04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刚才我说了好多里边的那些成分，说了生筋草，说了透骨草，说了虎杖，说了杜仲，说了三七，对不对呀？啊，还有啥呀？还有川芎啊。哪里酸胀不适就疏导哪里，气行通络的川芎，还有干姜，那更是咱们东北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散寒草本植物了，对不对？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啊，逐步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你看看，你把你的寒气驱出去了，它才不疼啊，对不对？哎，我跟大家说，之前团购我们筋骨消痛膏的时候啊，大家用了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已经来了不少的回头客，给我发微信，原来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听众朋友有我微信的，短短一周的时间就出现回头客了，就给我发微信啊，说这个筋骨消痛膏咋这么好呢，说别的地方买不着，你再赶紧帮我再订两组吧，真的是这样，非常好。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9: 对。
0: 好。
9: 99元两瓶。
0: 99块钱两瓶，没错，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刘先生，对对对，货到再付款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感谢参与。平时买100零几买一瓶，就是其他的城市有啊，但是咱这儿没有。其他的城市线下有门店，一瓶就是100零几，而在我们节目里边，99块钱两瓶，外边是一个包装盒，里边是一小瓶，35克的啊，薄薄的涂一层就行，不用后涂后抹，那你就给它使白瞎了，浪费了啊。薄薄涂一层，你就会觉得抹完了之后的几个小时都是那种温温热热的，一旦温温热。热的这个感觉一出现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凉气就往外散了，对不对？哎，热气往里进，凉气往外散了，这关节就老舒服了。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0: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0: 那个膏药
0: 啊，不是膏，不是膏药，99块钱两瓶。咱们的这个消痛膏啊，是涂抹式的，就用手到这瓶里给它蒯出来一点，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就行啊，蒯出来一点儿，不要太多了。然后哪儿疼你就给它都涂抹上，均匀的画圈给它涂开了就行了啊。不是膏药，不是那种布的那个膏药啊，是涂抹的膏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您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
11: 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2: 哎，
0: 你
12: 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呗。订一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的啊，没有送货费，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每盒是35克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今天电话特别特别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导播老师啊、你如果遇到占线或者这个无人接听的时候，说明咱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你就说咱老

0: 老爸老妈，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的，他们需不需要？太需要了。咱们这个产品是首次引进到咱们哈尔滨本地，你哈尔滨在哪儿都买不到，大家明白了吧？源头工厂直接给我们来进行供货，没有中间商，而且它是正规的建字号的保健外用产品，正规建字号的保健外用产品，外地的一个线下门店，我告诉你，都销售的情况非常非常好。平时100几才能买上一瓶，今天这款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肖先生您好，肖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筋骨消痛膏啊？好吧，尾号是4845，预定成功。四线的严女士您好。
1: 喂。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胡先生您好。
2: 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报名成功了。
2: 对。
0: 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把您的地址都电话啊都记好了之后就给您发货了，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收到货再付款，您还有啥顾虑跟担心的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啊，抓紧打电话就行了，这电话特别特别的热啊，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
3: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二线的罗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好嘞，筋骨消痛膏。哎哎，报上名了，一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前两天断货了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海兰呐，我那天就定了，咋还没给我邮到呢？没有货，断货了啊，没有货，断货了。所以说现在到货了，紧急给大家调配的，所以现在赶紧订啊，就是之前欠您的，我们现在也马上都给大家发货了，这一两天就收到了啊。四线的商先生您好。商先生，是不是要订筋骨消痛膏啊？
2: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5: 那订一组筋骨消痛膏。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试试您就知道了，太舒服了啊，真的。就东北的老人有几个没有这个关节疼痛类的疾病的呀，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关节炎呐、关节的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不管是哪一种啊，咱们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医生让咱们建议治疗，咱们就怎么样配合去治疗。但是你那个疼，是不是得慢慢的去缓解呀？对不对？而今天这款筋骨消痛膏就能够帮助你在这个温温热热当中缓解疼痛带给我们的不适感。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6: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6: 我想订一组这个膏。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7: 哎，海兰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7: 嗯，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
8: 一组筋骨消痛膏。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啊，没有快递费，就是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就是两瓶，货到再付款，顺丰快递给咱送到了，收到货之后你把钱给他就可以了啊。电话太热了，我一会儿要跟大家去讲一讲啊，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刚才我说了一半的。就是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养护关节，大家一会儿留意听啊，我先把这几个电话接完。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2: 你好，那我还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筋骨消痛膏。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所有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给您回电话记录地址的那个号码不是直播间的电话，是售后服务热线，所以你手机一定要把陌生号码拦截给它解开。如果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您不接，我们就没法联系上您，不知道您地址，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就不知道给您邮寄到哪儿，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咱们 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平时是有一些骚扰电话，但是咱们的售后服务专线

0: 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一定得接，你不接的话不知道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邮寄了啊。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每盒里边有一小瓶35克的，薄薄涂一层就行，不用涂太厚，薄薄涂一层就行，能用好长时间呢。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啊，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哎，要一组，
2: 订一组，
0: 你也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那顺丰包邮到家，我们的快递工作人员啊，快递顺丰快递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的快递就可以了啊，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之后直接给快递专员就可以了啊。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
4: 问一下。
0: 嗯，您说。
4: 是膏药吗？
0: 不是膏药，就是像牙膏一样，但不是成管的，成瓶的。就你用手进里边去蒯出来一小点儿啊、哦、用一根手指头进里边去蒯出一小点儿，然后哪儿疼涂哪儿，把它抹开了，均匀的画圈去涂抹啊，按摩个2-3分钟，让它充分吸收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疼的那个地方有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这样的话，因为膏药那个面积太小了，而且这个膏药布啊，很多人都过敏，皮肤过敏，咱这个没有致敏源，皮肤不会过敏，大家明白了吧？用手涂抹上去就行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5: 我想问一下子，这个消痛膏，我这是摔了一下子腰，我可以也可以使吧？
0: 就是缓解疼痛，但是你摔完了是筋膜拉伤了，还是有一些这个微小骨折呀？那你都得遵医嘱治疗啊。它就是帮您缓解疼痛的，对，用它非常好啊，可以帮助你去除体内的淤堵啊，因为你肯定你摔完之后那会儿肯定有淤啊，对不对？用吧，非常好啊。有没有外伤？外边皮儿破没破？
5: 皮儿没破。
0: 皮儿没破可以直接用啊，皮儿破了之后等皮儿好了再用，明白不阿姨？哎，
5: 行，
0: 好，哎，预定成功。好，嗯，好嘞，给您订上了。
3: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更直接，渗透性更强了啊！大家好多人就过去都用过那个叫白布的膏药，对不对？一个老虎的那个，好多人说，哎呀，有的时候疼，一贴那玩意儿就挺好使。但是那玩意儿一贴上啊，那皮肤就开始痒啊、刺挠啊，再一揭下来的时候，那一片呢都起红疹子，那一挠都挠破了。有好多叔叔阿姨血糖比较高的，那一破了多长时间都不爱好啊。有没有贴膏药把那块那个皮都已经破成啥样的？有没有这个膝关节啊、腰椎啊、肘关节啊哪块哪块疼啊、脚脖子啊、手脖子疼的时候贴膏药把那块皮都贴烂乎的？原来我家亲属就有啊、哦、所以咱这款不是膏药，不是那个布，它不会过敏，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是像膏似的，就像牙膏之类的，就像往脸上涂抹的面霜似的，就那玩意儿。哎，这一小瓶搁手，一根手指伸进去蒯出来一点之后，哪儿疼涂哪儿。你要是涂腰椎面积比较大，稍微多蒯出来点啊，你要涂这个膝盖呀、手脖子、脚脖子地方比较小的，你就少蒯出一点，薄薄涂一层就行，千万不要浪费啊。它不用厚涂，不用厚涂，薄薄涂一层，哎，涂完了就会有温温热热的作用了啊。而且那一小瓶一小瓶的啊，直接带上飞机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是出去玩啊，还是在家里边使啊？非常方便，就不用你说的这个去做个什么远红外线理疗啊，去做个什么温热的那个艾灸这个疗的，对不对？你不用往那理疗馆去跑了，自己在家里边也不排队，也不啥玩意儿呢，也不耽误事儿，关键问题还便宜，自己往上抹一抹就是温温热热的了，对不对？99块钱两瓶啊，99块钱两瓶，99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马上就没有。有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
6: 那个，我母亲她那个膝盖疼，抹这个是不是也行啊？
0: 可以，只要没有伤口都能抹啊。
6: 啊，那行，那给我订一组吧。
0: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嗯，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
7: 哎，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

0: 送到家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不光是疼，麻呀，凉啊，僵硬啊，就这些地方，尤其是怕凉的，又酸又痛又胀的，就这些地方你就抹吧，非常非常不错。它有正规的健字号保障，99块钱两盒，工厂直接给咱供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为什么你在其他城市的门店买它一盒还得100零几呢？在我们节目当中99块钱给您包邮到家的是两盒，你就知道了有多合适啊。自己打电话订吧，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保质期是24个月啊！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微信的，我看到了，保质期是24个月，一共是2年的保质期，啊！放到家里慢慢用呗。我说他在家里常备，大家一会儿听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就明白了。三线的陆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1581，已经预定成功了啊。顺丰包邮大家的啊，货到再付款，87996984。我为什么说咱家里一定也有？就是咱家孩子小朋友们哪块不小心磕了碰了没有伤口的情况下，那块是青了是肿了特别疼的情况下，到医院看了，大夫说骨头没啥事儿啊，回家养养吧，回家你就给他涂抹一点，慢慢的给他这个涂抹一点，等到他因为他有活血化瘀散瘀的哎这样一个作用，慢慢不疼了，不肿了，肿也消了，淤青也都下去了，对不对？所以我说家里得常备，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但是得是在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啊。如果那块破皮儿了，等它破皮儿好了，结痂了，这个你再给它用就行。欢迎二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2: 给我订一组
0: 啊，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啊，两盒给您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的快递专员就行了。日常养成护关节的习惯也很重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骨科副主任、关节外科的主任徐伟华表示，饮食调理只是辅助手段，应该从生活习惯、运动、体重管理等多方面去入手。第一就是控制体重了，超重或者肥胖就会大幅增加膝关节、髋关节等负重的关节的压力，加速软骨的磨损，对不对？第二就是科学运动，优先选择低冲击的运动，你像游泳啊、自行车啊、散步啊，这样既能锻炼肌肉保护关节，又不损伤软骨，避免高强度高冲击的运动，你像快跑啊、跳跃呀、深蹲负重啊等等啊，你减少关节反复撞击，才能养护好关节。另外运动前一定要热身，别不当回事儿啊，运动前一定要热身，运动后一定要拉伸，一定要拉伸。运动中如果关节出现疼痛，一定要停止，别挺着啊，硬去运动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3: 你好，海南老师，我前两天把这腿卡了，
0: 哎、
3: 我现在能走道了，抹着那些淤肿都消了。
0: 哎呀，
3: 就
0: 看
3: 咱这不是托啊，咱小天使明白了，
0: 没有，咱节目里边真没有托。嗯，行，
3: 因为我试了，现在我还是今天学的时候必须给它洗干净再去抹，抹完之后再给它洗再去抹，效果非常好。
0: 哎，好，好，好，好，哎，你也告诉我们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比如说身上不干净出汗了或啥玩意儿的，把那块洗干净了抹，然后下次再抹的时候，把上次涂抹完了的那个成膜的给它洗干净、清洁掉了，完再抹新的，是不是？
3: 再去抹，
0: 好，
3: 非常好，
0: 好，好，好啊！那谢
3: 谢，
0: 谢
3: 谢
0: 您带来好消息。
3: 老听你的节目，但是没参与过，
0: 咱们老听众了，太感谢您了。
3: 太老听众了，你看我这个腿卡了，我明天整整一个月，我前两天不就感觉这个肿的不行，就我刚抹了没到一个礼拜。
0: 你看真好，那行。
3: 刚才有个大姐说她拽了我，前两天卡了，她拽了， 磨得挺好。
0: 嗯，太好了，谢谢。
3: 我整个就腿哈哪块头磨哪，
0: 嗯，
3: 效果非常好。
0: 好，
3: 因为我今年都60多岁了，哪块不得劲儿都不行。
0: 那可不是呗，谁疼谁难受谁知道，是不是？
3: 现在敢走到今天就比昨天还强，今天我都把这个整个这个大腿全都给它磨，你现在都淤肿都消了。
0: 嗯，太好了，谢谢您啊，谢谢您对我节目的支持。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所以我们大家，你看这个林女士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方法，就是你这次涂抹完了，下次再涂的时候啊，用温水把它洗干净了，擦干了，把上次涂抹完成膜的那一层给它都擦干了之后，再涂一层新的时候，效果会更好。大家切记哈，你看真是有经验。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165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这个接电话，大家抓紧拨通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真的是，就还有另外一个阿姨也是跟我说，她脚脖子崴了一下，完到医院去看，刚当时可疼可疼的，寻思骨折了呢。儿子呢拉她上医院去看去了，看完了之后呢，啊，就是看骨头没啥问题啊，就是有点滑膜的那个损伤，肌腱的拉伤，就回家养着去了。然后你看，她就也是涂抹了一个礼拜，她说那脚脖子刚开始肿的像大馒头似的，地都下不了，脚脖子往地下一粘，像针扎的似的疼。她说我坚持抹了一个礼拜，天天抹，他说我一天抹两回呢。刚开始问你们说一天抹一回，他说我那时候太疼了，肿的像大馒头似的，说那个皮儿啊都肿的亮刺儿、晶刺儿的了，就一天抹两回。他说一个礼拜都不到，不但说那个肿消了，他说下地走道慢慢走也没有那么疼了。你看，这就是这么在短短时间内哈，就是他出现的这个问题。那长时间用下去，你看看你老寒腿、风寒湿邪所带来的那些各个关节的那个疼痛啊、僵直啊、肿胀啊、酸麻木啊啊，你试试你就知道了。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2盒，平时买1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钱2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深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

0: 来，
1: 哎，欢迎您。
0: 那个膏药，
1: 筋骨消痛膏不是膏药啊，是个膏方，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可不是膏药，膏药贴上容易过敏，好多人那个贴完膏药之后起疹子、起疙瘩，那挠破了，那块皮都挠得烂乎瞎的了。但是呢，你还得可着那一块贴，为什么就那块疼啊？对不对？咱这个不存在那个问题啊，没有那层布啊，没有那层布糊着啊，你涂抹上之后它还挺透气的，抹上之后就是温温热热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日常关节的养护，刚才我说了，科学运动，控制体重，然后加强营养，还有就调整姿势。你搬重物的时候用腿部发力啊，要不要用腰部或者是关节，避免直接弯腰搬取重物。穿鞋，这个鞋底要有弹性，支撑好的鞋子，减少行走的时候关节受到的冲击力。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补充营养，适当增加奶制品、鱼类等等食物的摄入，无需盲目的去吃什么药。还是建议大家啊，如果说需要吃药的情况下，咱们得遵医嘱到医院，正规医院问问医生。还有大量饮酒和喝咖啡的也会加速骨关节炎的发展，建议大家尽量少喝，最好要戒酒，对关节都是有好处的啊！抓紧预定吧，咱们的节目非常短暂，没有多少现货了。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2盒，平时买1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钱2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参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瓶，99块钱2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欢迎三线的杨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1: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夏女士，您好。
4: 郑
1: 州。好嘞，筋骨消痛膏预定成功了。二线的杜女士，您好。
5: 海兰。
1: 哎，欢迎您。
5: 那个我订一组
1: 啊，一组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没有邮费啊，没有快递费，那顺丰给您送到家的时候，收到货把钱给快递专员就行了啊。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没有多少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我再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大家可以自己跟导播老师去报名，报上名了，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因为上一次团购2天就被大家抢断货了，这一次如果再断货，下次再来货就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想预定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瓶，哪儿疼涂哪儿就行啊，哪儿疼就抹哪儿，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哪儿疼就抹哪儿，就这么简单啊。 啊，不用涂太厚，薄薄的涂一层，薄薄的涂一层就可以，涂太厚就浪费了。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197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的话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再来咨询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给大家

0: 一点点时间，现在打，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赶紧打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目前在哈尔滨没有门店，您买不着，只有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荐啊。外地有没有卖的？好多线下门店都在卖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但是是100几一瓶，线下门店卖100几一瓶，咱们节目里边是99块钱两瓶，每瓶35克，99块钱两瓶，每瓶是35克，能用老长时间了。腰腿膝盖发凉的，肩颈僵硬的，筋骨酸痛的，常年风寒湿邪攒下来的那个地方老毛病啊，一定要用上。还有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磕磕碰碰的，跌打损伤的，你也给它用上，但是得保证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啊。如果有伤口，一定等伤口好了啊，伤口那个面儿，破溃面儿长好了之后再抹咱们这个膏啊，切记切记，抓紧预定吧，马上就没了。顺丰包邮到家，99块钱两瓶，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再把钱给咱们的这个快递专员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

0: 与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3: 花云平跟着陈鹏来到苍君山，为了打探鸳鸯岩虎头峰双方比武的地势，看看有没有毛病。结果先到了聚义厅，刚趴到房上，一看这个老和尚手里拿着喇嘛杆子，来回走了好几趟，突然冲着房上嚷了一声：“朋友，请下来吧。”花云平一看他们发现我了，我就下去吧，可别把陈鹏给暴露了。云平纵身就跳下房，花云平跳到地下，一亮手中的单刀：“和尚，请问叫什么法号？”“仁松，外号绿袍僧，法号了然。”“哦，了然和尚，久仰大名，闻名可没有见过面，今天一见到了然长老，果真是名不虚传，好本领。长老，此番来到山上，难道说帮着高山上这些乡马要跟宋军开仗，高山比武吗？”“哼哼哼哼哼，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仁松，外号踏雪无痕，宋军当中四品都御花云平。”“哦，是小八义吧？我实不相瞒，我徒弟叫盖世雄，为给我徒弟报仇，要跟你们宋军师决一死战。”“绿袍僧了然呐，出家之人难道也许杀人破戒吗？你就没有庙规，没有佛法吗？”“姓花的，人受一口气，佛受一炷香，我徒弟死了，难道我当师傅的能袖手旁观，不给我徒弟报仇吗？年轻人，今天既然来了，你就走不了了，这叫上门的买卖。弥陀佛，你不要埋怨我和尚心毒手狠，我要你的命。”“和尚，既然你不记三规五戒，今天非要跟我在这儿较量较量不可，我花云平这口刀也不是好惹的。”“好，那么你就过来。”花云平把单刀一举，唰就奔和尚去了。老和尚这个喇嘛杆子一丈一尺多长啊。花云平合计：“我把你喇嘛杆子给你削折了，和尚啊，我把你就是砍伤了也好，杀了也好，我好跟陈鹏一块跑，不然的话

今天我可就走不了了，起码说在高山上刚一打照面，我得露两手啊。花云平这口单刀像雪片一样，就跟和尚在聚义厅外站到一处，花云平就是武艺再高也到不了和尚的跟前。这喇嘛杆子一丈一尺多长啊，他来来回回步步楞楞，又像银蛇像蛟龙摆尾一样，扑棱扑棱扑棱扑棱。花云平的刀啊根本就靠不上前儿，想削人家喇嘛杆子连门也没有。云平呢就在他的周围跟着转，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虽然花云平有轻身术啊，身子再灵刀再快，老和尚的武艺高强，云平跟他打的功夫不大，心一想啊，算了，我不能跟他打了，我和陈鹏啊得赶紧回去，时间长了怕我们两人都吃亏，别把陈鹏暴露了，我得走。云平想到这儿，用单刀剁他几下子，马上一撤刀，来了个拜事，一跺脚就上了房。脚跟还没等站稳呢，刚站到房上啊，就看有人突然抬起腿来，嘡就是一脚，正踹到花云平的大胯上，扑通把花云平由打房上就踹到地下来了。云平这一倒下，单刀就出了手了，呼啦超这帮当贼的香马就把花云平围住了，绑绑绑绑绑，把花云平马肩头捋双背绑了个结结实实。花云平刚被他们绑起来，这功夫有打房上又跳下一个人来，大哥，我拿这个小子就当进见礼了，大哥我给您磕头。房上跳下来的正是插翅虎，叫陈鹏，来到盖世英的眼前，给盖世英就跪下了。金翅大鹏当时闹愣了，哦，贤弟陈鹏啊，你跟他一起来的吗？大哥不错，这小子是被我给骗来的，状元府啊他们认为我投降他们，陈景龙和阮英啊他们耳软心活，搁不住我的花言巧语，把他们给瞒哄信了，我把这花云平给带来，大哥这不轻而易举的就把小八义拿住一个吗？哦，原来如此，大哥，姓花这个小子抓住可别放了他了，也别留着他了，把他绑在庄爵，我亲自把他杀了。今天晚上啊不能随便把他杀了，便宜他了，把他开膛摘心，看看他的人心是红的还是黑的。来呀，把花云平绑起来。盖世英吩咐楼兵立好了一根庄爵，就把花云平绑到庄爵上了。花云平这才明白，心想状元呐，兄弟阮英啊，这叫慈悲生祸害呀，对一个人呐不能轻易相信，这叫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啊。陈鹏这小子反复无常，他是假意投降，我死一身不知一棵蒿草，恐怕小姐陈清秋暴露了身份，她的性命也保不住。另外在高山给我们当内应，恐怕大功不能成就。哎，没想到没等双绝比武就先来个绊脚石。花云平自己没想别的，我死就死吧，这叫为国尽忠，最担心的是小姐陈清秋。完了，小姐呀，你的身份非暴露不可了。花云平绑到庄爵上。
一个劲儿的骂贼人，给我个痛快。盖世英说，咱们先进大厅。这帮乡马一起来到大厅里头，盖世英在当中坐下，陈鹏过来，大哥，陈清秋这丫头来没有？你妹妹呀，这几天总叨咕你，我哥哥怎么还不来呀？哦，大侄女儿在后边绣楼呢，跟娇娘在一起呢。大哥，您上了她的当了，这丫头是花云平的未婚妻，她爱上花云平了，她在高山里头当内应啊，想跟他们里应外合。大哥，你早就该把她抓起来。盖世英一听到这儿，啊，此话当真吗？大哥，那是我的亲妹妹，我还能骗您吗？这丫头在山上，她要得了下手，我们就全没命了。大哥，你上了她的当了，您在这儿等着，我到后边把她绑起来，跟花云平绑到庄爵上一块上。说着话，陈鹏啊，亮出了单刀，出了聚义厅，就奔后边来了。来到花园绣楼底下，单刀往楼上一点，呸！陈清秋，你个贱丫头，下来，我要你的命。陈清秋啊，听下边的声音，陈鹏的第一嗓子，陈清秋就听出来了，是他二哥插翅虎陈鹏。盖娇娘说，师兄姐姐，这是什么人？师弟呀，坏了，我二哥来了。丫鬟也在楼里头呢，一听下边这么一吵吵，楼门就推开了，丫鬟挑着灯笼，陈清秋慢条斯理的就下了楼了。噔噔噔噔，小丫头，我要你的命，你给我们老陈家把人都丢透了。我没想到你这丫头胳膊肘往外扭，你姑娘大了脸朝外的人，你得看看她是谁呀。我问你，咱大哥怎么死的？陈清秋下了楼了，稳稳当当站在他的眼前，也没亮刀。二哥，你是找别扭来的吗？大哥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啊？我就知道被小八义给杀的，被宋军给杀的，我给我大哥报仇。二哥，你劈头盖脸一见面就骂我，我都不明白你说的什么话，我给你丢什么人了？小丫头，你心里头明明白白的，你少跟我来这一套。花云平是你什么人？你说清楚点，谁？花云平是你什么人？我不知道谁叫花云平。贱丫头，我要你命！唰，这个刀就剁去了。陈清秋往旁边一闪，刀剁空了。他紧跟着唰唰又两刀，姑娘又躲开，没还手。小丫头，你还手啊！你打呀，二哥。你不仁，我不能不义。二哥，丑话可说头前儿，我可让你三刀了，也算报答你当哥哥对妹妹有点养育之恩。哥哥，你要是再不客气，你再想跟我动手，我怕你吗？你来呀！姑娘探背绑，亮出柳叶单刀，但是姑娘心情是万千思绪，怎么办？把我哥哥宰了吗？老陈家就这么一个根儿了，我大哥被我误伤死了，这是我的亲二哥呀，我要把他杀喽，我陈清秋能下去手吗？现在我要不杀了他，花云平跟我的关系看起来，我二哥他知道八九了，他已经明白，
他那话里头我

0: 经听出来了。陈清秋想怎么办呢？心里头非常忙乱，拿不定主意了。盖娇娘有打旁边就拦着，
1: 你是干什么的？一进院就骂，去去去去去去，
0: 盖小姐没你的事儿，丫头你看刀。这刀又剁去了，噌。陈小姐往旁边一纵身，柳叶单刀一样，二哥你再剁我，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别说妹妹我对不起你。丫头你那两下子我心里装着，你就过来吧。小姐摆刀就跟他二哥打到了一处。陈鹏啊，一边打着一边跟陈清秋说，我告诉你，姓花的你心里最爱的人呢，抓住了，我把他骗来了。状元府里头这一帮人听了我的话了，我说投降，我找我妹妹，他们就信了。我把花云平骗到山上，现在已经绑到聚义厅的庄爵上了，一会儿就把他开膛摘心，你心上的人马上就死。丫头啊，你还惦记他吗？不单他活不了，你呀，我把你抓住之后推到前面，众绿林朋友就得把你乱刀分尸。呸，你胡说八道，你不要血口喷人。哼，血口喷人呢，你是帮他们卧底的，唰唰唰又几刀。陈清秋啊，怎么也下不去毒手。花云平被他绑到前边聚义厅的庄爵上，要开膛摘心。肯定他到了公馆呢，说找我，他们相信他。另外，我卧底的事儿，肯定他也知道了。我不杀了他，这个事儿暴露；我杀了他，这是我二哥。陈清秋现在怎么办？这个心呐，就乱成了麻了。跟哥哥动手，这个刀啊，就是他躲不开，也下不去这个狠手，只好心里头想应付的办法。我怎么办？怎么办？一连串的问号。盖娇娘一看到这儿啊，我快找我爹去了。盖娇娘都听明白了，盖娇娘赶紧跑到聚义厅，爹啊，快到后边去看看吧。陈鹏跟我师兄打起来了，眼看要出人命了，这个陈鹏太不是个东西了，爹你快点去吧。哦，盖世英说刚才陈鹏出去一眨眼的功夫上花园了，来啊，到后边看看。娇娘啊，你知道陈清秋到山上干什么来了？
2: 我师兄来找我们来了。
0: 孩子，他是来卧底的，听说他的终身许配花云平了。
2: 爹你知道什么？你过来。
0: 盖世英就来到女儿的跟前，爷儿两个出了聚义厅，这帮乡马也跟着往外走，但是姑娘一边走一边跟他爹说，低低的声音，爹呀，您可不能听陈鹏胡说八道啊，
2: 我姐姐陈清秋她可是个好人呐，她大哥被宋军杀死之后，这两天晚上她总是掉眼泪，要给她大哥报仇。您不知道啊，她恨死宋军了。
0: 孩子，你对她还不太了解吧？
2: 爹我怎么不了解，她话里话外总感激爹爹您，她说了，举目无亲，低头无故，在关键时刻您把他收留到山上，他是怎么能报答您的好处，总跟我说这些话。爹呀，他跟宋军一定要决一死战，怎么能说他是卧底的呢？
0: 那陈鹏是他的亲哥哥，难道说给他妹妹身上安葬吗？
2: 爹有这么回事儿啊，我听我姐姐跟我唠过，他哥哥陈鹏啊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在东京汴梁他抱着蔡京的大腿想着往上爬，总想做大官。我听他跟他妹妹商量过这么一件事，叫他妹妹嫁给皇亲国丈蔡京的儿子叫蔡猛，说给他

0: 他当一个妾，我姐姐说什么也没答应。我听说他跟他哥哥反目，可能打起来过，背不住他恨他妹妹。再者说，也许是状元陈景龙他们把他给买通过去了。我可想起这么回事儿来。
1: 什么事儿？
0: 那回我行刺状元去，我好像看见陈鹏了。是不是陈景龙给了他很多的好处，超过了蔡京，他又倒戈到那边去了？他能不能是来到高山上卧底呀，来害我姐姐陈清秋？爹呀，您可得慎重，可不能听他胡说八道的。
1: 嗯，你看准了吗？
0: 爹，我看准了，当时我没敢说，今天呢这才暴露了他。
1: 盖世英啊，最相信自个儿的女儿，爷儿俩的感情可不比一般，不像一般妇女的感情啊，超过一般妇女。孩子，既然这样，好，我去看看。
0: 爹，你可千万叫陈鹏别下毒手，我姐姐是个好人，她哥哥怎么剁她，她都不还手。
1: 爷儿两个一边闹着就来到了花园。进了花园之后，一看兄妹俩还在前边打着呢，盖世英就冲着他们嚷了一声：住手！
2: 小丫头，我要你的命，你给我趴下。
0: 哥哥，你太不对了。
1: 盖世英嚷了一声，陈鹏根本呢就假装没听见，还是继续跟陈清秋打。陈鹏啊，我叫你住手。
3: 大哥，
1: 您甭管，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抓抓抓抓抓抓抓！陈鹏，你大胆！盖世英就急了，我说的话你敢不听啊？啪，身上把开场就捆了去了。楼兵接过去，一伸手在背后亮出这对护手钩，唰，把护手钩往两旁一分。陈鹏啊，我要你的命！盖世英纵身就过来了。这对护手钩啊，这对兵器可是相当厉害。护手钩啊，前边有钩，后边像宝剑尖似的，中间在护手那儿，外头有个月牙。这种兵器不好练，练好了还不好破。这种兵器有几个字儿：勾拉推带。盖世英一摆护手钩，纵到陈鹏的跟前，就把陈清秋让过去了。嘿，陈鹏，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3: 大哥，这丫头是来卧底的，哥哥，我准备把她杀了。
1: 陈鹏啊，你大胆！正说你大胆，陈鹏摆刀还奔陈清秋。金翅大鹏盖世英无护手钩，咔哧，用这个钩啊，就把他的刀盘给咬住了，往怀中一带，咔哧，哎呦，他手一哆嗦，把刀就给拽出了手了。盖世英一抬脚，烫扑通，把陈鹏啊就踹趴下了。
3: 大哥，
1: 把陈鹏绑起来。
3: 哎，大哥，你怎么绑我？
1: 楼兵过来把陈鹏就绑起来了。陈清秋啊扑腾就给盖世英跪下了。
0: 叔叔，你把我杀了吧，我不能再活着了，我哥哥把我败坏完了，他血口喷人，说的那些话我讲不出来。叔叔啊，我怎么能在世上为人，您呢就把我杀了吧。
1: 孩子，你别哭，陈鹏说你在高山卧底。
0: 叔叔，我正为此事，您一定不相信我，人心隔肚皮，

0: 都说自己对，我恐怕浑身都是口，有口难分错，我也讲不清楚。我说我不是卧底的，恐怕你也不能相信。我拿什么来证明我呢？我只好拿我的人头，叔叔怨我命不好，我就死在您的面前吧。唰，把这口单刀姑娘就担到了脖项，给他做一出戏看看。这个单刀一担脖子上，盖娇娘过来绷把手腕抓住，师兄你不能死，爹呀你把陈鹏杀了吧。
1: 孩子，你这是干什么？
0: 娇娘把刀抢下来。青丘，你是好孩子，叔叔我知道，我说我怀疑你了吗？娇娘啊，搀着你师兄上楼，好好劝劝他。
2: 叔叔啊，我不能再活了，叔叔啊，你杀了我吧，你不要再管我了。
0: 唉，快上楼上楼上楼。
2: 爹，你给我姐姐报仇吧。
0: 把盖世英弄的，把陈鹏大鱼刀切毙，整的盖世英啊真假难辨了。这帮乡马跟着盖世英，带着陈鹏一块儿就奔聚义厅来了。还没等到聚义厅呢，有楼兵就跑来报告了：寨主可了不得了，花云平跑了，杀了我们四五个楼兵啊，您快看看去吧。盖世英当时啊，那就像是火上浇油了，腾着火就着了，眼没立起来了，大眼珠子起了红线了，这叫血贯瞳仁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把陈鹏大一刀聚义厅。来到聚义厅外头一看，这几个楼兵都切开晾着了，一大堆绳子，花云平没了。盖世英坐到聚义厅里头，说：“把陈鹏给我带下来。”大哥，我给你磕头。陈鹏啊，你跟我说实话，陈景龙给你什么好处？你带来多少人？啊，我明白了。你说拿着花云平当见面礼儿，到我这儿买好，可能是定的苦肉计。你给我个甜头含着，你背地把人埋伏好了，把他给救了，不照样吗？陈鹏啊，我今天是非杀你不可了。正这会儿啊，外头又跑进个楼兵来报：寨主，刚才我听姑娘说，后山把石长青被他们也给救走了。
1: 啊！
0: 盖世英就急了：陈鹏啊，我明白了，这都是你干的，你把他们领来的。你跟我说实话，
1: 大哥，大哥，
0: 我一句也没撒谎，我怎么能跟他们状元府一心呢？我大哥被他们给杀了。
1: 盖大哥，您可不能听他们胡言乱语，我妹妹她是说瞎话。
0: 嘿嘿嘿嘿，陈鹏啊，你不要跟我在巧言花语了，推出去杀。
1: 大哥饶命啊！
0: 西金哥跪下了：大哥，要杀杀我，我给陈鹏讲情。不是说我们哥俩相好磕头，我看这其中有些奥妙。大哥，您把陈鹏交给我吧，他跑了拿我定罪，我把这件事情一定调查清楚。我认为陈鹏跟大哥你是一心一意的。
1: 金哥，你不要保他。
0: 大哥，您可不能杀他。您还记得蒋干道书吗？曹操错杀了蔡瑁、张允，大哥可不能屈杀了二哥陈鹏啊。
1: 这个
0: 把盖世英给弄糊涂了。
1: 好吧，
0: 陈鹏你就先活着一半天，金哥你把他带去，把情况给我追查清楚，然后我再要他的命。
1: 好了，大哥，就这么办吧。
0: 西金哥把陈鹏给保下来了，把陈鹏带到自个儿的房间。西金哥

哥一问他，陈鹏从头至尾又一说。西金哥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件事？关键呢，他爱上陈清秋了。陈鹏来到苍群山，满以为能引起高山对他的重视，办了一件漂亮事儿，结果呀，差点把命搭上，盖世英差点杀了他。西金哥跟他俩一个心眼儿，想办法把这事儿调查清楚，给陈鹏出气。花云平跟石长青被谁给救了？金刚腿老人家雷鸣雷震宇，老头上山了，先把花云平救了，最后到后边绣楼见着盖娇娘，一研究把石长青也得带走，怕夜长的梦多。这哥俩跟老头就下了山了。雷鸣雷震宇啊，一方面惦记自己的儿子雷霆，另一方面呢又不放心状元府的这帮孩子们，不知道苍君山的情况如何，老爷子就来到了苍君山。到山上打算替他们在山上打探打探消息，结果碰上正好绑着花云平，就把花云平救了。云平一说呢，得把五哥给带走，所以到楼上跟小姐一商量，才把石长青也带回来了。来到宫厅，周景龙说呀，咱们就准备双绝比武，叔叔您也得帮忙。雷震宇说呀，既然我来了，我卖卖老，就把我平生所有的力量我全使出来，可是也不见得怎么样，高山上也有高人呐。周景龙接到山上盖世英的一封信，明天就是双绝比武。周景龙把镇京副元帅张毅给请到宫厅，张毅的兵啊来了好几天了，离着安平镇三里地早就安好了营盘了。周景龙和张元帅说，明天就是双绝比武第一天，他们约我上山，我一定得去。你老人家呢，带领着50,000人马埋伏到苍君山的周围，也准备几只船，山上听我的信炮，叫电西兰指给你们的路线，也可以上山援助。好吧，我就单听你们的信炮了。周景龙说，我们就准备上山了。老元帅张毅带兵去不提，第二天一早晨，弟兄们饱餐了战饭，带着100军兵，周景龙的弟兄们一起骑着马就直奔苍君山。来到山下，山上寨门开了，金翅大鹏盖世英迎接他们也来到了山下。没想到陈状元能大驾光临，真是赏脸呐。好，里边请。弟兄们呐，大伙都很担心，因为不让周景龙来。周景龙是这么想的，事到如今了，我应该来，我不来呀，觉着我怕了他们，好像是我心里空虚，我这一来也助助我们三军的胆量，也让你们看看我陈景龙没把你们看到眼里。别看是个文官，关键时刻也有胆量，有才华呀。周景龙很自然，一想，比武倒没有说的，备不住山上许有别的埋伏，那就到时候再说了，随机应变。跟着金翅大鹏盖世英就来到鸳鸯岩，

0: 虎头峰下，这儿啊就像个小焦厂一样，东西呀、两个炉棚都拿炉席搭的，里边起码能坐200多人。周景龙他们这一帮人被盖世英就让到西面这个炉棚里头了，他们这一帮乡马就在东面。这里头摆了不少长桌，后边不少座位，桌子上呢茶壶茶碗，还有不少瓜果梨桃，摆了不少水果。盖世英很讲面子上的事儿，周景龙一看还很够意思，就坐在了当中，弟兄们两旁也坐下了。金池大鹏盖世英站起来，由打东面炉棚一抱手：“陈状元，今天双绝比武，咱们有话在先，谁胜了谁败了，该怎么着咱们就怎么着。”周景龙说：“那是自然，说话得算数。”“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们先下场，第一个谁下场？”“我。”有打炉棚里蹦出一个人来，来到前边的比武场上，一抱腕：“宋朝国君，我是高山上新来的，镇街虎金头凤，我叫武豹。高山上双绝嘛，得拿点绝的，不说绝，起码说武术得出点奇吧。我今天呢给你们先动动力气啊，我练完了谁陪我一场。”周景龙说：“既然这样，英雄你先下场，我们当然先陪了。”这功夫啊，两个楼兵扛着一个石墩子扑通撂那儿了。武豹拿过一个松香口袋，把手拍了一拍，伸手把这石墩子就拿起来了：“我今天当着大伙丢丢手吧，给你们练练这个石墩子。”唰，把石墩子举起来了。这小子练得不错，很漂亮，有点绝活，上耍插花盖顶，下耍古树攀根，左耍凤凰展翅，是右耍巧女认真。唰唰唰唰，砰砰砰砰砰砰，石墩子练得不错，扑通撂那儿了。“哪位陪我这场？”“这可不是3斤5斤的玩意，好几百斤呐。”周景龙是文官呐，看的也是津津有味儿，一看山上有高人，这小子力气不小啊，这个石墩子练得不错，拿到他手里头看着好像没有多重的分量。回过头来看看弟兄们：“这一场我们谁去陪他？”阮英说：“就得大哥了吧。”“
1: 哼，就大哥了，我看看吧，这玩意儿他能拿得动，我觉着我拿这玩意儿也不能太费劲了，大哥的吧，我过去。”
0: 尉迟骁由打炉棚里也出来：“
2: 嘿，你叫什么什么名了？”“
3: 镇街虎金头凤武豹，你是什么人？”“
2: 我是状元府，原来是护院家将，现在是大宋国军四品都御，府姓尉迟，单字名骁，叫尉迟骁。”
0: 武豹上下一打量尉迟骁，一看尉迟骁啊，这个个儿超过他有半头，面塞黑锅底，是黑中透亮，重眉毛，大眼睛，秤砣鼻子，火盆口，身高个大，膀大腰圆，是五大三粗，那手指头也像棒槌似的。“
2: 来，我试吧试吧。”
0: 尉迟骁来到跟前，把松香口袋也捡起来，他也看人家，他也擦一擦，这玩意儿有好处啊，到手里发涩。

0: 拿这个盾子别出溜了。
1: 好喽，上眼呢。
0: 雨吃霄啊，一看这个石墩子这个分量，自个儿一估计，我拿它呀不能费事，来点绝的，我不用拿手，我拿脚把它踢起来。这霄用脚一蹬，这个石墩子突啪，这一腿呀就把石墩子就给崩起来，噔噔，有一丈五尺多高，崩，伸手就接住了。就这一招，当贼的也都感觉很兴趣啊，好啊，也跟着叫好喝彩，他也忘了这是哪头的了。雨池霄拿这个石墩子来回练来练去，功夫比他大多了。再说什么叫插花盖顶古树攀根呢，雨池霄一边练着一边嘴里还叨咕着，
1: 哎，这叫什么插花盖顶古树攀根呢，什么叫张飞骗马又是苏秦背剑的，这玩意儿不就随便在身上咕噜呗，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0: 他拿这个玩意儿真像个擀面棍差不多呀，围着身上是来回直咕噜，来回直转，在脖子突，确实有点觉得运用自如。哎呦，这家力气太大了。雨池霄练完了，啪腾扔那儿了。
1: 行了，
0: 是你比我高呢，是我比你高呢。这武术这个东西啊，人家行就是行，这里头不能掺假呀，都得公认。武豹啊急了，姓尉迟的，这不算真本事，真本事跟我上这儿来。
1: 啊，哪？
0: 武豹领着尉迟霄来到虎头峰旁边，有个大卧牛石，就像个牛在那趴着似的，是个大石头。用眼看下去呀，没有一千斤呢，也差不多少。
1: 嚯，尉迟霄一看，这玩意儿可够重的。
0: 武豹用手指着卧牛石，姓尉迟的，看见没？就这个卧牛石，咱们把它举起来。
1: 怎么个举法啊？
0: 武豹说呀，一拿离地，二拿平身，三拿过顶，正转三遭是倒转三遭。
1: 那么说你得先举了，我看看我再举呀。
0: 对，我要是能举，你要是举不了，那你就认输。
1: 那当然了，你要举得起来，我举不起来，那我就认输吧。
0: 把松香口袋拿来。楼兵给拿过松香口袋，他拍了拍手，来到卧牛石的跟前。五包用手一扳这个卧牛石，
1: 起。
0: 这小子也急了，浑身上下嘎巴嘎巴骨节都直爆了。一拿离地，二拿平身，三拿过顶，这一招可是最费劲的时候啊。把这个石头举起来了，捂抱着手啊，都有点直哆嗦。尉迟霄心里头啊也有点没底，这玩意儿是够沉的。捂抱练话都不能说了，这个脸憋得通红，正转三遭，倒转三遭，
1: 扑通，
0: 姓尉迟的，举吧。
1: 好，我举，我看看这玩意儿有多沉。
0: 他也拿松香口袋又拍拍手，来到卧牛石的跟前，他用手啊先推一下这个卧牛石，忽悠，有门啊！我用手一推没他。

0: 费劲儿。
1: 我说五报啊，
0: 怎么着？快举呀！
1: 别着急，好饭不怕晚。你刚才怎么举了？
0: 你不看见了吗？
1: 我是啊，一拿离地，二拿平身，三拿过顶，正转三遭，倒转三遭。
0: 对，你别啰嗦，
1: 别着急，咱们再重讲一个科。咱们一拿过顶怎么样？别再三拿过顶了，那太费事了。
0: 你不要卖狼言说大话，我可告诉你，姓雨池了，怎么说可是怎么举。你就是两下过顶，那也算失误。
1: 行啊，对啊，我说一拿过顶吗？咱们正转六遭，倒转六遭，能不能超过你一半？
0: 哎呀，小子，你也说大话吧，这么沉的分量，你能够转六遭？
1: 嗨，咱举不行，咱认输啊。
2: 嚯，看着啊，
0: 于师萧正是好岁数，二十五六岁，血气方刚。
2: 起，
0: 双膀一较力，抓住这个卧牛石，起，嗡，
1: 一拿呀就过了顶了，嗡就起来了。两旁啊，练宋兵在相马呀，齐声喝彩，好啊！
0: 五豹这个脸臊的，就像紫切包子色儿的。他倒退了好几步，他有气儿也没法撒呀，人家正举石头呢。
1: 我五豹举着玩意儿，你还不敢说话？那个脸憋得通红，像小鸡要下蛋似的。你看咱们这举这玩意儿有什么了不起的？转了啊，转，正转六遭是倒转六遭，还有什么说的没有？咱放下了。
0: 姓尉迟的，你如果真有力气，你能够单手拖他走几步吗？
1: 一个手拖着，行啊。咱试试看吧。
0: 玉之霄把这个大石头就用到右臂上来了，这个力量也全用到右背膀上来。
2: 嘿，起，
0: 右手托着卧牛石。虽然说这是山上石头地儿啊，一踩大脚印起码下去好几分深的，那个大战靴嘎吱嘎吱之响啊，嘎吱嘎吱嘎吱。走出有三十步去，山上啊，这个掌声啊就响成了一片了。哇，
1: 小子还有什么说的？
0: 姓尉迟的，你还能再走几步吗？去你奶奶个孙子吧！肉扑通，卧牛石啊就冲着他砸了去了。五豹一闪身，这石头就落了地了。
1: 小子，
0: 你服不服？我告诉你，你别难为我，我已经走了好几十步了，我再走几步也能走，不过我不能听你摆布了。
1: 谁是英雄？
0: 我不知道。我是英雄，你是狗熊喽。盖世英啊挂不住了，
2: 五豹闪到后边。
0: 陈状元，刚才我们的人比武有些失礼，我这厢赔礼了。周景荣说：“大寨主，我对你是绝对信任，也不必再解释了。状元，刚才这阵你们算赢了，我们算输了。确实你们有高人，这个人力大无穷，力量出众，我们服了。”盖世英说：“众位朋友们，大家伙先在后边给我关关阵，我金翅大鹏盖世英。”

0: 把不少绝招都传授给他的徒弟了。盖世英这个人江湖绿林当中真是首屈一指。今天咱们大伙儿啊，也算享受享受眼福吧，虽然说是比武啊，看看盖世英得露点真本事。盖世英吩咐楼兵摆上一溜桌子，一个桌子上一盏蜡灯，就是蜡呀，全立到桌子上，一盏一盏一盏，十盏蜡烛全给点着了。金翅大鹏由手里头拿着十只钢镖，攥着镖穗头，那叫镖威。宋军小八义的众位弟兄，听说你们都是名人传授，高人指点。金翅大鹏，我这点武艺不怎么叫绝艺，就是当着大伙的面今天丢丢丑吧。既然提出来是双绝比武，逼着我也就得下场了，请你们赏脸吧。金翅大鹏啊，是由打东面往西边跑着打，因为这个蜡烛在南半边，十盏蜡灯啊。金翅大鹏一边走一边打镖，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十只镖出去了，灯花打落地，火给打灭了，蜡灯不许倒，这叫飞镖取火。把蜡灯打完了，盖世英站到当中，冲着状元府一报案：众位英雄们，我知道你们都受名人传授，高人指点，今天我这个题目叫飞镖取火，但是我练得不好，请你们包涵，这场谁来陪我？阮英说：不愧是武林高手，我们佩服。好，我们今天也算享了眼福了，大寨主请坐吧。金翅大鹏盖世英就入了座了。阮英说：咱们弟兄们，谁陪盖世英这一场？四爷徐文彪站起来了：兄弟，我陪他这一场。好，四哥下场吧。徐文彪出了炉棚，临出来的时候告诉三哥：三哥，这个火把子得你当。我没好活，火把子叫我当，我老四有把握没有？你放心，没有把握我能练吗？看吧，唐矬子也跟出来了，徐文彪也站到比武场的当间，一抱腕冲着盖世英他们说：大寨主，我陪您这场，我这个题目叫金枪摘铃，准备俩铃铛，拴两个绳，套到人的耳朵上，我用我的枪尖把绳给错断，两个铃铛掉地下，不许沾到这个人身上一点，哪又碰破了碰伤了，我就算白练。这个题目也挺惊人呐。盖世英一听，这个小伙倒没见过，二十挂铃，穿白带素，这个英雄细腰炸背，双肩暴龙，请问英雄贵姓大名？东京汴梁四品都御，人送外号金枪将，我叫徐文彪。哎，乡把都知道这也是小八义的，他也不是老四也不是老五，金枪将徐文彪。盖世英用手一摆：大伙不要吵吵，好，请英雄下场。徐文彪说：来啊，唐三将军，你给我当个火把子吧。唐铁牛啊，嘎悠嘎悠的来到当间了。我老四啊，虽然你这些天呢一个劲儿的练，
1: 我看练得

0: 倒不错呀，你是没往人身上扎呀。今天你拿我当活靶子，为了这叫绝招绝艺，可是我心没底儿啊，老四啊，这玩意儿挂哪儿啊？这铃铛，文彪说就挂到你的耳朵上，挂耳朵上，把绳用枪尖给错折了，铃铛掉地下，还不能碰着我。我刚才听你说了的，兄弟呀、啊，这叫人慌无智啊。万一一紧张，你咔哧一下子，这个枪往里一滑，一个是把耳朵垂给错去半拉，再不把腮帮子给豁开了，三哥我长得自来就难看，这将来我还能说上媳妇吗？三哥，你就放心吧。行啊，这么着吧，你觉着约吗？不行啊，你这个枪啊往下滑。往外头滑，可别往里头滑，听见没有？文彪说：“三哥，你就站住吧。”唐铁牛耳朵上一边挂一个铃铛，矬子就站那儿了。来吧，我在这站好了。徐文彪拿过这条金枪，把大枪一甩，众位上眼。两个小铃铛掉了地下了，唐矬子吓得把眼一闭，也是半天没敢看，掉下去了吧，这才把眼睁开。这帮贼呀、啊、全看傻了，哎呦，好枪啊，这枪太准了，这不是小玩意儿，这是大枪啊，金枪摘铃啊，高啊，好啊！盖世英点了点头啊。光说跟人家斗啊，咱们这帮人在一块儿没事议论骂人家，人家有能耐就是有能耐，确实是高啊。金翅大鹏是带头鼓掌，好，灭高人有罪。这场啊，你们比我们高。阮英说不必过谦，这一场算拉平，得讲理呀、啊、人家飞镖取火那也不简单，但是没输。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三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九八四小说联播。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上鲁雄带着费仲游魂50000精兵离开朝歌，赶奔西岐，过黄河，过孟津，穿过武关、金鸡岭、首阳山，再往前走就是西岐山。刘兴探马不住地报道，前方已深入西岐的地界。赵之出发，赶奔封京。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马步三军是日夜兼程。说到这，咱得交代一下，现在呀，正好是6月3伏啊，这天这个热呀，那太阳好像一把火伞一样，在陕北这些地方呢，连点风丝儿都没有啊。这样的时候兴兵是最不利了，那军兵大口张着嘴喘气，浑身上下全都是湿的，连那战马精神都打不起来。鲁雄80来岁了，累的就热劲儿就扛不了。你像这个军兵还随时准备战斗，头上戴着铁，身上披着铁，手里拿着铁，什么玩意儿离开5斤呢？分量又重，天气又热，因此倍加困难。这费仲游魂呢，竟在京里享福了，热的时候找凉快地方，凉的时候找热的地方，怎么享受怎么来，多咱受过这个罪。现在天这么热，这二位每人脑袋上顶着一顶铜盔，还挑那分量最轻的12斤6两，就这玩意儿在脑袋上顶着受得了吗？身上披着铁甲，腰里挎着宝剑，把俩人压的是嘴眼歪斜呀！哎，我的妈！哎，哎呀，甭打仗，热也热死了，怎么连点风丝都没有？大帅，将军大人，有话请讲吧。

这天也太热了，你看看弟兄们大口喘气，实在难以往前走了，是不是大帅传令找一凉爽的地方咱们休息休息再接茬走怎么样？鲁雄一皱眉，按理说兵贵神速，可是这个天呢确实是太热，费仲尤浑说的不是没道理，人家俩人身为监军，虽然不直接执掌兵权，但是说话也要慎重考虑。好吧，来人，传我的命令，就地安营。大帅有令，就地安营休息了。军兵一听，可算盼到这时候了。上哪安营？道边山坡都是树林，就这样把营盘扎到树林里了，摘盔卸甲，把马鞍子也摘了。哎呀，离这树林不远还有条河，河水澄清啊，大家都扑过去了，洗脸洗脚喝吧，这凉快劲儿就甭提了。鲁雄带着费仲尤浑也把衣甲卸掉，痛痛快快的洗了个澡，命人把水烧好了，喝着热茶。你别看热茶喝完了身上是凉快的，有人在旁边给打着哨。鲁雄把地图摆在面前看了看，离着封京还有180里，那么也就是说凉快够了，一个急行军就到了城下了，看来也不必太着急了。既然大家累得这样，就好好休息一夜吧，明日吃完早饭再出发。鲁雄把令箭传下去了，可他们在这折腾着，姜子牙早就得着禀报了，知道鲁雄带费仲尤浑提虎狼兵50000再次兵发西岐，子牙大笑，哈哈哈哈肥羊拱门要有人送到嘴边上来了。众将纷纷请令，丞相派兵吧，丞相派兵吧，何必非得他们到封京呢，干脆把鲁雄等人消灭在半路就得了。各位不必性急，本丞相自有安排。南宫科听令，在。我给你军兵5000，赶紧出发，把兵丁埋伏在西岐山左右，封锁大道和小道，不准鲁雄越过边界。遵令。南宫科领着5000军兵走了，到了西岐山下边，把交通要口全部封锁，摆了沙袋子，摆好了鹿角，然后把军兵布置好了。但是西岐的兵马也是人呐，这一折腾，这汗出的，军兵们抬头看看天，唉声叹气，今年热的简直特殊啊，既不下雨也不刮风，这不活活把人给热死吗？你调战好也得使劲儿，你干点什么你不得卖力气，稍微一动就是一身汗呐。大伙儿心里都埋怨，这时候出兵啊，甭说打仗，热也得热死。但是军规甚严，谁也不敢往外说呀。一切布置好了，到了第二天，大将辛甲辛勉来到前敌，来找南宫科传达丞相的命令。丞相有令，此地不宜驻兵，望将军率领精兵迁移到山顶上。上山顶上，这丞相的令箭任何人不准违背，遵令。南宫科一想，江丞相睡糊涂了吧，这山顶上更热了，到那儿找谁去？
没有办法，把连营扎到山顶上。这西岐山呢，连棵树都没有。这回可好，暴露在日头之下呀，就在帐篷里头，也像火烤的似的。军兵心说，这回死得快点儿。刚挪完了，又有人前来送信儿，江丞相到。南宫科赶紧下山迎接，时间不大，把姜子牙、四贤八郡36杰接入中军保障。姜子牙精神抖擞，怀中抱着打身鞭和令字旗，站到这矮头上往下看了看。对面不远，旗幡招展，是大商朝的旗号，两军相距不到10里呀。有时候底下军兵怎么洗澡怎么动作，从山头上看得非常清楚。姜子牙心中高兴，鲁雄啊，我管教你全军覆没。新甲听令，在马上领人到营后，给我筑一土台，高33，围2丈4，筑好之后速报我知。遵命。大伙不知道修土台干什么，人多好干活啊，这也费不了多大劲儿。一个时辰之后，新甲复令，台已筑成。姜子牙亲自到后边看了看，布盔刚，用布量，嘴里是念念有词啊。命人把木盆拿来，准备了一盆水，姜子牙是沐浴更衣。干什么？要做法。您看着那诸葛亮借东风没，跟那意思大同小异啊。姜子牙把头发披散开，手中晃动打身鞭，登上土台，眼望昆仑山玉虚宫，大败了8败。恩师助弟子一臂之力，弟子要大开杀戒了。说完了，书符念咒啊，他就在这折腾开了。您说邪门不？日头往西一摘呗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北风啊，这风是越刮越大，直刮的天昏地暗。军兵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三伏的天怎么刮开北风来，真凉快。山头上的军兵都有点受不了了。单说鲁雄和费仲尤浑得着禀报，西岐派出一支精兵把道路给封死了。哦，鲁雄大吃一惊，这是阻止咱们前进呢。他亲自赶奔两军阵观察地形，后来发现西岐兵马挪到山头上去了。鲁雄大笑，心说这谁领的兵啊？你懂不懂排兵布阵呢？到山顶上你自己找死啊！用水头大困难，天气暴热这更是困难，不用打仗就得把你们热死啊。费仲尤浑也摇头晃脑，理着狗油胡咯咯直笑，看来天子洪福齐天呐，使姜子牙神魂颠倒，哈哈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后来刮起了北风，哎呦这个凉快。费仲尤浑更乐了，大帅看见没，太师爷真是神仙也，知道天热叫他刮起了北风，哎呀有多凉快，太凉快喽，太凉快啊！北风刮了3天就不是凉快了。把大伙给冻的赶紧加衣服，你想三伏天谁能带棉军装啊，就把这个单的全披到身上，也不能御寒。姜子牙是接着做法，
三天大风过后，姜子牙问新家新免：我临行之时命人带来的东西运到没有？刚运到山下，马上运上来。运上什么呢？每个军兵一柄斗笠，一件棉袍。人家这都准备了，守家在地，用什么有什么。军兵把棉袍穿上，把斗笠戴着，哎呦，这可暖和多了。感谢姜丞相。到了第四天头上，天上落下鹅毛大雪呀，三伏天下雪，这雪是越下越大，西岐山一带全变成银白的世界呀，天气骤然变冷啊。纣王派的人马可倒了霉喽，手脚都冻坏了，就平地嘣嘣直蹦，也不能御寒呐、啊。心说这气候怎么这么不正常啊？哎，人作有祸，天作有雨哟。这老天爷发怒了，惩罚我们呢，哪能有六天下大雪的？一夜的大雪，下了有多厚啊？平地雪深四尺，沟沟洼洼的，那就深有丈余。江上问新甲：雪深多少？回丞相：平地雪深四尺挂零。哦，山顶上，山顶上也有二尺。好，姜子牙一看差不多了，再次焚香祷告，开始做法。突然天气晴了，这日头比过去还热。你想温度这一回升，雪化冰消啊，整个都变成水了。西岐山顶上那个水哗全冲下去了。鲁雄扎营这地方正好是块洼地，这水全往这儿集中，就成了一片汪洋。纣王的人马哭爹叫妈，就乱成了一团了。正在这时，姜子牙再次做法，烟云密合，又刮起北风来。不到两个时辰，全成了冰封的世界，全是冰了。姜子牙觉着差不多了，下了法台，回归大帐，马上点鼓聚将，众将到齐。姜子牙传令：南宫科在，命你率500名刀斧手赶奔商纣的连营，去捉拿那鲁雄和费仲游魂。不带有，遵令。南宫科领这500多人冲下岐山呢，等到了对面连营一看，乐的都在冰里头冻着呢。这回也不用使刀枪了，最好是使板锹，一戳就一个，有的都冻硬了。西岐的人马乐坏了，没费吹灰之力进了中军保障。再看老头子鲁雄和费仲幽魂也在那儿冻着呢，但是还没咽气呢。他们到这儿把兵给刨开，把仨人抠出来，五花大绑就抬到连营。姜子牙吩咐一声，让他们缓一缓，马上带进帐来见我。一个时辰之后，他们缓过来了，每人还让他们吃了口东西，推进大帐。这鲁雄啊，立而不跪，这老头还真挺倔呢。姜子牙呀，你算什么能耐？不用问，一定你做的妖术邪法，用这种能耐把我抓住，我死也不服。老将军呐、过去你我同殿称臣，上深知老将军忠臣也。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啊。

0: 将军，今日被俘有何话说？愿意保西岐吗？如果愿意，我们双手欢迎。呸！江上，我生为商纣大臣，死为商朝的凶鬼，岂能与你同流合污？好，那我就成全你。费仲有魂，你们俩呢？我的，你看这俩小子最凶不过呀，连筋骨都没了，趴伏在地往上叩头啊！江丞相开恩呐、啊，江丞相饶了我们俩得了，您就当我们是两条狗，一天喂点吃的，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您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另外呢，文太师那点奥秘、经理那些事儿，我们了如指掌。如果你要达到朝歌，我们愿尽全力帮忙。哦，多谢二位大夫的盛情啊！那纣王对你们不是不错吗？你们俩净享受荣华富贵了，怎么到关键时候反倒要出卖纣王呢？他是因为啊，他不想，俩人说不出来了。姜子牙一瞪眼，瞪，无耻之徒啊！我们西岐慢说有的是精兵良将，就是没有，也不能用你们狼子野心之辈。如今你们算恶贯满盈了，来呀、啊，把三个人推出去杀！你看那姜子牙呀，平常挺温和的，到行兵打仗的时候，嘁哧咔嚓呀，把三个人推到外边是人头砍下，把费仲游魂的脑袋马上命人送到西岐城，让老百姓看看。这俩坏蛋得了什么下场？鲁雄不失为忠臣，姜子牙没忍心那么做，把鲁雄装到棺椁之中，远胎深埋。另外，他积蓄做法，天气晴了，日光一照，冰全化了，冻死的就算冻死了，没冻死的算捡着性命了，有一半逃回朝歌。姜子牙这才奏凯班师，用费仲游魂的两颗狗头祭了封神台，把这俩狗头埋到封神台下。西岐的军民是热烈祝贺。翻回头再说太师文仲，文仲满以为啊，鲁雄这次领兵虽然不像他说的那样吧，但是也能打个花的面，支持个一年半年的，这没问题。那么在这段时间就可以调兵遣将，很好的安排安排。他没想到连出兵再失败，没到一个月，文仲往虎皮椅上一坐，是半晌无言呐、啊，完了完了，这姜子牙绝非等闲之辈呀、啊！莫非就打不了了不成吗？看来非我亲自提兵不可。其实啊，就他亲自提兵，能不能胜得了姜子牙，文太师心里的也没底儿。正在这时，报，报太师。征伐南路的大元帅魔家四将奏凯还京，向太师报捷，请。时间不大，魔家四将进来，像四只虎一样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帅案前面，卑职叩见太师，免。四位将军打了胜仗，我们大败恶顺，斩首108000，收服48州县，因此奏凯还京，向太师交令。 四位将军立下大功，待明日我深奏天子，向四位请功，到金庭馆休息去吧。
1: 来，
0: 太师，石才走到街上，我们见从西岐败下不少弟兄来，详细一打听，鲁雄费仲游魂纷纷毙命，50,000军兵损失了一半呢。听说姜子牙善会左道旁门之术，来了个冰冻岐山，因此我们才打了败仗。但不知太师想派什么人再讨西岐，去胜那姜子牙。四位，我也是刚得这禀报，尚没拿定主意。太师，这么办行不行？如果您要相信的话，给我们哥四个一支令，我们愿引得胜之兵讨伐西岐，不斩那江沙，就提头来见。文太师一听，还非这哥四个不可。这哥四个本来是嘉梦关的总兵，后来奉令南征啊。亲弟兄四人，魔李青、魔李红、魔李海、魔李少，您到庙里头常看着，一进头层殿有四大天王，凶赳赳气昂昂，长得面貌狰狞，非常怕人。就这哥四个，大爷掌中手使一把青云剑，老二善使混元珍珠伞，老三会弹琵琶，老四会系花蝴雕啊。这四个人都会妖术邪法，而且行军带队，勇猛过人。文仲一想，非他们四位不可，但是我还得将一军。四位啊，你们去西岐可以，指定能打胜仗吗？
1: 那
0: 若不斩江上和姬发，您就要了我们哥四个的命。
1: 好，
0: 我相信四位将军马上引得胜之兵去讨伐西岐。魔家四将领兵100,000兵伐西岐。太师文仲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他们哥四个身上了，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文仲亲自把他们哥四个送出30里呀，每人敬酒3杯，一再叮咛四位将军，千斤重担落到你们身上了，无论如何我要希望听到你们胜利的消息。
1: 没问题，太师您放心吧，不出100日管教西岐化为灰烬。
0: 这四位比谁都能吹，其实呢也不是吹，这四个人的确了不起，要讲究排兵布阵那是一流的，要讲究力气兵马武艺也是一流的，同时他们哥四个受一人传授，还会左道旁门之术。拿老大魔李青来说吧，这魔李青掌中使一把青云剑，这把宝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另外宝剑上有雷火风电4个字，如果念动咒语，一把剑能变成1,000把剑，在万马营中是最好使用不过了，一个人敌10,000人，什么人能是他的对手？魔李红掌中手使一把混元珍珠伞，这把伞呢平时不敢动，更不敢把它打开，
1: 如果一打开，天摇地转啊，山崩地裂，里边有风雷之声，能使数万兵马顷刻变为齑粉。老三摩里海怀里抱个琵琶，他这琵琶轻易不弹，上头有四根弦，也分为风火雷电，弹一弹天都颤三颤，动一动地都摇三摇啊。那老四摩里寿有一种宝物叫花狐貂，这玩意儿说狗不像狗，说猫不像猫，还会36般变化，大起来好像一头白象，能够力齿伤人，吞食上将啊。他们有这种把握，所以才敢扔这大话。闲言少叙，10万精兵出武关，这一日来到枫京城，在北门外扎下连营。姜子牙得到禀报，亲自登城前来观看。再看京城发来的兵马，密密麻麻，那帐篷就像水波浪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呐。到了晚间，灯火通明，几百里灯火不断。号角相闻是惊天动地。姜子牙看罢多时，紧皱眉头，回到相府低头不语。满营众将都找上来了，丞相丞相丞相，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啊、您怎么不发兵啊？哎，各位，咱们西岐的灾难已经到了，各位深知，那魔家四将绝非等闲之辈，你我大家千万不要轻敌才是。等我思想好了，再派兵也不迟。哪吒不爱听了，师叔，您这叫什么话？他魔家四将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比九龙山的四圣还厉害吗？再者一说了，我们既然起义兵，有道伐无道，我们就没有可怕的。如果前怕狼后怕虎，我们这个仗打着还有什么意思？末将不才，愿讨一支大令去会斗魔家四人。哪吒，你有把握取胜吗？有，赢不了他们，我甘当军令。金吒、木吒也过来了，师叔，师叔，派兵吧，我们哥仨愿暴打前敌。哎，天数已定，人力不能挽回呀、啊。既然尔等执意要出兵，也只好如此，千万多加谨慎。来啊，亮全队！姜子牙也卖上力气了。第二天，日的还没升起来，北门大开，西岐城发出了5万精兵，就布成了方阵。姜子牙怀抱打身边，胯下压旗4不像，坐在中军上垂手，有大将南宫科、新甲、新勉5级，下垂手有武成王黄飞虎、黄飞彪、黄飞豹、黄天祥、黄天觉、黄天禄，背后有4贤8俊36员上将。4不像的前面有金吒、木吒、鹅吒，各提3班兵刃，排班站好。姜子牙命人讨敌骂阵，时间不大，就听商纣的连营里咚哒哒哒哒哒哒， 九声炮响，魔家四将开始列队。嚯，这四个人跟显道神似的，哥四个都不骑坐骑，都是步行的战将。也许是他们坨太大了，什么玩意儿也拖不住啊。每人都身高两丈挂零啊，头似麦斗，眼似钢铃，拿着四般奇异的兵器，一字拍开。姜子牙一看就一皱眉呀，好不吓人呐！子牙心头顿感沉重。单说魔家四将列队完毕，魔礼卿头一个，手中颤枪来在前敌，呀！
0: 呆，
1: 姜子牙，赶紧过来搭话。姜子牙催开四不像，离着他十丈远，把坐骑带住。对面来的可是魔礼卿将军吗？
0: 不错，
1: 正是谋家。姜子牙呀，朝廷对你不薄啊，天子加封你大夫之职，紫袍金带月食千钟，你焉何背叛天子到此兴兵作乱呐、啊？哎，魔将军，你不必往下再说了，孰是孰非自有公论，我姜子牙怎么能说作乱呢？四位将军不在佳梦关，千里迢迢来到西岐，所谓何故啊？啊，姜子牙呀，你是瞪眼在这装糊涂，我们干什么来你不明白吗？我们要捉拿武王姬发，要捉拿你这个妖人，给张桂芳、鲁雄等人报仇雪恨。江沙，别看你打了几个胜仗，你赢别人行，要跟我们哥四个比，你差得太远了。识时务者赶紧传令，你们自己全都捆好了，跟我到朝歌请罪，如其不然，不出百日，我叫你西岐城变为一片废墟。哪吒在旁边一听气坏了，师叔别跟他废唾沫，把他交给我吧。起，双脚一蹬，架起风火轮，摇火尖枪是直奔魔礼卿。魔礼卿一看，你是什么人？哪吒是也。啊啊，知道知道。好小子，年纪轻轻竟敢帮着姜子牙造反，看来你是个逆种啊，拿命来吧。说着话颤枪便刺，跟哪吒战到一处。金吒木吒恐怕三弟有事，两人放开大步，各摆宝剑前来助阵。那边魔里海、魔里寿两个人两开大步过来，把这哥俩给拦住了。六个人站成了三对儿啊，两旁边战鼓如雷，咕冲啊杀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恨不能把嗓子都喊破了。哪吒打着打着心中暗想，算了，别费这劲了，我何不用宝物赢他。卖了个破绽，苍一伸手拽出乾坤圈，往空中一抖，一道金光直奔魔礼卿。可是对面呢，魔礼红没参加战场，在后边给那三位观战。他一看哪吒记起乾坤圈，把手中的混元珍珠伞砰的打开了，这下可要了命了。
0: 刹那间天昏地暗，大地都颤了三颤，赶上五级地震了都。军兵们站不住，纷纷摔倒，有的战马稀溜溜暴叫的瘫痪在地啊。讹诈的乾坤圈被混元珍珠伞给接住，落到人家手里头。
1: 呀，还我的宝！
0: 哪吒一着急，拽出七尺混天绫，往空中一抖，哪知轻飘飘落进混元伞，也落到人家手里了。金吒、木吒一看不好，两个人举起宝剑，结果吧嗒吧嗒也落到人家手里了。魔李红哈哈大笑啊，你们还有什么东西尽管往外抖了，某家收庄包圆。姜子牙一看不好，唰记起打神鞭，这打神鞭翻着个奔魔家四将来了，结果吧嗒一声也落进混元伞。什么原因呢？这打神鞭是元始天尊给他的，乃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啊，怎么这么没用呢？有个原因，您听透了，这叫打神鞭。打神可以，打仙不好使。尤其魔家四将肉体成圣，他们属于截教的门人弟子，故此打神鞭不好使唤，落在人家手里了。魔家四将精神抖擞，各记起宝物，青云剑、混元伞、大琵琶、花狐貂，奔西岐的兵马就下了绝情了。整个战场跟开了锅一样，可了不得了啊！哗，姜子牙纷飞一声收兵，是大败而归，逃回枫京城。到了城里查点人马，损失大半。大将之中，文王的七个儿子死在战场，还有十二员副将毙命，军兵损失了将近八千余人。等回到城里，姜子牙坐的相府不住的唉声叹气，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不出兵不出兵，众位不答应，我就知道大难临头。现在众位还有何说呀？哪吒火气那么爆，也没词儿了，就这几件宝物全落到人家手里了，一个个不住的摇头啊。单说魔家四将大获全胜，收兵回营。到了第二天，四个人凶赳赳气昂昂又来讨敌骂阵，姜子牙命令免战牌高悬，魔家四将没办法收了兵了。转过天来又来骂阵，再看免战牌还在那挂着。一连三天西岐闭门不战，这哥四个急不可待，他们一商议，这怎么办？我们在太师面前说了大话了，百日期间一定得取胜，咱不能失信用啊。既然姜子牙不愿意出兵，干脆我们哥四个分兵从四路攻打枫京。到了四天头上，哥四个分开人马了，每人提虎狼兵两万五，吊炮架云梯攻城。姜子牙率领满营众将登城防守，一方面是强攻，一方面是死守啊，打得硝烟弥漫，喊杀震天。城里边的老百姓全都登上城头了，帮着大周的军兵在这守城。结果魔家四将连强攻了数日不下，反而损兵折将啊。四个人一看不行，又把军队撤回来了。哎呀，这姜子牙 不但能征，而且善守啊。这么强攻下去，十万人马都得交代到这儿，怎么办呢？摇了。今天半夜三更，咱们哥四个祭其宝，干脆叫西岐城变成齑粉就得了。他们要下最后的毒手了。本来你要得个地方，消灭了对手，老百姓你得保住。因为他们四个一算计，不行，老百姓不能要了。不下这个狠心，就平不了西岐呀。干脆就叫这一块地方变为焦土就算了。姜子牙呢，也预料到这时候。姜子牙一心想，这魔家四将下了毒手，我们老百姓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不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当天晚间沐浴更衣，眼望昆仑山下拜，恳求元始天尊能给帮忙。这天尊还真爱管闲事儿，知道西岐城有难，元始天尊把外衣脱下来了，是一件八卦袍，顺手把这件宝袍往西岐城一撇，就把西岐城给盖住了。魔家四将连连施法术，这一晚上也没闲着，风雨雷电，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到了第二天，认为西岐城变为焦土了。结果太阳升起来，哥四个出来一看呢，西岐城是巍然未动。哎呀，怪事儿哎！我们这四件宝物失灵了不成？怎么办？这么办吧，既狠不如绝粮，干脆咱就来个死困。没有吃的，他军心必乱。到那时候再破西岐城，这招果然有效用。这城里百万人口啊，一天得吃多少东西？虽然说封京一带物富民丰，但是战争时期消耗太大呀。头两个月没事儿，过了两个月，粮食紧张了。武成王黄飞虎也坐不住劲了，来找姜丞相。丞相啊，这人以食为天呐，军中之中严重缺粮，这如何是好？姜子牙把督粮官找上来了，问他还有多少粮食。回丞相，仅够10天用的了，完了可就没了。哦，黄飞虎建议丞相啊，能否这样，赶紧粘贴布告，晓谕百姓，有存粮的大户不拘多少，我们先借一部分，待形势和缓，加倍奉还，您看怎样？
2: 不行，
0: 王爷，你自看其利，未晓其弊呀。现在我们缺粮，就是咱们知道，老百姓不知道，军兵弟兄不知道，倘若张贴布告，那就是说我没粮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了，军心动摇，民心动摇，哪还了得吗？那就引出大乱来了，不是还能用10天吗？到了时候再说。这时间就这么快，一眨眼呲溜过去9天了，才剩1天，姜子牙还在这挺着，故作镇静。这1天又过去半天，督粮官来禀报：“丞相，粮仓的底儿都朝上了，下顿饭连干的都没了，就得喝稀的了，望丞相早早安排。”“
1: 知道了，下顿饭熬粥。”
0: 变成稀的了。虽然说这个消息是保密的，有不少人也觉察到这一点，这没粮这不要了命。

0: 姜子牙正在为难之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两位道童。这俩道童长得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相似，来到相府求见姜子牙。姜丞相让他们进来，这俩人乐呵呵的躬身施礼：“师叔在上，师叔一向可好？小侄礼过去了，免。”二位仙童是哪里来的？高明贵姓啊？上垂手这个说了：“小侄姓韩，叫韩独龙，这是我师弟，叫薛恶虎。”
1: 哦，
0: 仙童来见我有什么事吗？当然是有啊。您是不是没粮食吃了？我们奉了老师之命前来送粮
1: 啊。哎呦，这真是雪莉送炭呐、
0: 啊！那么请问贵恩师是哪一位？我们老师非是旁人，就是金洞山玉乌洞道行天尊呐、
1: 啊。哦，
0: 原来是他老人家。请问粮在何处？在我们兜呢。众将一听啊，气得鼻子都歪了。哦，带兜呢？你能带多少粮食来？再看两位道童，每人从怀里拽出个小口袋，这口袋里的装的是粮食，上秤称一称，不足半两。就这玩意儿，慢说喂人，喂耗子也不够啊。但是大伙儿没想到，别看小口袋不大，能装着日月星辰呢。两个人把口袋嘴打开，往院中一倒，眨眼之间米面堆积如山。哎呦，把满营众将可乐坏了，不但军兵够吃，老百姓家家户户也是丰衣足食。姜子牙深深感谢道行天尊送来了及时雨，干脆接茬守城吧。俩月过去了，魔家四将毫无进展，俩人登高望城里一看，不但没饿死人，还都胖了。哎呀，看来围城的计划也告失败了，怎么办？还得讨敌骂阵，非打不可呀！四个人计议已定，点精兵30,000，又在北门外讨敌骂阵。姜子牙的粮食问题解决了，但是什么人能胜得了魔家四将啊？他正在这为难呢，忽听下面有人喊了一声：“师叔！”不必为难，小侄来也。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一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0: 来说一个预防心绞痛，预防心绞痛的一个招啊，心脏不舒服，你用这个预防它，红参六克，麦冬、黄芪、陈皮各1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剂。然后就是从这个冬天，就是现在可以喝啊，一直喝到明年开春啊。你听到这个方了，如果你有冠心病，偶尔会有心绞痛，你这个往年都是这情况，你可以现在喝，但是是预防跟调理的鸡方。您现在如果有严重不舒服了，喝这个就来不及了。如果您现在已经是心口窝疼啊，经常会冒大汗呢，然后心律不齐，早搏房颤，你吃了一些中成药你也不见效，你用这个也于事无补，那严重的问题已经出现症状了，赶快及时就医，喝中药调理吧啊。
1: 针对血稠疏通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食疗偏方，首先呢，选择柠檬两个，去不去皮都行，姜四两，大蒜三头去皮，冰糖四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1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柠檬两个，去不去皮都行，姜四两，大蒜三头去皮，冰糖四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1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装瓶备用，放冰箱储存。每天三顿饭，饭前都吃一两勺。咱家这勺啊，要是大的，咱就吃一勺；勺子小，咱就两勺、三勺都行。很多听众朋友都反映，持续吃一个阶段，这心脏啊偶感不适的情况就明显减少了。但有严重病症的，还需及时就医。对了啊，胃肠不好的朋友，把这个食疗啊一定要煮开或者加热后再吃，您可记住了。

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心脏突突难受不得劲儿，而每一个人难受啊不得劲儿的情况不一样，但其实背后都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而咱自己不知道，所以有一些常识啊依然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有一个新闻嘛，广州的樊先生啊，他就出现后背的疼痛，因为他原来得过肩周炎，跟肩周炎那个后背的疼特别像，他就硬挺硬扛，想一想啊，先干完活等着周末我再去看骨科，要去推拿和针灸治肩周炎，硬扛了三天啊，结果突然就发生了心肌面积的大面积的坏死啊，他自己就不知道啊。然后你知道医生提醒啥呢？很多心梗患者发作之前有后背的疼痛，左边肩膀的疼痛，牙床子的疼痛，胃的疼痛，下巴壳的疼痛，自己不知道。所以像樊先生这样啊，发生左侧肩部的剧烈疼痛，以为是肩周炎，硬挺硬扛，结果慢慢慢慢到了第三天出现了胸闷，这个无法呼吸啊，无法平躺啊，这些情况赶急诊吧，结果诊断为什么呢？急性的前臂心梗合并心衰休克。挺吓人的，樊先生啊，他发病已经超过了72小时，就是当他以为是肩周炎犯病，肩膀子头的疼的时候，就已经发作了。如果那个时候赶快去急救，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而现在呢，并发症的风险很高很高，心肌大面积的坏死，急救，然后马上手术，疏通血管。你说如果不耽误，不就省着有这么危险的情况发生，可能输液就行，不用手术，到鬼门关绕了一圈吧。通过这个案例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咱们就明白了啊，心脏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千万不能拖不能等，而且咱们年龄大了，这岁数摆在这儿了啊，一定要有所重视，有些知识得了解。比如说啊，胸部正中间或者胸部中间偏左边这个位位疼痛，以这个范围呢大概一个巴掌大小，一定要引起重视，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还有就是啊，你就恶心呕吐，但是你去检查肠胃也没啥事儿。然后另外还有嗓子发紧特别难受，就咽部有那种灼烧感，喉咙发紧，可能伴有胸痛啊，憋气儿啊，大汗，这些情况也可能是心脏的事儿。还有就是上胳膊和左肩膀的疼，另外是持续的背部的疼痛，因为有些心梗患者的疼痛它会放射到后背，出现持续的后背的疼痛，而且这个情况啊，女性比男性更为多见。还有就是上腹部的疼痛，感觉胃疼，就胃脘痛，然后有人就比较珍惜健康，重视健康，去做胃镜，胃镜啥事儿都没有，吃胃药也不好使，赶快警惕是不是心梗的早期情况。还有牙疼啊，下巴壳疼啊等等，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脂肪堆积太陈旧，别高盐高油高糖，心脏不能过度的劳累。然后还有就是谨防血管的损伤，然后还有就是要足够重视，每天要用一些养心护心的食疗啊，营养补充啊，这特别的重要。比如说食疗啊，有一位82岁的老中医大夫，这个呢也是我在北京卫视养生堂那个节目学习到的。这个82岁的老中医大夫，他是祖传中医世家，有很多很多治疗调理心脏病冠心病的经验。这位82岁的全国名老中医叫郭维勤，郭老中医，他呢被人民日报称为为冠心病病人造福的人。他推荐过这么一个食疗，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学习起来，就是代茶饮的一个方子，西洋参和藏红花。

洋参是补气的，藏红花是活血化瘀的。那每次用量呢，如果咱们不知道怎么掌握这个量，建议大家一开始少用，比如说用一到两克的西洋参，一点点儿一点点儿的藏红花一起泡水喝代茶饮。当然如果你有把握，比较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跟情况，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六克左右的西洋参和一小粒的藏红花一起泡水喝，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益气活血呀。因为郭老中医强调了啊，这个人体的这个心脏一定要有动力，从气的方面来讲，如果心气不足就没有力气推动啊，然后就会形成那种血液的淤堵啊，然后肝气也没法调达和疏泄呀，气滞也会血瘀呀。哎，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血液的方面来讲，当年龄增长了，咱们供血的能力就会下降，因为我们心脏当中它供给能量的营养细胞营养的来源就是辅酶 Q10， 年龄大了辅酶 Q10 这个自身合成能力也变弱了，因为这个当我们小年轻的时候吧，辅酶 Q10 的自身合成能力挺强的，但是35往上逐年就会下降了，所以自身合成能力差。而我们从饮食上是可以吃一些补剂点的，比如说鸡心啊、牛心啊、猪心、花生米啊、沙丁鱼啊、鲸鱼啊，这些其实都能补点辅酶 Q10。但是年龄大了之后咱胃口牙口都不行，你要是说深海鱼、鲸鱼、沙丁鱼补辅酶 Q10 可以呀，但是很多人皮肤有问题，他吃一些海鲜类的东西过敏。那如果你说我吃鸡心、牛心、猪心吧，你能吃每天3斤5斤那么吃吗？脂肪和胆固醇的也受不了啊。所以年龄大了之后辅酶 Q10 就是肯定是减少的，肯定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到了70岁左右，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你要是不补充的情况下啊，生活当中也没有这个意识去补的话，照样20多岁年轻人少一半都得拐弯。如果按比例来看，我们如果10几20岁的时候辅酶 Q10 90%含量啊，心脏当中的含量，然后呢到了70岁左右，你如果你不补，你心脏当中的含量的辅酶 Q10 得40%左右。所以年龄大了才会，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啊，除了先天一些心肌问题以外啊，就年龄大了辅酶 Q10 少，你才憋闷呐、喘气费劲呐、心脏供血供不来呀、因为心脏嘛24小时不断的在运动，它的工作输血泵血输血泵血，我们全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就所有的地方器官组织的血液都靠心脏供给啊，对吧？然后年龄大了你供不上来，要不就晕了，要不就四肢麻木了、心脏憋停了难受了，对吧？那如果不补，到了年龄更大，就我们说这个比例如果只剩10几20几左右了，你就别想了，就心脏就不能跳了。所以可见辅酶 Q10 对于心脏这个器官而言，包括这个器官所必须承载的担当的责任而言，它太重要了。比喻一下吧，它就是心脏的小马达和发动机，所以如果血流不畅，速度减慢，就会供血供不上来，就会出现沉积的一些杂质，时间久了也是挺让人害怕的，因为咱们必须保心脏的健康。稍后啊，依然就给大家分享能够补充辅酶 Q10 的一些食材，以及中医理论方面如何补气生阳，再就是啊，饮食上怎么补这个辅酶 Q10。 既然咱了解辅酶 Q10 这么的强大，那有听众有我微信来问啊，依然呢、这辅酶 Q10 我们得选多少含量的？有这样问题的朋友应该是新朋友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就交流过啊，辅酶 Q10 它的研究之父叫做卡鲁弗鲁卡斯博士，他1958年就认定化学结构开始，就是辅酶 Q10 这个东西已经好几十年了，对不对？他1958年就被认定为这个化学结构，它是对于心脏补营养的，而且研发之父这个卡鲁博士他自己就服用辅酶 Q10 长达40多年，直到90多岁才寿终正寝，一直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从事科研工作。他不是没事干退休啊，他是一直从事科研工作，90多岁呀、笔耕不辍啊，每天都伏案工作啊，照样精力很好啊，因为他本身研发这个他就一直在吃了40多年。所以你要补辅酶 Q10， 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是每天30毫克到50毫克。那么日常
常饮食当中，我们多吃鸡心、猪心、牛心，因为它有一定的辅酶 Q10， 让我们心肌供氧能力稳定。辅酶 Q10 就是心脏的发动机小马达，而且它还能保护大脑神经。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不想年龄大了糊涂忘事儿，哎，我们也要补点辅酶 Q10。 还有就是啊，我们想让自己皮肤好眼睛亮，我们也要补点辅酶 Q10。 另外牙龈经常出血也应该补点辅酶 Q10。 还有就是啊，如果您吃一些降血脂的、降胆固醇的他汀类的药物，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一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降低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你本身自身的辅酶 Q10 就太少太少了，所以如果你服用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也应该补辅酶 Q10。 一会儿我们就分享一下怎么补怎么吃让心脏健康起来，就像研发的博士一样，90岁仍然能够伏案工作，仍然能够发挥余热，仍然能够对社会做贡献。既然咱了解了心脏是一个高耗能的器官，它每天24小时不断运动哈，它必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动力，所以要补辅酶 Q10。 其实肝脏啊、肾脏啊也都有辅酶 Q10 的含量，只不过别的器官没那么多，心脏里边特别多，所以一旦心脏缺辅酶 Q10 缺的严重了，就会造成心肌供血不好啊，心力衰竭啊，很多很多心脏不舒服的人辅酶 Q10 补了之后，哎，我们这个症状啊，包括憋疼啊、供血不好啊、血液循环差呀，哎，这样的情况都有所改善。辅酶 Q10 能够为心肌细胞以及脑细胞提供足够的氧气跟能量，来维护我们活跃的大脑神经。所以常吃会发现，哎，供血好，精力充沛，然后长此以往，咱们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皮肤的老化、皱纹的增加也跟辅酶 Q10 的含量有关，所以一定到了年龄到了我们就得补了。当然了，日常饮食刚刚提到鸡心、牛心、猪心实在是不能天天吃，但如果你能天天吃，你说依然我这个血脂血压我控制的好，我都是比如说有人比较聪明哈，早餐吃辅酶 Q10、含量高的鸡心、猪心、牛心可以呀。咱们984的听众不是有一个食疗吗，对吧，就是在节目当中咱也分享过，要想补辅酶 Q10， 心脏供血不好，心肌缺血，早搏，心律不齐，房颤，吃鸡心，每天早上吃9个鸡心清水煮，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盐，这也是听众用过的一些食疗搭配方案，也挺好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有的人吃不了啊，血脂就飙高啊。那么额外补充辅酶 Q10 的营养补剂是很多人很多人明智的选择，而且这个负责任的医生也会说配合治疗的过程当中让大家补辅酶 Q10。 那如果普通老百姓，咱不是说在医院去治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呢，没有啊，咱就是日常补营养，因为饮食食难补全补齐，咱们额外补辅酶 Q10。你可以选择完全信任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这个，因为市面上好多杂牌子，高档的特别高端的进口的也有，一瓶一个月的用量30粒100多200多300多的也有，但是那种20-30的杂牌子的也有，良莠不齐的，质量有高有低的价格，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怎么选。我们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的这款辅酶 Q10 是通过广播广而告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早年间是从我们产品本源的源头去给大家把关，对吧，你上药店也好，商场超市也好，你不认不识的叔叔阿姨们真的不敢买。我们这个大家放120个心，本身这就是国货之光，200多年传承嘛，它现在也是世界500强中国人保保险承保的一个企业啊，200多年传承，敬业修命，广式妙药，现在它有除了中药饮片以外还有很多营养补剂，辅酶 Q10 就是其中特别火的一个，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啊，包括节奏啊，包括我们饮食啊，都让我们促使着必须补这个辅酶 Q10 了，你说是不是？所以有需要的听众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咱这款辅酶 Q10 满足我们的诉求，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成年人普通人我们每天30毫克到50毫克就够了，
我们这每一粒儿就达到了30毫克，一瓶30粒，一天补一粒就够了。辅酶 Q 十软胶囊，咱们就说叫辅酶 Q 十就行，一天一粒。你随餐用也行，饭后吃也可以，一天只需要一粒就够了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报名。

0: 场指导价，我们这一瓶啊得七八十，十瓶就七八百，因为同类的大品牌的工艺技术提纯好的，包括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的，都是100块钱左右。我们这市场指导价七八十，团购价格如果按市场指导价衡量，十瓶一组七八百吧，对不对？而现在来订购只要248，是属于出厂底价推广给大家，但是名额有数，本档节目数量有限，哎，就这些套组名额，团购完了就结束了。但凡是您现在心脏有点突突啊，憋闷呐、不得劲儿啊，然后牙龈总出血，还包括我们说记性不太好，脸色不好，皱纹挺多的哈，我们补点这个给我们细胞补营养的东西，这还是很有意义的。年龄大了需要补，补跟不补是完全不一样的。248一组十瓶，新朋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我们有请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定一组辅酶特十。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87996984。欢迎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定辅酶 Q 十。
0: 好的，你也要一组辅酶 Q 十，给您定上了啊，送货上门。新朋友了解一下，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送货，不是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什么的，不是啊。所以现在定，就这一两天两三天就能安排送货，着急的都能加急都没有问题。87996984，有请关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你好，给我定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吃过是不是？
2: 对，我爸吃，感觉那挺好的。以前吃那个，以前心脏那有总闷，反正现在感觉好有好转。
0: 好，给老伴儿买的哈，吃着很稳定，是不是？
2: 对，
0: 挺好的。我是觉得年龄大了吧，都得补点儿。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咱们吃那些肉食，鸡心、牛心、猪心、沙丁鱼这些东西吃的少，辅酶 Q 是自然摄入的不够，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是不是？
2: 对，
0: 给您盯上了。87996984，齐女士你好，呀，咋掉线了？156尾号是7868的齐女士给您盯好了。徐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啊，
0: 哎，我给您盯上一组辅酶 Q 十，是不是？
3: 是，
0: 好的，订购成功了，您等电话，大家抓紧报名。限定节目时间，因为咱们本档节目只有一个小时嘛，结束了，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就是这样的合作形式。所以能够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的，抢先成功的，咱就享受这个团购价。市场指导价一瓶七八十呢，同类产品，但凡有一个是比较知名的品牌、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都得100块钱左右。我们这个七八十团购价格，按指导价来讲就是十瓶七八百，现在248。博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3: 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
3: 还有没有别的问的？那个氨糖软骨素有没有？
0: 氨糖软骨素有现货，这个阿姨给您定上一组是吗？
3: 行，
0: 好的，阿姨还定一组软骨素哈。好嘞，给您定上了。再见。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 Q 十啊？
4: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订上来了，送货上门。欢迎张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张女士，张女士听广播呢，我也给您订上了，您放心。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其他的听众朋友们要想订辅酶 Q 十，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要控制自己的血脂，吃一些他汀类的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咱也把 Q 十补上，其实挺有必要的。丁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咱们这个是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一瓶30粒，一瓶一个月，对不对？十瓶一组，10个月，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提供的这个标准的量就足够了。除非啊，您是特别严重，你说我在医院调理治疗这个相关的问题呢，医生给我开的可能医用的可能量会大一些，对吧？没有问题都可以啊。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有听众说依然呢，我这个也是有我微信的听众说依然，我最近啊这心脏总突突，我们多吃两粒儿，没问题，可以短暂的多吃两粒儿。你吃一周左右，每天两粒儿。然后如果你觉得咱有收获啦，不像那么难受了，咱就改成一天一粒儿就行了。尤其是您现在啊爱做家务的，还在这个打工啊，或者还在看孙子呀，你说看孙子其实得高度注意力集中，是不是？其实也挺辛苦的。这样的叔叔阿姨，咱也把辅酶 Q 十给补上。邵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0: 动。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0: 谢谢
1: 啊、哎，再见，87996984，涂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2: 那个，我问他这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呢？
1: 保质期24个月。
2: 啊，两年的。
1: 对对对，您放心，完全能吃了了。
2: 啊，那行，10瓶啊。
1: 对，10瓶一组，能吃10个月。
2: 是不是30毫克的？
1: 对。对，阿姨挺懂啊，一粒儿保证30毫克的含量，这一粒儿普通人吃够了。
2: 啊啊啊，那行，
1: 好的，感谢信任，好的，订上一组。您是第一次订是不是，涂女士？
2: 对。
1: 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2-3天之内就送货了，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辅酶 Q 十抓紧报名，新朋友可能不了解，真的得抢线，真的得抢线。为啥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往里打是占线的，因为咱87996984这一个号码同时接听5-6个电话，就大家都往里打，可能就占线，全线占满也都占线。但是别放弃，你就按重播键，肯定能够播进来。你别现在打占线就不打了，然后等一会儿节目结束想定更占线，更打不进来，那个时候就错失这个机会了。明天我们这个时间段也团购不了辅酶 Q 十，因为合作的形式不一样，内容不一样，所以现在既然咱心脏突突难受不得劲儿，那么节目一开始咱也提到了那个樊先生的那个案例了，所以我们也长知识了，咱们明白了辅酶 Q 十对我们人体、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是挺重要的啊。所以如果你血脂值比较高，你正在吃一些他汀类的药，吃他汀类的药就降低人体辅酶 Q 十的水平，降低不老少呢。所以很多人为了控制我们的血脂值，他是吃药了，但这个血脂值指标降下来了，反而有人心脏难受了，就是这么个缘由啊。就很多人不明白不知道，所以听咱节目还是很有收获的。这类人群建议大家把辅酶 Q 十给补上，更何况咱们又保证正品，又保证靠谱的一个品牌，所有生产工艺提纯技术负责人就是都给大家把关，这一点是真的让人放心。再一个，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推广价格248一组10瓶，陈先生要几组 Q 十给您订上了。陈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3: 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1: 好的，陈阿姨是订过吗？
3: 我没订过呀，头一次
1: 啊。啊，好的，欢迎阿姨尝试一下啊，给您订上了啊。
3: 是不是？哎，我还想订一组那啥啊，氨糖软骨素。
1: 好的，好的，好的，陈阿姨也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3: 啊、
1: 好了，我给您订上
3: 啊。
1: 嗯，
3: 啊、
1: 好的，再见。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正在订购当中。另外，氨糖软骨素是现货啊，这个是刚到的现货，也可以订。前两天是我听着没订着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到了一定的年龄，咱饮食上又不怎么吃啊、那个像是鸡心呐、猪心呐、不怎么吃，咱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了，刚刚就有听众来问我，依然呢，要想饮食上补辅酶 Q 十，能补得全吗？得吃点啥呀？依然现在就跟大家说一说啊，要想补辅酶 Q 十，从日常的那个吃的食物当中来补的话，是可以的。比如说啊，辅酶 Q 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应该上哪儿找呢？辅酶 Q 十是心脏的原动力，是它的发动机，是它的小马达，就是它有能量的话，辅酶 Q 十在身体当中就稳定，辅酶 Q 就少，你这个心脏供血量就少，心肌就不怎么动啊，它就供血供不上来嘛啊。所以日常饮食要吃，我们就选一些天然的辅酶 Q 十的宝库，比如说牛心和猪心。牛心和猪心它是辅酶 Q 十的含量冠军，但是只要咱们能把胆固醇给控制好，我们就可以吃，就是胆固醇的事儿。你吃牛心，牛心为了吃辅酶 Q 十补，你得吃挺多呢啊，每一天得吃个1斤猪心1斤牛心1斤牛心，一斤花丁是花沙丁鱼花生米，但你吃的老多呢，那胆固醇也吸收不老少。所以建议大家实在要从食补的话呢，你又能控制好脂肪，你就搭配洋葱，搭配芹菜，这样能够稍微平衡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洋葱和芹菜降血脂降血压嘛，所以你和这两样东西一起炒，比如说芹菜炒猪心，洋葱炒猪心，这些都行啊，相互搭配一下。另外啊，鸡肝鸭肝当中有辅酶 Q 十，你也可以直接煮汤或者凉拌，加点那个香油，整点香菜洋葱，给拌一拌吃也行。但是相对而言，鸡肝和鸭肝胆固醇含量其实更高。 对吧？那么只要咱不过敏，没有皮肤过敏的问题，是不是咱吃点鱼也挺好的？鱼肯定不如像刚刚提到那些那么高的胆固醇，但是相对而言，每100克含有辅酶 Q10 只有 4.8 毫克左右。哎，有的鱼可能是10毫克左右，确实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再一个啊，我们吃深海鱼，比如说沙丁鱼、鲑鱼，这里边都有辅酶 Q10， 是可以从这些食材当中摄入的。同时还能够吃深海鱼补充 Omega 3。Omega 3这种东西是不饱和脂肪酸啊，能够辅助降血脂，保护血管，所以建议大家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也不错，既把辅酶 Q10 也补了，又能够把甘油三酯降低了，对吧？因为它有 Omega 3嘛。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你别爆炒，你也别油炸，你也别用过多的油去煎，最好能够清蒸，是不是？所以辅酶 Q 是从食物当中可以摄入的，酱鱼、秋刀鱼、坚果当中也有，像花生仁、杏仁当中也有辅酶 Q 10，只不过挺少的。你知道，如果一小板的杏仁啊，大概有辅酶 Q10 只有 0.8 克到 1.5 毫克 ,0.8 毫克到 1.5 毫克左右。这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对吧？你要是从花生和杏仁当中摄入辅酶 Q10, 确实得吃太大量太大量了，肠胃也受不了。但是这个知识和常识咱能了解，对吧？每天来一小板那个杏仁花生米也行，对吧？因为尤其是那个花生米对那个胃酸还有抑制的价值，是不是？所以就是还是有好处的。只不过如果我们单纯从那个补充辅酶 Q10 的角度来讲，你要大量的吃坚果，你有点得不偿失，就是这个牙口胃口都不太行，是不是？但是常识咱了解了解还是很好的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0: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好的，一组我给您定上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拨通87996984 87996984，送货上门。辅酶 Q10 咱们这一款是广州白云山济修堂药业的啊，咱们这款市场指导价一瓶70-80呢，10瓶70-80。那为什么咱们的价格现在如此低廉？就是团购批发嘛，合作商家济修堂药业为了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啊，原来这个品牌的辅酶 Q10 哟挺不错呢，含量挺好的呢，所以通过如此低廉的价格给大家做批发。哎，做批发的价格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瓶里面30粒，它是辅酶 Q10 软胶囊，是脂溶性的，所以无论是早餐中餐晚餐，但凡是咱肚子里边有点油水了，咱就能吃辅酶 Q10， 这样吸收的特别好，所以不建议大家空腹来吃啊，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如果我们早餐里边啊，比如说我盛了吃鸡蛋羹了，然后鸡蛋羹撒了点香油，哎，咱就能吃辅酶 Q10。 我吃了个煎鸡蛋，我就能吃辅酶 Q10， 只要但凡有点油脂，我们吃辅酶 Q10 就能吸收的特别好啊。87996984 87996984。有请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不要食品了吗？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李女士你好。
6: 你好，于燕。
1: 哎，
6: 我订辅酶 Q10。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从饮食上还有哪些可以食补的带有辅酶 Q10 的东西呢？依然接下来挨个给大家分析啊。还有大豆和黑豆，哎，比如说每100克的黑豆里边有辅酶 Q10 0.8 毫克到 1.6 毫克左右，所以平时你炖肉，哎，你那个打豆浆，平时多吃点那个豆腐啥的，搭配木耳跟香菇炖个汤啊，炒个菜呀，哎，也是可以的。87996984，要想订购辅酶 Q10 的听众抓紧拨通电话，248一组10瓶，一瓶一个月，10瓶10个月，用10个月的用量，248，一个月24.8块。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继续推荐的是，仍然是82岁的老中医大夫给大家推荐的桃红羹，用到的材料是桃仁儿、山楂，所以把叫桃红羹。更重要的是这个葛根粉，这三者呀，它各司其职。你看这桃仁是活血化瘀的大力士，通过文献记载，桃仁有破血的作用，帮助化开淤堵的血块，活血化瘀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如果你也是怕自己啊 血管有淤堵，你要是有一些斑斑块块的堵在那儿，你血液循环就不好，就淤在那儿了，淤在那儿了，血液循环就不透彻嘛，你该得到气血濡养的地方也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就堵在那儿了，也会供血不好，也会憋听啊，难受。

0: 啊，心率有点跳啊什么的，要不突突快，要不就跳得慢啊，是不是就比较紊乱啊？再加上了山楂，山楂这个东西可特别好，平时你要是炖点五花肉啊、红烧肉啥的，你搭配点山楂啊，因为山楂是活血化瘀的，江雪知道，活血化瘀的护心果就是山楂，还有就是被中医叫做活血化瘀的长寿粉，就是葛根，这个葛根是可以扩张动脉、冠状动脉，降低血脂的，所以这三者搭配。活血化瘀，通脉止痛。如果您也是后背疼、胃脘痛、下巴壳疼、肩膀头子疼、放射性的心脏供血不好造成的疼痛，这一款桃红羹完全可以派上用场，你就放心用吧。这也是82岁的老中医大夫，他在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当中给大家伙介绍的啊。郭维勤老中医出身中医世家，他的父亲郭世奎是中国著名的中医药学家和心血管方面的专家呀，所以他是祖传的一系列的理念。这一道桃红羹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就像咱辅酶 Q 十似的，它也适合广谱类的人群。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248一组十瓶，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 针对于改善头皮屑、止痒、生发的小偏方，您可以选择适合的洗发水，准备一两，加上一两碘伏，洗发水和碘伏混合后涂抹在头发上，停留40分钟之后啊，再清洗就可以了。
0: 庄泉推荐的针对痔疮的这个方法，用到的是黄芪15克，你先煮水，三大碗水煮成一碗水，当然了，也没有那么标准，因为碗跟碗的大小也不一样，那这个汤多点就多喝点，汤少点就少点，对吧？有听众还问多少毫升，不用那么精准啊，只要是黄芪15克煮的水，水多了就吸溜点，水少不就浓缩点嘛，就这个概念就行了。大概三碗水煮成大概一碗水，用这个水来送服地龙粉。黄芪是补气的，对吧？我们原来就有听众推荐过什么肛瘘啊、脱肛啊、痔疮啊，就不管你抹药膏还是怎么调理治疗哈，喝点黄芪颗粒，不是有听众推荐的吗？对吧？你说从这个理念来讲，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痔疮的人是应该补补气的，你可能是气虚的啊，那种体质，你再加上着凉啊、细菌感染啥的，你可不就痔疮了呗，对吧？补气很重要，这里边黄芪煮水不就是补气的吗？再说说地龙，地龙不就是蚯蚓吗？蚯蚓这个东西啊，它活血化瘀的那个能力特别的强，活血化瘀了，瘀阻就没了，可能啊那个痔疮那骨头包啥的不就消掉了吗？而我还想到了一个方法原来听众推荐过的，直接用蚯蚓，不是用的地龙，地龙是经过了中药中医的一些处理方式之后的做成的中药叫地龙了，本身就是蚯蚓嘛。有一个土方法，不就是用活的蚯蚓吗？把它处理干净，煮一小点面条，你把那蚯蚓放水里和面条一和就咽下去了，也是针对痔疮的，也有人亲身体验很快就好啊。所以你看，我们从大家推荐小偏方这个经验当中，就会总结很多的医学方面的知识。
3: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食药兼用的理念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日常生活中看似简单的买菜做饭，也蕴含着丰富的养生奥妙。五谷养命，多喝小米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人要健康，一定要吃五谷。五谷是养命的，五果是帮助消化的，五畜是起到补益的作用。小米味甘咸，性凉，能益脾胃，养肾气，除烦热，利小便。第二，胆固醇高，每天吃两块红薯。红薯含 8% 的膳食纤维，大多是可溶性膳食纤维，通便功能很强。李时珍曾说过，红薯食之，使人长寿少饥。第三，高血脂，多吃点冻豆腐。冻豆腐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胆固醇。第四，心脏不好，吃些土豆。常吃土豆既可以补钾，又可以补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矿物质、维生素。 第五，滋肝明目，来点苦瓜。苦瓜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矿物质及各种维生素，具有预防坏血病、保护细胞膜、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保护心脏等作用。
0: 如果你也是出汗多，不管你是啥样情况的出汗，因为每个人出汗情况不一样，有人是这个肾阳虚就出汗，有人是那个更年期前后出汗，不管是啥样，有人是动不动就出汗，刷个碗扫个地都大汗淋淋的，那有的人是睡醒了发现枕巾都湿了，就不管啥样的出汗，越出汗，汗为心之液，我们的心液、津液就随着汗液往外排往外掉，大量的亏去亏血的情况，所以类似这样的咱把辅酶 Q 10补上，或者您现在半夜睡觉会憋醒了不能平躺的，哎，走道走多了就喘呐、啊，干点活就累呀，哎，就懒懒哒哒的呀，没有精神头啊，因为如果心脏供血不好有一个情况就是觉得乏力，就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觉得，哎呀，我这可能六七十岁了，上了岁数了啊，有点那个难受啊，啊，可能就是这样。但其实你知道，其实就是供血供不上来，你才会造成这么的乏力，这么的累。你这么想哈，有些艺术家、演员，你看看那个吴彦姝，九十岁了吧，快也仍然在演戏呀。还有那个仍然在撸铁的94岁的一个老爷子老演员，人家咋那么精力充沛呢？其实年龄不代表你就乏力、赖赖哒哒啊，没精神头，不是的，就看你是啥样的情况。如果你就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而造成的，因为气血亏虚的人就是这样嘛。那有的情况就是心脏供血供的不好，所以你才气血亏虚。对吧，因为心脏是供血供血供血供血的，你心脏这个动力没有了，你何来的气血儿可言呢？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咱就把辅酶 Q10 补一补。8799-6984，我们的辅酶 Q10 248一组10瓶，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于女士您好。
4: 那个我问一下子、那辅酶 Q10 是不是一瓶200多，是一组啊？
0: 一个组合248，一个组合里面有10瓶、每一瓶30粒，一瓶用一个月，一天一粒就可以了。
4: 啊，那您给我定一组吧。
0: 好的，行，定上了 啊，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在这提醒您，是工作人员的电话、送货专员的电话、售货人员的电话啊，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啊，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是售货人给您回话，您等电话就好了。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耐心等待。我们有请一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哎，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6: 两
0: 组，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8799-6984，我们有请的是李女士，你好。
7: 你好，我想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道汤，赤小豆汤。您知道吗？赤小豆当中也有辅酶 Q10，而且还有多种有益于心脏的很多的矿物质。它本来就是红色的，我们都说白色入肺，哎，这个红色入心，所以多吃红色的东西对我们的心脏是很好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属于赤小豆了，典型的高钾高铁，但是低钠，还能利尿消肿，而且还有辅酶 Q10。人体自身在小年轻的时候，辅酶 Q10 是能合成的，食物当中也有，但是年龄大了，合成能力下降，你又额外不补，那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可以额外补辅酶 Q10。另外呢，日常饮食咱也吃点儿，类似于像赤小豆汤这样的，食有五色，脏有五号，心喜红啊。是不是？另外呢，再补充几个常识啊，肝喜绿，脾喜黄，肺喜白，肾喜黑，对不对？所以心喜红，心要想补心，咱就多吃红色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平时吃小豆熬汤，吃小豆熬粥，吃小豆做馅儿，是不是这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辅酶 Q10，赶快订购，名额不多，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于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于先生，你好。
8: 哎，你好，我问一下，咱这个辅酶 Q10 是怎么卖的？
0: 248，十瓶，这是团购价，一瓶里面30粒，用水送服就行，一天一粒就可以。
8: 啊，那我问一下，咱这是可以送货吗？
0: 我们是免费送货到家的。 然后货到了，送到您手里了，您满意。

0: 为了相中呢您留下。
1: 啊，那行，那我把地址留给你啊。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因为我们会有专门的售后人员给您联系。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问您家地址，在您家有人方便收货的时候就送货上门了啊。
1: 行，好。
0: 感谢于先生信任，祝您健康。87996984。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啊，赵先生你好。
3: 啊，怎么着？
0: 给您订好了辅酶 Q10 了，订好了啊。
3: 哦。
0: 哎，订购成功了啊。有请一下杨女士你好。
4: 哎，我订辅酶 Q10。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是您，电话接通了。
6: 啊，我问一下，我想订一份辅酶 Q10，但是我现在有点心衰，可以吃吗？
0: 可以吃的，阿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特别严重的心衰，因为心衰不是分中度、重度嘛？你要特别严重，还得及时就医看医生，因为它是营养补充。就像我们说，哎呀，腿疼了，是由于缺钙造成的，咱补点钙片是有好处的，对吧？但是你说我补个钙，我把骨病给治了，那不太能的。
7: 但如果我们现在面临着特别难受，就像杰米开始说出现意外的那个樊先生，你不得不急救了，你要急救了，你吃辅酶 Q10 就来不及了。所以现在我们为了避免将来不急救啊，就为了这个将来能够很平稳啊，所以现在补啊，就大家都要倒过来想这个问题啊。哎，未病先防嘛，现在都讲治未病是治疗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健康隐患。那如果咱想让心脏平平稳稳的，日常饮食补点辅酶 Q10 有好处。或者您要是说心衰，你在医院治疗完了之后，你说我回来养来了，哎，我们把辅酶 Q10 补上哈。李先生要几组辅酶 Q10 啊？
8: 你吃就慢慢就能消吗？
7: 李先生啊，电话接通了，辅酶 Q10 软胶囊是要订一组248，对不对？
8: 喂，
7: 哎，电话接通了，李叔叔，您是不是要订一组辅酶 Q10 啊？
8: 是啊。
7: 如果咱心里已经出现了衰退了，然后呢，啥都力不从心呐、啊，走道走多了就喘就累呀、啊，还包括半夜憋挺憋醒了，不能平躺，必须侧躺，半夜就憋的就下来溜达溜达啊。还有就是有点闷挺啊，像大石头压着。或者您现在由于心脏的一些问题的手术正在康复阶段，或者您现在牙龈经常出血，或者脑这个年龄大了有点忘事儿，哎，这个门锁没锁呀，水龙头关没关呐、啊，电视闭没闭呀、啊，就是反复寻思记不住了，脑子这个供氧供不上来。也可以补辅酶 Q10，补补这方面的营养啊。87996984，长期熬夜加班的，尤其是倒班的，不管啥年龄，比如说后半夜开车的的哥的姐们儿，或者你是那种上一天一宿休两天两宿的这种啊，上一天一宿那个都不能咋睡觉的那种，就算年轻，咱也别扛着，别熬着，咱也补点辅酶 Q10。容易疲劳的，精气、精血、精力都不足的，哎，我们经常生病感冒的，我们要把辅酶 Q10补上。同时，您如果吃他汀类的药，控制您的血脂的这类人群，也把辅酶 Q10 补上。87996984，你就记得心脏它是有动力，它才能输血泵血，输血泵血给我们全身供血。它如果没有动力就完了，对不对？那它的动力哪儿来呀？它就是它的动力就是辅酶 Q10 给这个提供的呀，是不是？所以补充辅酶 Q10 还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辅酶 Q10 248一组10瓶，一瓶24.8。能用一个月24.8，你想想平时咱下饭店，过年过节过生日，买个蛋糕买束花，下个饭店都100-200-300-350没有了。你说你结婚啊什么的，或者是过年给红包随个礼啥的，也500-1000没了。给自己补点辅酶 Q10，叔叔阿姨们还是要有这份投入，有这份投资的，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共识，因为现在技术水平、医疗手段、生物工程不断的发展，咨询的专家尹烨不是说过吗？现在的60岁老人，你敞开了活呀，调好嘴，迈开腿，照100岁活，完全可以实现，早就不是天方夜谭了。人生自古古了70古来稀，那是在古代的时候古来稀，现在70岁正当年，当打之年，对不对？正好出去游山玩水的时候。所以叔叔阿姨们，如果您觉得出去旅个游怎么这么累呢，补点辅酶 Q10， 是不是有跟您同龄人一样啊精气神十足的，对不对？那肯定身体当中不缺呀，对吧？那如果咱有点缺了，咱就补一补呗，对不对？87996984，王女士，哎呀，掉线了，给您盯上，抓紧时间报名，还有20几个名额，我们的辅酶 Q10 就结束订购了，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抓紧报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7: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一组240。

0: 是吧？一组十瓶，一个人吃。
1: 订过
0: 啊，订过呀，
1: 对对对
0: 啊，订过。那看来还是有收获才会回购吧，对不对？
1: 嗯，我妈妈吃的挺好的，原来就是总感觉，睡觉睡不好，然后总感觉有点胸闷，完吃了之后、有缓解。
0: 那你看看，可不呗？闷就证明啊，血液循环不通嘛。B 组不通它才会闷啊，是不是？那吃了辅酶 Q 时把那个心肌的营养这个动力补一补非常有用，是不是？我给您订上啊。再见啊。你看咱用过的听众啊、都会非常认可，大家放心来订购，品质是有保证的，广播节目给大家把关品质，因为咱们是专业的负责人，他们会货比多家。再早啊，好几年团购了咱们的辅酶 Q 时啊，再早它是货比多家的，资质过硬的，含量足够的，而且价格比外边便宜太多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对呀、
0: 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248，一组十瓶。
2: 啊，行啊。
0: 嗯，好的，王阿姨订上了，您等电话。好的啊，再见啊。王阿姨听广播呢，就不多交流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吧。您家地址，辅酶 Q 十早在70多年前啊就被发现了啊，它也是一种泛醌类的维生素 Q。泛醌类的维生素 Q， 如果您刚刚听到辅酶 Q 十，刚刚听到咱节目，依然就跟您说，您就记住，它是补充心脏营养的一种维生素，这就妥了，这就能给它记住了啊。只不过饮食上能补，但补的不够，补的完全都不够啊。白先生你好，
3: 啊，我订十瓶。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十瓶，您等电话，售后跟您联系送货啊。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听众问咱这个氨糖能不能订？能订啊，氨糖是前两天有听众想订没订着吧，是不是？新到货了，到货了，氨糖能订了啊。需要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听众可以订，赶快拨通87996984。我们这个软骨素氨糖片儿，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的一个大企业，北通脉通品牌，一组十瓶199，这边添加了复合的氨基酸、脱脂才有的蛋白质、脱脂大豆的蛋白质和液体的钙乳矿物盐、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牛骨胶原蛋白肽是直接到骨小梁韧带滑囊当中的啊，含二型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把钙呀、磷呐、钾呀、氨糖这些营养粘合到一起的，所以咱骨骼的健康需要的丰沛营养，我们这儿包含的比较全面了。199一组十瓶，需要氨糖片的听众抓紧报名，这个有现货，刚到货啊，87996984，248一组十瓶，抓紧报名。我们都说啊，如果常常保养，就每天咱补点儿，比如说你那个关节不得劲儿。滑膜受损，对吧？有一些什么炎症了、红肿了、嘎巴响了、疼痛了，还有哈不下去了，早上起来沉僵了，哎，咱们把这个关节的营养补一补，软骨的营养补一补，那咱补的是氨糖片，对吧？199一组十瓶那个，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心脏供血不好，这个动力没有了，咱补点辅酶 Q 十，对吧？都有不一样的针对性，这些营养咱溜着每天补，咱就老样子，一直就这样。对不对？你要是不补的话，样子老，身体机能老，我们的心脏衰老，那肯定是憋挺啊，难受啊，对不对？所以平时补点这个营养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真的我们从饮食上很难补的全面。87996984，248一组十瓶，辅酶 Q 十，抓紧报名。87996984，248一组十瓶，一瓶30粒，一粒就30毫克，足够了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刘阿姨送货上门啊，大家抓紧报名，售后无忧。哎，我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安排送货，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大家抓紧报名，只有4-5个名额了，248一组十瓶，87996984。日常饮食对心脏好的还有黑木耳，黑木耳里边有植物胶质和丰富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吸附肠道里边多余的油脂和胆固醇，这不就减少脂肪的堆积，然后咱血管壁就比较光滑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血管就比较通透，你再加上补了辅酶 Q 十，它血管又通透了，吃洋葱木耳这些东西，你又有辅酶 Q 十，让心脏这个动力就比较稳固，所以我们人整个精神面貌都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赶快补点辅酶 Q 十吧，还剩最后3个名额，导播老师提醒我了，最后3组，248一组10瓶，87996984，87996984，最后3个名额，依然给你总结一下，要想心脏稳固，我们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能够大步流星去与身昂，生龙活虎。 哎，抬腿就走，逛早市啊，逛公园啊，出去旅游啊，哎，是完全能实现的。但是你不

的算是养生的一个方案，人人都吃，人人都补，尤其熬夜加班的年轻人也补，而且像二十多岁的运动员，什么举重的啦，啊，冲刺快跑的啦，对吧？那种这跨栏的啦，这些都得补辅酶 Q 十。你看运动员年轻人都得补，普通正常人年轻人不用补，因为还比较足够。但是普通年龄大了，40岁以后了，都得补一补了啊！只剩最后一组了，咱不接近直播间了。248一组十瓶，87996984，只剩最后一个名额，248一组十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赶快给导播老师自己打电话吧。下档节目想定定不了啊，248一组十瓶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啊，它是我们小马达发动机的一个动力的一个营养来源。您自己往里打电话定，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4: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吃，获得美味，同时也兼顾健康。今天咱们的主旋律呀，研究比较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呐，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指标高也不怕，只要我们好好的管理饮食，而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一个人能吃五花肉、锅包肉、水煮鱼、大肘子，给血管吃堵了啊，吃增重三四十斤，就像演员为了某个角色会在短期内胡吃海塞呀，增重增得特别的快，他能吃胖，血脂能吃高，血管能吃堵，但他也可以改变饮食结构，养成好的饮食方案，可以慢慢的把血管吃通透啊，把体重吃下来呀，把重度脂肪肝吃成轻度，把脂肪肝吃成没有脂肪肝，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幸福九八四的老朋友，常听节目您都了解过，我记得有个听众啊，亲身体验啊，他就是脂肪肝，然后每天晚上薏米、绿豆、燕麦这三样一起熬粥喝，特意呀在我主持节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用了真有效啊，三个月脂肪肝从中度变成轻度了。我告诉那位阿姨，持续坚持一定会特别有好的收获，这就是饮食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所以如果您是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刚刚我 们也提到了燕麦参与到了调理脂肪肝的那个食谱当中，就是薏米加上绿豆加上燕麦这三样。所以我们单不楞啊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燕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太友好了。如果你也是上厕所费劲的，你也是

0: 人又不知道怎么安排的，一定要多吃燕麦。燕麦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养生保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所以以上人群咱是不是得多吃点燕麦，对吧？其实我也是体重偏重的，我也非常明白要多吃燕麦真的很有好处。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燕麦的，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什么叫碳水界温柔的绅士啊？就是我们血糖高的，或者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都害怕大白馒头啊，大白米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馒头米饭粥换成了燕麦来吃，无论是燕麦你和点水直接喝，燕麦还是兑点奶，燕麦还是搁点坚果，燕麦还是跟其他的一些东西搭配，都是很有智慧的。换成燕麦，贝塔葡聚糖就能够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稳固我们的血脂，是我们肠道的营养师。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它能够帮我们润肠通便，清理垃圾毒素，让肠子轻松起来。你想啊，肠子里边褶皱出那么多的宿便，你通过燕麦促进了肠道的蠕动，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嘛，把很多宿便垃圾排出去，肠道轻松，人也跟着轻松起来，而且皮肤状态都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啊。那燕麦跟什么东西搭配最好呢？刚刚依然也给大家提醒了哈，但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燕麦可以搭配苹果，燕麦可以搭配山药蒸燕麦发糕，好多好多食谱调理方案，一会儿依然挨个给大家介绍。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搭配。那怎么搭配？很简单，山药和燕麦搭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了解到的一个智慧。具体搭配方案依然马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燕麦和山药的搭配，来说说血糖的问题哈。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你可以这样做啊，山药戴上手套把皮儿刮一刮，我们切成段上锅蒸，或者直接上锅蒸好了，我们再拿出来捣成泥，切成块切成片捣成泥也行。山药泥和适量的燕麦片抓个一两把，可以直接加水和直接吃，和也可以兑点奶，是羊奶粉啊，还是牛奶奶粉啊，还是鲜的羊奶、牛奶、骆驼奶啊，都行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在这样的搭配的过程当中加一点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比如说爱忘事儿的吃点核桃仁儿，你在这个山药燕麦粥当中加几粒核桃仁儿，是不是也挺好的？同时吃燕麦是比较高的那个饱腹感，容易更好的让肠道 蠕动起来，

0: 所以吃燕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啊，燕麦和山药还可以做成山药燕麦发糕，可简单了，其实就是和山药泥，然后我们把颗粒的燕麦放进去，戴着手套给它团成团，蒸锅蒸一下，完美出锅，你说多简单啊。当然了，如果您血糖不高，建议大家又有那个便秘的情况，你就在山药泥当中加点蜂蜜，再加点燕麦，山药本身润肠通便，燕麦促进肠道蠕动，你再加点蜂蜜也是润肠滋阴的，好上加好，一加一加一再加一，大于五六七八九十，是不是？所以常听节目一定要会搭配。当然了，平时啊搭配起来吧有点麻烦，尤其是这个山药的问题，确实戴着手套啊，哎，又怕痒痒啊，而且市面上你得买到真正好的山药，山药三脏同补，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而不燥。黄帝内经当中也说，山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护我们的脾胃的膜，像胃溃疡啊糜烂什么的多用点，是不是？所以你要是少食腹胀便溏乏力肾虚，哎，肺弱，都可以多用点山药。燕麦是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和山药一起搭配，简直完美极了。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如果没有吃过，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腰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五袋一个组合，大家想一想得多给力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他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但是也给大家抬来特别团购的低廉价格。市场指导价它有很多的规格跟系列嘛，我们特意挑选的这个给我们984的听众要大克重的700克的，它在官网有些商超500克的58一袋，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五袋，700克的，你知道到手多少钱吗？如果是500克的58一袋，快60块钱了，那到手五袋是300块钱，而我们节目当中是700克的也是到手五袋，你猜多少钱？199。所以听众朋友们，你赶快抓紧报名吧，难得有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让人放心靠谱的背书，以及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87996984。市场上啊500克就是58一袋了啊，那如果700克不得7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按70块钱左右一袋，五袋就是这个将近400块钱，而我们这个199五袋子，每一袋子700克，而700克的每一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是不是非常让大家满意，非常人性化，这一款你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燕麦片哈。我们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我想订一组那个燕麦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欢迎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喜欢吃燕麦片的，或者本身咱们日常家里边就有，但是不是山药燕麦片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

0: 7996984。我们这款是即食的，用水呀、奶呀温得乎的泡一泡，一两分钟就能吃。如果咱们胃肠消化功能特别弱，本身你又知道健康饮食要少油少盐，多吃素纤维，多吃膳食纤维，那我们这个就是满足大家的需求了。中老年听众本身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气血都损伤，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胃就特别的娇弱。我们中老年听众愿意吃烂乎的有营养的，对吧？那如果你用白馒头泡点水也烂乎，对于你的这个胃呀、牙也行，但是它升糖啊，它长胖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了，就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不代谢出去啊。所以我们用燕麦及时的泡泡水喝，膳食纤维丰富，粗纤维的又有饱腹感又健康，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有请尹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尹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哎，您好，我妈妈是糖尿病，平时家里就常备着燕麦片，但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燕麦片跟山药搭配，我感觉应该更好，对脾胃好像能更好。
0: 那当然了，是的，就是好上加好。本身燕麦其实不稀奇，但是山药燕麦片挺难得能够团购到这么低的价格的而且我们这一款这个山药燕麦片，山药的含量还不老少呢，达到了30%啊。山药多贵呀，是不是？尤其是好的山药，产地好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一款山药呢，也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业界代表了，业界翘楚了。就它的包装皮上写的很详细，包括各个地区的山药到底怎么样，而且它的名著标注的，咱们这个山药占30%，燕麦占70%，而且又有这么低廉的价格，我是觉得真的合适，是不是？
2: 哎，真的太好了。然后听你说里边好像是独立包装的，还是？
0: 对呀，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多方便，方便携带，卫生干净，对吧？你像有些中老年听众出去旅游啊，然后上老年大学呀，出去聚个餐聚个会呀，哎，揣兜就走了，多方便，不用一大袋子拎。像有些山药一大桶一大桶的全是粉，根本就不好装，是不是？
2: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挺合理的。
0: 好，我给你定上啊，后边还有听众。不多交流。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3: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你定上了，王阿姨要送货上门啊。有请一下周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4: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团购套组太合适了，您知道这个品牌啊，500克的市场指导价都是58的，700克就得69-70块钱左右，那5袋就是将近400块钱，而我们今天到手5袋，700克的每一袋，700克每一袋啊，到手只要199，真的给大家带来福利。如果这东西不比市面上同类的产品便宜，咱们有必要团购，对不对？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杨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杨叔叔，等电话等通知。刘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6: 啊，这燕麦 是不是那长得跟喝粥那种
0: 啊？是啊，可以当粥喝。就如果你说我有大米粥，你可以兑点这个燕麦片平衡一下。你要是有血糖高的问题，脂肪含量有点高啥的，你就纯把它当成粥喝，和点水就行。
6: 啊，这个老人喝就特别好啊。
0: 老人呐、孕妇都可以喝，非常安全。你知道像孕产妇到了7-8月份就会有那个孕妇出现的那个中晚期的那个怀孕的那个便秘啊，是不是也可以用？中老年听众更应该用了，尤其是指标高的。然后现在中青年40-50岁你体检完了指标特别高，脂肪含量高，你都可以用。它其实不挑人的，人人都能用啊。
6: 那这事他要喝那个都挺好的，这东西
0: 对特别好，而且它配料干净。就是我们上商场超市老多卖燕麦片的了，其实燕麦片一点都不稀奇啊，但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太难得了。
6: 给我家老人那个安排两组吧。
0: 好的，订两组。8799-6984，郭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7: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郭叔叔订好了，放心啊。有请的是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8: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9: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搭配燕麦，哎呀，真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为什么这么想？其实这个山药在咱们祖国医学的观点和

0: 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的脾，对于我们的肺子，对于我们的肾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平时我们炒点山药片，山药炒胡萝卜啊，山药这个磨米糊啊，都很好。山药还能益气养阴呢。8799-6984，现在我们这一款是山药燕麦片，市面上你发现没？加各种什么干果的啊，什么香芋味的、桃子味的，我觉得叔叔阿姨们用这个养生达不到，一定得选择纯粹的。我们这个太纯粹了，配料表清晰写着70%的燕麦，30%的山药，再有别的吗？零糖，零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就得买这样的山药燕麦片。你说是不是？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一组。
0: 哎，定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大家分享一个燕麦山药蒸糕，也贼辣辣的好吃。这个就又解馋。你要说我们这一碗山药，普通的山药我搁这儿我用水冲是很健康，但是它达不到特别的好吃。但依然接下来的这个老好吃了，又好吃又健康又高饱腹，还对于肠道蠕动有用，所以你就要挺一定要挺一挺啊。我们准备好适量的燕麦片，如果我们用到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的话，你就省事了，对不对？就特别省事啊。山药燕麦片我们打开5-6包7-8包，因为咱们要做发糕嘛，是不是？再准备鸡蛋2-3颗，适量的红枣，把红枣的一个核给它去掉。我们先接一组电话，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要一组。
0: 哎，定下来了啊！有请葛女士，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4: 要两组。
0: 哎，两组，好的，给你定上了，葛阿姨啊，199，5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重的是不经常生产的。给我们幸福98次的听众就是这样的福利，给我们是大克重的批发价，700克一袋，而每一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1995大袋子，1995大袋子，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燕麦片是199块钱，但是是5大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的克重，大家想想得多合适。199，5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啊！87996984，我上商场超市逛，写的是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片啊，里边又有粉色的，又有绿色的，其实那是啥呢？那是那个好多东西做的果干。但你知道这个本身这个果干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糖分，它虽然是跟你燕麦片搭配的，但是这些果干啊、杏干啊、梨干啊，还包括那个葡萄干啊，那你说这些东西能没有糖吗？而且裹了很多的粉，我一看那配料表，老多老多我不认识的东西了，谷氨酸钠、山梨酸钾等等等等，就是你要买那个根本达不到，说我控制控制我的脂肪，我控制控制我的饮食，或者我想让我肠道蠕动好一些等等，根本达不到，根本达不到啊！而且那个齁老甜的，还加了很多的木糖醇，而我们这个不加任何的蔗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们就是70%的燕麦，30%的山药，真的是太完美太干净了。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1: 要一组。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独立包装的吗？
0: 是的，阿姨，它是一大袋子700克，我们这套组5袋199吗？然后这700克的一大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3: 就是找个冲喝的呗。
0: 是的，您可以兑水，然后兑奶都行啊。你还可以和点蛋上锅蒸呢，变成这个燕麦鸡蛋羹，1995袋，特别合适。
3: 啊，好嘞，谢谢。
0: 我给您订上，阿姨，谢谢您的信任。没尝试过的听众，你高低得试一回，你就体会到了。哎呀，原来山药燕麦片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而且你也由此会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好东西实的活的，特别的诚信。然后另外一方面，东西好的有的是，市面上也有的是，商场超市有的是高端的好的，但它不便宜呀。我们给大家讲来团购价格，便宜价格，199啊，1995大袋子啊，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你抓紧抢。

0: 抱歉，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有请下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2: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回上门。
2: 哎，独立包装的哈。
0: 啊，对对对，里边独立包装可好可方便了。就比如说我们出去旅个游，你比如说去个7天8天的，我就带7天8天的燕麦，是不是多好啊？方便极了，我给您订上了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哎，
3: 哎，
0: 我给您订上
3: 燕
0: 麦片。好的好的，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大伙儿继续往里打电话，特别特别着急的啊，说我不想等，因为有的时候您前面有3、4个、4、5个听众挨个依然跟大家通话嘛。如果你不想等了，你说告诉导播老师，我不在电路上等了，我不在直播线上等了，你给我订上也行啊。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燕麦山药蒸糕，老好吃了，软软糯糯的。我们准备的是这个燕麦片，然后如果您用我们这燕麦片更方便，整个5袋8袋7袋的都可以。根据饭量和人口嘛，适量的山药剁成泥，然后呢打2到3个鸡蛋，红枣要把核去掉，我们就用料理机搅碎机咔咔咔给它打碎了，打碎了不成那个糊糊了吗？你就在我们的这个烤箱装到那个容器里边啊，是铁皮盒子呀，或者是玻璃呀，或者是可以倒那个微波炉的那种瓷碗啊，都可以，只是能够进微波炉或者进烤箱的那种器具就可以。我们把这个山药糊糊倒进去，哎，这个时候就有讲究了。如果你特别爱吃有颗粒感的东西，你还可以在这个糊糊当中加几点坚果呢，或者把坚果榛子呀杏仁什么的还铺到这个表面上锅蒸，盖上保鲜膜，别忘扎几个眼儿啊，然后你可以上锅蒸，就变成蒸糕了，进烤箱就变成烤糕了，都是可以的，就变成蛋糕那种口感了。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吃软软糯糯的，我们就上锅蒸好了就可以。87996984 87996984，唐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啊，先给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零蔗糖的添加。汪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汪女士，哎，好的，定下来了一组。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你介绍另外一个米糊，这个米糊的配料也非常干净非常健康啊，山药、红枣、黑米糊，用到的也是山药，打成糊糊又香又甜还浓稠，上学的孩子可以喝，一碗下肚，营养全吸收，让我们整个一天的学习都倍儿有精神，养胃又补气血，非常的实在，实得慌的营养。而中老年听众，但凡是你不怕血糖高的，你就可以用这一款，因为这里边放了红枣和桂圆啊，很甜很好喝。当然了，如果血糖高，咱们就把那个红枣和桂圆减量或者是不放都可以。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6: 不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的家庭地址呢不用在节目当中说，你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的。我们这一款啊非常营养健康的山药、红枣、黑米糊，主要搭配的材料就是山药、小米、黑米、红枣和桂圆干。山药去掉皮，切成一段一段的，红枣去掉核来备用。我们就可以把黑米大概抓一两把，小米抓个一两把，山药呢一段或两段，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说具体多少克咱不用，因为就是老百姓平时做营养餐嘛。大枣血糖高不能多放，血糖高的话你就放2、3个，桂圆肉也是放2、3个，如果买到的桂圆是那种啊里边带核的，你得把那个核给去掉啊，我们只留桂圆肉。现在市场上很方便的，你要单独想买那个桂圆肉也能买得到，是不是都行啊？就把这几样你都一块放进料理机咔咔打成糊就行。然后如果女性啊手脚凉，阳气不足，本身没有血糖的困扰，你放点红糖特别好喝。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5: 燕麦片多少钱呢？
0: 阿姨，它是199，有5袋，每一袋700克，每一大袋子7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
5: 那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孙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

0: 哎呦，掉线了，给您订上了啊。鲍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这款燕麦片，大家可以到市面上随便对比，随便逛，成分这么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实属难得。因为你想，如果是我看到的那一款啊，里边有好多的坚果，又有好多的果干，添加了很多糖分，很多的淀粉什么的，真的，它看起来包装是很漂亮的，哎呀，五彩缤纷，可好看了，紫色的啦，红色的啦，黄色的啦，等等，好多那个果粒的颗粒。但其实真正的燕麦并不多，它只是好看而已，确实也挺好吃，但是它真的挺便宜的，一点都不贵。但是你想啊，老多钱都是添加剂呀，咱买的钱就算便宜，也买了添加剂，拿身体当过滤器呀，所以我们得擦亮眼睛买纯的好的，我们这个就能达到这个标准，纯的好的。你想哈，黄帝内经当都说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就是优质的全谷啊，甘平入甘胃经，好多好多心肝脾肺肾，好多脏器，燕麦都是能够照顾得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买纯粹的好的燕麦，才能让它发挥帮助，要不然你买的都是添加剂，那怎么可能发挥帮助，是不是？87996984，谢先生要几组燕麦片？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订的人太多了，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要想订购我们这一款山药燕麦片的，你抓紧报名，87996984。
3: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在中医的古籍《本草拾遗》当中是这么夸燕麦的，燕麦被归为甘平之品，入脾胃二经，具有益胃和中、通便润肠之用。就是《本草拾遗》当中来记载的燕麦，它真挺好的，平时你就燕麦都能干嚼。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款燕麦片，我们试吃的时候啊，哎，就是撕开袋直接干嚼，放嘴里直接干嚼的。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回家用哈，我们就可以兑点水呀，兑点奶呀，兑点汤里面啊，发面蒸馒头啊，你一定要试试燕麦片，山药燕麦片，把我这个山药燕麦片啊，把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和到这个面里边蒸山药燕麦大馒头，就把大白馒头纯纯的白馒头那个糖分给降下来了。因为我们说白馒头啊，大米啊，不都是碳水吗？碳水的东西得有，但是不能多，或者我们变成那种优质的碳水。这个大白馒头、大白米饭就是次的那个碳水，就是不好的碳水。什么叫优质的碳水？优质的碳水就是燕麦片，然后就是山药、地瓜，包括南瓜，这都是优质的碳水啊。所以我们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本身您脂肪含量有点高，有点超重的啊，类似的，我们想减减重的，我们都换成优质的碳水，对不对？所以燕麦片一定要多多来尝试。而且更重要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有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还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能够在肠道里边形成那种黏了固拽的胶状的那个物质的基底，然后软化我们应该转化成废物排出的那个东西，这大家都知道了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多用燕麦啊，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多用点。吕女士，双口吕，吕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2: 那是这什么是哪儿出的？
0: 揭阳市揭东区的，优质的工业园区的。
2: 那好了，我知道了，
0: 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

0: 燕麦山药片，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产地也非常的让人放心。揭阳市揭东区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工业园区了，就是它非常的专业做燕麦山药。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配料表清晰可见，写的就是燕麦的添加量70%，山药的添加量30%。这个配料表一定要关注一下，特别的重要。你想啊，我们上市面上逛商场超市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有配料表，配料表一定要看，学会看配料，我们就能够健康一大半了。因为好多东西确实看起来挺便宜的，但是配料表不行，不过关，吃进身体当中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所以我们这款山药纯粹呀，就是山药跟燕麦，所以它的名字名副其实，山药燕麦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87996984，199五袋子，而且更重要的，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啊，里边又是独立的包装。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它可不是普通的燕麦，而且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也得擦亮眼睛啊，燕麦好多品牌，然后呢，一定要买纯粹的，不要买带添加剂的，甚至有的燕麦片是加了奶粉什么的，冲起来是很好喝的，但是喝久了啊，你品一品，就是添加剂的味道，一些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香精香料的味道，因为它完全完全不添加，零蔗糖，零添加，纯山药跟燕麦，就这两样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这个揭阳市是广东省嘛，就广东省的这个山药在省内省外都挺知名的，就是好多大型的商超都是这款山药，然后呢山药燕麦片啊，然后呢它大部分商超都是500克的，市场指导价58一袋，500克的58一袋啊，市场指导价，而我们这个700克的克重啊，我们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一个大克重的规格，700克的克重，足足五袋，每一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有听众问每一小袋啊，这挺好算的呀，700克的克重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那每一小袋35克，所以你每天早上1到2小袋就可以，但是像我这种啊偏胖的也想减重的，晚餐我会打开4小袋呢，我会打开4小袋和点奶，再扔进去点什么草莓啦蓝莓啦这样的东西，补充点那个维生素，哎，这就是晚饭啊。你可以参考我的经验啊，你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有体会，腹部的肉啊就会少很多的，但我想你要是坚持一个月呢，对不对？但我真没坚持住一个月，坚持不住啊，馋呢。87996984，有请一下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黄女士，座机打的电话，黄女士你好。
3: 要一袋，一袋。
0: 好的，阿姨给你订上了，我明白，阿姨是要一组啊。罗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没有任何的便意，觉得特别的干燥，不往下排，或者有人是有便意排得费劲的，类似这种的，我们都可以用山药燕麦片来好好补补我们应该补的一个营养，别让我们肠道天天堵车，一定要摄入膳食纤维。其实我们上厕所费劲原因挺多的，首先第一个肯定跟吃有关，就是膳食纤维包括贝塔葡聚糖这种能够让垃圾毒素快速形成往外排的这个营养素不够，所以多吃燕麦是有用的啊。再一个呢，久坐不动，肠道蠕动就慢嘛，这肯定的。再一个，饮这个排便习惯不好，你要不就憋着，要不就如厕的时候看手机看报纸分散注意力，这个也不对啊。还有就是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血糖高的困扰啊，甲状腺功能的困扰啊，他们就有一些某些药物它就造成便秘了，就像是有的人吃钙片，你吃那个钙里边不带维生素的也容易便秘的，对吧？原因其实挺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吃这种膳食纤维丰富的总是好的。那依然给你总结一下，比如说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材，像燕麦首当其冲啊，还有多吃健脾和胃的山药也是摆在前面的，再就是吃菠菜芹菜

0: 水果方面呢，吃苹果，苹果里边有果胶，这个东西对脾胃的也特别好啊。再就是火龙果啊，火龙果配酸奶啊，真的就是正常的人不费劲排便的人，排便不费劲的人，你要是吃火龙果都直窜，对不对？火龙果配点这个酸奶啊，火龙果也可以加在我们的燕麦粥当中。比如说你用水冲了点我们的燕麦片，你再整点火龙果放进去，整点香蕉放进去，怼一怼，软软糯糯的，这个也对肠道的蠕动比较好啊，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杨女士，189，
1: 我
0: 要
1: 啊，我要一，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山药片。哎呀，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名额不多啊。你看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诚意，一定为大家投动到好东西，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如果您家小孩最近呀有点积食生内热了啊，一定也让孩子控制控制饮食，吃点大山楂丸消食化滞，然后呢给孩子那个晚饭呢你就换成燕麦粥，或者早餐换成燕麦粥，你也可以搁点小水果啊，搁点小坚果啊，然后呢这个搁点那个和点什么芝麻酱啥的，孩子也能愿意吃，又不缺营养，对孩子的肠道蠕动也有用，而且安全，是不是？小孩老人都能用，脾胃不好的人也能用，如果我们肾脏有点虚弱的人也能用，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腰膝酸软，赖赖哒哒的没有力气哈，没有精神头，脾胃虚弱的人就是少气懒言的，这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脾胃虚弱者少气懒言，不思饮食，对吧？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然后呢，肾也是先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肾气衰弱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可以慢点让它衰弱呀，对吧？人家60岁就衰弱了，咱这80岁再衰弱也不迟啊，对不对？好好的20-30年的大光景呢，我们要好好养身体，对吧？肾虚的人还腰膝酸软腿脚不利呢，对吧？所以要多吃山药，对肾、对脾胃、对肺子都特别好。您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山药燕麦片，你抓紧报名，赶上就合适，品质高，价格低，更重要的给我们人体带来十足的健康。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我要一组，
0: 一份一组，是不是阿姨啊？5袋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1: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刘阿姨是130开头的哈。
1: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
1: 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感谢信任和喜欢啊。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大家别着急，因为订的人特别多，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自己的物流公司啊，咱不是说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那个有时候容易丢，是不是？我们这个特别保准，就是拿着我们电话的订购记录这个名单，挨个给大家回话，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风雨无阻啊。也会提前联系，放心。比如说一定是您在家有人的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啊。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 3 8468888 3。
1: 40多年的经验了，他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啊，就算人退休了，主任医师这个资质也是跟老中一辈子的，特诊专家、主任医师，这都是有资质有证书的，而且他也是40多年的把脉经验啊，临床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耐心细致负责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医疗术语，因为中医嘛，好多好多的描述出来的语言逻辑咱普通老百姓听不明白。我给你举例子哈，比如说什么调和营卫，什么这个上寒下燥，这个湿气内蕴，咱都不懂。老中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这些医疗术语，中医一些话题，他给你展开详细的，通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给大家详细讲明白，咱们就比较明白自己问题在哪儿，源头是什么。那我们调理完了之后，徐老也会帮助大家指导一些，比如说小中药泡水呀，一些食疗的一些搭配方啊，对自己身体调理有帮助的方式方法，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这个完全信任药材地不地道，药材的选择质量好不好，对吧？哪个药得泡多长时间，哪个药先放后放，都比较讲究而又负责任。打电话约啊，但也是空位不多，8468888 3 8468888 3 8468888 3 8468888 3。山药你越研究越发现它真的好。山药首先它养我们的中焦，什么是中焦啊？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食少啊，腹胀啊，便溏啊，没力气啊，脾胃就是我们的中焦啊。你人嘛，从上到下，脾胃就是中间那个部分，就是中焦，是吧？然后呢，山药稳固我们的上焦，对肺子嘛，对不对？我们都说心肺相连，脾胃相合，都挨着挺近的，但是也是分这个前后尾，对吧？分位置。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上焦，因为它是白色的，白色是入肺呀，对吧？润肺生津呐。你要是平时咳咳咳嗽的，然后觉得嗓子咽喉比较黏腻的，也可以多用点山药。然后还有啊，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下焦，下焦就是肾呐，对吧？我们说搓搓腰眼的位置还有点这个护肾的一个价值呢，更何况你把山药吃进肚里，是不是入肾经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补补肾气。腰酸肌溜的呀，半夜起夜太多了，对吧？没有力气，精力不足什么的，都是属于肾气不够啊。肾气不够，多吃黑色黑豆啊，黑芝麻呀，山药啊，都多吃啊。有请刘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呢？刘女士，150，尾号是0223的刘女士，山药燕麦片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刘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订购，是不是？
2: 我便秘厉害，管事吧？
1: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你想就应该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然后多吃带有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燕麦山药就是挺对症的，是不是？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这三顿饭，我顿顿我都吃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还挺好吃的哈。我早餐我可能和牛奶，然后晚餐我可能我个鸡蛋上锅蒸一下，是不是？还有人呢可以把这个燕麦片换疙瘩汤，因为大白面换的疙瘩汤升糖指数高，对吧？这也是我在那个健身博主那个视频底下学习的，你就用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就把它替代那个白面就行。白面那个你撒点水晃一晃不就成疙瘩了吗？对不对？大疙瘩小疙瘩，这个你就不用了，你就用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打开三四袋就够了。然后你正常加水上锅咕嘟咕嘟，撒点胡椒粉啊，整点那个什么菠菜叶子呀，胡萝卜啊，往里一放，滴点小香油，整点小葱花就行了呀，可简单可方便了。这就是咸口的，糊香糊香的，又好喝又高饱腹。你说说我们智慧哈，爱美食的人同样可以创造出很多美味，同时可以兼顾健康， 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20组了，你抓紧报名。

0: 咱们这款山药燕麦片也算是一个业界翘楚，它在它的包装袋上啊印得清清楚楚的，山药片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山药的一个名录都写得挺详尽的，比如说啊，广东的揭阳，黑龙江的伊春哈、啊，辽宁的鞍山，天津的那个北辰，河北的保定等等，它有好多有代表性的那个山药的产地。那你看看我们这一款原产地，它的生产企业啊，是这个地点是在揭阳市揭东区玉窑镇的一个大的工业园区，相关的资质都有，任何的一个标注都保证正品啊。有听众问保质期呀、啊，保质期12个月，保质期12个月，我们的克重700克，5袋子。199，你说价格是不是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你知道这个山药有多贵呀、啊？山药大概得鲜的山药啊，在地里给它薅出来，哎，对吧？总共得7斤左右，然后才能够做成1斤左右的山药片。你说是不是特别的珍贵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送货到家。8799-6984，售后无忧。听众朋友们，我们还剩10几个名额，刚刚吕女士、赵先生没有接进直播间啊。咱们的这个山药燕麦片还剩下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山药燕麦片，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它的规格700克的克重，同样的品牌在很多商场超市啊，卖500克克重的都要58一袋，而我们这是700克克重的，足足5袋，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里面呢又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199，是不是老合适了？你抓紧报名吧，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也根本不加糖啊。配料表70%就是燕麦片，30%是山药片，配料干净，特别纯粹。8799-6984，长期吃肠道好，我们的皮肤状态都挺好的呢。8799-6984，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哈。
1: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2: 哎，是，
0: 哎，订上一组燕麦片。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给我订上了吗？
0: 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有听众问怎么吃，可简单了。普普通通的吃法，快速的解决我们的这个餐食的问题。比如说，哎，我挺饿的哈，你跟因为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本身你要是用胰岛素啥的，你还怕的低血糖，你得及时的吃东西。但凡是这样的，用水一冲，1分钟就能喝，就能用，软软糯糯的。愿意做的，你像刚刚依然提到的分享的，可以蒸鸡蛋羹啊，然后可以换疙瘩汤啊，可以蒸馒头啊，可以和奶呀、啊，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的五组，最后的五组，软糯香，但完全的不甜腻，没有甜味儿，爱吃糖味儿的啊，你可以放糖，没有血糖哥的困扰，你放点蜂蜜啊，放点麦芽糖啊，哎，放点那个冰糖啊，都很好喝，很好喝的啊。这里边有足足的山药里边的贝塔葡聚糖，然后你想，对于我们胆固醇高的、脂肪含量高的、大肚腩水桶腰的、指标高的，这个贝塔葡聚糖真是个好东西，千万要坚持吃，千万坚持吃啊！哎，真的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和喜爱，咱们也不辱使命，好东西给您介绍，也给大家谈团购价格。199有5袋，而每一袋是大克重的700克的啊，每一袋700克，700克里边又分成了独立包装的20小包，每一小包35克，一共20小包，总共一袋子700克。中老年听众一定多吃山药，是平补身体，不热不燥不腻，长期吃很有营养价值，长期吃稳护我们的健康啊。脾胃不好要吃，上厕所困难要吃，过于超重要吃，指标高要吃，对于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健康也有好处。所以你想，心肝脾肺肾其实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山药和燕麦都能帮上忙，所以一定要常吃，坚持住啊，让我们用非常好的一个谷物杂粮，五谷为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中伏的第四天了。白天小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30度，夜间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4度。未来这三天啊，持续的这种水深火热，每天都有降雨阵雨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但你看这温度又这么的高，所以现在真正到了上蒸下煮的这个关键阶段，一定记得啊，防暑热，防暑降温，清热解毒。8799-6984，每个清晨，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咱们一起探讨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儿。热情的导播陈音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夏季在五行方位上对应着南方，《礼记》说南方曰夏，《汉书·律历志·前史夏季》说南方孕育也。阳气在此时孕育万物，夏季是一个孕育果实的季节。夏季养生核心是养好我们的阳气，夏季防病关键是防火。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伤阴耗气，使人心神不宁，应认真对待。起居安排对应着自然界白天长夜晚短的变化，夏季应夜卧早起。宋代刘慈在《混俗遗生录》中说，夏月不宜晚起，令人四肢昏沉，精神蒙昧。此外，如果能在午时小睡片刻，则对夏季养生颇为有益。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现在啊，直播热线已经为大伙开通了，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智慧的养生经验，用了哪些食疗妙招，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您融入了自己的智慧，这个过程思考的经验也值得分享。现在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现在的这个气候环境，高热、大汗、口渴、面红，有些烦躁，就像夏天的地面被太阳晒得滚烫一样，然后呢，热停留在表面。那重点要我们清气分之热，生养生津渴，所以一定要针对于口渴呀、烦躁啊、哎、睡不好觉啊，甚至有点迷糊啊，这种情况来进行调整，我们是可以有妙招和办法的。中医把这种变化称为热入营穴。从医学的角度，现代医学的角度，当我们觉得啊有点烦躁的时候，中枢神经已经受到影响了。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可以用一些西瓜、翠衣、石斛、麦冬、西洋参等等甘凉生津之品，又能够清热又能够生津。在夏季的过程当中，伏天的进程过程当中，如果你有哪些好的养生经验、保健办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拨通8799-6984。接下来给大家回顾一下爱心听众宋桂芝跟我们反馈的自己用好了的一个针对于静脉曲张的方子。这个呀，操作的过程吧稍微有点麻烦，坚持的时间有点久，我们根据自己的接受程度和生活习惯来进行尝试。每次啊用一味中药，名字叫做鸡血藤，就这一味中药名字叫做鸡血藤，每次用30克加适量的水，要多加一点水，因为我们是用它来熏洗，所以你要是水量太少不够熏洗的，要根据我们的情况多加点水，用来先熏后洗。熏的时候呢，因为咱刚煮好的水嘛，然后熏的时候你要把腿抬高，离这个冒的热气有一定距离，千万别烫着别呲着，然后呢在腿上盖一层小薄被儿，在这个小薄被儿顶上呢再盖点塑料布，这样热气就不会往外跑，它这个温度就降得比较慢，哎，相对而言平均的这个温度能够保持在一个平均值，温度会保持一直相对稳定，时间久了的肯定会从热到温，慢慢转到温的时候咱就可以泡了。泡着泡着，你说中途觉得呀有点要变凉了，我们可以再搁火上，我们再给它加热，再加热完了它肯定还是更烫一些，当它比较烫不能放里泡的时候，我们仍然先熏着，然后温度降下来了咱们再泡，当温度已经慢慢变凉我们再加热，可以反反复复。我们的爱心听众宋桂芝啊，他每天坚持这样泡洗反复加热，要持续3-4个小时呢。当然他坚持了4个月完全就好了，静脉曲张鼓的包原来可挺大的，然后这样操作之后完全消掉了，皮肤表面光光溜溜的，就不像原来鼓鼓溜溜的了。 然了，这是外用的招，相对比吃进肚里的要安全一些，大伙儿酌情选择。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接下来咱们有请孙志贤。孙阿姨你好。
1: 一言早晨好。
0: 哎
1: 我先求一个方再这个好一个啊。
0: 好的，太好了。
1: 星期六我听的那个你那个录音是毛囊肿的方。
0: 毛囊炎是吗？
1: 毛囊炎，对。
0: 有听众用的是头孢拉定。
1: 头孢拉定。
0: 对，那个不是消炎药吗？对吧、
1: 啊、
0: 一片儿一片儿的整几片儿、啊、你看我们毛囊炎它这个面积有多少，整完几片儿，面积大就多整几片儿，研成粉末，面积没有那么大、
1: 啊、
0: 就那么两三处、
1: 啊、
0: 面积又小就少整几片儿，稍稍微微加一点点生理盐水调和之后来外抹的、
1: 啊、
0: 然后同时啊就是把 B 族补上，不管是啥皮肤的困扰跟问题、
1: 啊、
0: B 族补上会好得快。
1: 啊啊啊，
0: 还有一个招就是抹红霉素软膏
1: 也可以，
0: 也是听众用的经验
1: 啊。哎好，
0: 嗯，
1: 红霉素眼膏哈、
0: 啊、有听众用的是软膏，专门针对皮肤问题的软膏，
1: 膏不是那个眼膏是不是啊？眼膏
0: 啊，软膏，软硬的软、
1: 啊、哎我知道了、
0: 嗯、好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我再反问一个吧。
0: 好的。
1: 前日吧我就水肿了，就是我腿水肿，但是我做了一个大那个做了一个化验，
0: 嗯，
1: 尿常规，尿常规没问题，
0: 嗯，
1: 我又做了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核磁吧，
0: 嗯，
1: 我现在原来是腰内脑梗啊，是怎么回事、
0: 嗯、
1: 什么水肿呢？从这，
0: 嗯，
1: 还是从心脏来的，我还做了一个心电图，
0: 嗯，
1: 这都没问题，
0: 嗯，
1: 没问题啊。我就想起来有你那次读一个方，就是
0: 嗯，
1: 冬瓜皮和小豆那个，
0: 嗯，
1: 一把小豆，
0: 嗯，
1: 冬瓜皮多点就行，就买冬瓜的时候皮多的那点就
0: 啊，特意买皮多的冬瓜啊，
1: 哎，我就那个熬了第一天吃了，第二天吃了。就消肿了。
0: 哦，
1: 那消肿吧就是尿比较多一点，但没问题。
0: 嗯，
1: 这个皮就抽吧了啊。
0: 嗯，
1: 我吃挺好，像也反归大家。
0: 好的，谢谢阿姨。嗯嗯，您确实啊、嗯、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我这个肿我先查一查，对吧，咱排查一些原因，然后我们再有选择的去用一些食疗。那阿姨您那个是一天吃几顿呢？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1: 饭前早上煮完了就吃，
0: 嗯，
1: 吃带汤带小豆一整都吃进去了，
0: 嗯，吃点小豆、
1: 就是、
0: 喝点汤哈，嗯，
1: 哎，这是一顿，第二天再重炖还是这么样，就一把小豆提前把它泡了，
0: 嗯，
1: 今天早上熬吧，晚上一把小豆泡上，早上煮上好淡吧，
0: 对、嗯，
1: 皮也烂了，小豆也烂了，带水带汤喝呗、嗯、吃呗、
0: 嗯，好的，阿姨，谢谢您的反馈。
1: 我还起过方忘了。
0: 好，您说。
1: 就是血仙板滴，血仙板滴。
0: 您的问题是什么？
1: 血仙板。
0: 血仙板。
1: 血仙。
0: 您是血小板滴吧？
1: 啊，血小板，对，我是个邻居说叫我给问。
0: 啊，邻居的事儿，阿姨挺有爱心呐、啊。应该是血小板，没有血仙板这个词儿，是不是？血小板，对吧？我跟你讲一个食疗啊，这是爱心听众啊，张秀妍给咱介绍的。这方特别简单，就是吃猪肉皮。您告诉邻居哈，也是爱心听众亲身体验的，猪肉皮咋吃都行，煮着吃，煮完了你蘸酱油吃，或者是炒点什么黄豆吃，做成肉皮冻吃啊，然后你蘸蒜泥吃，就不管咋吃都行，你就近期多吃点猪肉皮，说血小板呢短期就能上来，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招、
1: 啊、
0: 是不是？嗯，再就是吃那个五红汤，五种红色的东西，红小豆、
1: 啊、
0: 一定是带红皮儿的花生米儿，或者单独用红皮儿就行，也有卖的嘛，对吧？那个生血小板可好了啊。
1: 那个
0: 然后呢，枸杞子、大枣、红糖，这不五种五样东西煮水吗？材料可以吃，水要喝啊，坚持一个阶段也能升上来，好吗？
1: 好，谢谢，
0: 祝您健康啊。你看阿姨真有爱心哈，不光给我们反馈自己用好了的消肿利湿的方法，而且顺带脚也给邻居问了一些问题。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有听众来问眼睛干涩有没有见效快的眼药水儿，哇，这个问题吧，确实挺有代表性，代表了大部分听众的目标跟诉求。那眼睛干涩，我整点啥眼药水一滴的好了，那多好，是不是？当然也有了，但是特别严重的眼睛的干涩，必须关注到我们五脏六腑的健康状况。你这个原因并不是说这个外伤导致的眼睛干涩呀，大部分不可能是外伤导致的眼睛干涩。说我今天啊，我这个看着紫外线了，我是正常睁眼睛，我出去这个出门了，我这就眼睛干涩了，不可能。说哎呦，今天看手机看多了，对不对？那也有可能是看手机看的眼睛干涩，但是它不是直接原因，不是说你看一眼手机我眼睛就干涩了，所有人看一眼手机眼睛都干涩，不是的，而是你看手机时间久了，您本身肝脏肝血可能会不足，才会造成眼睛的干涩。肝主目嘛，而藏血才能视，视是电视的视，就是你的肝血要足，所以你久视也不累。你肝血不足，你久视看东西那个意思哈，它就会累啊，对吧？所以并不是说看手机会导致直接的眼睛的干涩，而是您看了手机，肝脏的肝血可能不够了，对吧？那你个肝主目嘛，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关注内脏的健康啊。比如说我给您举例子，如果您非得说我就要有眼药水我滴滴看，那倒是也有啊，比如说丝然或者叫普拉洛芬，也有听众是这两种眼药水一起去滴，也有是听众一起滴的，也有人只滴单独的那一种也好使。另外有听众就是关注到了内脏的健康嘛，决明子、菊花一样一把，热水冲泡代茶饮，清肝明目的，降肝火的。还有人呢，为了调节眼睛干涩，在医生的指导下吃杞菊地黄丸或者是养肝明目丸。您看看杞菊地黄丸或者养肝明目丸这里边的中药成分啊，它的君臣佐使的智慧其实就是又调肝呐、又补血呀、又调这个肾脏，就是它关注到我们五脏六腑的健康状况，哎，这才能说眼睛干涩彻底好呗，是不是？眼药水倒是有，如果特别严重的单独滴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另外温馨提示，眼睛的干涩、视物的模糊、迎风流泪、眼睛痒痒各种问题，除了滴眼药水以外哈，那个叶黄素酯要补，它是我们眼球晶状体黄斑区重要的一个营养的组成部分，这个缺了眼睛就没有保护膜了。你知道眼睛啊，它的瞳孔里面最底层的那个黄斑区是负责成像的，当我们看东西模糊啊，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呀、有点重影啊，变形啊，就比如说你这个门本来是直溜的，你眼睛一看就拐弯了哈，这都是我们说这个眼睛有问题的一些表现吧哈。所以不管啥情况，我们补叶黄素酯，把这个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哎，我们眼球这个血液循环营养支撑需要的营养给它补了，会事半功倍，解决大部分的问题。接下来咱们欢迎于振彤。你好。
2: 哦，你好老师啊。
0: 哎，你好，叫依然就行。
2: 那个疱疹的那个后遗症那个药方，
0: 您指的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吗？
2: 对，带状疱疹就好了以后吧，他说还是那个没好利索，就是。
0: 后遗症吧，有这么几个思路，一个是小中药方，这个小中药方十个人用得有七八个人是特别好使的，但也有人用过没有反应，但太少了，大部分人都是有好转反应的，就是木香和郁金，这个是十几年的经典方法了。 两味中药木香郁金。
2: 叫什么？
0: 木香郁金。
2: 没听清楚啊，我这岁数大了。
0: 叔叔，您把收音机暂时调小声。
2: 找老师说吧。
0: 您把收音机暂时调小声，您听电话里我的声音好吗？
2: 好了好了。
0: 哎，收音机暂时调小声啊，这样只听电话里就没有那么乱了，就容易记清楚。两味中药，第一味名字叫做木香，木头的木，香味的香。第二味，对，第一味药木头的木，香味的香。第二味药叫做郁金。
2: 郁金，
0: 对，因为中药没有重名的，你写个白字儿也没事儿。郁
2: 叫什么郁？郁金啊？
0: 郁金，宝玉的玉，宝玉的
2: 玉，
0: 林黛玉的玉。
2: 啊，郁金。
0: 啊，郁金字的金，
2: 金子的金呢？
0: 对，是的，其实它应该是异域的玉啊，郁金香花那个，那个玉字是左边有个有，右边有个耳刀，但是中药没有重名的，你就说我要买郁金就买不错啊，好吧。
2: 好了好了好了，
0: 这不是两味中药吗？各十克。
2: 各十克。
0: 对，各十克。中药您会熬吧？
2: 啊。
0: 熬中药都是这样一个大概的方式。加第一遍水浓缩出来一碗，再加一遍水浓缩出来一碗，这两碗药液的浓度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们把这两碗药液混合在一起，浓度不就一样了吗？然后这两碗早上喝一碗，晚上喝一碗，哎，空不空腹都行的啊，温得乎的时候喝就可以。有的听众一个礼拜就不疼了，有的听众两个礼拜不疼了，所以您喝着看。如果您我喝了满满当当的，满打满算，整整好好，我都喝了20天了，我一丁点改善都没有，证明这个您喝就没有改善，你就可以放弃不喝了。但一般来讲，大部分喝个一周左右就感觉到，有的人就彻底好了，有的人是感觉到有效果的啊。好吧，祝您健康啊，酌情选择。
2: 老师啊，我再现个方可不可以？
0: 您这个方，比如说这个材料啥的，好不好淘腾啊？
2: 好淘腾呀。
0: 那行，那您介绍介绍。
2: 自己家种的，就是那个独角莲。
0: 啊，独角莲，您是要调理什么问题啊？这个。
2: 独角莲泡酒。可以，我这亲自试过，就是说。长点小疙瘩小疖子啥的抹上吧，它就好了，它就好了，反正
0: 叔叔啊，这个什么疙瘩小疖子，那您指的是皮肤的这个问题还是结节啊？
2: 对，就是说一般的痔疮刚发现了，就是小痔疮外痔刚发现了，抹上吧它也就消下去了
0: 啊。这个是有点像结节囊肿，可以用哈。比如说脖子的鼓包也能抹呗。
2: 对对。
0: 这是外抹的，是不是？外抹的。
2: 对。
0: 啊，独角莲用多少啊？
2: 就是搞酒泡了吧，这玩意儿没有固定的量数，就是说，农村它叫秋天，它起了以后，搞瓶子里搞一斤白酒，搞个两三个，给它掰开切开都行。
0: 啊，两三个切开，一斤白酒给它泡上，大概泡多久能用呢？
2: 泡一段时间吧，你就是那个搞筷子搞手一蘸吧，它像有点像发黏了似的，黏到红豆了，
0: 哦，
2: 那就好了。
0: 啊，然后就能抹了，是不是？好的，谢谢您的推荐啊。独角莲这个呢，网上也有的卖啊，然后药店也有的卖，但是这个仅。

慎选择啊，它是外用的招，又是泡酒的，相对而言它就不像说抹什么汤啊水啊那种东西啊，稍微会比那些东西刺激一些吧。咱举个例子啊，你像消囊肿的，比如说我这甲状腺的鼓包，我这胸部的这个鼓包，是不是啊？或者刚刚叔叔讲的那个什么什么痔疮外痔鼓出来的包，这些鼓出来的包吧，我们举例子，如果是芦荟，它就相对比较安全，刺激性少小，对不对？你整芦荟的汤汁外抹抹，有的结节也能消得掉的。但是刚才我们爱心听众推荐的这个哈，于振同于叔叔说的这个，他这个是酒泡独角莲，所以相对而言比芦荟的那种要刺激一些，哎，我们谨慎来选择。

0: 有听众着急想问一问，刚才说消肿的冬瓜皮和什么？冬瓜皮和赤小豆，这个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方子了啊，也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常识。我们常听节目的听众对这个是很有印象的，它是一个鸡方，就非常普遍。但凡是有水肿的、腿肿的、脚肿的，还是脸胖肿的，不管你是啥原因，对吧，你是肾病来的呀，心脏来的呀，各个方面都可以用一用，因为它没有坏处，都可以尝试。冬瓜皮和赤小豆，孙阿姨讲了，你睡觉之前你把那个豆给泡上，第二天早上煮不就煮得快吗？啊，适量的红小豆，适量的冬瓜皮一起加水煮，然后咱就吃豆喝汤就行，就每天早上吃豆喝汤就当饭吃了。然后或者你这个当这个早饭之前你先把它这个吃了来一碗，然后你一会儿再吃饭也行，也没有冲突跟影响。当然了，这个不代表所有的小肿的这个情况都能好使，就所有的肿都好使百分之百百发百中，那也不一定，因为肿的这个原因太多了。但是我也建议大家效仿一下孙阿姨的经验，就是我有问题我先查一查，万一查出问题咱好对症调理，别耽误了。阿姨是没查出大问题，咱就更放心了，是不是？所以您现在如果面临着一些问题的困扰，一定利用好这样一个阳气流动浮于表面的环境的这样一个机会，现在是冬病夏养特别特别好的机会。您像找老中医徐老爷子帮你把把脉，许振山他是黑龙江中药大学毕业，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国家中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专家委员成员，擅长冠心病啊、心慌啊、心律失常啊、心悸啊、胸闷啊、气短啊等等心脑的问题。咱都知道心脑无小事儿，当我们面临一些危险的隐患的时候，越早调理越好。因为越早调理干预的越快，花钱越少，越遭罪啊，越不遭罪。但是如果问题特严重了，心脑的问题，你比如说血管啊都堵了70%-80%了，就那个时候吧，咱真的挺难受的，调理起来可能用药啊各方面也比较麻烦，医生可能就给你扣下住院了哈。但你说我不想，哎呀，住院劳民伤财，也不老少花钱，还拖累儿女，咱现在但凡有点突突不得劲什么的，咱想招给他调一调，规避规避，对不对？而现在喝中药调理事半功倍，现在阳气流动的快呀，代谢旺盛啊，你现在凑理开泄，你稍微干预一下会有很大的收获，就不像秋天冬天，哎，它这个速度会比秋冬季节要快很多，所以一定利用好这个机会啊。一定这个大家了解我们真正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认知跟理念，不是说伏天不喝中药啊，好多听众朋友们会认为伏天热不喝中药，其实不是的啊，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代谢旺盛，凑理开泄，哎，它的这个见效的这个速度比以往更快。那也有一部分听众会认为啊，说这个伏天不喝中药是觉得好像伏天虚，虚的话出汗多就不适合喝中药似的，其实更加不对了，对吧？因为你伏天这时候阳气流动的快，你现在凑理开泄，现在来调理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听众会觉得夏天没什么大毛病，比如说寒凉来的问题，夏天肯定不像秋冬那么的明显跟遭罪，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儿，并不代表你现在这个病症就没有了，而是由于夏季阳气旺盛，然后环境呢这个温度高，它掩盖了一部分你的病情，不代表没有，是掩盖住不得劲儿的情况了。所以你利用这个夏季好好调理身体，冬病夏养，秋冬啊会好过太多太多了。比如说一些寒症，比如说咳嗽的呀，反复喘的呀，老慢支啊，过敏性的一些打喷嚏流鼻涕呀，风湿的痹症啊，寒湿所导致的脾胃的问题，胃炎呐、打嗝啊，胃寒呐、吃凉腹泻呀，还包括寒湿引起的一些皮肤痒的问题，长痘子起疹子，小腿特别的痒痒，手脚的冰凉，这些真的适合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尤其寒症越是现在调，哎，秋冬就大好，你明年夏季再调，秋冬更加大好，连续三五年 可能你这个几十年的陈年旧疾就此而完全康复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大家别错过冬病夏养的机会啊！简单的途径跟方式就是找老中医把把脉，咱们有的放矢，有目标可以去这个努力，我到底该怎么调，用啥食疗啊，了解自己体质也更知道如何选择小偏方小妙招了，是不是？所以咱们找老中医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体质跟情况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来预约许振山老中医，给咱节目服务已经快十年了啊，也仍然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义务帮你把脉，这多好啊！8468888883，找许振山老中医，8468888883，8464个8一个3，8464个8一个3，寒凉寒湿所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找徐老爷子帮你调一调。而且这不是内服中药吗？你也可以借助惠林堂中医诊所的帮助，因为他也给咱贴服贴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没有贴过的，你说哎，我这个二服了，我咋地？我今年夏天我试试尝试尝试，第一次贴服贴，惠林堂中医诊所有10个免费的一个名额跟机会，记好报名抢先电话8468888883。哎，也许你的体质可以内服中药，外用贴服贴的手法跟方式。那你的情况适合贴哪些穴位？哪些穴位联动？哎，贴多长时间？咱也不知道啊，是不是？所以咱得找专业的人士帮忙。惠林堂中医诊所有专业的指导老师帮咱贴敷贴啊，8468888883，而且可以给大家免费贴第一次。第一次是相互联动的几个穴位，并不是说就贴那第一就得单不楞的一个，不是啊，它是联动着连带着好多个这个敷贴的穴位一起帮你贴，免费贴第一次。然后你觉得哎，我能适应，哎，还不错，因为这个吧是根据医嘱的，因人而异，并不代表一定要贴多久。有听众自己在网上买那个问我说，依然这贴多久啊，对不对？这个看说明书的介绍，但是呢因人而异，因病施治，所以你找啊现场的专业人士给你去现贴，比我们自己到网上买啊这个去操作要好多了。因为网上买那个虽然便宜，但可能就是一两味药中药，比如说艾草啊姜啊什么的，但惠林堂中医诊所这个不是，是相当相当专业的一个君臣佐使的一个配伍跟配搭，然后会指导您自己适合哪一种敷贴，这多专业，这多好，多有针对性，是不是？具体的详细情况怎么来贴怎么来约，记好报名电话，每天就10个免费贴敷贴的第一次的名额啊，8468888883，8464个8一个3，8464个8一个3。接下来咱们有请的是刘桂华，您好。
1: 哎，你好，依然。
0: 哎。
1: 麻烦你给我说一下的，就是那个那次那男的说，肺结节，他那个白及和三七，他们俩是一起喝呀，还多少量？麻烦你给说一下。
0: 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咱们如果能用单独的一种好使，咱就不用两种。我们有听众单独只用白及粉针对肺结节就好使，咱为啥不用单独的一种呢？
1: 他那有三七呀、啊。
0: 就是他，如果您要调的是肺结节的话，有听众他就只用白及就好使了。
1: 那他说三七了，麻烦你给我说一下吧。三七他俩是对着喝吧？
0: 他是对着喝，有一个方案，早上起来各3克。
1: 他那有3克
0: 啊。但我们有听众，他也比较喜欢中医中药嘛，他觉得各三克有点多，他改成一样一克也好使。但是并不是针对，只是针对肺结节的啊，就是咳嗽啊、气管不好啊、肺结节呀，啊，也可以用，都可以用。接好了吗？
1: 他们俩是不是一起依然对着喝？
0: 是啊，各三克就是一起喝呀。
1: 啊、
0: 用水冲着喝啊，嗯。
1: 早晚就是空腹啊，还 是
0: 早上空腹喝一次。
1: 晚上我叫早晚说各一次吧。
0: 这个看个人，版本不一样，听众的经验不一样，有好多听众都是根据现偏方的听众的经验把这个方法改良了。我建议如果早上能喝一次就能好使，咱不用喝两次。
1: 三七是多少量呢？
0: 各3克。
1: 你说那天我都听明白了，完了我就。
0: 然后呢，有听众觉得各3克多，就改成各1克也好使。
1: 各就是白芨和三七各三克。
0: 对，嗯。
1: 哦，完早晚早晚各量早晚各三克吃。
0: 那有点多呀，所以看个人呢，有的人认为多就改成一克了，各一克，只是早上用。
1: 一克。
0: 嗯。
1: 啊，那就一克吧。
0: 嗯
1: 啊，
0: 阿姨这个吧、是中药，建议问问大夫再用啊，好吗？
1: 嗯，
0: 好吧，它不是山楂、陈皮这种东西，是吧？它是白芨和三七。有的人的体质还真不能用三七，万一有的人的体质这两样一起用还有冲突呢，妈，这一定要好好把关。这不是这个山楂、陈皮、大枣、菊花这种东西啊，所以这个一定要谨慎。咱们就举例子吧，比如说很少会有人用那个三七和白芨来做饭吧。但是你大枣陈皮是可以做饭的，对不对？但凡是这个药材，哪怕它是这个中医药方面的名录当中记载药食同源，只要它不是平时随便做菜泡水都能喝的，我们就得问问大夫了啊，不能盲目选择。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江淑霞您好。
2: 哎，你好，玉阳。
0: 哎，江阿姨，你好。
2: 啊，我正把听你的、那什么，你光
0: 谢谢阿姨。
2: 啊，昨天我听有个人说的39天第一场雪。
0: 嗯。
2: 完了，我没太听明白，你给我说一下吧。
0: 39天，咱举例子，如果今天39了，啊，在下雪了哈，你就把那个雪呀，收集起来。如果今天39天的没下，你就等着，也许明天下，你也是把那个下好的第一场雪给收集起来，多整点啊，放在那个这个常温的保鲜的冰箱里，你就给它用那个大罐头瓶子或者是大罐子给它装好了啊，然后呢你就等着让它沉淀，然后呢等它沉淀好了，我们可以放在小瓶里装瓶备用就行了。
2: 哦，
0: 备用就一直放冰箱里待着就行了。然后我们到夏天、怕紫外线一照射就过敏的，你就可以用这个水抹，然后呢可以用药棉花蘸着，也可以用点喷壶直接喷都可以。
2: 哦，我就没太听明白，我现在得热了之后抹呀，还是就那么就抹就完事儿了？
0: 不用热，就直接就抹就行，再沉淀沉淀啊。
2: 啊，给这雪整回之后就搁冰箱里头，让它搁那里一点点化哈。
0: 对，是的，比如说你先用什么大塑料袋子啥的，你给它装回来、塑料袋子可以挂门上、让它先这么化一化啊，对吧？然后底下那一层就不要了、然后这不就沉淀一次嘛，你为了更干净、你可以再沉淀一次，对不对？你可以再沉淀一次、沉淀个两三次，对吧？咱把、表面的浮灰去掉，把沉底的脏东西不要啊，然后就更加纯一些，咱自己理解的可能是中间那个部分更加纯一些吧、你就把它装瓶备用就行了，然后呢可以装成一小瓶一小瓶的啊，用干净的塑料的那种带拧盖的那个瓶子装好了，咱们就可以放冰箱里一直储存着、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可以用啦。
2: 我听他说的这身上起疙瘩，又是小孩起夜痱子，说都好使啊。
0: 是的，是这么描述的，他是挺严重的呢。就是腿呀、什么的哈、就是挺严重、每一年都犯病，他也抹了很多的药膏都不好使，就不能彻底治愈吧哈、但是用这个彻底好了，说皮肤光光溜溜的，而且他也告诉身边的人，身边的用了也挺好的，咱就把这个方剂
2: 着。我这脸呢喝这头啊，可一到这夏天就那痒，你说有疙瘩、还有时候有疙瘩、有时候没疙瘩。
0: 那阿姨你就试试，今年39的时候别忘了、把这个血给存一下、明年夏天也许也好。
2: 还有一个一言呢、昨天一个女的说丁香叶子治咳嗽。
0: 是的，她觉得用的特别有效。
2: 你给我说一下了，我听听。
0: 整个两三片泡水喝就行。
2: 哦，一天有没有次数？没有。
0: 代茶饮。
2: 哦，他说他咳嗽都打点滴了也不好使啊、我就也是好咳嗽。
0: 你也可以试试，反正他喝的是没啥副作用的。好吧。
2: 啊，就这丁香树这叶子哈。
0: 对，丁香叶子、就是丁香叶子啊、
2: 是啊，咱们这小区里都有。我说我问的
0: 那可真是就地取材了哈。好的阿姨。
2: 我以前我就听别人有说的，说丁香花也治病，我就不知道是治啥病。
0: 丁香花是针对胆囊炎。
2: 哦，有一次吧，我上公园溜达，有一个女的就在那块往下揪，完了别人分那块走，说你揪她干啥呀？她说治病。咱也不认识啊，我就没问到，因为他就说治病
0: 啊。咱听众推荐过胆囊炎用丁香花花骨朵，但本身阿姨，丁香本身就是中药，在中药书籍当中有好多好多入药的一些记载呢，它管的范围挺广泛的，但咱老百姓自己可不能随便乱用哈。
2: 对
0: 对
2: 对
0: 吧？借鉴听众的经验吧，谨慎选择啊。
2: 那可不是。
0: 好的，再见啊，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节目当中大伙儿的一些疑难杂症，如果您是有相关经验的，帮我们推荐推荐，赠人玫瑰手有余香。87996984。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振山。今天给大家介绍山楂配陈皮，调胃肠，通血管，日常泡水就喝就行。山楂消食化积，活血化瘀，对于高血脂、血管堵、饭后胀闷的人特别有好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陈皮，一个消食活血，一个理气健脾，一消一理，是养护胃肠和血管的好搭档。可以这样搭配：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胃酸过多，胃溃疡，每次少喝，空腹坚决不能喝。这个小方子不能代替药物，有冠心病、胃肠溃疡，一定要找医生系统治疗。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另外有听众来问啊，咱们节目那个中医义务把脉的地址是在厢房区五序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您呢不用现在记地址，我们先约好了，然后到时候呢您来咨询一下咱们的工作人员，附近有啥公交车呀，需不需要倒车呀，然后呢能坐地铁吗，坐地铁下地铁之后哪一站下呀，走几步啊，详细的情况都可以咨询得到。关键是要约一下啊，千万别直接去，因为有听众离得近直接就去了，等半天也看不上，因为你想别人都提前约晚了的，是不是不可能让咱平时就随便插队，对不对？哎，您记好我们预约的电话，找徐老爷子把脉的人特别的多，尤其现在正值头伏二伏三伏进程过程当中，现在虽然热，但是懂的听众自然懂，有这个认知的也明白，现在调理身体事半功倍啊，现在调理身体阳气流动啊，凑理开泄呀、啊，补营养补得快，然后咱们调身体调得快啊。徐振山老中医把脉望闻问切，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哎，徐老说了依然把我广播出去了，就算您不在我这儿喝中药，我给你义务把脉也不收费，也会给大家认真负责好好看，医者父母心，人的体质是比较复杂达到，对吧？你比如说心脏不得劲儿，那中医分七八个类型的，那你到底是哪一种类型和情况？那你的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内服中药，外用一些针灸的手法啊，贴敷贴的手法啥的，对不对？你让医生帮你看看呗，对吧？另外找针灸大夫张树林也打这个电话8468888883，大家一切都先预约8468888883。要想补眼睛的健康，内里的营养我们得靠饮食来补，快捷简便的方式就是补充叶黄素。叶黄素很有用，它存在于我们的眼睛啊、皮肤啊、脑部啊、心脏啊，好多个部位，但眼睛尤为重要，它是视网膜、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都需要的营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咱们眼球部分的叶黄素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必须靠外界补充，它是我们眼睛的保护膜，叶黄素是很好的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的抗氧化剂。什么叫抗氧化？什么叫氧化？氧化其实就是腐败了、烂了、衰老了，抗氧化就是抗腐坏，让我们的眼睛保持生命活力，而且还能够过滤掉紫外线啊、太阳光啊、手机电脑那些蓝光，就是你眼睛当中有这个叶黄素，就好比你眼睛内里里边人自带墨镜似的，把那些伤害眼睛的都给你过滤掉了。小蚊子飞来飞去，哎，太耽误视力了，或者您现在看东西就已经费劲了，老花眼，赶快拥有叶黄素吧。叶黄素源于哪儿？就是我们日常饮食，我们得吃啥呀能够补充叶黄素啊？紫外线、手机、电脑屏幕都有一些伤害眼睛的光源，如果眼球晶状体、黄斑区有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叶黄素酯这种东西，它自己就把这些伤害给规避了，不会干涩视物、疲劳、迎风流泪。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它来自于大自然当中，蓝莓里边有蓝莓果苷，这个也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在眼球晶状体、黄斑区发挥价值，让眼睛远离干涩、视物模糊、看东西变形、重影啊、扭曲啊。这个叶黄素只是强大的抗氧化剂，保护你的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不受蓝光、紫外线的伤害。抗氧化就是抗衰老、抗腐朽嘛。所以到了老了之后，仍然耳聪目明，咱们团购的这一款叶黄素酯咀嚼片，另外一种一大绝大部分的营养来自万寿菊。万寿菊里边有鲜活的叶黄素酯，它是大量的维生素 A 的来源。又有蓝莓果苷，又有万寿菊，蓝莓果苷里边的花青素，万寿菊里边的这个叶黄素酯，强强联合呀！而且每天吃这三粒儿，能够达到10%叶黄素酯含量，高达90毫克呀！90毫克呀，满足咱们日常所需了，是不是？一瓶120粒，一天吃3片，每一瓶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瓶120粒，一天吃3片，每一瓶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出厂底价给到大家，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大伙儿订购叶黄素纸的电话啊！现在看手机太多了，包括青少年小朋友学习、上网课、看 iPad、批作业、改作业、搜题，全用眼睛，太疲劳。中老年听众呢，喜欢看各种短视频呢、啊，上网上购物啊，啊，拼夕夕拼少少的，还有的叔叔阿姨喜欢做照片啊，做影集呀、啊，配个小音乐呀、啊，哎、啊，在群里聊天啊，太费眼睛了啊！一定补补那里的眼睛的营养，这是只给的营养啊。我们的叶黄素质咀嚼片含量比较好的啊，然后它有鲜活的这个万寿菊和这个蓝莓果干当中提纯出来对于眼睛好的有用成分。199十瓶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吃着省钱。因为咱120粒每一粒，每天来三粒，一瓶吃40天，十瓶400天呢啊，所以买这一组呢199啊，199十瓶，全家人都能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干干巴巴涩涩的，丑东西有点虫影的，小蚊子飞来飞去的啊，总用手揉眼睛的啊，啊眼睛特别脆弱敏感的，痒痒的，我们都可以补补叶黄素。87996984，这是鲜活的小分子的叶黄素纸，好消化，好吸收，很活跃。199一组，抓紧报名。导播老师正在挨个接电话，占线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李冬梅，你好。
1: 一言呢，麻烦你了，我想要个方，就是我这那个腰间盘呢可严重的了，腿疼腰疼，我想你上次我就没记下来，你那啥，麻烦你再给我说一下子呗，好吗？
0: 阿姨说的哪个呀？就是三子粉那个吗？

0: 不是腰，我是腰间盘腰椎狭窄，就是上次你说个黄瓜籽儿，还有什么云南白药小瓶那个，
1: 阿姨，
0: 这
1: 个
0: 就
1: 是三籽粉这个方儿，嗯，这个三籽粉的方儿是2024年的冠军偏方，好多人用都反馈特别有用，针对的就是腰间盘突出啊。
0: 腰间盘突出，我还是什么腰那个腰椎管狭窄。那腿特别特别疼，
1: 这个就是黄瓜籽粉一斤，生菜籽粉一斤，黑芝麻粉一斤。
0: 生我就记下来，生菜籽一斤，还有黑芝麻。
1: 嗯，对。
0: 我现在记呢，黑芝麻，黄瓜籽一斤，生菜籽一斤，黑芝麻一斤，就这三种吗？
1: 对，就这三种。
0: 完了那个。完，给它打成粉合在一起是吗？依然
1: 是的，加上三瓶云南白药，里边的小红粒也都要，小红粒也要研成粉末。
0: 云南白药小瓶的，里边有一个小红，那个小红那个
1: 对，
0: 小红点那个也用上，
1: 都用上，嗯，
0: 就等于三种黄瓜籽、生菜籽、黑芝麻三种打成粉之后，加上这个云南白药是几瓶？
1: 三瓶。
0: 三瓶里边那个小红点也加上，加在一起给它混在一起，用开水还是用温水给它喝，是不是？
1: 这个开水温水都行，喝进去就行。
0: 啊，我再说一遍啊，
1: 嗯、
0: 生黄瓜籽一斤，生菜籽一斤，黑芝麻一斤，这三种打成籽加上那个云南白药，就是那小瓶的三瓶。一共是四种混在一起，完了是早上喝晚上喝这个。
1: 我们听众是早晚各一次，每次一勺。
0: 啊，早晚。
1: 嗯。
0: 是早晚各一勺。就天天喝，那喝完之后呢，再接着还喝呗，是不是这意思？
1: 看个人的感受啊，有听众这个药粉用了一半不到就完全好了，然后就给身边的人用了。
0: 啊、
1: 有的听众是这些量都喝完了才好，有的人是用了所有这些觉得有好转，如果没有彻底好，可以继续喝。嗯
0: 啊，这四种加在一起，早晚喝一小勺，是不是？
1: 啊、是的，对。
0: 啊，
1: 好的，
0: 谢谢
1: 啦，
0: 依然谢。
1: 不用谢我，感谢爱心听众对于节目的帮助。有请一下张玉环，你好。张玉环电话接通了，张玉环，张玉环，张阿姨吗？你好，张玉环呐、啊，张阿姨，张阿姨听广播呢。张阿姨啊，您可以明后天再参与节目。导播老师说，你等一会儿主持人跟你说话，咱们就暂时把家里的收音机调到比较小的声音，然后呢听电话，这样就能够正常交流了啊。感谢理解，严秀芝，你好。
2: 哎，你好，依然。
1: 哎，欢迎您，严阿姨。
2: 嗯，呀妈，这电话从南打的、
1: 啊。是的，您今天给我们推荐方法呀，太好了，您讲讲。
2: 啊，我那啥，我那献爱心啊，我献俩方。
1: 好的。
2: 一个烫伤的，一个那什么，就是脖梗子，我的嗓部下边起一个包，那个就是我有甲状腺。
1: 嗯嗯。
2: 完了，那个包吧，就是越长越大，就长鸡蛋黄那么大，我都不敢低头。
1: 嗯。
2: 哎呀妈，低头就是那害事了。
1: 嗯。
2: 我姑娘说那这咋整啊？这就得那什么手术了。
1: 那您最后是咋整的呀？
2: 我就用晚上睡觉之后那不是不说话那哑巴吐嘛嘛
1: 啊，
2: 就每天晚上就抹的，我抹一个半月，没等去手术就抹没了，现在都溜行的了，一点啥都没有
1: 了。嗯，您是晚上抹的呀？
2: 对呀，晚上就必须晚上不说话呀。
1: 阿姨有个方是早上起来不说话的时候抹，您这是晚上抹的呀？
2: 晚上就是过半夜一直抹到亮天，我就是盯着抹。
1: 你一宿不睡觉啊？
2: 哎呀，我这是那么事儿，我就是我睡觉是不是很少啊？我就起夜多呀，起夜了我就抹，起夜我就抹。
1: 明白了，反正是您是觉得哑巴唾沫，反正一宿这个也不说话，醒了上厕所啥的顺道点抹抹，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1: 好的，谢谢您的反馈。
2: 那还有一个方，就是有一个女的，那个不说是她烫伤了吗？问那啥，我这也是亲自体验的，我的下巴壳吧。就是用那个油啊，豆油欢热了喷出来的，都掉皮了。完了我就用那个就是那叫什么芦荟。

0: 什么什么的鱼腥草，一捏还有什么黄芪苋。
1: 好，我记下来了，明后天给大家解答一下，给您回顾一下，好吧？今天没时间了，谢谢阿姨的理解啊。还是有听众没有听清楚，咱这叶黄素酯的品牌，广州白云山绩修糖药业的，非常安全，你就放心大胆的吃，没有蔗糖的啊，无糖型的，三岁以上都能吃，你想它安不安全？因为它是食品级的来源，你想蓝莓当中的蓝莓果干给你提纯了，万寿菊当中的叶黄素酯给咱提纯了，咱为了眼睛的健康，不可能吃花去，是不是？但是它提纯的技术，就把这大自然当中这花里边对眼睛好的成分提纯出来了，这多好啊，吸收的又快，是不是？哎，记好了，咱这是不含蔗糖的啊，广州白云山绩修糖药业的，赶快打电话订购吧，只剩最后十组了，最后十组，一组十瓶199，一瓶才19.9，能用40天，一个多月呢，一个多月19.9，对吧？你给孙子买一汉堡包都得17-18呢，那我们给自己这个眼睛补补营养还是挺有必要的，这个也是很多听众都受益，都拿到结果，都体会到了。因为你想，我们都知道叶黄素酯对眼睛好，也是小分子的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特别需要的营养，那你日常饮食如果从来都不吃带有叶黄素酯的一些材料食材，瓜果梨桃蔬菜都不怎么吃，天天土豆茄子豆饺子这些东西没有啥叶黄素的，对不对？哎，所以额外补充还是挺有必要的，对于眼睛的健康千万要重视啊。哎，你想我们的眼睛眼球是圆的，那最底部那块负责成像的部分就是我们黄斑区，咱们十几二十岁的时候这块黄斑区这块叶黄素酯这个营养还是挺丰沛的，但是年龄大了你饮食上跟不上了，就没有办法合成了，就没有了，那你就得靠额外补啊。好在现在技术水平啊，生物工程方面的这些手段跟技术让我们可以好好补，199一组送货上门，还剩5-6个名额，你抓紧报名，回购率特别的高，没有蔗糖嚼着吃就行，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另外提醒大家，咱们听众特别感兴趣的夕阳红旅游专列，好多听众报名都在哎考虑这个时间，考虑是报6个人呐、还是4个人呐，对有的家庭啊定不下来，建议大家尽早做决定，因为现在近期来报名上铺减600，市场价5580，现在您报名减600，4980，中铺市场指导价6280，现在中铺在咱们这儿报名减300等于5980，而且现在我们近期报名还旅行社帮咱们承担给您出去玩之后行程表以外的更好玩的加在一块堆价值599块钱的自费项目的这个费用是旅行社给咱承担的，所以我们举例子啦，如果您报了一个上铺给您减了600，旅行社又给您承担出去玩的额外花销的599，但里外里省了1000多呀。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预计8月27号出发，你想啊，金秋时节呀，吐鲁番的葡萄都熟了，大美新疆此生必定要去一次，18545148133。感谢收听快乐老家，遗留的问题咱明天解答，明儿见。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零零。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24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2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3度，西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我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
1: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来进行实行。
0: 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
1: 今年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0: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
1: 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救的救灾工作。
0: 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抢险救灾资金。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防总啊。决定27号18时，针对于湖北、四川启动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
1: 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
0: 今年上半年，长江干流港口完成了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1: 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
0: 近日，海南一山间省道上突发一起车祸，车内5人被困，而休假民警范凯月立刻停车报警。那么新婚妻子顾佳宁寻求支援，在范凯月和途经车主的全力协作之下，5人脱离危险。
1: 暑假期间呢，一些医院的整形科和医美整形机构里多了不少稚嫩的面孔，除了准大学生之外呢，部分未成年的中学生也加入到了整形的行列。整容低龄化趋势愈加明显，人民锐评发文说，一次整形带来的未必是一劳永逸的美丽，也可能是伴随一生的修复负担。那抑制整形低龄化的趋势需

0: 要依法监管，加强行业自律，也需要加快补齐审美教育的短板。真正美丽的人生不靠的是外表，而是生于内在。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才是成长最坚实的根基。
1: 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走势。27号夜间到30号，受到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甘肃、陕西、四川、重庆、云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华南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北京方面的消息哈，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之后呢，27号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来进行开放了，为公众再添了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
1: 受到泥石流影响，从27号开始，九寨沟景区、日泽沟、建竹海，以上区域包括泽查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九寨沟景区、树正沟全域，同时日泽沟、建竹海瀑布以下，经过安全评估确认无风险，正常迎客。
0: 好的，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1: 哎，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现在睡眠各方面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呢，躺在床上翻锅烙饼的，睡不好觉也睡不着觉啊。自己这吧，就是心情吧还不好啊。然后呢，睡眠这还成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是睡着了，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精神萎靡不振呐。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一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我这儿吧就是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技艺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超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你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1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3盒4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3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一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3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

0: 那这三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三大盒，完了之后呢一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两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酸枣仁糕。大家说是卫东这个不便宜，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一天喝一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俩月呗，你平均一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它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糕，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喇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李良记酸枣仁糕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一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三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糕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139，400-39-0139。咋喝呢？每天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就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金匮要略、外台秘药，还有一超类编，它这个仨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补充气血，益气补血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李良记的酸枣仁糕啊，400-39-0139。朋友们，好好睡觉，咱吃点酸枣仁糕啊。来，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这家天儿这个热呀，我看你这又跟楼下的那个大婶们唠唠嗑。
1: 哎呀妈，
0: 年轻小媳妇老跟这人唠啥嗑啊？人说
1: 你不跟我说了吗？咱到南方生活了，
0: 那对劲儿，
1: 我得融入，我得入乡随俗
0: 啊。反正也行，
1: 我就说我得跟他们去垒猴啊，垒猴奔斗啊。
0: 哎呀，我的
1: 妈，都新学的，都是知识。最主要你知道吗？
0: 啊，
1: 老公人家跟我学了，
0: 说啥了？
1: 说姑娘啊，
0: 啊，
1: 你呢就嫁为人妇。你得会伺候，说这个家里的老公啊、孩子呀、啊，得滋养你自己个儿。我说那我又伺候他俩，我又滋养我自己个儿，我咋滋养啊？他说你得对自己，就是说营养啊、健康啊，你得上心。我说咋上心呢？他说你
0: 啊，
1: 入乡随俗嘛。我说咋随俗？他说煲汤啊。
0: 呀，那你要说这个，你真得跟那当地的人大姨呀、大婶儿、老妹子小一小，人家
1: 就说是
0: 人家这个广州这边人家各方面小靓汤哈，滋补暖洋洋啊，
1: 对，
0: 人整贼好啊。
1: 我得把我老公啊，
0: 这啥时候买的排骨啊？啊，
1: 这不是吗？
0: 要煲汤啊。
1: 大姨说了，那个让我啊给家里人做叫五指毛桃汤，
0: 也还整点赤小豆
1: 啊
0: 啊，
1: 这不是入福了吗？阿姨说了。入伏呢就吃这样的东西，对老人小孩啊、男人女人呢、滋养身体呀、特别棒。
0: 哎呀，
1: 就说啥呢，你在外面工作挺辛苦的、我得把家里这一摊我得扛起来、我就也寻思了，我既兼顾我工作的同时呢，我给家里一个样给窜上去。
0: 哎呀，那可真行啊。呀，那你这顾盆里边扔五个桃是啥意思啊？
1: 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吗？
0: 啊，你把桃先泡上了。
1: 我先泡上它
0: 啊，
1: 泡完了碗的毛小毛拿小刷刷刷刷刷干净的、
0: 哎。你都说人家广州当地人、你说排骨赤小豆再加桃，那你这桃这五个大桃子直接扔砂锅里，你不切呀？你切不切呀？
1: 我这把食材先采购完了，
0: 采购完了。
1: 你也知道我现在吧，这是上了年龄了，记不住事儿了。我现在呢就开始要给我那个老师，我在这新认识的一个就是咱这个广州本地的咯，给他打个电话啊，我得问问他，我把食材都备好了，我接下来这步我咋整？
0: 对，你问一问，要不然你这大砂锅子，你就这个桃里边还有核呢， 你是抠还是不抠，是不是啊？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哎呀，这
0: 但我估计吧，它和那个菠萝咕咾肉差不太多。嗯、
1: 那你切走不走油？你再问一下子啊！
0: 行行行行，
1: 哎哎哎！
0: 哎妈呀，老公啊
1: 啊，
0: 那啥，今天吃红烧排骨吧？
1: 不是，你这玩意儿，你这是入乡随俗。你给我也尝尝当地的美食，没事甜口的我不怕的，吃小豆和排骨，再加上放点桃，跟菠萝咕老肉似的，能香。
0: 你可别提了，
1: 咋的呢？
0: 这不是吗、
1: 啊？
0: 我这是听三不听四了。
1: 怎么了？
0: 当时人家说你得煲点五指毛桃汤，我让我紧接就和另外一个姐们在这唠嗑呢，我就没继续往下听
1: 啊。
0: 结果我刚才我就是问我老师去了吗？人我老师说了，五指毛桃汤不是拿五个大。就是这大桃放在那个砂锅里炖、
1: 啊、
0: 是有一种什么草药啊叫五指毛啊啥玩意儿，就那个意思，人家不是炖桃就跟排骨放在一起咕嘟咕嘟咕嘟的
1: 啊。
0: 他说了那按我这个方法那煲仔饭
1: 我上网给你查一下子。呀妈呀、嗯、这不是一捆子一捆子跟树根子似的，这玩意儿叫五指毛桃吗？
0: 是。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哎、我跟你说嘛，人家老师都说了，说按我这个说法
1: 啊，
0: 那啥老婆饼夫妻肺片煲仔饭啥的那整的都挺吓人呢。
1: 啊啊不是你咱讲话，那你这食材都买回桃你都泡上了。
0: 你泡桃吃呗，排骨红烧呗，那吃小豆、不行实在不行做个那个要
1: 雪泥豆沙呀。
0: 我要整就说整个红豆沙呢，是不是？
1: 不是，那你这不又吃回咱这家乡特色了吗？这哎呀！有一种药材啊，叫五指毛桃啊，包括五指毛桃祛湿膏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就是说到了咱们这个女子啊，在广东这边哈、啊，听人说五指毛桃祛湿好，自己买五个大桃子搁水就泡上了。刷刷刷都准备做了，后来发现不对啊，食材配不上味，你这桃切还是不切，一问才知道你得买那个药材五指毛桃啊，再进行炖汤它祛湿的啊。哎呀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啊，跟大家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进出停车场记录只进不出。浙江宁波的一个车主呢，自作聪明上演了神操作，结果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咋回事呢？来看一下啊。近日呢，当地的派出所接到了停车场的报警，说有一辆黑色的轿车长期存在着逃废的嫌疑。民警调取监控就发现，这辆车每次离场都技巧娴熟，趁着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一脚油门紧跟而出，全程没有支付一分钱。凭借这套跟车术，嫌疑人累计逃费183次，金额高达3000余元。落网之后的坦言，起初啊就是侥幸啊，见无人追究便愈发大胆了。然而法网恢恢啊，他的行为已经涉嫌盗窃罪，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警方严正提醒，停车费金额再小，这逃逸呀、也是违法行为，逃缴也是要被追责的。金额小没人管，次数多查不清，想方千万不能有啊，侥幸心理换来的终将是法律的严惩。
1: 山东德州一处路边摊前，摊主李女士正神色慌张地对着手机屏幕猛操作，电话那头的客服步步紧逼，而她卡里的40万元的血汗钱距离被洗劫一空只剩最后一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旁边来个买晚饭的陌生女子突然上前一把攥住她的手机，我是公安局的，你不可能不可以输入密码啊，千万别输入。这个果断出手的陌生女子啊，正是刚下班的德州市公安局凌城分局指挥中心民警郑霞。那么听到了那边的电话呀，让她输入密码、她就看到屏幕上要输密码。郑霞回忆说，当时她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上前提醒说，你是不是被电信诈骗了？但此时的李女士呢，已经被骗子的客服话术绕进去了，脑子里就是三倍理赔、账户经验等等说辞，压根儿就没有理会旁边这个穿便装的女人。见情况紧急，郑霞继续劝阻说，你可不能输入密码，你要输入密码你的钱就被骗走了，我是公安局的，正常商家不会让你输密码的。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没有丝毫犹豫，郑霞果断地将手机断网，瞬间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操控， 同时他也迅速联系了临城分局新型犯罪研究中心的民警崔

0: 云龙。那么根据了解，最后啊，骗子呢以银行卡无法打钱为由，要求李女士将账号和密码以短信的形式发布过去。那么还好呢，这位女士呢遇到了这民警，否则后果将是自己的血汗钱被第一时间的诈骗得干干净净。
1: 七月，浙江的一个哥哥和妹妹上演了暖心一幕啊！原来啊，是哥哥悄悄到学校去接妹妹放学，趁他还没发现，直接把妹妹抱起来就跑。原来呢，孩子的母亲是这么说的：平常呢都是先接妹妹，再去接哥哥。那天突发奇想，换了接送顺序，想给妹妹一个惊喜。没有想到哥哥直接把妹妹抱了起来，老母亲也很惊讶。哎呀，这个转场要留着啊，留到20年之后再来回顾。其实这就是家里虽然有两个孩子，有的时候会有些吵闹，在这种亲情的浸润，就会让人觉得每个瞬间都那么的美好。
0: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出现了高温，那么对于环卫工而言，这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江苏南京部分环卫工人穿上了一件能吹风的空调马甲，让高温天不再靠硬扛了。那么这几天呢，包括南京鸡鸣四路暑气渐浓，蝉鸣嘶哑，57岁的环卫工朱文宪弯腰清扫着路面的落叶，额头上的汗珠啊刚冒出来就被马甲的风给吹散了，脖子上呢也没有往日的汗渍了，他身上穿的那件黄色马甲正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这是南京环卫工人首次试穿的空调马甲，首批20多件已经在入伏之前配发到了玄武区的部分路段。那么朱文宪也成了第一批尝鲜的人。这款马甲的外观呢，跟普通的反光环卫服饰相似，前后呢嵌有高光的反光条，不同的是它在腰间两侧各嵌入了一台微型的电子风扇。那么风扇启动之后呢，将外部空气源源不断地吸入马甲，在马甲之内形成了空气微循环，加速体表的汗液蒸发，带走热量。这个空调马甲呢设有3档风速啊，环卫工人可以根据气温的情况自我的来进行调节。那么这带有风扇的电子马甲降温呢，这当地的环卫部门呢也第一时间的决定采购了。还好这个夏天穿上了这空调马甲，环卫工人作业呀真的是舒服不少，实实在在的举措让烈日下的劳动者多了一份清凉。
1: 近日，浙江海宁市公安局长安派出所接到报警求助，说我手上的表不见了，买了要好几万呢。王女士说，她进了长安服务区的时候，这表还在手上戴着，上厕所的时候摘了下来，随手放在了包里，洗完手正要重新戴上的时候，发现表怎么就不见了呢？服务区客流密集，寻表如同大海捞针，警员一帧一帧地查看监控，暂停一下，这里有反光。20分钟之后，在满是人影的屏幕当中，捕捉到了一丝细碎的反光，正是掉落的手表。原来啊，王女士呢，在洗手的时候，手表无意间从背包滑落到了地面，与其他杂物混在了一起。保洁人员打扫的时候，一并扫进了簸箕，倒进了垃圾桶。警员和服务人员还有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立刻进行搜寻，一同徒手翻找，逐一排查每个垃圾桶。10多分钟之后，手表找到了，握着失而复得的金表，王女士对着大家不停地道谢：你们不嫌脏不嫌累，还一点点帮我翻找，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这贵重物品咱们呢贴身存放，不要随意收纳，放置在公共场所，离开之前呢请务必自查啊，确认好，不要这个遗失之后啊再反过味来想，哎呀我搁哪儿丢的呢。
0: 嗯，朋友们，近年来啊，这能量疗愈、情绪释放这些服务呢在网络平台上迅速升温了，他们往往呢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的课程触达消费者。那么通过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啊、免费体验呢、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然后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来推销高价的服务。那么正规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啊，披着外衣，这所谓的玄学外衣、商业疗愈，究竟它研究在哪里呢？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呢？ 那么现在呢，进入短视平台搜索啊，疗愈啊，冥想这些关键词儿，会出现五花八门的疗愈师、引导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区，再加上呢各种玄法的说辞。他们大不多数人打着说什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啊、家庭教育指导师啊作为自己的口号。那么他们呢有自己的设计啊，说呢在短视频平台上免费的进行性格色彩测试，测试完之后呢开始呢引流。那么有一位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说，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如果说不符合可以退款，他支付了2000，付款之后所谓的课程就变成了一对一指导的情感挽回。那么在王先生说呀，他也交费成为会员，页面的要求呢进入超级 VIP， 每周88元。一到这一步，他发现自己上当了。那么还有很多机构啊，戳中你的情感漏洞，上课的时候呢就让你哭让你叫，对方抓住你家庭情感的各种问题，调动你情绪，一旦哭了动情了，开始呢赶紧交费吧，而且不停地进行洗脑。朋友们听友们，大家记住啊，内心当中的这样的情感的失落，如果说需要看医生的话，到正规的机构，不要相信所谓的哎呀我是什么几级几级心理咨询师啊，我呢又是给你情感疗愈呀、啊、强大的人自己也能活出千军万马。所以说呢，这净化心灵，所谓的净化，其实呢它是要掏光你的钱袋子。
1: 7月21号的晚上，浙江宁海发生了一起意外坠沟险情。一名男子突发奇想，攀爬至了大桥外侧管道处乘凉。由于管道表面弯曲光滑，立足条件差，男子不慎失足坠落到了桥下的沟内。意外发生之后，其同行好友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接警之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发现男子所在位置距离地面深约8米，身处这个自主难以攀爬脱困，而且身体多处磕碰受伤。而此时天空下起了小雨，岩壁湿滑，救援难度增大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一名消防员先做好了防护，携带救生吊弹、安全绳，缓慢降至沟底，耐心安抚被困的男子情绪，并将救生装备固定到了身上，利用绳索垂直提拉，成功将男子救至了地面，移交给了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所以消防提醒大家伙，夜间乘凉散步请远离桥梁边缘、陡坡等无防护区域，注意脚下安全。如果不慎失足坠落，可以按照啊急救的方法，要及时的来和急救人员取得联系，立即报警进行求助。
0: 听众朋友，大家有的人呢就是早上起来喜欢健身呐、啊、户外运动啊、跑步啊，完了之后呢有的爱打个球啊，肌肉酸疼，有没有？还有的朋友是什么呢？风湿骨病的，完了之后呢阴天下雨的时候，哎，身上就开始酸胀疼，有没有？骨骼关节都变形了啊，腰膝酸软了，完了之后呢腰肌劳损了，有没有？有吧。朋友们，那你如果说有这些问题，大家呢都想舒适舒适缓解缓解，咋办呢？哎，您采取点方式。去过金门的人都知道啊，当地呢有三宝，金门菜刀、高粱酒、一条根。那么一条根追溯它的历史，早在明清时期就有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红土气候孕育了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啊。今天我们说到了五指毛桃，对不对？这一条根呢它也是一种药材。那么它呢一条主根往泥土里扎扎扎，深入地下5、60、60、70公分，充分的汲取其中的养分。而这个一条根这个药材给它薅出来之后啊，那可真是费了劲了啊。有的人管它叫什么呢？叫千斤拔。哎，说得有1000来斤的重量，那可不呗。它在土里边伸直5、60公分，横竖的根须扒住土壤，想给它薅出来，那可不得挖大坑，贼费劲呗。古代的时候吧，就是战士行军打仗啊，完了之后呢在这个海岛上，哎，颈肩酸胀疼。然后呢当地的人就采挖这一条根，给它捣碎了变成泥儿，然后呢给它敷到这个疼酸麻胀痛部位，哎，没有几天就好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一条根这个方子自古传至今。那么我们经过现代化的提纯工艺啊，把这一条根呢给它呢做成了精油贴， 免去了熬煮浸泡的麻烦，随时随地的享受草本的养护。那么给大家说到的就是前些年大

0: 有朋友说，哎呀，你去台湾省了吗？去了呀，啊，你别忘了帮我带一包一条根精油贴，就是这款。那么这一波一条根精油贴呀，我们去年呢，大家冬天的时候就跟我要了，我也跟我们商城的说了，说不行啊，冬天的时候啊，这用量缺口太大了，咱们想进点货呀，都费劲的排不上队呀，因为咱们这是正规的，都有报关单的啊、哦，所以说呢，每一包一条根，就跟您呢找导游啊、领队呀，去那个在一个台湾省回来之后，你高价买那款呢，咱这是一模一样。什么样的人用着特别的有这个成就感呢？尤其是咱们很多朋友，哎，肌理的各方面的筋骨关节疼的，是不是啊？啊，还有朋友呢，就风湿骨病了，膝盖呀、啊、手腕啊、后腰啊，落枕了，颈这个脖子疼啊，哎，膝盖关节这哪块疼了啊？大家呢，把一条根精油贴你给它贴上。咱们这个呢是经过了60多道的古法提纯工序锁住了草本活性，里边不仅有一条根，还有这个苍耳子啊，薄荷脑啊，这个精油啊，是不是生姜啊，啊，它都在其中。所以说呢，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的这个主要成分呢，祛湿消肿，哎，完了之后呢，再包括那个对于这个筋骨啊、关节啊各方面的养护啊，啊，除湿啊、散寒呐、啊，它非常有帮助。另外呢，就是咱们现在有的人啊，经常的看电脑的、看手机的，颈肩僵硬的、转头麻木的，对不对？您都可以把咱这一条根精油贴的给贴上。经常的干体力工作的、劳累的、肌肉损伤了，完了之后呢，酸胀麻疼的，你把咱一条根精油贴的给它贴上。这个吧，我得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不是说那个这是炒作啥的，这款一条根精油贴呢，今天可能就是最后一把了，因为呢，我们小管家也说，说魏老师吧。咱这次呢来有限，一共呢其实呢来了300套呢，刚落地儿就订出去了170多套，完了之后呢还剩下130-140套，30-40组。昨天今天我又团购了不少，所以现在呢也就是20-30组吧。听到节目的识货的、懂的、用过的啊，或者说去年呢或者前年咱买过的，139块钱，我们给大家呢三包，每包20贴。跟你在这个通过朋友亲戚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也是每包20贴的啊、哦。完了之后呢，上面呢就是那个厂家地址，有的是繁体字儿，大家也知道为啥，对不对？哎，那个想预定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啊，一个人只能订一组。有朋友昨天说，哎呀，我订3组吧，别那么自私啊，一个人就订一组啊，哎，一个人订一组，这样呢，咱们很多朋友都能订得上。一个人订2-3组的话，咱没几个人就分分没了。哎，一个人我们只允许大家订一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139块钱3包，每包20贴。他这个是什么呢？给他呢做成了这个精油贴，不，他贴上什么感觉？我跟你说哈，因为呢，他不是说那种热膏药，给你热一下子完事儿了，那个很容易。咱们这一条根精油贴呢，它通过皮肤组织层层渗透，你知道吗？渗透你这个部位，完之后呢，它贴在身上是清清凉凉的，有股淡淡清凉的。但是你的酸麻胀痛就在这清清凉凉过程当中，哎，不知不觉的你就消耗干净了。而完了之后贴到4到6个小时之后，你可以接下来，因为咱这是高纯度的萃取其中的，挺1-2个小时之后你再贴上，所以这一个贴呢可以反复的用2到3次。朋友们，大家记住了，139块钱3包，每包20贴啊！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
1: 康师傅是上海的一名众筹班车司机。7月25号，他驾车呢从浦东的龙阳路到崇明绿地长岛途中，跳河砸车，救出了困在私家车车中的司机。相关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网友的大量关注与点赞。哎呀，这是7月26号班车的乘客向记者啊，这个讲述了当时私家车的车头已经在水里了，窗户全部关着，他们的司机汤师傅就拿着这榔头游了过去，把玻璃敲碎了，然后车辆很快就沉了下来，那个司机也跟着赶快逃了出来。之后逃生的司机呢，在距离岸边5米处突然下沉，这汤师傅呢又折返水中进行救助。 同日呢，救人的司机汤师傅本人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啊，救人很急呀，就几分钟的事儿，没啥好考虑的，只有后。

0: 挡风玻璃还在水面上，如果沉下去了，玻璃就很难敲开了。回家之后呢，他把这件事儿告诉给了妻子，那妻子也说确实很危险很吓人，但是碰到这种事儿肯定生命第一。
1: 嗯，你看同样是司机师傅哈，这位呀却是套路满满。那么知名博主啊，这浦东机场呢遭到出租车抛客，司机呢说哎呦我这是短途票啊，车辆故障啊。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博主发视频，视频当中这出租车司机突然就停车了，说车辆没有电了，行驶过慢为由将博主一行人丢在了路边。那么博主下车之后呢，重新的叫了一辆网约车，网约车司机听说之后表示说哎呀你遇到的是套路啊。那么事发之后呢，上海市交通委执法队了解情况，迅速启动调查。那么经过调查，这涉案的驾驶员张某亮，他呢2026年7月25号的时候通过把这个乘客扔到路上，以编作事故为由要求乘客下车。那么下车之后呢，他呢是为了骗取短途票返回浦东机场的 T1 出租站点，在当天5点11分再次的载客驶离。那么他这个情况呢，根据上海市出租汽车的管理条例相关规定，驾驶员涉嫌无从业资格证件的，或者说是驾驶巡游出租汽车的，将会面临2000元以上的行政处罚。那么涉案的司机车辆呢，将被纳入到了上海市交通枢纽的候客限制名单。所以说咱们遇到了相关的情况哈，要及时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别让这些不法的行为横行。
0: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

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早间时分呢，再次提示我们8月27号哈尔滨起止的咱们的新疆19日游正在火热的报名之中啊，这两天呢陆陆续续有很多朋友来到了我们这里啊，和大家共同来约定了8月27号一同来出发。那如果您也心向9月份一年当中吐鲁番的葡萄都成熟了的新疆的话，你要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或者直接添加我的微信私信我，然后我把行程单发送给您，您一目了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伙拿着我们的行程市场同期比价格比线路比行程啊。我们这回呢为大家推出的是19天的新疆游。大家都知道以往的新疆游呢我们大多是在上半年做，为啥呢？因为打一个时间差价格便宜。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居然又有机会邀请大家伙一起去新疆了，而且价格超实惠。咱们是东西南北疆全疆游。那这个时候呢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的交通工具火车专列的优势了。普通的团队呢就是不是专列游的游新疆的朋友呢，那可以说单点进出啊。你到了乌鲁木齐之后你就坐着大巴去游新疆，那真的是旅途很劳顿啊。而我们呢是坐着旅游专列到喀什到伊犁，哎，就是这一路啊就是咱的专车司机，咱走到哪儿火车停到哪儿，大巴车就去接咱，带着咱去游山玩水看景色，同时晚上入住宾馆。我可跟大家伙说呀，可不是专列旅游你天天都住宾馆上，那洗澡问题解决不了啊。而我们呢是有酒店住宿，有大巴车接送，不是说大家伙光坐个小火车这瞅一眼啊，这是喀纳斯哟，这是坎儿井，这是葡萄庄园，这是火焰山，不是这样的，咱是有大巴车接送大家伙的。只不过呢就像咱们来黑龙江旅游，你这个火车呢到了哈尔滨站，咱们坐大巴车去看中央大街，去看防洪纪念塔，咱再上车往前走，走到镜泊湖啊，到了站下了车，咱再坐大巴车，哎，游镜泊湖，晚上入住啊，入住完了之后第二天再坐大巴车再接着游览，上车下一站新凯湖，哎，就这样的一趟一趟的啊。所以提示大家伙，我们是同铺往返大件行李不下车的旅游专列，所以才能够达到19天咱可以游历新疆全境游，免去30小时的车程，对中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花了7000-8000块钱可能就游了一个南疆，游了一个北疆，对不对？那我们呢是东西南北疆，什么帕米尔高原，这西疆的白沙湖景区，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大巴。

0: 扎啊，东江的吐鲁番、火焰山，以及这个北疆的阿勒泰的喀纳斯景区、布尔津北屯、五彩滩、伊犁的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等等啊，总之东西南北疆都带大家走得到。而且我们这次呢，你8月10号之前来报名，还免去你599元的必消套餐。这里面包括啥呢？包括咱们要去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和莫高窟。那大家伙都知道，这是世界文化地质遗产啊，世界文化地质遗产，那你就知道了，景色非常壮美。柯妮呢，曾经是花3000-4000块钱单独去的敦煌，单独去的这甘肃鸣沙山月牙泉啊。这回呢，我们是原价5580，给您特价减600，就这两天的优惠啊，给您特价减600，4980，游了我们刚刚说的东西南北疆，加甘肃，加宁夏，加内蒙啊，是真正的坐着大巴车下了火车去游览，不是火车经过哪儿就算游览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提示大家伙，想咨询想了解 1804505 1668 1804505 1668 1804505 1668，有火车赶路的，有地面上这个住宿的，哎呀，总之呢就是很合理，规划很全面。还要提示大家伙，不要等着盼着8月10号之前，咱说你越不靠后，你这个买票，你这个选铺可就没有那么好选了。昨天有个阿姨说了，可妮啊，我就想要火车中间的位置，我一个人中铺。我说你现在马上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你现在还能选，你过两天你选都选不了了啊，就是这样的啊。然后阿姨交钱了，定下来了，多好。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不要等，不要靠，1804505 1668 1804505 1668 1804505 1668。也提示孝顺儿女，你别光想着寒暑假自己个儿出去玩去，也给自己父母选择一个适合他的中老年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单独出行不忧伤，这个不寂寞啊，不孤独，有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起陪着你。1804505 1668 1804505 1668。
1: 大家抓紧时间哈，报名吧。来，朋友们，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2: 来，那位女顾客呀，快点的，你这个直接的这个炒菜给你炒好了啊。欢迎光临。
0: 不是，我说你去啊，是真正的说这个
2: 湖南湘菜馆
0: 是吗？
2: 哎呦我的天哪，你没看着我家这宣传海报吗？你看一下。
0: 我看看。
2: 这是
0: 不是？我看这玩意儿干啥？这不都是丢身份证的吗？这咱摆一排。我知道我们家那块也是，就谁这个饭店捡着身份证了都放大堂前面那个玻璃橱子那块放着。
2: 这是不是捡的身份证啊？这是我们家的苏师傅啊，你看看他的这个出生地、身份证所在地。
0: 我有老头，不用给我介绍。
2: 哎、你不介绍，哎呀，他娶你，人媳妇比你还漂亮呢。
0: 那你给我看他身份证跟人简介是干啥呀？
2: 他是我们的后厨1号厨师，这是我们后厨的2号厨师，这是3号，这是4号，这是5号。我们家这个一共是7个厨师，你看一下身份证、出生地，都是咱湖南的啊、
0: 呀，
2: 都说自己是湖南菜，湖南菜。这家是你这身份证，你家是哪儿的呀？啊，你看看咱这几个厨师，一个一个给你炒的地道的是湖南的湘菜馆子，
0: 可不是呢。
2: 你到咱家吃饭就是一个正宗。我们就是把这一切的各方面的这个机密都给你展示出来啊！哎，来那位朋友，
0: 哎呀，你家这挺有意思呀，这是为了证明你家这个是真正的湖南师傅，把人师傅身份证都放，那个人隐私不都泄露了吗？
2: 哎呀，无所畏惧了，我们这些人中间也是加个码，你看看这会儿不回来了，号啥的没整那么齐全啊，但是人都能给对上。来，你看第三个就是我啊，这是我家，哎，身份证这玩意儿不能造假，你知道吧？我们家是正宗口味儿。这两天展示完这个身份证之后吧，我跟你说我收起来了，因为啥呢？顾客太多，老往这个档口这一摆吧，拿餐取菜的时候当害。哎，快点的，那位朋友，对咱家正宗的湘菜馆子，
0: 不是你们这一块做买卖咋这么卷呢？
2: 哎呀，我跟你讲啊，一个是咱有这个实力，另外一个咱有这个底气，你知道不得？你吃完咱家菜之后，你就会感受到，嗯，这菜确实有吸引力。 人家这个湘菜馆的师傅说了哈，我们家的服务员都是

0: 湖南的啊，服务员身份证还没展示呢，现这波展示的是厨师。
1: 咱说，真是哈，这现在做生意真不容易哈，方方面面都得照顾到了。可别听别人家说他家啥师傅是哪哪哪的，我们家这才是真材实料呢，有身份证为证。
0: 来，朋友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王姐。
1: 哎，
0: 你忙啥呢？
1: 妈呀！
0: 啊，
1: 别提了，
0: 啊，
1: 我这刚出去旅游，在道上往家走
0: 呢。哎呦，我的天哪！你瞅瞅你呀，这一天天的呀，这不是这个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呐，就是在家里边啊，这个养猫逗狗的。哎，我听说你家有一个鹦鹉，我心想看看去呢。
1: 哎呀妈呀！可别说了，我都想念死我的小鹦鹉了。
0: 我们家孩子吧，就想养个鹦鹉。我说看看那玩意儿咋样。完了之后，同事都说你家那鹦鹉啊，你天天发朋友圈可好了，
1: 可好呢，
0: 聪明懂事儿啊，
1: 聪明伶俐，好可爱。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想我那小可爱了。我跟你说，我家那小鹦鹉长漂亮，
0: 漂亮啊。哎，都说那金灿灿的羽毛，完之后叫啥说啥，
1: 是
0: 一天天的打哈了凑气儿的，哎，可有闹的。
1: 妈呀，可会呢。
0: 那我必须得去，那你没在家，我咋去呀？
1: 你不，我这不往家走呢吗？
0: 啊，你往家走呢？
1: 是往家走
0: 啊，你回来了？不说你出门半个来月吗？回来了，
1: 这不就回来了吗？
0: 哎呀，那行，我马上到了啊。噔噔噔噔，哎呦我的天哪！王姐呀，
1: 哎，
0: 我这给你买点水果啊，我看看你家鹦鹉呗。
1: 妈呀，宝贝儿，
0: 我的妈呀！
1: 哎妈呀，
0: 你家鹦鹉咋的了？
1: 宝贝儿，你宝贝儿，你的毛呢？
0: 不是，你家鹦鹉
1: 毛搁哪儿呢？毛哪儿去了？宝
0: 得皮肤病了吧？啊，这咋整的？这鹦鹉啊？
1: 哎呀妈呀，咋整的呀？
0: 你这大夏天的给它热的，咋还要光膀子毛呢？主人太忙了，没有空陪这个小鹦鹉啊互动娱乐。这高智商的鹦鹉竟然得了抑郁症，硬生生的把自身的羽毛呢全都拔光了。
1: 哎呦，这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小动物也会，这个小鹦鹉啊也会得抑郁症。
0: 哎，
1: 所以小动物也需要这个大家伙的关怀啊！
0: 朋友们，这里是新闻007啊，我们继续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您收听节目。眼下呀，正值防汛的七下八上的关键期，那么汛区水域呢突发险情风险攀升了。为了持续的提升多部门联合作战应急处置水域灾害事故的实战能力，近日呢龙威2026多部门联合了水域救援专项的实施冰联演合演练开展了。那么包括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参训参演，全力的锤炼汛期应急救援的过硬的救援本领。
1: 7月26号，2026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亚洲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冰球馆圆满收官。为期7天的集训当中，来自于土库曼斯坦、蒙古、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科威特、泰国、中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59名教练员与青年运动员齐聚冰城，在冰刀与冰面碰撞当中切磋技艺、交流成长，共同书写了一段跨越国界的冰雪青春篇章。
0: 近日呢，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黑龙江省地方标准《黑龙江剪纸》。这个标准统一的规范了技艺体系，助力补齐言传身教传承短板，赋能文旅融合，提升了黑龙江剪纸经济价值与文化传播力，让非遗持续焕发新生。
1: 7月26号，为期3天的2026哈尔滨夏季篮球嘉年华职业篮球对抗赛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亚东馆落下帷幕。青岛崂山啤酒男篮、山西汾酒男篮两支 CBA 季后赛劲旅与国际职业联队轮番上演了强强对决。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所有的呼应，政府有所应。那么近段时间呢，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牵头建设的哈双北路打通工程，厢房南北路17，再加上呢道里区博臣府配套道路3条重点民生道路相继竣工了。那这项目呢，也是聚焦了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 靶向破解片区交通多年拥堵和基础设施短板，通过打通断头路。

0: 朋友们，用潮热闷湿啊来形容今天的天气呢不足为过。今天白天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3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4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
1: 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次提示啊，咱们8月27号哈尔滨起止的新疆19日游正在招募之中。而且我们这回呢是给大家在一年当中新疆最旺的季节九月份安排了这样的一次出行。往往呢每年这个时候去新疆那都得是18000的这个价格，而今年呢咱们是有特价的啊，4980是我们减过了特价的600块钱之后的价格，也就是原价是5580，现在上铺减600，而且8月10号之前来报名，还给你减免599的必消套餐，所以这一回咱们的新疆游真的是超级的划算。如果您确实是有出行的计划，还想坐着专列去看一看祖国的大美河山的话，赶紧给柯尼打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或者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当然了，你有任何的不明白不了解，直接给柯尼发微信或者给我打电话都可以。那这两天呢我回答几个大家集中对于专列比较关注的问题。第一，全疆游吗？是的，东西南北疆一网打尽。普通团队你要说，如果说坐飞机去的话，你也就能游个北疆或者是南疆啊，因为它由于飞行工具的问题，它不可能带着您在这个新疆境内来飞，所以这个时候呢火车就是最方便的这个交通工具了。我们的专列就直达喀什，直达伊犁，交通这个火车在新疆境内来跑，帮大家省掉了30个小时的车程，所以这就是火车专列的一个优势。另外咱是大件行李不下车，19天的行程走了甘肃、宁夏、内蒙古和新疆，路途比较遥远，走的城市非常的多，省份多，所以大件行李不下车，你多拿点这个衣服换洗的没有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伙总担心上专列有没有宾馆住宿，是有的，我们是白天游览景点晚上赶路。当然了有6天的时间是给大家安排酒店住宿的，这样你可以洗澡，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一觉，保证休息健康啊。当然了还有朋友就问了，说累不累，19天的行程劳动感肯定是有的，但是它的节奏不会很快，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节奏不会很快，但是确实19天的行程会有劳顿感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全程没有强迫购物，没有强迫自费项目，没有强迫购物，没有强迫的自费项目，没有必销，没有套路。咨询电话18045051668，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出行的8月27号的新疆游正在招募之中，18045051668，18045051668。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5: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